0: 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2: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2: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2: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四种备案。
1: 真方便。
2: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3: 平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6: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7: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8: 你好
6: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7: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6: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9: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1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1号星期四会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呢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3度之间。6月12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呢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3度之间。那么接下来几天呢都会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啊，所以大家在外出时呢还是要记得呢随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海南自贸港第一个省级综合性影视公共服务平台正式落地启用，为海南影视产业从热门取景地迈向规模化产业聚集地按下

下了加速键。近日，省考试局发布公告，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第一志愿征集志愿录取及第二次征集志愿工作即将启动。据了解，今年专升本招生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不低于90分，具体按照招生学校各专业招生计划数1:1比例划定。有意补报第二征集志愿的考生必须要在6月11号8点到6月12号17点期间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进行填报。海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今年我省计划招收271名本科层次定向公费师范生，学制4年，培养高校为海南师范大学为和琼海师范学院，招生计划列入全国普通高考提前批次进行录取。据安排，本科层次定向公费师范生招生实行的是省来县去的政策，即全省招生、提前批录取、定向试线就业。考生需符合我省高考不限制报考批次的条件，且具有我省户籍的优秀普通高中毕业生。2026年九九杯海南乡镇排球联赛开赛在即，经过赛事组委会最终审核确认，本届春 VA 球员阵容正式敲定，32支队伍571名球员将会角逐侨乡赛场。赛事将于6月13号在文昌市铺前镇中心小学排球场开打。本次比赛共吸引了17支文昌本土乡镇球队，即海口、琼海、定安、澄迈、恒昌、儋州、临高、琼中、万宁、陵水、三亚等11个市县的15支乡镇队伍同台竞技。目前各队伍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备战冲刺阶段。近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新设立快速路事故处理专岗，实现轻微事故就近办、快速办、一次办。这个专岗临近海口市海秀快速路的出口匝道，实行的是24小时值班。若车辆在海秀快速路发生轻微交通事故，车主不用长时间等待警力，不用往返大队，不堵主线车流，下快速路即可直达处理。本月20号开始，海南航空计划要开通海口飞重庆、飞马德里的国际航线。这个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的促进中欧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据了解，该国际航线计划每周执行一个往返的航班，海口始发班期为每周六，马德里的始发班期为每周日。昨天上午，琼州海峡1250客位客滚船项目一号船早中船集团武昌重工造船厂正式开工建造，这是继去年12月项目签约之后又一重大进展，标志着琼州海峡运力升级进入了实质性的建造阶段。这个船型是绿色的智能客滚船，总长135米，行宽21米，载客1250人，可装载240辆小轿车。船舶采用吊舱推进系统，并配备双手侧推装置，同时拥有新能源车智能系统及甲醇预留等附加标志，具备低碳环保、灵活操控、安全舒适等特点。一号船入籍中国船籍社，计划在2027年底前交付，投入海口至徐闻航线的运营。海口演艺湾中心目前正式推出了学生专属购票优惠政策，面向全日制在校学生及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开放专属的观演福利。据了解，本次优惠购票采用线下现场办理模式，符合条件的学生本人需携带个人有效证件，凭准考证或学生证前往海口演艺湾中心售票中心前台办理指定的演出购票业务。
活动优惠票数有限，遵循先到先得。

0: 原则上是售完即止，同时活动也设置了限购的规则，每张准考证和学生证仅可限购一张优惠票，优惠门票严禁转售。近日，海南省科协联合有关单位印发通知，新认定海南科技小院73家，科技小院集群一个。截止目前，海南共有209家科技小院。此次新认定的科技小院覆盖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东方、五指山、定安、屯昌、澄迈、临高、白沙、昌江、乐东、陵水、保亭、琼中等18个市县。同时，新认定的热带食品加工产业科技小院集群一个，推动科技小院从单一产业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近日，海南首例经胸超声引导下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手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实施。这个手术的顺利完成，正式填补了海南省结构性心脏病微创诊疗领域的技术空白，打破了传统心脏手术的局限，为全省心血管疾病患者带来更安全、高效、微创的诊疗新选择，也标志着海南心脏介入诊疗技术迈上了新的台阶。据了解，这套先进的微创介入技术是由中国医科学院阜外医院自主临床攻关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术中超声成像适配、微创器械精准配合等多项核心技术难点，搭建起了一套成熟、规范、可复制的诊疗标准化诊疗流程。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很多朋友呢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早上一睁开眼睛就会习惯性的拿起手机看时间、刷消息、翻短视频。但是大家一定很难想象，睁眼就看手机这个几乎每天都在做的动作正在毁掉我们的视力。现如今呢，的确很少有人能够拒绝手机的诱惑，一睁眼就刷，睡前刷、侧躺刷、关灯刷。为了能够保护视力，还寄希望于开着手电筒啊，打开护眼模式刷等等。这些看似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习惯，其实对我们的眼睛有很大的伤害，严重的话呢甚至是会致盲的。为什么说早上一起床立即刷手机对于眼睛是一种暴力唤醒呢？因为啊，我们刚起床的时候呢，泪液分泌会比较少，瞳孔散大，弱光下手机的蓝光和频闪会强烈的刺激眼底，加剧眼干和视觉疲劳。长期来说的话呢，很容易损伤视力，甚至会埋下黄斑病变的隐患。我们在刚睡醒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会处在一个缺水的脆弱的状态，夜间泪液分泌是会显著减少的。那么眼球表面呢，其抵抗外界刺激作用的泪膜是极度不完整，也是不稳定的。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看手机，在这种高亮屏幕的刺激之下，原本脆弱的泪膜就很容易破裂，那么眼球表面就会直接的暴露在空气和屏幕的蓝光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早上起来刷手机仅仅几分钟，你就会感到眼睛干涩、刺痛，甚至是畏光。长期如此的话呢，干眼症就会悄然的找上门。更令人担忧的是啊，这种早起缺水状态会加剧近视的风险。眼睛在夜间处于放松状态，然后突然近距离的聚焦屏幕，你的睫状肌需要瞬间从松弛切换到高度的紧张。那么这种暴力唤醒会给我们

眼睛的晶状体和睫状肌带来巨大的负担，时间一久，调节能力就会下降，近视的度数呢就容易加深。长期呢这样使用眼睛呢，这种伤害呢就会一点一点的堆积，从轻微的不适会慢慢的演变成顽固的眼病。长期强光刺激也很容易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畏光加重，甚至是眼胀头疼，还会慢慢的损伤眼底黄斑，埋下视力下降的隐患。还有很多朋友啊是喜欢侧躺着刷手机，觉得这样更舒服，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姿势呢会让你的两只眼睛分道扬镳。当你侧躺的时候呢，一只眼睛离手机屏幕更近，另一只则相对较远。那为了看清内容，两只眼睛需要付出的调节力量完全不同。离得近的那只眼睛，它的睫状肌需要更用力的收缩，离得远的那只呢则是相对轻松。这种长期不对称的用眼习惯会导致你两个眼睛的调节能力出现差异，最终会形成一个屈光的参差，也就是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会变得不一样，甚至会相差100度200度以上。更严重的是呢，长期这种单色用眼过度还会影响到两个眼睛的融合功能，它非常容易导致视觉疲劳和复视。虽然侧躺刷手机不会导致斜视，但是它会破坏两个眼睛的协调工作的平衡，让身体本身就存在的一个隐性倾斜这种斜视倾向的人，他的症状呢也会因此而加重。还有很多人喜欢在睡前关灯，然后在黑暗中刷手机，以为这样更有氛围感，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对眼睛来说呢，无异于是一次压力测试。因为在黑暗环境中呢，瞳孔会自然放大，它可以让更多的光线进入，但是手机屏幕的高亮度和周围环境的黑暗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它会影响我们眼内防水的正常循环，导致我们的眼压升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一过性的眼压升高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休息后就会恢复，但如果是青光眼的高危人群，情况就会完全不同。高度近视的人，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40岁以上的人群，糖尿病患者，这些都属于青光眼高危人群。一次急性眼压升高就有可能会诱发闭角型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如果不及时处理，那么高眼压会持续压迫性的这个压迫这个视神经，就会导致呢视神经萎缩，而这种损伤呢它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呢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会永久性的失明啊。另外呢，黑暗中啊没有这个环境光的一个缓冲，那这个时候呢你手机上的这个蓝光会直接打在眼底黄斑，那么长期来说的话呢，它会加速黄斑老化受损，会出现你看东西变形，中心看不清，阅读困难，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智能手机眼盲症，这种损伤同样是不可逆的。所以关灯刷手机这个习惯绝对不是伤眼这么简单，它可能会直接威胁到你的光明。面对手机伤害很多人会依赖各种护眼技巧，但是这些流传甚广的误区其实根本保护不了我们的眼睛。比如说第一种大家说我只要打开手机的护眼模式或夜间模式就能保护眼睛，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护眼模式的核心原理是降低屏幕的蓝光的占比，让这个屏幕的色调变黄变暖，它确实可以减少部分蓝光对于眼底视网膜的一个潜在伤害，但是它没有办法抵消黑暗环境带来的眼压升高，还有瞳孔紊乱和视疲劳。你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手机，即使呢屏幕色调再柔和，眼睛依然需要在高对比度下去费力的聚焦，这个时候你的泪液蒸发会很快，睫状肌依然是处在一个紧张的一个状态。还有朋友说，那我戴这个防蓝光的眼镜有用吗？其实这个防蓝光眼镜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产品，对于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的人来说呢，它可能可以减少部分蓝光的伤害，但是效果是有限的，而且它不能够替代正确的用眼习惯。真正需要警惕的误区是认为戴了防蓝光眼镜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关灯刷手机，这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认知。还有有朋友说近视眼戴和不戴眼镜刷手机一样吗？近视不戴镜贴脸看手机，近视只会越来越深，看不清就会凑得更近，用力眯眼，睫状肌的持续会紧绷，近视也会加深更快，更容易散光。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平常刷手机的时候呢，我们

应该注意的问题有哪些，我们要调整一些习惯当中的小细节，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守护眼睛健康。比如说早上醒来之后要先闭眼休息一分钟，然后缓缓的睁眼看一下远处窗外或天花板30秒都行，再开始一天的用眼。最好呢接触自然光，简单活动个5到10分钟再刷手机，绝对不要起床第一件事情就去看手机。还有一些已经患有干眼症和近视的人群，可以先滴一滴布防这个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让泪膜先稳定下来。白天的话呢，大家要有意识的多眨眼，保持室内光线的充足，避免的屏幕反光。每天使用电子屏幕大概45到60分钟，就要起身活动5分钟，看一看窗外。睡前1个小时最好能够停止所有电子屏幕。如果实在难以抵御躺着刷手机的诱惑，那么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不要在黑暗的环境中长时间刷手机，全程要开灯，手机屏幕的亮度要跟你的环境光接近，避免了反光。还有呢，就是不要侧躺刷手机，可以选择平躺的姿势，让这个灯光直射眼睛，把手机举到跟眼睛平齐的高度，距离眼睛大概30到40厘米。近视眼呢需要佩戴上眼镜啊，不要迷信呢这种呢防蓝光的眼镜，以及手机上的护眼模式、夜间模式等等，一定要坚持学会科学合理用眼。最后呢要和大家说的是，不管你是正躺、开灯还是戴眼镜，这些只是相对安全的姿势，并非对眼睛无害，真正的保护眼睛还是要少刷手机，定时休息。跟朋友们说完呢我们保护眼睛的一些注意事项之后呢，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空气炸锅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很多朋友呢会习惯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制作食物，那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呢，空气炸锅纸就必不可少，因为这个呢可以让大家呢更好的对空气炸锅进行清洁。可是近期呢有这样的一些网络传言出现，让很多朋友呢感到焦虑，就是有人说这个空气炸锅纸加热会致癌，还有那些蒸笼纸存在蒸发产值超标，白色的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等。那么这个是真的吗？近期呢相关部门呢也是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那在网传的这样的一些说这个蒸笼纸和这样的一个空气炸锅用纸致癌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检测人员呢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其实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蒸发产值并没有呢就是产生呢这个大家所担心的这样的一个致癌物。另外呢像我们常用的空气炸锅纸呢大多数都是一些硅油纸啊，这个消费者呢是担心在这些硅油纸上呢有一些苯类物质的残留。那我们的检测机构的高级工程师呢也介绍说，这些炸锅用纸它的样品是经过一系列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再由气质联合仪检测的情况之下去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并没有检出大家所担心的甲苯或二甲苯这样的一些物质。针对呢大家所关注的空气炸锅纸中是否会有致癌物质残留的问题呢，我们的这个相关机构也对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呢并没有这类物质的残留。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呢，这次检测的样品呢都没有大家担心的这个问题。不过在日常购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消费者呢还是要学会辨别。首先目前我们国家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和制品，所以大家要看一下这个国标的执行标准是 GB4806.8-2022。所以呢这个 4806.8 啊 GB4806.8 大家要记住这个执行标准，你在购买这类的硅油纸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是否有这个。那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要看一下上面有没有食品接触用等字样和完整的厂名厂址，避免买到那些三无产品。在使用空气炸锅纸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如果纸张在230度环境下连续使用，不要超过20分钟，建议大家呢中途要及时更换，同时

使用过程当中呢，把这个纸张给压牢，避免它接触高温部件引发这个燃烧。这里呢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刚刚呢跟大家一起共同了解了一下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那另外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要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膝盖健康问题。那很多朋友说呢，我知道这个平常呢我们需要运动，但是呢又发现呢运动呢会对我们的膝盖呢有所损伤，所以很多朋友会非常的矛盾和焦虑。有个朋友说呢，他非常喜欢骑行啊，觉得骑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沿途还能看一些美丽的风景，释放压力。不过呢，却有一些人对这项运动望而却步啊，担心呢会损伤膝盖。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呢，在骨科医生的眼里啊，骑行真的是一项膝盖友好性运动。因为呢，如果你科学骑行，不仅不会伤害你的膝盖，反而会是养护膝关节的黄金运动。跟跑步跳绳这些运动比起来呢，骑行它没有那种瞬间的冲击力，是可以避免膝盖软骨的硬碰硬的。有运动研究人员测算过，在平路中等阻力下科学骑行，膝盖受力通常是体重的 0.5 到 1.6 倍，而其他运动的这个受力呢，远远要高于它。比如说步行就是体重的 2.5 到 2.8 倍，打高尔夫球是体重的3倍以上，打网球是体重的4倍左右，下蹲这个动作是体重的5倍。所以呢，骑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人在骑车过程当中呢，是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的肌群力量的，而这些肌肉就是我们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变强了，你的膝盖也就稳了。那有朋友就问了，那为什么我骑行之后会觉得膝盖疼呢？其实伤膝盖的不是骑行本身，而是错误的骑行动作，其中就有三大元凶。一个是你看一下你的车是不是坐垫太低，如果坐垫太低，会让膝盖始终处在过度弯曲的状态，加大你骑车的压力。第二呢，就是阻力太大，有些往骑行的这个朋友为了追求暴汗，就把这个阻力调到顶格，这相当于是让我们的下肢做硬拉。还有呢，就是踩踏的姿势不对，用脚心踩踏或膝盖的内八外八都会让我们的膝盖受力不正，会磨损膝关节。所以呢，大家呢骑行一定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骑行呢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于我们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非常的有好处。规律骑行呢可以促进我们海马体体积增大，这有助于呢延缓海马体萎缩导致的记忆衰退。骑车呢还能够加快心跳，促进血流，当血液快速流动摩擦血管壁，就会产生可以放松平滑肌、扩张血管、清除自由基的一氧化氮，进而可以改善我们的血管功能。我们的骨骼呢，除了承重之外呢，它还有造血和储存钙的作用。那你骑车的时候呢，骨骼会适当的受力，它就会促进这种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骑行还会产生后燃效应，即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和脂肪的效率，不仅会在你骑车过程当中增加，在骑行结束之后呢，还会持续数小时。长期保持骑行的习惯，可以激活我们的股四头肌、臀肌、小腿的肌肉，还有这种强有力的肌肉能够避免运动损伤，也会对我们的骨关节起到保护作用，同时还能够延缓关节的老化。但是大家要注意啊，骑行的时候呢，心率的变化呢要特别留意，坚持规律科学骑行，可让心脏的心肌收缩更有力，提高心肺功能。对于一些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来说，如果每隔一天骑行20到30分钟，那么他们进入睡眠所需的时间就会减少一半，总的睡眠时长就会增加将近1个小时。而且骑行还可以增加呢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分泌，只要骑个10分钟就可以改善情绪，实现呢减压的效果。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把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推荐给大家。一般骑行半个小时以上都能够达到良好的有氧运动效果，消耗的热量跟跑步游泳是差不多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你的这个车座要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不能太矮，
否则的话呢，膝关节过度的去

区弯曲就会增加它的压力，车座也不能太高，很容易造成呢腰背的不适。另外的话呢，车座和车把间的距离也要适中啊，距离如果太大，骑行过程当中身体就会过分的前倾，时间久了会影响到脊柱、腰椎和肩关节，会引发疼痛、劳损或损伤。如果太近也不行，它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而且下肢不容易发力，容易降低运动表现，造成了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车座和车把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一肘加一拳。那骑行还要保持正确的姿势，身体稍前倾，两臂伸直，腹部收紧，采用腹式呼吸法，注意把握骑行的节奏。骑的时候呢，要目视前方啊，不要呢有一些什么内扣外扒的动作啊。另外的话呢，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呢这个骑行速度没有统一的标准，大家呢在骑行过程当中呢根据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去进行就可以了。骑行前记得要做一些热身的运动，它可以很好的来保持我们的这个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的前奏。那另外的话呢，骑行之后啊，大家呢也要适当的来做一点简单的拉伸动作，让大家呢可以缓解一下运动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疲惫问题。如果大家在骑行过程当中发现你的膝关节有明显的弹响或局部疼痛明显，说明可能有膝关节或软组织损伤，应该及时就医。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

0: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谚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上班路，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月的宣传提示。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严整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写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3: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我们主播说新闻的内容。近年来呢，很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和美妆产品的时候，会去参照一些同类产品的测评，顺应这样的需求呢，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但是有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评测的方法和标准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近日呢，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的规范，这个新规如何破解我们刚刚提及到

的市场乱象，又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现如今呢，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我们在短视频平台和一些主流的社交平台上去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评测账号在做一些评测。在一个粉底评测的视频当中，某评测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呢是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呢倍加推崇。评论区呢也有不少人表示感谢博主推荐放心葱等等。而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非常的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也把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消协会的这个工作人员说，现在市场上第三方测评的账号很多，测评的方法和标准更是五花八门，测评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以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少数的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这些乱象呢，这次呢两部门出台的新规当中就有明确，网络测评活动要遵循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平、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这次出台的新规当中有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像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这些呢也是消费者在选购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这次出台的新规当中就有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资质许可的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来开展测试。而对于食品开展检测测试的，那么测试方要具备相应的资质，不能够使用非标方法，也不能够检测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呢，这次的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能够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也就是说呢，不能够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来拉踩和诋毁，所测评的产品呢，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一些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够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呢针对性的优化。消费者协会呢也给大家呢做了一些建议啊，就是大家在浏览相关的测评信息时，对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的搜索查证，自觉远离。另外，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的互联网平台或者是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这次出台的新规明确呢，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品觉仅仅是凭着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来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要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当中要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的乱象呢，业内人士呢也是给出了一些建议，要求有关部门应该有针对性的发布更多权威测评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的渠道，简化呢这种检验检测的流程，对那些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来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的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还要畅通维权的

0: 渠道，从检测成本、取证成本和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我们的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则新闻。最近在湖北，一名七岁的女孩深夜的一句话救了弟弟的一命。据了解呢，这个女孩呢跟自己五岁的弟弟同住在一间卧室。当天晚上呢，她听到弟弟咳嗽的声音断断续续，到了深夜，咳嘗声突然变得低沉嘶哑，很像小狗发出的一种空空声。他被吓醒之后呢，就跑去告诉妈妈，妈妈立即搜索咳嗽像狗叫，结果让他后背发凉，孩子有可能患上了儿童急性喉炎，严重的话呢会窒息死亡。于是呢，他赶快连夜带着两个孩子呢直奔急诊。急诊医生介绍呢，孩子入院的时候呢声音嘶哑，而且吸气性的喉鸣明显，喉部的黏膜出现水肿，确诊为是急性喉炎。医院呢立刻对他进行了治疗，给予了雾化吸入减轻水肿的这样的治疗方式，病情得到了控制。医生告诉家长，如果再晚一些的话，这个气道有可能会被完全的堵塞，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很多网友就关注啊，为什么这个急性喉炎会这么的凶险呢？医生介绍啊，这个婴幼儿他的喉腔狭窄，因为只有4到5毫米，那这个时候黏膜组织是比较疏松的，一旦发炎水肿，哪怕只是肿胀1毫米，也会导致气道严重的受阻，引发呼吸困难，甚至是窒息。那很多病呢，这个病呢大多会在6个月至3岁的婴幼儿当中，冬春季节高发，起病很急，进展很快，6个小时内是一个黄金的干预窗口。那问题来了，我们家长怎么样可以快速识别？请牢记3个致命的信号。首先就是这个犬吠样咳嗽，就是孩子咳嗽的声音像小狗叫，会呈现出空空空的声音，夜间平躺之后往往会突然加重。另外呢，声音嘶哑，而且呢这个进行性加重，短时间内声音会变得沙哑，严重的时候孩子呢说不出话，这个跟普通感冒的轻微嘶哑不同。还有呢，会有这个吸气性的喉鸣和呼吸困难，孩子吸气时他喉咙会发出尖利的哨子声。另外医生强调，一旦孩子出现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些症状，特别呢是咳嗽像小狗叫啊，不要犹豫，也不要等天亮，一定要马上就医。送医过程当中要让孩子保持坐立或者是半卧位，安抚情绪，避免他们哭闹，加重了这喉头的水肿情况。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等着我。
1: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6: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7: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8: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7: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8: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7: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8: 曾经的你，蓝莲花，
9: 蓝莲花。
8: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7: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0: 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今天呢也是6月10号哈、啊，高考的最后一天哈、啊，在这里呢依然是祝愿我们每一位学子都可以高考顺利，金榜题名。每天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房产服务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662399166623-9916，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包括啊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评估的，挂到二手房市场想去卖的，新楼盘的最低的价格最新的优惠分别是多少，包括呢我们想租房的，想把房子租出去，以及房屋维权方面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实时的来进行互动。

马上到六幺八了，我们最新呢有这个全城的房源地图哈，每一个新楼盘的最新的优惠价格以及目前在售的底价，整理出了一份地图啊。大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回复618三个字，618三个字，我们就会把整个的全城新房最底价和优惠政策的地图发送给

那么这波年波促销哈，年终促销，那么如果大家想要购房的，在今天一直到618这一段时间，只要您发送618，或者说您看中了我们整个地图当中的哪一个房源啊，可以联系探房兄弟找我们来进行咨询的话，还有额外的1万到2万元的优惠。所以啊，各位兄弟姐妹们，如果想要我们特价房源地图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回复618三个字就可以领取。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在上个月哈，5月份，我们海口房地产市场上演了一出井喷式的爆发，不管是新房的供应规模、备案价格，还是说这个到访人数啊，都是全线拉满的状态。这其中呢，不乏响彻市场的现象级红盘，当然呢，也掺杂着一些查无此人的小透明。那么海口究竟都上架了哪些新货？哪个项目卖出了加速度？那么接下来我们买房子要盯紧啊，哪个区域、哪个项目是必看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盘点。那么给大家介绍单个项目之前呢，我们仔细研究了上个月的供应的走势哈，发现了几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现象。首先第一个就是新出价格备案的房源量直接炸了哈，环比上个月大涨 250%。 我们先看数量，整个5月份海口新备案商品住宅总套数来到了1764套，而4月整个月的备案量刚刚是500来套，单月的涨幅呢直接超过了250%，完完全全的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行情。那

具体我们来关注几个项目啊，比如说佳园的江畔豪庭最新推出了8号楼啊，户型呢分别是5房跟6房，都是大户型，294到561平，套数呢是43套，备案价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哈，因为现在目前市场当中的备案价已经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属于新备案的精装房。再往下看，就是最近比较火热的中国铁建西派国际新推出了3号楼啊，户型是104到178平方米的3房，备案数是74套，精装房。还有两个，分别是箭头的海宇上境，箭头的海宇上境的1号楼跟12号楼哈，1号楼是2到3房，102到116平，那么12号楼呢是纯3房的户型，132平啊，

分别备案的套数是96套跟32套。万华鹿岛呢也是新推出了一栋楼啊，25号楼，那是大户型的，3到4房，182到221平啊，总共的套数是4套，包括还有大华星宇、中交蓝色港湾、玉海豪庭、文心特天喜一号、盛达江岸豪庭、高森花园、崭新汇景名城、富通雅苑、宝龙城、安特电子商业一条街啊、贵府家苑等等，都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备案房。那么这种新增供应量的叠加，让刚需以及改善的群体啊都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而这其中呢，全新备案的房源呢就有了1274套，占比超72%，说明呢5月份的供应不是老项目调价凑数，而是有着大量的新项目新的批次集中入市。所以说呢，攒了小半年的市场供应的动力在5月份也是达到了顶峰。那么备案价也是整体处于上行的状态，20000家的房源占超比啊，超了50%，基本上50%就是一半的房子的售价都是在20000块钱以上。我们再来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哈，那么这个月海口的备案价格整体呈现明显的上行趋势，备案价呢20000每平方米以上的房源总共有919套，占比直接达到了52.1%，更有4个新项目华丽的冲上了2.5万以上的第一梯队，改善呢已经成为了海口当下市场的主流。

当然啊，大家也别被这个动辄两万多的价格哈吓退了脚步。其实呢，如今各大售楼处为了吸客，都放出了非常惊喜的折扣。这个呢，有的一般都是挂牌的价格哈，跟我们这种最终成交的价格还是有出入的。你比如说，刚需最低7000块钱起步，改善型产品1.5到2万左右的预算，可以说呢，全市场随意挑选，主打一个什么呢？风险由人啊，总能挑到合适的。所以说呢，想要拿到底价好房源的，别犹豫哈，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回复618三个字啊，给大家直接安排上。那这个月的海口楼市哈，完全就是红盘的天下。更有甚者，前脚刚刚拿下备案，后脚呢就被热情的购房客户踩破门槛。很多年啊，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盛大壮观的这种景象了。那么几个头部的项目直接承包了近一半的备案量，不管是刚需的安居房，还是改善的四代宅的赛道，都有标杆项目站了出来。比如说5月份的流量王啊，当属贵府家苑这个安居房项目，单月备案了584套房源，占了整个海口5月备案总量的33%还多。你再比如说海口的四代宅赛道哈，大华星宇和中国铁建的西牌国际，这两个标杆项目呢也是同时发力，既有海口首秀的台板式住宅，又能花高层的价格享有有天有地的这个院墅级的体验，也难怪呢，一推出就戳中了广大购房者的这样的一个购房的买点哈、所以说呢，相信看房的朋友都绕不开这两大项目。那么总结完整体的市场走势，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盘点一下，看看各个项目他们都有哪些亮点，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购买，又在这个房子当中的哪些户型比较好哈、帮大家去分析一下，更好的让大家可以看清楚每一个楼盘该去如何选择。首先呢，就是把目光给到安居房的黑马贵府家苑啊，拿下备案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后，项目呢火热开售，最低7字头7000多的亲民价格，还是精装交付，93到118平米的3到4房户型，完美的适配了刚需家庭的需求。过去很多刚需的房子都是两室，住过两室的朋友们都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多出去一间房，多出去的那一间房对于刚

区家庭来说是非常适用的。还有呢，就是93平也做到了三室两卫啊，两厅的户型，两个卫生间。如果对于我们家有个小孩，再加上我们有个老人来带孩子的话，大家一定能理解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两个卫生间是多么的有必要。所以说呢，也难怪项目开售当天呢，现场千人到访，整整7个小时的摇号，全海口的刚需客户呢，也是上演了一出抢房大戏。那么之所以卖得火，除了价格的优势，还得益于项目划进了海南桥中的长童学校，书包资源呢，也是比一众的安居房产品啊，安居房的产品要好的很多。那么想看这里，但是呢预算不够又不着急买房的话也没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贵府家苑啊是一个建面约30万平方米的大体量社区，规划呢有22栋的高层住宅，总户数达到了2100多户。据说呢贵府家苑最近呢又要释放出一批房源可以选择，所以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回复618三个字，我们把贵府家苑的最新的详细资料发送给您。那么四代宅的新生力量哈，有两个楼盘，一个是大华星宇，一个是这个西派国际。那么大华星宇首开盘就华丽的拿下了3.4亿的热销好成绩，正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最新备案的一号和九号楼，开盘的当天呢一共卖了143套。而为了回馈市场的热情追捧，项目迅速补货，即将加推二号楼栋啊。那么这两个楼栋呢也都是我们海口市最新的一个台板式的住宅。其实台板式住宅在海口可能是最新，不过呢在其他城市呢都已经推出了很久了。这个台板式住宅什么意思呢？过去哈，我们这个地下车库啊基本上都是负一楼，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哈。我们现在家里的这个小区都是负一楼，那么台板式它是把这个车库直接做到了一楼，就已经没有地下了，从一楼往上啊，进行一个空间的一个规划和调整，给大家那个非常直观的觉得，哎，整个的住宅变高，并且呢，这个居住的舒适体验度更加的好。这也就是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四代宅在我们整个设计当中的一个优势哈。那么跟过去的一些房子相比呢，肯定是非常 nice 的哈，住起来很是舒服。好，我们看到有朋友在给我们留言要这个618的地图哈，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这个我们整理出来的一份地图发送给您哈，稍等。我思想变得大过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你话我唔识谂，用钱买无用食品，你慢慢心淡觉得我对感情。大家可以回复618哈，我们把全城的最新的一个特价的价格发送给您。感受要改正好简单，我只系欠条教，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爱意浓厚。正面嘅世界永远好动，带着慷慨，却冇时间嚟望。稍等一下哈，电脑出了点问题。

停和过程差得多衰老。好，烧香已经发送给您了哈。还有一位朋友小鱼啊，发错地方啊，没关系啊，我们这里是这个916和1018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

那么后台我已经把所有哈咨询到我们618包括安居房的朋友们私信发送给您了，大家都可以添加探房兄弟的粉丝群来获取更多福利，微信当中搜索18003438191添加即可，就整个地图当中呢是一部分的房源，还有更多的基本上哈地图当中我们能标的都已经标上去了。那么如果你通过我们再看到哪个房源联系我们带您去带看或者是购买的话，探房兄弟呢还会给大家准备10000到20000的现金福利力啊，这都是年终啊，探房兄弟给大家粉丝朋友们的一波福利。好的，那么更多消息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盘点一下哈。那么回复618三个字，我们把全城一个新楼盘的最新价格和限时优惠，包括补贴，还有一些专享的优惠政策，整理的一张地图哈、发送给大家，我们非常直观的就能看到全城有哪些新楼盘，哪些在做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其实买房我觉得就是前两天我们给大家盘点到哈，买房要卡准时间点的，千万不能买贵。就比如说之前哈我们买到的这些小区，他们可能在年中或者是年底迎来一波降价，或者说你看好了哪个楼盘先别着急，等它清盘的时候再去购买，这样的话你可能少说能省单一平方米能省个1000到2000块钱，多说的话就比如说前两天一直给大家强调这个箭头的这个国兴商品啊，开盘的时候20000多，对吧？现在呢17000，一平方米省了4000，对吧？你省这些钱，你干嘛不好？那么目前啊，618就是我们现在购房的一个，就是从今年1月份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的确很合适。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啊，比较有性价比的。第一，万达附近的崭新汇景名城啊，目前哈有一些特价房已经来到了12开头。啊，大部分都是13开头，加16800就可以获得一个产权车位，还是很有性价比的。城西的嘉禾郡海燕小区的学区啊，目前的单价15300，送车位送风窗。吉祥七号，你敢想国兴啊？吉祥七号正儿八经的对面就是富力首府，在国兴的核心位置，目前呢低楼层的均价是15000。高楼层的均价是16500到16800，而且呢还能补贴你3000块钱的家电礼包。之前啊，就是国兴的这个价格没有20000块钱，你都不敢想。所以说呢，这一波也都是开发商在清尾盘，包括去库存，然后开发新的楼盘，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江东那边，包括雪东岸啊，我同事买的时候还花了16000-17000块钱，现在目前呢是14000多。同仁乐府20000出头，万华的江东鹿岛特惠单价16863。包括啊，江东这个滨海九小桥中的学区的安居房梧桐里特价8888起，等等啊，就不给大家一一盘点了。如果想要资料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回复618三个字啊。不管您是有购房需求的，还是说想了解一下我们海口最新的一个房产的这个新房的价格，都可以发送。如果大家对二手房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来了解更多详情，或者是您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在后台来私信我们，问一下就是您想卖哪个二手房，或者是你想买哪片区域的二手房，我们给你进行推荐，告诉大家这个二手房市场当中的一个最新的价格。

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大华星宇哈，大华星宇都有哪些的户型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面积段的选择当中啊，不光有98到143平米这种四种户型随意挑选，且得益于四代宅的这样的一个新规设计啊，每个户型的空间感都非常棒。比如说热门的128平方米的明星户型，专厅专户的私家门厅，错层6米的空中花园， S 墙的收纳也是标配，就连主卧的面积也做到了大约31

平方米，还有270度的采光，生活品质感直接拉满。所以其实四代宅很多朋友们都有着争议，不过呢你到了现场哈，还是被那种大尺度的空间感以及这种高这个角度的采光感所会打动啊。毕竟呢我们想买房子，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的话，你来到这两个项目去看哈，海口很少有楼盘能够直接做到这么样的一个得房率和这么新颖的一种户型设计，包括呢整体的生活品质都是给到你一种绝对的享受。那么外部配套当中呢，大化星宇地处龙坤南的核心区位啊，出行便捷，也是稳住了基本盘。目前呢还有这个海南华侨中学丁村学校的签约落地，也让追求教育资源的购房家庭呢可以眼前一亮。至于它的二号楼何时开售啊，想要户型图和详细资料的朋友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回复大化星宇啊，回复大化星宇啊，回复大化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帮您这个分析一下，把资料发送给您。

0: 那么同为四代宅的热门选手呢，还有他的不远处西派国际，这个主导着卖营城市更新项目的操盘者，一出手就带来了大概155亩的超级大盘。首推的三号楼主要为街面104到178平米的产品啊，共计74套。那么备受关注的产品部分，也给大家说几个亮点，我们自己去感受一下。首先呢，每一户啊都享受着6米挑高的大露台，约110%到130%的使用率，高层预算买数级体验，甚至站在新开放的样板间里，你还能看到美涉河的自然美景。那么家楼下呢，就是约14万平方米的滨水商业集群，门口也是占地大概是468公顷的凤翔湿地公园，相当于啊把咱自己家安到了城市的绿肺里。那目前琼山区据说正在和一所海南省的一流强校洽谈签约事宜，那么正式落地之后呢，教育资源也将大大上分。有需要了解更多资料详情的，也可以在后台回复我们这个西派国际啊几个字，把资料发送给您。下面进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

0: 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找你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宣传过后，欢迎各位的回来。刚才后台还是有很多朋友给我们进行留言和回复哈，分别呢都打出了618，我们也把整个的看房的这样的一个地图发送给了您啊。这个地图当中都有哪些信息呢？第一，就是现在我们海口这个地界啊618当中推出特价房源的具体的楼盘信息，包括它现在的单价是多少，优惠政策是什么，包括呢还有哪些的这个附加的赠送产品等等，一张图你就可以了解到几十个房源哈，一个最新的消息。在海口买房找兄弟，所以说

大家想了解，不管是我们想要去购房的，还是说想了解整个房产市场的，大家都可以来回复，在海口音乐广播回复6183个字，我们把地图发送给您，然后呢，大家可以做一个最新的了解。那如果说您在这个期间通过探房兄弟来去找房看房的话，我们还有额外的1万到2万元的现金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在五月份哈，房源量暴涨250%，以及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呢，一些优质的四代宅，包括一些卖的好的小区啊，给大家进行一个盘点啊，新楼盘的这样的一个盘点，看一看各个项目都有哪些亮点，哪些户型，如何去选择，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花自己腰包里的钱。刚才介绍了三个楼盘，分别是贵府家苑啊，还有大华星宇，以及这个中铁的西派国际。接下来给大家说的也是万达片区啊，白水塘这边的一个新楼盘，文心特天启一号。那事实上，不光呢有四代宅啊，秀英区还有一个皮薄啊，东北话叫皮儿薄啊，馅儿大的项目值得关注。你说这个挺有意思的哈，皮薄馅大，就是对于北方人不加儿化音，只单独。皮薄馅大，就总感觉少点啥，就像那首歌哈，老门儿啊，等魂儿啊，对吧？你要唱老梅啊，等回啊，是不是就感觉非常别扭？那说回文心特天启一号啊，这是整个白水塘片区唯一在售的稀缺新规产品，彻底打破了海口商品房的供摊痛点，全盘得房率突破了110%，最高可达约125%，它就是文心特天启一号。这个小区呢，它的户型大不大？很多朋友都在问，真有这么夸张吗？给大家说一点哈，就是你觉得它到底夸不夸张，你到这个楼盘看一看样板间，你亲身体验一下，你就会直观的感受到什么叫做 LDBK 啊，无主梁横庭设计。123平的户型呢，可以给大家做到3+2多功能的五房，并且呢标配近7米的超大横厅，还有超30平方米的公区尺度，对标160平米的大平层。而且呢，作为秀英区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未来将采用全盘统一交付的模式，不拆分、不分批，一次性的兑现所有社区配套、园林景观和楼栋的品质。所以说，在我们大家追求稳妥性的当下，直接相当于给购房者送上了一颗定心丸。那你说我要买文心特天启一号，很多朋友在问，前两天我们也是在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分别发送了一条有关于这个秋海学校啊，他未来马上要开学了，划片政策的一个解读，这样的一条视频。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文心特天启一号能不能被划到学区里呢？不得而知啊，开发商说能啊，但是呢你得看真正到七月份划片之后到底能不能划进去，到那个时候才有一个真正的准确的答案。所以呢现在呢都是猜测。那么如果说你买这个房子不着急的话，建议大家再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就锁定了这个楼盘，等到它到明年交房前肯定会有一波清盘，对不对？到那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房子也能划到学区里，价格还合适，那么那个时候再入手是不是也不迟？

再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崭新汇景名城啊，那么崭新汇景名城跟文心特天玺一号一路之隔，就在隔壁啊，这两个楼盘哈、啊、也在互相的进行这个抗争啊 battle。 那么汇景名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它呢就启动了自我升级的内卷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在市场快速迭代的当下，它疯狂的卷交标、卷工区、卷园林啊。说几个细节，就是未来无论电梯内入户的电梯间还是地下停车场的电梯厅，均配置是有空调的。那么这个细节其实对于海口当下的

这样的气候来讲还是很重要的。你包括我住在这个金地自在城这个小区就很好，它的电梯里都有空调的，还是蛮舒服的哈。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配置在如今动辄飙到了40度高温的大热天有多舒服，谁住谁知道。那么装修标准呢也有了质的飞跃，全屋集成墙板，无线网络设备全覆盖，还有各种国内外的大牌交标，诚意呢还是相当到位的。而且最关心的大家这个价格方面有惊喜，它最低仅需 1.3 万元起步啊，还有一些特价房已经突破了 1.3、1.2 开头。所以说呢，对比当下市场还是比较亲民的，毕竟呢你以这样的一个低总价能在主城区买一套新房，我觉得还是很棒的。所以说呢它卖的也是非常好啊，很多的刚需用户，包括呢真正的像在主城区扎根的一些这个小年轻啊，刚结婚的都选择了崭新汇景名城，毕竟呢它也是现房交付，买就可以即住。对于很多真正有马上想住的需求的朋友们，可能就会选择汇景名城。那么如果不着急的话，再去选择比如说这个天玺一号啊，还有这个大华星宇啊，这些期盼啊。

再往下说就是宝龙城啊，这个呢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了，满打满算已经开发到了第六期，八年时间交付了近万户，而这个月呢又甩出了200套新货。此次新备案的房源都是建筑面积110到123平方米的三房两厅两卫。日前呢也是迎来了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即将落位的利好，但迟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还是大家等的心惶惶。那么接下来学校是否会如约而至，又会在何时签约啊？那么宅地啊也会继续帮大家来蹲守一下消息。再跟大家说一下，回复618三个字，我们把刚才盘点这些楼盘的具体信息整理到了一张海口市的地图当中，可以发送给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各个项目的名字，包括它最新的价格以及限时优惠的福利政策等等，一张图片带您去了解全部海口的新楼盘。如果有需要，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可以回复618三个字。

那么我们买房其实呢还需要擦亮眼啊，说完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项目，还有一些新项目和部分卖了 N 年竟然还有货的朋友们也在低调入局，所以说呢我们置业踩盘一定要擦亮眼睛。就比如说滨江路的老腊肉玉海豪庭啊，它占地呢约32亩，一共呢是规划了3栋25层的高层住宅和2栋1层的商业，体量不大，总户数呢是432户。想当初封关前这项目哈、啊，这个大放厥词捂盘吸售，再到现如今滨江路新项目此起彼伏，而玉海豪庭如今的2栋楼2号楼还有84套房子握在手，不大的体量过时的产品，咱就问哈、啊，说这个开发商你心慌不慌。还有在秋山区振兴路的富通雅苑啊，它的占地呢是3333平方米，仅规划了2栋17层小高层，总户数仅为80户。此次呢共推出了115平到130平方米的三房产品，共计63套。这样的迷你小区，看看能不能等到自己的有缘人。还是琼山区高森花园，此次拿出了26套界面约137平方米的三房产品。这个项目之前说过1.4万每平方米起，停过工降过价，虽然配套齐全，但是地处老城区，整体走的是城乡结合部的路线，所以说呢想要下手的朋友们一定要到现场去多次考察再做决定。

那么江东新区内还有一处名为盛达江岸豪庭的小区，地图呢就在这个琼山大道附近，琥珀幽兰南侧约50米，属于江东新区国际文化的交往组团之内。那么这次呢也是拿下了68套备案，房屋面积涵盖79到132平的2到3房，那么开发周期过长，甚至市面上还有二手房啊在头部售卖。

阶段还想在当下的市场厮杀，或许只有降价这一条路了。所以呢，整体来看，五月份海量的新货啊集中入市，海口正式迈入了买方市场。不管是刚需还是改善，可以选择的楼盘大幅增多，挑盘的空间非常大。一边是贵府家苑、大华、中铁这类产品能打的当红热盘不断上新，一边是一众老牌的尾盘被迫降价的甩卖降库存，市场的两极分化越发明显。优质的好盘是不愁走量的，但是呢，短板的楼盘只能靠优惠才能打动当下的购房者。楼盘多，产品杂，分不清片区价值，看不懂产品套路，不会砍底价怎么办呢？大家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啊来找到谈房兄弟，后台私信618，把最新的一个资料发送给各位。所以说呢，我们也会帮助大家这个精准的匹配我们的预算和需求，让大家花的钱啊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

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私信我们啊，618啊，都把地图发送给了各位，还可以添加我们探方兄弟的粉丝群，微信当中搜索18003438191，或者如果嫌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探方兄弟啊，私信我们，我们把你邀请到粉丝群当中。就是不管您在海口买哪个新楼盘啊，只要是现在我们在售的有优惠的有这样的福利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探方兄弟也会给大家额外1-2万的现金福利。

节目最后啊，给大家说一下安居房的一个新政，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倒计时当中哈、啊，就是六月五号晚啊。海口发布了再次公开征求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送审稿的意见公告，这里呢给大家说几个点。第一，单身申购的门槛下调，过去要求满28周岁的单身男青年女青年可以单独购房，这次呢直接降到了年满18周岁啊，年轻的刚需上车门槛大幅降低，贵府家院等待着大家。第二点呢，就是审批效率提速。

度，购房资格审核周期由原来的30个工作日缩短至20个工作日，缩短群众的等待周期。第三个就是新增改善型的换购制度，购买安居房满3年，因为家庭人口增加造成人均住房面积不达标，可依规申请换购一次1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解决刚需家庭后期的居住扩容难题。优化人才与优抚配套政策，服役满2年的退役军人不用硬性缴满2年社保个税，高端紧缺人才年度再穷居住最低降至90天，告别一刀签的183天的居住要求，贴合了自贸港引才的需求。第五点就是保障圈扩容，三沙市的合规居民与引进人才可以申购海口的安居房，打破了地域的壁垒。第六点就是细化闲置房源处置不动产权备注条款，明确非亲属落户居住需要经过政府产权持有方的审批，规范安居房的日常使用。至于大家最为关注的产权分配，售价不超过商品房均价60%，满5年可补缴费用办理全产权等核心制度全部维持原有标准不变。所以呢，如果不清楚各位是否符合申购安居房的条件，分不清哪个楼盘安居房的学区靠谱，想要拿整个安居房包括新楼盘最底价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回复618三个字私信我们，我们给您一个最新的购房政策和购房地图，意图了解全城新楼盘。

我们也会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测评哈，帮助大家看一看楼盘的优缺点，以及对于房源政策第一时间的进行拆解和解读，包括呢，如果您想买房的话，有哪些套路要避坑，我们也会帮您一网打尽，以及给您提供一个最精准、最适合你的选房方案。所以说呢，不花冤枉钱，咱们少走弯路啊，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不能花在刀把上、刀背上啊。最后还提醒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回复618三个字啊，我们探房兄弟呢给大家精准的准备了一个购房地图，回复618把地图发送给您。如果说您对这个上面的房源感兴趣的话，找探房兄弟还可以额外获得1到2万元的现金福利。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哈。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更多精彩内容，包括以及新房的更多的福利消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听众的收听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05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嗯，
0: 已经不是早上了。
1: 我每次
0: 到底是谁搞睡醒啊？
1: 有那么一点点恍惚。
0: 是
1: 因为呢宋宋已经是早起的人，
0: 上
1: 完一档节目
0: 过了。
1: 对，然后我是这会儿刚来上第一档节目，所以呢就习惯性的是早上好。
0: 不，你知道为什么要纠正你早上好吗？因为如果不纠正你啊，这个早上太漫长了。我希望它快一点过。
1: 我以后我知道了，以后来就是上午好，
0: 最好说的是晚上好，证明这一天过去了。
1: 来
0: 吧，我们节目呢依旧是想要成为做海口最有权威最有陪伴感的老年生活服务节目，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同时呢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呢就能给我们发来任何消息啦。
1: 是的，大家还可以回复关键词交友哈，就可以填写相关资料加入到我们老年交友的队伍当中啦。
0: 是，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中心事务中心的大力支持，
1: 非常感谢。昨天呢是宋宋一个人上节目，因为昨天我去定安了。
0: 我给大家交代了，
1: 去定安出了一个小差。
0: 嗯，
1: 然后出差非常有收获，
0: 是
1: 除了吃了定安的牛肉之外，
0: 哎呦，
1: 就顺带嘛，是吧？都去定安了。
0: 到底哪个是主线任务啊？
1: 当然是干活是主线任务了，这个是支线任务啊。
0: 嗯，
1: 然后最主要的收获是什么吗？你知道我在那个昨天的活动现场有跟很多的老年朋友，跟一些叔叔阿姨就跟他们聊了一会儿天，然后我就问他们了一个问题，我说叔叔阿姨，如果说让你们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个建议，想对他们说一句话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大部分的叔叔阿姨都说别熬夜，
0: 别熬夜，
1: 少吃外卖，
0: 啊，
1: 身体。

0: 最重要，
1: 健康方面，
0: 对、嗯、他们并没有说，哎，说什么好好挣钱呀，或者干嘛干嘛，大部分说的都是身体最重要，哦、健康最重要。
1: 嗯，到老了才知道的一些事儿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嗯、这几年年纪上来了之后，许生日愿望的时候，前面开始加身体健康了。
0: 对，
1: 这就是知道身体的这个重要性了
0: 啊、嗯。所以这不也借这些老人他们的这个美好愿景吧，嗯、提醒各位年轻的朋友哈，身体是最重要的。
1: 是，我还以为他们要说什么什么那个没结婚的赶紧结婚呐、啊，什么结了婚的赶紧生孩，我以为他们就是嘱咐这些，或者、
0: 我也以为是这些，但是不是，嗯，他们都是就是说那个少吃外卖，
1: 我还
0: 少熬夜，
1: 我还以为有一些叔叔阿姨说拜结婚了，拜结婚了没有好处
0: 啊，那劝你这个结结婚，
1: 嗯，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有一个引领话题跟大家分享，同时有非常多的老龄动态，包括刚刚说到的关于健康方面的啊，我们的健康大养堂。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引领话题叫做退休后的第二事业、嗯、我们也就此机会就着这个小话题问问大家，如果你退休之后，就我们之前一直在这个畅想，就是说退休了之后呢，这个小小要干嘛，隐居归隐山林，
0: 种点菜养个鸡
1: 对，种菜养鸡
0: 然后你是周游世界，
1: 我要去周游世界。但是呢我们这个退休了之后真的能做这些事情吗？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种菜养鸡，那一年一年365天一直在种菜养鸡，
0: 也不行，
1: 感觉也不行，
0: 是
1: 我周游世界我也不能
0: 一直周游世界，
1: 我不能玩个十年二十年。
0: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退休之后，如果说哎，你可以再做点什么，开启自己的第二事业哈、
1: 嗯、
0: 其实像现在很多叔叔阿姨退休之后，他们都是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事业，
1: 对呀、啊，
0: 叫做再就业，
1: 嗯、
0: 做一点不一样的。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有的呢这个阿姨退休之后重新又找了一份其他的这个工作，
1: 嗯，
0: 不是那么累的，然后还有的呢自己做一点小生意、
1: 嗯、
0: 虽然退休金呢可能也够，但是老觉得在家里闲着没事儿，
1: 对，
0: 就想再赚点钱，然后给子女减轻一些负担嘛。
1: 对，我妈就是这样的，我妈已经退休了，
0: 退休了，
1: 对，早就退休了，我妈、
0: 啊、
1: 我妈已经退休感觉有十年的时间了、
0: 啊、
1: 但是我妈只有50多岁啊，因为他那个是特殊工种，退休特别早、
0: 啊、
1: 然后他退休了之后呢，他就去了那个弄那个中药，
0: 嗯，
1: 就是去那个中药房、
0: 嗯、
1: 然后就是你要
0: 学一些中药知识，抓药什么的、
1: 啊、对，
0: 哇，这个也很厉害，因为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啊。
1: 而且我觉得我妈很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她50岁了还有那个学习的那个精神，
0: 对，这一点我特别佩服。
1: 而且那个中药就是她一开始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她给我拍照，她说闺女这个字念什么，因为中药里边有很多字真的不认识、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她发给我也不认识，
0: 然后你给她查一下，
1: 对，然后我就，但是我们有查的途径，但是他可能就不知道怎么查，然后他就会问我这个字儿念什么、
0: 嗯、
1: 这个字儿念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念什么念，然后后面慢慢的他也不再问我了，
0: 那、嗯、自己学会了，
1: 对，我估计是自己知道怎么查还是怎么着了。然后他就是退休之后去那个中药房，就是谁要开中药他就开，然后开完中药人家需要把这个中药磨成粉粉，他就给磨成粉粉，然后再给人家、
0: 啊、
1: 大概就是这一系列的工作吧。
0: 现在干这么多年应该已经很厉害了，
1: 对，很厉害了，
0: 也学到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了
1: 对，我是觉得他这份工作就是赚的这个，首先赚的是比较少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工作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
0: 但是你再加上退休金能够再有这样一份不是那么说那么累的工作、
1: 嗯、
0: 已经完全足够了，最主要是有一个事儿干，不是说天天闲在家里。
1: 而且我妈干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她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就是跟这个中药相关的、
0: 嗯、
1: 然后我一说我的这个有什么症状，我说我那个最近手脚总是出汗或者怎么样，她说你呀什么虚，然后就会在家里边从他那个药房给我开一些，
0: 开一点药，
1: 对，开一点药，然后给我弄成就是那种好便于我服用的方式，比如说熬成那个膏，
0: 嗯，
1: 就是熬成那种膏，然后我回来之后把那个膏放到那个水里，拿热水一冲，我直接喝就行。
0: 哇，真好，一人就业受益全家，
1: 真的受益全家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方便。然后他也知道就是我们平时我们现在就是也比较注重养生嘛、
0: 嗯、
1: 会在外边买一些那种茶包，
0: 嗯，
1: 中药中也不是中药，
0: 反正就是里面会加一些就是养生的、
1: 哎、
0: 养生类似于这种茶包，泡一泡嘛，
1: 什么菊花决明子，然后什么什么、嗯，是明目的什么什么的，然后买了之后呢给他一看，然后他一看他就知道这个药材好或坏，因为有的时候他的那个药材什么的会非常的碎、
0: 嗯、
1: 然后他就说这家不好，下次不要再买这家了然后或者说我们家现在的大枣，跟你说一个冷知识、
0: 嗯、
1: 大枣要在药房里买
0: 啊、哦， 我都是

0: 在超市买的或者在网上买的，
1: 对，我也都是。但是这个大枣跟那个枸杞、
0: 嗯、
1: 还有什么就是那些菊花什么东西的，
0: 在药房买
1: 都是要在药房买，就是药用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个它的规格是不一样的
0: 啊。
1: 我也是后面他在那儿上了班我才知道
0: 的。哇，所以多好呀，你看看这第二份事业做得如火如荼关键是受益家人，
1: 真的非常受益。而且就是那个他们的规格不一样，但是具体怎么个不一样法我不太知道啊，我妈知道，但是呢就是这是他在药店里上班告诉我的，但是这个也不一定代表非常权威的一个说法啊，这是我妈的自己的一点那个小小的生活经验然后分享给大家，如果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也欢迎来指正我。
0: 哎呀，太棒了！所以我们今天聊到退休后的第二事业、嗯、大家也可以畅想自己的退休，当然已经退休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是吧，也可以来聊一聊您现在退休之后是否开启了第二事业。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家人，比如说宋宋分享了自己的妈妈啊、
1: 嗯、
0: 然后我身边呢是通过咱们平时出去采访呀，不是也有认识很多的一些老师、
1: 嗯、
0: 他们退休之后开启的第二事业，比如说有的老师他们特别喜欢分享，然后就自己开始做自媒体、
1: 哦、
0: 然后拍那种视频号、
1: 嗯、
0: 那视频号的粉丝可多了，
1: 特别多，对，
0: 点赞很多。然后还有的老师呢他是写文章、
1: 哦、
0: 写那个公众号的文章，阅读量浏览量也非常高。我看还有的一些老师呢他们就直接组织了一个老年团，然后呢排一些优质的节目，还能够接外面的演出的、
1: 哦、这个挺厉害的。这个其实在很多社区里我看他们有的时候也在排一些节目、
0: 嗯、
1: 然后还要去参加一些可能是比赛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关于第二事业的这个再就业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有一点再就业的是我要替我们所有的这个50多岁快60岁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说，就是现在很多的那个他们再就业，包括他这个不需要什么太大技术含量，年龄卡得非常的就是就卡到45岁，
0: 嗯，
1: 然后有的最多就卡到50岁，
0: 嗯，
1: 但是你看像我妈妈已经50多岁了，就是五十，我妈多大了？我妈应该是50岁出头了，反正是，
0: 嗯，
1: 身体非常好，比我身体都好。但是呢，她如果想要再就业的话，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年龄已经卡住了。
0: 对，但是像今天呢，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最近也会跟大家说到关于像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知识的一些内容，因为像现在呢，
1: 嗯、
0: 从这个上到国家。下到地方政府、
1: 嗯、
0: 都是从各个角度让老年人的幸福指数更高，其中它也就包含了一些像这个老年人再就业呀、
1: 嗯、
0: 老年人的生活娱乐方面啊更方便他们，所以以后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会越来越友好的。
1: 嗯，是。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大哥们说潇潇的声音和骄阳的声音挺像的。
0: 是吗？
1: 你仔细听你就知道不像。
0: 所以我以前和骄阳是老搭档。
1: 哦，你们是搭档、
0: 我们是老搭档，我和骄阳我们搭了好几年的节目。
1: 那有没有人说分不清你们两个的声音？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加粉丝
1: 那还行。我们俩的声音特别好，我跟任何一个女生搭在一起声音都很好区分因为没有这么低的女生
0: 这是你的特色呀，特别能够让人容易记住。
1: 然后还有小鱼说来啦，来打卡啦，说红姐在中药房工作，我有一个朋友无中生有是吧你他说想咨询一下红姐有没有调理的药方
0: 调理哪方面呀，
1: 说出你的毛病看看你有什么病，我让我妈给你调一下
0: 调点啥
1: 来
0: 吧。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知识的专题内容。
1: 对，我们经常说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可能有些朋友就有些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啊听得云里雾里的，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呢、
0: 嗯、
1: 其实人口老龄化呢就是人口的这个生育力降低、
0: 嗯、
1: 然后人均的寿命又延长，所以导致呢总人口中因为年轻人口的这个人数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一个社会状态。
0: 嗯，
1: 人口老龄化就是现在出生的小孩少，然后大家的这个人均寿命又长，所以呢导致整体的这个年龄是偏大的，这就叫做人口老龄化。
0: 是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
1: 嗯、
0: 对吧，它总要有一个衡量标准才确定是进入到了人口老龄化。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总数的10%，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总数的7%的时候，就

0: 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了。
1: 是，那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划分的标志事件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是什么事儿导致它这样来划分呢？这是1956年的时候啊，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 7% 及以上，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者地区进入到了老龄化。然后在1982年呢，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就说到了，确定了这个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占比超过 10%， 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者地区进入到了严重老龄化的阶段。
0: 嗯，那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是哪个国家呢？是法国。法国在1865年就进入到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
1: 是，那我们中国是哪一年进入到的老龄社会呢？我们是在1999年，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 10%，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呢，我国的这个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阶段。
0: 嗯，是的。那我国老年人口两项指标都进入老龄社会是哪一年呢？一个是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到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2%。按照国际衡量标准的话，这个两项指标都已经是进入到了老龄社会哈。
1: 是，那说到这个老龄社会，老龄社会的这个阶段是怎么划分的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处在10%到19%，还有20%到29%，还有30%以上，这个是三个划分的一个区间，分别表示呢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是轻度老龄化、中度老龄化和重度老龄化，并标志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国家处在老龄社会的初期阶段、中期阶段还是高期阶段。
0: 那像我国现在就是属于中期阶段，因为是在2021年已经进入到了中期阶段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分享过一组数据，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我国老龄人口的数量是多少。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3.1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亿，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22%和15.6%。
1: 对，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科普到的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国情知识啊。大家呢，如果就是有一些非常不太明白的一些政策，也欢迎您直接发给我们，然后由我们来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跟解答。
0: 嗯，
1: 然后还有风铃说来了来了，挡挡你的声音这么浑厚，这么有力气，肯定好认。谢谢你，听上去是好像是在夸我，
0: 实际上也是在夸你。
1: 谢谢，确实非常有力气的一个小女孩啊。
0: 对，我们刚刚说到呢，关于这个老年人口啊，老年朋友的确是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什么是这个人口老龄化啊，现在老年人的数量大概占比是有多少？所以你会发现呢，咱们你看，就从海口来说吧，海口来说呢，就有很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慢慢的去适应老年人，让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更加幸福。尤其是像咱们海南，每年冬天呢就有大量的候鸟老人到我们这里来进行康养。
1: 是，
0: 因为我们也是有着世界长寿岛这样的一个称号哈。那推进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比如说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和自贸港政策机遇，海南也是积极培育壮大银发经济。海南已经发布了旅居养老服务规范省级地方标准，就明确了旅居养老机构的标准要求，来推动旅居养老健康有序发展。你比如说，为了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海南支持公立医院、专业医疗机构和康养基地、民宿酒店深化合作，来开展医疗康养服务，开发一些专病 专康的服务包。截至目前呀，全省已经建成了28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203家日间照料中心，有43%的城乡社区开展了居家养老服务，医养结合、气候康养、森林康养正在不断的加快发展。
1: 对，我们昨天呢也是跟大家有分享到一个这个新闻发布会啊，是在海南省新闻办公厅举行的，这个厅上。

0: 这个发布会上呢，也是说到了很多关于银发消费的这个事情。我们昨天有给大家分享到，比如说像我们海南开展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促进年，这个持续带动消费2900万。同时呢，全省的这个4A 级及以上的景区，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实行了免门票的政策，累计免费接待呢是2.12万人次。除此之外呢，也同时在优化着银发消费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像养老机构服务啊、老年用品等等这些领域的这个宣传也好啊，或者说是在消费方面也好，已经纳入到了年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当中。同时呢，依托12315平台，强化涉老消费维权，依法查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等违法行为。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老年的朋友，或者说这个家里的爸爸妈妈在外边消费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机构里边消费，还是说买了什么老年的这个用品等等。如果说遇到了这些不太合理的事情，价格方面呀，价格欺诈，或者说哎呀，说的严重点可能是涉嫌诈骗了这种，对，要么我们就诈骗的话直接报警拨打110就可以了，或者说也欢迎您呢直接拨打12315来进行消费者维权。
1: 是的，那在未来呀，有相关专家也说到，海南会继续推广建枢纽带站点进家庭的一个模式，它就是会提高护理型床位的一个比例。你比如说像家里有一些失能老人的，对吧，会把这个服务能力提高，而且还会继续开展养老服务消费促进年的活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除此之外，在康养方面呢，就有很多康养的产品了，你比如说会形成一个差异化的康养发展格局，像东部是医疗康养，南部就是中医药的康养，中部就是森林康养，北部、那像咱们海口这一块就是社区康养，西部呢就是生态康养。你看每个地方不一样，
0: 是，而且各个地方它的这个适合的旅游的产品也不太一样，而且还会后续陆续的推出一批适合老年朋友的主题旅居的套餐精品的路线啊，比如说像提到的滨海度假游啊，有喜欢去海边的，然后说到这个中部的话，有热带雨林游，还有环岛公路游、生态康养游，还有文昌的航天研学游、民俗游，还有红色文化游等等，这些产品其实都是还比较适合老年人，而且在整个的这个海南岛的整个旅游环境当中，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因为没有太多费体力的地方，
1: 是啊，然后就非常的怡然自得嘛，所以为什么这也是很多退休之后的候鸟老人喜欢来咱们这儿的原因啊，就非常非常的舒适。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和健康养老相关的一些产业大会哈，来推进银发经济领域的一个跨区域国际性的合作，引导国有企业盘活闲置资产，布局连锁化的康养项目，支持适老化产品、康复辅助器具、智慧养老等产业的聚集发展，培育一批优质性的经营主体。总之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的一些内容，也就是让大家知道哈，我们海南通过各项政策来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0: 是，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是非常老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很久没听了，在专辑忘不了精选当中的，来自童安格的夜里亚女郎，一起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

0: 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贝拉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5，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各位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特别感谢我们看到公众号可乐小姨说宋宋来了，打卡新节目，这也是一位你的老友、
0: 是一个多礼拜没听节目上了一个多礼拜，今天第一次听
1: 第一次在这个点儿听到你的声音。
0: 是，我们给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啊，预告一件什么事儿呢，预告一下一个事儿，我们有一个新群，但是这个群呢我们今天不让大家加，大家今天想加加不进来。这个群呢你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听节目的年轻人们，你们有任务了，你们的任务是加入这个群，然后把你们的所有的长辈全拉进来，然后你们退群我们那个什么过一段时间有什么线下活动了，要叫大伙儿了，然后我们再让大家进群，不然这个微信里一大堆的群你也顾不过来哪个是哪个。
1: 就是咱们频率的一些节目呢主打一个全方位服务，比如说你像早上哈送出的节目主要是服务年轻群体，陪大家开开心心的上班。到这个点呢咱们也服务一下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0: 是啊，让他们交友就是咱们这个交友呢它并不是说就非得是就这个
1: 相亲，
0: 男老年和女老年交友啊，我们也出现男老年和男老年以及女老年和女老年，
1: 我们
0: 就是交朋友，
1: 对，拓宽我们的朋友圈嘛，
0: 对，
1: 丰富他们的老年生活、
0: 是因为其实我首先第一个是会拉我妈进群，为啥呢，因为她来海南呢她很少能交到朋友、她除了就是我们小区可能这个经常坐电梯啊取快递啊扔垃圾啊这个什么散步啊认识了一些这个她的同
1: 龄人小区的朋友哈，
0: 对，这个中老年群体之外，她没有什么途径能够再认识到像他这个年龄的人，
1: 我妈妈也是，然后这
0: 让他俩成为朋友
1: 啊、可以，
0: 反正他俩年龄应该是一样的。
1: 这段时间这个到我们家来了之后呢，然后、
0: 你妈应该挺忙的，
1: 就是这段时间他来我们家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哈，然后之前我隔壁邻居我们很少碰面，彼此也不认识，都不认识，
0: 对。

0: 了之后，哎，没过一周，我妈就知道，哎，你隔壁邻居他老家是哪儿哪儿，他家孩子多少岁了，
1: 哎，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0: 然后他家儿子在哪儿工作，媳妇儿在哪儿工作，哇，我说你怎么打听那么清楚，啊，
1: 真的。
0: 然后我跟我邻居住这么多年，彼此邻居都没见过面。
1: 我也是，我妈一来了之后，就是楼上是谁，什么家庭构成，楼下是谁，这一栋哪一层住哪个奶奶，经常上那个楼上晾被去。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小区有很多的设施我是不知道的，然后他都知道。然后包括这个快递站点几点到几点开门啊，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包括小区周边，因为我们家周边有这个大型商超嘛，这个去了这个商超停车费是到晚上十点之后就收，十点之前不收，就等等，就这一系列的东西，就是非常生活化的东西，我真的零知道，我啥也不知道，我每天我感觉这个家就是我一个睡觉的地方
0: 啊。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我们年轻人不太去关注周边的一些事情，
1: 我们也不太跟这个邻居你说坐电梯大伙儿早上起来都挺困的，
0: 对，
1: 然后就黑着脸
0: 也不打招呼，
1: 也不打招呼。你说而且我觉得其实打招呼挺怪，比方说咱俩不认识啊，咱俩是邻居，在一个电梯里，哎，上班去了，你说哎上班去了，我也觉得是挺奇怪的一件事儿。
0: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邻里关系啊都是很融洽，
1: 非常融洽而都认识，就是没有说坐住一栋楼，像你说住这么多年连旁边隔壁住的是谁都不知道的情况很少有。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我妈就是在海口的时候我们俩一块儿进了这个电梯，然后他就跟别人就聊起来了，我说就这几层楼你怎么还能跟别人就聊一会儿，然后聊的摁着那个电梯都不舍得走，那个电梯门就一直要摁着那个开，然后还在聊，我说行了妈妈快走吧，人家还得上去呢。就是他们确实这个交友的方式非常的，反正我觉得比我们的这方面的能力是要厉害的多的，
0: 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
1: 我们应该学习。
0: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盈利话题的内容，退休之后的第二事业，
1: 对，
0: 我觉得对于咱们的爸爸妈妈们来说，开启第二事业其实真的不难。你比如说像我婆婆，她就是退休之后开启的第二事业是干收银员。
1: 这个说明她的那个手脚又麻利，脑子又清晰，
0: 可厉害呢，还能干到他们店的店长。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就是脑袋转的特别快。她之前就是不太会用电脑嘛，然后呢，她现在这个电脑啊什么也会用了，
1: 哎呦，
0: 什么盘账啊、算钱呐。
1: 厉害厉害，
0: 然后几家分店的钱都汇总到他这儿，他就开始嘎嘎嘎的。
1: 哇，好厉害，好厉害！
0: 啊，我说这老太太挺厉害的，
1: 真厉害。这个活儿，我说实话，你现在给我也干不了，因为我从来就算不明白这些钱呀、账啊什么东西。而且我们家以后应该我猜测啊，也应该不是我管钱。
0: 我也是，我是属于那种这个算账比较迷糊的那种，
1: 算账非常迷糊，而且这个钱啊，在我手里有多少花多少，攒也攒不住，别给我管了。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真的他们挺热闹哈。这个我你说我每次送送你称呼他为什么呀，他的这个头像是、这个、
1: 大胳膊大胳膊。他说呀，我昨天才发现我家楼下好热闹，晚上一堆人在楼下玩，玩什么呀，晚上大晚上有什么好玩的。他说送送老年人需要关爱，我们这样的也需要，你需要我关爱关爱你吗？
0: 那这不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关爱你了吗？
1: 你需要我关爱你，你有本事你给我发过来一个地址，我一会儿下了节目就去关爱你。
0: 好可爱呀。还有说到这个退休后的第二事业哈，我们来分享一位这个退休之后的一位网友他的一个感受，这也是一位阿姨，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感受呢应该是很多退休之后的叔叔阿姨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觉哈。
1: 是
0: 这个阿姨呢，她也是没退休之前心里藏着很多美好的小念想，就觉得辛辛苦苦忙活了一辈子嘛，熬到退休就好了，
1: 休息
0: 啊，不用早起上班，不用操心繁琐的事，
1: 就躺着。
0: 然后就像我们现在对于退休的美好憧憬一样，我拿着退休工资，
1: 吃
0: 每天溜溜弯啊什么的，
1: 旅游，
0: 哎呀多舒服呀，这就是梦想当中的日子啊。虽然说呢他每个月也有固定的工资，饿不着冻不着，但是呢日子就是说呢
1: 也不太敢放松，
0: 对，也不太敢说我就很挥霍呀什么的，然后就觉得手里没点存粮他心里就没有底气。刚开始退休的时候呢，他也是过上了以前向往的日子
1: 啊，
0: 早上一觉睡到8点多，慢悠悠的起床，洗脸刷牙收拾屋子，再做做家务做做早饭，一上午就大概快过去了，然后剩下的时间他也没事干呢。

0: 有的时候刷刷视频，看看新闻，
1: 嗯，
0: 是吧？打发一些难熬的空闲时光，
1: 嗯。
0: 但是就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感觉他的状态有点不对劲了。
1: 哎，他就觉得呀，整个人呐，头也是昏昏沉沉的，没精神，没劲儿。然后眼睛不是经常刷手机嘛，看的那个手机眼睛也是酸酸涩涩、模模糊糊，感觉都花了。然后身子也懒得动，脑子也懒得想，日子也是过得乱糟糟的，心里空落落的，一点精气神没有。看着自己这样的，心里也是觉得不是
0: 很难受，
1: 对，很难受，日子也没什么滋味儿。我们这个分享的不是所有的这个退休的老年人，是这位奶奶她写的日记，相当于是
0: 应该是这位阿姨她的一个感受。后来呢，家里人就劝她哈，就是说，哎呀，
1: 别熬了
0: 啊，然后找点事干吧，给自己找个第二职业吧，一个是日子过得充实，然后呢，让心里才能踏实。家人的这个建议就说到他心坎里面去了。
1: 嗯，
0: 他就说呀，人退休了，心不能退休，
1: 是
0: 日子清闲了，人不能闲废了。
1: 嗯。
0: 他就想通了，就觉得到这个岁数其实也不需要去拼什么大事业赚大钱了，不用像年轻人那样拼命奔波。
1: 嗯，
0: 然后他就想的是能够经营自己的一点小生意，就不用胡思乱想嘛。后来呢，他就干了一点啥呢，他就干了一个家庭私房水饺。
1: 哦，
0: 哎，在家里包水饺，包馄饨，然后呢上午包一包，下午包一包，然后到了大概晚上孙子放学的时候还能去接接孙子。
1: 嗯，
0: 完了之后还能把这些水饺啊什么的卖出去，他有的就直接供货给其他的商家了嘛。
1: 嗯，
0: 有的呢就卖给这个街坊邻居，完了之后这个钱也有挣到啊，日子也就过得充实了。
1: 是，他一开始应该是想出去租一个房子，就是租一个那个店铺。
0: 嗯，
1: 但是呢，因为一方面还要照顾自己家里的老人，二方面他要不是刚才说要接孩子放学嘛，所以可能这个真的开一个门店的话，精力啊
0: 高，
1: 一个是成本，二个是应该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了。
0: 开个店的话很累的，
1: 嗯，很累的，而且需要从早到晚起早贪黑的。
0: 嗯，
1: 尤其是你要是做这种就是关于食品方面的呀，你要再做个早餐或那晚上不用睡觉了。
0: 哎呀，那太累了。
1: 对，然后呢，你看刚刚也是说这个在这个阿姨的这个日记当中也有写啊，她说也想出去找个活，打听了好几个地方，55岁以上的不太好找活，这就我刚才说的。但是其实55岁的人身体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确实55岁以上就
0: 不太好找了。
1: 对，然后饭店呀超市可能还会招，但是工资不高啊，3000块钱一个月的就不多，基本上都是3000以下的。
0: 嗯，
1: 现在大环境不好，钱也不太好挣。然后出去打工的话呢，就是离开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又累，时间又不太自由，所以说更不太会考虑了。
0: 是，所以他就自己做点这种小生意，玩得挺好的。
1: 嗯，
0: 他就感慨啊，我觉得这段话特别好，他说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
1: 嗯，
0: 而是下半场新生活的新起点。所以像家里有退休的老人，也不一定说非要让他们在家闲着熬日子。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总是喜欢劝老人，就说哎呀，你就在家里待待得了，也不需要你干嘛。
1: 嗯，
0: 我们其实出发点也是为他们好，但说实话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他们闲有的时候说实话真的不知道做什么，闲下来心里就会发慌。所以其实真的可以适当的给他们找一点事情做的。
1: 对，就找一点事儿做。而且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这不是有很多是开启第二事业吗？如果说就是真的是也不差点钱，然后只是想单纯找点事儿干，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家里的这个老年的朋友啊，去到这个社区里，社区里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花样的活动，这个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啊。甚至说这个社区当中呢，还会定期比如说邀请一些老师啊过来上上课，你上上这个吹鼓的课，敲鼓，什么吹喇叭，然后吹笛子，就是这种乐器类的课，然后跳舞类的课，手工的课，画画的课，反正也是音质体美劳。我们到了中老年之后也可以全面发展一下啊。反正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找点事儿干，叫有事儿可干，然后有钱可花，身体健康，晚年舒心，这就是退休之后的最好的一个方法了。
0: 啊，是的是的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退休之后的这个第二事业哈。关注海口音乐广播一个橘色的头像，在下方实时的就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啦。
1: 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老龄动态引领话题，同样呢我们还有一个健康大板块要跟大家来一块分享。今天呢我们开启健康大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夏天

0: 去海边的一些事儿。最近呢也听到很多朋友说呢，不是可以开始赶海了吗？去捡海鲜成为了比较热门的一个环节。
1: 我特别爱赶海，
0: 尤其是带着孩子去赶海，那孩子玩的高兴的哟，哎呦喂、
1: 就是我是属于那个赶海，来到海南我的一大乐趣就是赶海。
0: 去哪儿赶呀？
1: 你就做攻略嘛、然后做攻略就是看哪个地方能够捡到比较实在的一些海货。除此之外呢、你还要看时间，不是会看那个
0: 潮汐表，
1: 对，退潮啊涨潮啊，完了之后就去赶海。但是呢今天不是说跟大家分享赶海攻略啊而是想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这个欢乐活动的背后隐藏着很多潜在的危险。
0: 对，
1: 一个是潮汐涨落迅猛，离岸流多发、还有一些湿滑的礁石，还有淤泥滩地，地形复杂，而且呢有的泥沙当中它还藏匿着一些带毒刺的，可能会误伤你的，会导致中毒的海洋生物，稍有不慎，真的就可能遇险。
0: 对，我们首先来看到呢，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拍摄视频拍摄者或者是博主啊，有分享到自己的一些赶海的经历。之前呢，有朋友说这个在旁边在赶海的时候被一个皮皮虾给戳了自己的这个手指的神经，说皮皮虾哪有那么厉害呀？但是其实就后来有人看这个视频啊，说你的这个扎你的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皮皮虾，而是性情凶猛的叫做雀尾螳螂虾。
1: 哎，我看过有那个网上的拍视频的朋友，他家里鱼缸里就养了一个这个，
0: 这个呀，
1: 他就是
0: 这感觉好凶啊，
1: 他就是那个弹力特别特别强、他就是给他喂一个那个小鱼小虾，这个雀尾螳螂虾是怎么吃的，他是先用他那个弹力给他弹晕了，
0: 就
1: 是特别厉害。然后呢是有一个朋友哈，他是在海边捉了一个雀尾螳螂虾，然后拇指就直接被雀尾螳螂虾给刺穿了，
0: 穿了，天哪，我心好疼啊。
1: 被雀尾螳螂虾扎透10天之后，他的拇指啊是麻木的，他去了医院、去了医院呢，医生就说左手拇指外伤感染是这个拇指的神经受损了。为什么这个虾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的那个弹力惊人。
0: 就是我，你别说手指了，你知道人家这是什么概念吗？它的那个出击的速度啊，可达到每秒23米，每秒23米，单次瞬间冲击力是1500牛顿，它可以敲碎贝壳，就是这种甲壳类的硬壳，甚至能够击碎3毫米厚的普通玻璃。
1: 哎呀，
0: 你别说你那个手指头了，人家3毫米的普通玻璃一下就给你击穿了。
1: 哇，太厉害了。这个雀尾螳螂虾主要栖息在热带和亚热带带这个珊瑚礁里面哈、是海洋当中最具攻击性和破坏力的捕食者之一。那除了这个虾之外呢，海边还有常见的一种虾叫做手枪虾，它又叫做枪虾，有数百种之多。然后枪虾呢，它拥有一只格外粗大的一个脚啊，然后快速闭合的时候，它会挤压海水形成高速的水流，完了之后呢会产生空化的一个气泡，完了之后它那个气泡一下冲破了，会发出高达210分贝的巨响。
0: 210分贝，朋友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1: 它就直接能够把一些小型的猎物给震晕了。
0: 真的震晕，我感觉人都能给震晕了、
1: 大自然怎么那么神奇呢？
0: 你知道那个昨天我们还有一篇科普来着，你知道鞭炮的那个声音大概是多少分贝吗？放的那个噼里啪啦的那种鞭炮，
1: 能够到200吗？
0: 那个是150分贝。
1: 哦，那个还是150啊
0: 你想想它的这个210分贝真的是可以用巨响来形容啊。
1: 我天哪，太厉害了。
0: 对，但是这个虾，这个手枪虾，我说实话跟我们平时吃的虎虾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它就是有一个大大的钳子。
0: 对，只是它那个钳子特别大，就非常大，跟它脑袋赶上一般大了。反正大家就是在赶海的过程当中啊，见到这种不明生物，我只能管它叫不明生物，还有刚才那个叫什么来着，雀尾螳螂虾，其实也算是不明生物，不要用手抓。
1: 嗯，很危险哈，
0: 很危险。
1: 还有除了赶海之外，有的不是会去潜水吗？
0: 浮潜，
1: 对不对？在海边、
0: 嗯、
1: 那潜水有一些海洋生物呢也最好不要碰。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螺类，其中有一个叫做支纹螺，支纹螺大家应该也有听过它的名字，因为它主要是它的那个颜色非常亮丽，但是这个支纹螺它是有毒素的，
0: 嗯，
1: 而且它这个毒呢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剂。

0: 即我国已经明令禁止织纹螺的采购、加工和销售。反正它那个壳上面挺漂亮的，除了织纹螺之外，还有什么玉螺呀、瓷螺和灵光螺也都是有毒性的。
1: 这些螺都很漂亮
0: 啊、嗯，反正就是看到这些没有吃过的不明生物，大家千万不要吃。你要知道它没在市场上流通，可能会有它的一些原因。
1: 对，而且就是还有一些这个章鱼类的东西。
0: 哎，我知道，就是蓝环章鱼吗？
1: 这个更是不要碰。这个碰了的话，直接它的这个毒性非常的高，就是哪怕它一点就是非常微量的这个毒液也足以致命。就是不小心被蓝环章鱼咬了之后呢，中毒的症状几分钟就出现了，疼痛剧烈呀，麻痹、呼吸困难、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就是呼吸衰竭跟死亡。而且呢，针对这个类型的没有特效解毒剂，所以被咬伤之后呢，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0: 对，它这个蓝环章鱼其实很好认，它身上有一圈一圈的
1: 蓝
0: 颜色的圈圈嘛，
1: 是，所以叫蓝环章鱼嘛。
0: 嗯，还有就是一些那个有鱼，它有一些猛刺啊、
1: 嗯，
0: 这个也很危险。那不过这个有很多鱼呢，它可能不是我们常见的，但是你看到它那个刺是非常锋利的。哪怕像我们平时经常吃的，比如说像一些石斑鱼啊什么的，它的那个鱼鳍上面也是有很锋利的刺的，处理的时候。就是要格外小心、啊、
1: 是，尤其是爱钓鱼的朋友们多多注意一下。哎呀，这些鱼长得真丑，你个这什么鱼怎么这么丑啊？什么类型的鱼啊？
0: 你说的丑的那个应该是什么石头鱼？
1: 对，
0: 还有
1: 狮子鱼、
0: 幼鱼，
1: 好丑啊！怎么能有鱼长得这么丑啊？这又被你丑到，你又有毒，你又丑，你我受不了了。
0: 那也有漂亮的呀，你说水母就漂亮啊？
1: 水母是越迷人的越危险，
0: 对呀、
1: 啊。
0: 但水母倒是漂亮，但是水母也有毒啊。
1: 有的确实有毒。之前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也是在海边赶海吧，应该是就是那种我们吃的凉拌海蜇的那种海蜇类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个人过去摸说，哎呦，这是什么海蜇，回去可以凉拌一盘什么的，然后回来第二天手就肿了
0: 啊，因为被炸了。
1: 对，应该是吧。反正这个大家尤其是在海边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没有见过的鱼类呀、螺类呀、贝类呀，还有这种海蜇、水母类的，你感觉是凉拌海蜇这一类的东西，不要用手摸、
0: 嗯、
1: 然后没有见过的东西尽量不要摸。
0: 对，如果说大家要去赶海的话，要做好防护措施。
1: 是，
0: 我之前去赶海哈，就穿了个拖鞋去，结果发现第二天脚都不知道被哪儿扎的，
1: 真的。
0: 完了之后呢，那个海水还会泡得你脚蜕皮，
1: 更疼了。
0: 所以说大家去赶海的话，就是最好是全副武装、
1: 嗯、
0: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而且呢，大家去赶海一定是要做好攻略，不仅要享受捕捞的乐趣，更要时刻保持警惕，确保自身的安全。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小海鲜都是可以食用的。
1: 对，
0: 那些不认识的啊，不明的生物，咱们就抓完了给它放生就可以了。
1: 对，拍个照，拍得了，我今天抓到这个了 啊。然后呢，大家这个赶海享受赶海乐趣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啊。希望在夏天，就是这个赶海比较大家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当中呢，都能够安全赶海。
0: 嗯，
1: 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跟11点钟都会有潇潇和宋宋陪伴各位一起开心度过。
0: 明天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1: 好，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曲，依旧来自孟庭苇老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啊，我好喜欢这首歌，
1: 我也特别喜欢。祝愿各位呢，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不管是什么年龄，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8: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7: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8: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7: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8: 曾经的你，蓝莲花，
9: 蓝莲花。
8: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7: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0: 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0: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7: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是2026年的6月10号，农历4月25，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每天向您问好。要成功，就要时时怀着得意淡然、失意坦然的乐观态度，笑对自己的挫折和苦难，去做，去努力，去争取成功。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1度，乡镇气温25到32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自贸区

0: 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0: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2: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6月9号，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海南自贸港首个省级综合性影视公共服务平台正式落地启用，为海南影视产业从热门取景地迈向规模化产业聚集地按下加速键。近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公告，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及第二次征集志愿工作即将启动。据了解，今年专升本招生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不低于90分，具体按照招生学校各专业招生计划数1:1比例划定。有意补报的第二次征集志愿的考生，需于6月11号8点至12号17点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填报。2026年99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开赛在即，经赛事组委会最终审核确认，本届村 VA 球员阵容正式敲定，32支队伍571名球员将角逐侨乡赛场。近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新设立的快速路事故处理专岗，实现轻微事故就近办、快速办、一次办。这个专岗呢，紧邻海秀快速路的出口匝道成天路出口匝道，实行24小时值班。若车辆在海秀快速路发生轻微交通事故，车主不用长时间等待警力，不用往返大队，不堵主线车流，下快速路即可直达处理。近日，琼海市菜篮子农产品物流中心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目前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了 95%， 主体及核心工程全部完工，预计在今年6月底可完成竣工验收。琼海市菜篮子农产品物流中心项目总投资 1.6 亿元，总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米。项目呢，主要建设物流中心主楼及相关的配套设施，设有呢交易档口、展示区、仓储冷库、配套餐饮、办公用房等功能区域。建成之后，将填补琼海大型专业化农产品物流枢纽的空白，补齐本地农产品批发、仓储配送等短板，方便群众买菜采购，切实解决民生难题。从6月20号起，海南航空计划开通海口、重庆、马德里的往返国际航线。这条航线的开通啊，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中欧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据了解呢，这条国际航线计划每周执行一个往返的航班，海口的始发班期为每周六，马德里始发的班期为每周日。昨天下午，琼州海峡1250客位客滚船项目一号船早中船集团武昌重工造船厂正式开工建造，这是继去年12月项目签约之后的又一重大进展，这标志着琼州海峡运力升级进入实质性的建造阶段。这艘船呢为绿色智能客滚船，总长135米，行宽21米，载客1250人，可装载240辆小轿车。船舶采用吊舱推进系统，并配备双手侧推装置，同时拥有新能源车智能系统及甲醇预留等附加标志，具备低碳环保、操控灵活、安全舒适等特点。一号船入籍中国船籍社，计划于2027年底前交付，投入到海口至徐闻的航线运营。

毕业生开放呢专属的观演福利。据了解呢，本次优惠购票呢采用线下现场办理模式，符合条件的学生需要本人携带个人有效证件，凭准考证或学生证前往海口湾演艺中心售票中心前台办理指定的演出购票业务。近日，海南省科协联合有关单位印发通知，新认定海南科技小院73家，科技小院集群一个。截至目前，海南共有209家科技小院。此次新认定的科技小院覆盖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东方、五指山、定安、屯昌、澄迈、临高、白沙、昌江、乐东、陵水、保亭、琼中等18个市县。同时新认定热带食品加工产业海大科技小院集群一个，推动科技小院从单一产业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近日，海南省教育厅印发通知，今年我省计划招收271名本科层次定向公费师范生，地方优势专项，学制四年，培养高校为海南师范大学和琼台师范学院。招生计划列入全国普通高考提前批次的录取。那么根据安排，本科层次定向公费师范生招生录取实行省来县去政策，即全省招生提前批录取，定向市县就业。考生需符合我省高考不限制报考批次的条件，且具有我省户籍的优秀普通高中毕业生。

0: 近日，海南首例经胸超声引导下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手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实施。这个手术的顺利完成，正式填补了海南省结构性心脏病微创诊疗领域的技术空白，打破了传统心脏手术的局限，为全省心血管疾病患者带来更安全、高效、微创的诊疗新选择。这也标志着海南心脏介入诊疗技术迈上新的台阶。据了解，这套先进的微创介入技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部外医院自主临床攻关研发，团队成功攻克术中超声成像适配、微创器械精准配合等多项核心技术难点，搭建起了一套成熟、规范、可复制的标准化诊疗流程。
1: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

0: 海南篇章，做出省会贡献。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1: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0: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2: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3: 促进国际国内，
0: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4: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0: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5: 达到五百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0: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6: 对航天科技工作，
0: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7: 习总书记的
5: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8: 习总书记的
1: 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速览板块，为大家带来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南省首设中小学科技节。日前，以科技赋能自贸港、少年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的首届海南省中小学科技节主场活动在海南省科技馆开幕。文昌市昌江县三亚市崖州区五指山市同步设立了分会场，让科学的种子在学生们心中生根发芽。据了解，在省级层面首设中小学科技节，是我省教育系统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特别是在双减中全力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生动体现。

昨天记者从海南省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宣传活动上了解到，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海南省有效认证的证书突破了 1.1 万张。据了解，此次的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活动采用主题仪式加专题展示加专精准对接加现场参观四位一体。此次通报海南省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的工作成效，活动也设置了经验交流、行业诚信自律承诺、成果转示、专家咨询、实地观摩等环节。医疗机构、检验检测机构和重点企业及市县市场监管部门代表现场也分享了实践的经验。那么记者呢，也从这次活动上了解到呢，近年来海南省市场监管局紧扣自贸港建设大局，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对外开放、行业监管发力，持续筑牢质量基础设施，各项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省有效认证证书突破 1.1 万张，有效认证证书获证组织数量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 98% 和 58%。海南省的17条产业链、4845家企业积极参与到质量强链行动当中，稳步推进境外认证创新、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补齐质量管理短板，助力企业借助质量认证提质增效。近日在第18个世界海洋日，我国首部海洋文学蓝皮书2025年中国海洋文学发展报告在三亚发布。这次书同时也是全国首部单独出版的海洋文学发展报告。这部海洋文学蓝皮书由挂靠海南师范大学的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海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全书共31万字，分为概况、创作、研究。

究活动结余五个部分，对2025年中国海洋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及时全面的回顾和总结，阐述了新时代海洋文学的使命担当，展望了其未来发展，对全国海洋文学的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近来继续关注一下海南新政境的科技小院。日前的海南省科协联合有关单位印发的通知，新认定了海南科技小院73家，科技小院集群一个。截至目前，海南共有209家科技小院。那么此次新认定的科技小院呢，覆盖了海南省18个市县。新认定的集群科技小院集群为热带食品加工产业海大科技小院集群。那么梳理名单啊，大家可以发现这批科技小院也是特色鲜明。一个呢是聚焦在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围绕荔枝、椰子、槟榔、沉香、咖啡、凤梨、榴莲等海南优势作物设立的专门科技小院。第二则是呢深耕海洋经济与水产养殖，涌现出了海南崖州石斑鱼科技小院、海南文昌香螺科技小院、海南陵水东星斑科技小院等等。三呢，则是拓展了生态文旅与循环农业的新业态，如海南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海南儋州兰阳农文旅科技小院、海南东方深远海渔业装备科技小院等。第四呢，则是关注地方传统的特色食品与乡村产业，海南文昌爆螺粉科技小院、海南文昌糟粕醋科技小院、海南琼海家鸡鸭科技小院等以小切口撬动大产业。省科协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动态管理和服务，推动科技小院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技术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海南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近日工业游悄然兴起，在此背景下，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这一风向标为海南拓宽工业游的新赛道提供了契机。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的火箭轰鸣，到昌江核电站玲珑一号的硬核科技，从杨浦千年古盐田的活态传承，到海口椰树工业城单日迎客近万的火爆场景，其实海南不只有阳光、沙滩和椰林，工业游也十分硬核。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海南打开另一种海岛旅行方式。

好的，时间马上即将到来11:30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的今日关注板块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哎，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3: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2: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3: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2: 费用高吗？
13: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0元。

0: 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2: 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3: 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2: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察。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的内容，为大家带来的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今天的今日关注，首先来聊一聊字幕港财经观察的话题哈。首先和大家关注到呢，今年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储蓄国债在10号呢就开始正式的开售了。咱们海南一共有15家银行来承销。这是呢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海内省分行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哈。那么根据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发行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26年6月10号到19号呢将发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储蓄国债电子式。那么本次发行的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国债呢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的品种，2026年6月10号起息，按年付息，每年6月10号支付利息，第三期的期限三年，票面利率为 1.63%， 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9年6月10号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的利息。那么第四期的储蓄国债呢，它的期限呢是5年，票面的利率呢是 1.67%，最大的发行额是385亿元，那么在2031年6月30号呢偿还本金并且支付最后一次的利息。单一的国债账户购买每期的国债是不得超过50万元。海南省内以下15家银行呢承销银行有售，那么投资者呢可以在对外营业的银行网点柜台来办理呢两期的国债认购的业务。那么有些银行呢已经开通了网上银行的销售渠道，部分的承销的银行已经开通了手机银行的销售渠道。按照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有关事宜的通知，在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开办机构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呢，可以使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内资金来购买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储蓄国债。那么有哪些银行是作为此次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式国债的电子式的承销银行呢？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和邮储银行。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股票证券市场上的消息。近日呢，海南省证监局发布了一则行政监管措施，国信投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存在多项问题被

海南省政监局责令改正。我们看通告的这份决定的内容，经查，海南政监局发现国信投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存在着未及时填报并定期更新有关信息，公司未与合规风控负责人建立劳动关系，合规风控负责人未在公司专职履职，说明公司内部管理薄弱，未履行谨慎勤勉义务，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无关的业务等问题。上述问题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根据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第13条第一款，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管理暂行办法第33条的规定，海南省证监局决定对这家公司，对国信投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资本市场的诚信档案数据库。其实分析一下能看得出来哈，这里面呢除了一个公司呢没有及时的填报定期更新有关的信息啊，其实呢说起来哈，咱们私下说起来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呢重要的问题在哪儿呢？在于公司的合规风控的负责人，合规的风控负责人啊，竟然和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就是我在这里打工都没有签合同的，那他公司的这个谁给予他的管理权限？谁给予他的管理权？谁允许他来这里上班并安排办公室相应的团队，还不给予劳动关系呢？而且呢，这里面还说明什么？合规的风控负责人没有在公司专职履职，也就是说，属于国信投海南私募基金公司的这个合规的风控负责人，既没有劳动关系，也不知道是谁授权他能在这个公司行使合规风控负责人的职权，而且这个人还不在呢国信投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呢专职履职，也就是说他相当于这份工作是个兼职的，在国信投海南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专职，他还有其他公司业务，每天可能上几个班哈，在几家公司上班，所以这个的话，那么对于国信投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管理层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管理漏洞。那这样的一个公司的管理的一个合规风控负责人，谁敢买他家的私募基金？谁敢把资金投入到这家公司啊？这么巨大的风险啊！所以目前呢，海南省证监局呢是初步决定是对他进行采取责令改正的一个行政监管措施哈。当然后续呢还要看这家公司继续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证监局发布这份通告里面的公司没有与合规风控负责人建立劳动关系，合规风控负责人没有在公司专职履职，那后续看他们的改正和改定，然后再继续看他们的业绩说明和业绩的发展怎么样了。所以呢，投资者要谨慎投资哈。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十五五期间海南如何打造千亿级的深海产业哈，这也是这两天的一个热点的话题。因为在前两天呢，咱们的海南省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啊，直播的，网上直播，大家现在在网上看这个海南发布的微信公众号上看这个历史记录啊，看历史回顾，还可以看到这场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是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及海南省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专场的新闻发布会。这里面呢，因为咱们海南省是海洋的一个强

省哈，周围一圈都围绕着大海，更别说咱们在南边儿，离了陆地范围之内的岛中的，咱们还有三沙市在那儿呢，辖管着北部湾、南海庞大的这么大的面积的海域区域，所以海洋经济的发展哈，对于咱们海南省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五项图强当中的向海图强也是重要的发展一块哈，像数图强、数字经济这一块，像种图强，咱们种业在三亚这边发展是非常不错的哈。那么向天图强，咱们这个文昌的航空航天经济发展，目前来讲的发展的趋势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向海图强，那么就要从海洋经济里面。那么海洋经济里面，除了一个渔业养殖捕捞，海洋鱼种的生态环境保护，还有海洋油气开发，包括呢，这两天咱们那个关注到的所有信息当中，有关这个海洋经济这一块呢，这个海洋深海装备啊，也是重要的发展一块。那深海装备这边呢，主要的一个科创点都集中在三亚这边比较多一些，海口也有部分哈。那其实呢，在咱们海南省的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能够看得出来，未来的目标是在"十五五"期间，咱们海南力争实现海洋经济的发展快于全省的 GDP 的增速。啊，假设咱们是全省的 GDP 增速8%的话，那么海洋经济的发展起码要9%到10%才行啊。深海的装备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啊，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哈。深海的产业规模要突破1000亿。那么这个规划当中啊，咱们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当中，以海洋强省建设131战略，以这个131战略为核心框架，然后呢统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开放合作、生态保护四个维度哈。这四个维度其实跟刚才小伟给大家分析啊，从五项图强当中，咱们海洋经济发展的几大方面，其实都囊括在内呢哈，都是囊括在内的。咱们海南省建设海洋强省的131战略，131呢，一就是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三呢，指三大高地，也就是打造呢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地、海洋国际合作高地。这是131的三，最后一个一就是指一条底线，也就是牢牢地守住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这就是咱们的131的战略。那么另外呢，在除了这个以131的战略为核心框架统筹的四个维度，刚才也说了啊，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开放合作四个维度。那么在目标的一个设置上呢，咱们的海洋经济规划呢也是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啊，不再单纯的追求海洋生产总值的绝对值啊，也就是不是纯粹的追求 GDP 数字经济方面的增长，还要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个维护和保护方面，也就是围绕三大高地，而是以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作为核心结构性的指标。那么到2030年呢，这个比重力争达到45%以上，也就是十五五规划结束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十五的海洋经济规划，咱们刚刚发布这个十五的海洋经济规划哈，到2030年，以海洋相关的产业目标，这个比重要达到海南全省 GDP 的45%以上。到2035年，要力争超过50%，也就是咱们全省啊，有一半的都是跟海洋有关的产业。你想想，咱们现在的四大主导产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行业，还有这个特色现代高效农业，这四大主导产业目前是占咱们海南全省的经济发展的主流的。那么未来到2035年，要力争超过50%跟海洋有关的啊，比方说养殖啊、环境保护啊、这个海水环保啊，还什么造船啊，都是跟海洋有关的嘛。那么它会达到2035年要超过50%的 GDP 的总量，2030年要45%以上，这个目标还是任重道远啊。那么围绕三大高地和一条底线，也就是131的这个战略结构、战略规划，那么咱们海洋的这份规划也是部署了一系列的重点任务哈，包括聚焦深海进入、
探测

开发、保护四大领域啊。这个海洋经济当中啊，对于深海这一块，尤其是今年在科技方面，深海这块是聚焦了很大的一块目标的。集中突破船潜协同作业、重型载人潜水器、深海作业机器人、海底观测网、深海装备耐压材料等等关键的核心技术，做强主导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科考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严格保护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典型的生态系统等等。那么还有就是重大项目呢，是规划落地的一个关键支撑哈。那么所有的刚才的说的目标要达到 GDP 45%， 30年 45%， 35年要 50%。 那首先一个牵头作用肯定是一个重大项目了，重大项目因为它涉及的资金规划影响力巨大，所以肯定是作为一个牵头的嘛，才能够真正达到未来咱们计划当中的目标嘛。那么咱们海南省目前已经建立动态更新的海洋经济重大项目库，目前已经入库的项目呢有292个，总投资规模已经达到了5700亿。啊，就是跟海洋经济有关的重大项目库当中的292个项目，如果把它全做完，它总投资规模就达到了5700亿啊。那么这些项目呢都在重点关注深海科技、深海装备、海洋新能源。什么风力潮电、海上风电啊、海上这个光电啊、潮汐发电啊、潮位发电啊，或者说深海这个核电呐、还有这个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啊等等，这都属于海洋能源方面的领域的哈。尤其是新能源领域的，这个也是包括呢，在投融资方面也是优先关照和支持的这个新能源方面。包括咱们海南也统筹安排了海洋油气的增储上产、现代渔业的转型升级、滨海旅游品质提升和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项目，确保产业的发展与保护协同推进呢。而且呢，在深海装备产业方面呢，咱们海南省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了啊。那刚才肖伟给大家说了，在三亚呢，是咱们深海装备方面主要集中在三亚哈。像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这个高新区就有千多家的涉深海的科技企业，形成了200多项的深海装备和服务能力，包括呢建成了杨浦和东方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具备海上风电机组、大型叶片和储能装备的制造能力，还有澄迈的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入驻的企业就已经超过了260家啊。重点是开展这个油服装备的研制和维修维保的哈，还有呢培育十多家的船舶游艇修造的企业，具备小型船艇的修造能力啊，这都跟海洋关系的这个硬装备哈，硬核基础。海洋的规划也是坚持全省一盘棋，优化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你比方说，你不可能说所有的城市都上马一个吧？就像之前的一个例子说，假设这是假设，我假设的哈，这个咱们的芯片制造产业是未来的高科技产业，而且是投资大，这个就业率高。是吧，产业工人多，影响范围广，带来的 GDP 也高，税收也高，所以大家都积极引进啊，谁引进了哪个城市就厉害呀，就牛啊。咱们假设说，咱们拿本地的举例嘛，海口啊、三亚呀、澄迈呀、儋州啊都想上马这个芯片制造工厂啊等等，那这样其实是生产力的一个极度的浪费的。所以其实咱们这个规划当中也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哪个城市擅长哪一块，你就专门专心一门心思做这个就好，其他人就不要再参与当中，因为这样会造成这个浪费的现象的。你看，所以其中海口呢就是主要目光关注在哪儿呢，聚焦海洋的现代服务业、海洋油气和生物制造。三亚呢都是以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为核心，发展什么深海科技、水产南繁和海洋旅游。儋州杨浦呢则是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航运枢纽和临港先进制造业基地，这样呢就围绕着海口、三亚、儋州这三大增长极，咱们海南建设东西南部三大滨海的海洋经济带，然后呢构建一加六加N的深海装备和产业的融合区啊，形成一个研发、制造、维保、服务协同的产业生态嘛。所以未来咱们看着目标非常的远大，跨度很大，任重道远，但其实按照规划一步一步从重大项目一步一步的走来，未来目标还是触手可及的。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秋风。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这段时间啊，我们特别聊到的关键词是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啊，各区以及市级的生态环保部门将会集中上线。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局长吴亮。吴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啊，除了吴局长，也包括各科室啊、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与关切。说到美兰，有非常形象的比喻啊，我们海口的这个迎宾厅、生态会客厅，足以见得啊，在我们六个之城建设当中，美兰的这份担当确实是沉甸甸的。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围绕着怎么能够在15/5开局，我们围绕着生态环保事业，怎么能够让它实实在在地转化成老百姓的这一份幸福感和获得感。说到这里呢，今年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就大家特别关心关切的一些问题啊、有哪些重点的工作的部署吗？
1: 这个今年我们还是继续这个在市局的领导下，这个抓好这个蓝天净土碧水的这个三项工作，把我们的美兰建设的更加美好。
0: 对，其实呢，今天啊，这个涵盖到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啊、不管是净塑方面、汽修方面、扬尘方面，你会发现呢，跟我们的生产与生活都是息息相关。我们也是结合记者采访，还有咱们广大市民反映啊，梳理出来的一些典型问题。今天呢，咱们就面对面的一一的进行交流和探讨。首先关注到第一个内容，其实呢，在前不久啊，其他的区级部门上线的时候呢，我们也聊过相应的话题，什么呢？是关于净塑。这几年来啊，这个海南啊，包括我们海口啊，其实呢，这方面迈出的步子很大很快啊，而且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绩。但是呢，就现在这个，尤其是一些农贸市场或者是小摊小贩啊，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可能。

0: 啊，在这方面又有更高的一些期许啊，尤其是涉及到竞速的最后1公里，我们怎么能够打通啊，保障咱们的绿水蓝天？说到这里，我们先来看记者的采访。
1: 海口依托地方规章制度、竞速产品名录、常态化监管体系以及替代品产业等多措并举，构建起本土化竞速治理体系，积极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竞速示范样板城市。但当前农贸市场、沿街商铺及流动摊贩是否全面规范使用合规可降解塑料袋，仍存现实短板。6月2日，记者跟随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竞速办的工作人员前往振兴农贸市场开展竞速检查，在市场门口便发现一名流动摊贩正在售卖鸡蛋，而装鸡蛋的袋子虽然是常见的普通食品袋，却并非合格可降解塑料袋。
2: 今天用保鲜袋装的，它是我买一打10块钱来的。
1: 美兰分局竞速办主任焦红丽告诉记者，日常所见普通食品袋并不等同于可降解塑料袋，合规全生物降解塑料袋需通过可追溯管理平台管理，产品外包装上印有专用标志及监管二维码，如果袋子没有任何标志，很可能不是合规产品。
3: 袋子是全生物可降解袋子，它是有这个电子监管码，还有这个全生物可降解可标识，然后还有这个条形码可以查询的。这的话它就是不可降解的袋子，因为它明显的材质偏硬偏滑，它是属于 PP 和 PE 材质的这类的。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就直接就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检疫执法。
2: 那会罚款吗？
3: 会罚款，它有营业执照的，这根据就是条例的话，它是检疫处罚是200元。
1: 进入市场，一名售卖姜蒜的摊贩同样用普通食品袋分装货品。记者与他沟通时，他解释说自己也有几款可降解塑料袋，这款是小的，还有大的。
4: 这种可以降解的？
5: 这应该不是啊，它没有可降解在上面啊。这种就是可以降解的吧？
4: 对，是降解的，还说这种是小的，是大的。
1: 巡查过程中，蔬菜、干货等多个摊位都普遍存在类似违规问题，有的摊贩甚至用黑色塑料袋装豆芽，发现检查人员后赶紧将违规塑料袋收到柜台下面。还有摊贩辩解说，这些塑料袋不是自己的，是送货商留下的，还没来得及收拾，回头就当垃圾丢掉。
6: 上货刚他送来的
5: 哦，送货送的是这个袋子，
6: 刚刚送来的，我还没上摊，不是要这袋装吗？
1: 在早餐包子铺，热气腾腾的包子同样被装进普通食品袋，不少前来买菜市民手里拎着的也多是这类袋子。有摊贩坦言，不是不想用可降解塑料袋，而是承重性太差，稍微重点的东西还没到家袋子就破了，实用性欠缺。
5: 肯定比那个塑料容易破呀，这个一碰水的话就不耐的了，
6: 肯定没法比啊。这就不要
5: 塑料袋放好久的，放几个月都不会坏，这些东西
6: 几个月
5: 最多也你要是说湿湿的放到下午了就烂了，你一拔了就断了。
1: 此次现场排查暴露出，农贸市场、流动摊贩等终端点位仍是竞速管控薄弱环节，上游供货商持续向流通市场输送非标塑料袋，导致摊主被动接收违规包装物，溯源追责难度较大，唯有筑牢法律法规刚性约束，优化可降解替代产品品质，引导市民主动选用合规产品，形成全链条闭环管理。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0: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关于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从画面上来说非常的直观，不光是一些，摊贩，包括一些销售方，那这方面呢，这个很普遍。那如此说来呢，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来，我们在监管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些差距？尤其是就这个今天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个叫振兴农贸市场，它是一个个例。还是说就目前我们的竞速工作来讲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
8: 主持人哈，这个情况应该是一个个例吧，这个其他的这个市场还是管控的比较好的，像有一些城乡结合部的这些市场，这个平时的一些管理上可能还是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平时这个监管上也是比较到位的，像我们平时的

0: 这些网格开展的一些日常巡查，
1: 嗯，
0: 均能发现这些存在的问题，也能够及时的与这个市场监管局和综合执法部门进行联动，对他这种情况进行一个查处。
1: 因为生态环保部门它更多的角色其实就是还是在统筹。
0: 是的。
1: 如果是一线执法，综合执法部门承担的更多。
0: 是的。
1: 于是呢，我们就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哈，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监管有温度，但是呢又要有力度，就这方面怎么保障你们的日常的巡查，包括突击的检查，那怎么能够更精准、更有效？
0: 通常我们这个平时啊，我们这个通常的采取一个联合市场监管、商务，还有这个综合执法局和属地政界、社区这个农贸市场管理方实行这个分片包点，这个落实日常日进人的一个巡逻，早晚高峰错峰抽查，紧盯这个农贸市场的出入口、生鲜散户和这个流动菜摊等重点点位，当对这个使用违规塑料袋的一个摊贩呢，这个发现了以后啊，是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劝导，这个收缴这个违规的一个塑料制品，对这个旅改旅贩的一个经营主体，才会移交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依法立案查处。
1: 好，就短片当中啊，还有两个细节的问题啊，我想听听您的想法和建议。比方说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消费者，长久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总觉得把这个全生物可降解的塑料袋，它不牢固，不好使，有的呢这个价格可能还偏贵，所以说呢，就此来讲，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的这种替代品，怎么能够更有这种实用性，那市场上的这个接受度能够更高，就这方面您如何看待？
0: 这个还是要跟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日常的一个认知提升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不可降解的这个塑料袋啊，如果是说这个埋到土壤里面以后，会对我们这个土壤啊造成很大的一个破坏。这个如果大家都能从环保的理念讲，使用这些可降解的，是吧？但是这个成本上肯定会有一些增加。从长久的说，如果是说还可以采取一些那个编织袋呀，是吧？一些替代品来进行消费的话，还是更好的一个情况。
1: 对，您说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这种消费习惯。其实呢，替代品它不见得非得是全生物可降解的塑料袋，是吧？现在也很多朋友呢呼吁这样的一种绿色低碳的这种日常的方式，是吧？拿个这个布袋，甚至有一些竹筐
0: 是
1: 啊，这非常的时尚哈。这个也有这样的一种审美在里面。
0: 是。
1: 除此之外呢，当然了，我们既然这个把禁塑工作摆到了台面上，海口这些年来其实取得的一些成效，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切身的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其实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您要知道，这种塑料，它如果是全靠它本身去降解，甚至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不管是对土壤、对水分。可能最终它回归到人体，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容松懈的。说到这里呢，就需要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够形成一个闭环。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其实呢主要是集中在市场端，那比方说从销售、运输、储存，最后到使用，就整个全链条当中，怎么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呢？就相对来说，你像这个我们海南，这么一个区域来讲，是不是这份工作，可能会这个更迫切？
0: 这个我们现在是从源头上采取一种管控的方式，就杜绝这个岛外生产的这个塑料不可降解的塑料的制品啊流入到我们岛内。通常我们会在这个港口进行采取一个拦截查处的一个方式，尽量避免这个源头性的流入我们的这个海南，从而达到从根本上的一个控制这个不可降解塑料的一个流入市场的一个现象。
1: 对，之前呢，我们 不管是

0: 是制度上的创新，还是全链条的监管，已经取得了相应的竞速的成效了。而下一步就需要我们相关的智能部门啊，不光是生态环保部门，涵盖到这个市场啊，涵盖到各个方面，怎么能够久久为功啊，让我们的治理成效能够持续。好的，朋友们，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呢，即将聊到的第二条短片，涉及到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刚刚这不这个高考期间哈，这个呢也是被摆到台面上，大家也是格外的重视。扬尘，扬尘治理其实海口这方面这几年下的力度很大，我看呢还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防治办法等等陆续出台，针对这个怎么能够去防治扬尘啊，我们呢也给出了硬指标。这些硬指标体现在书面上，它的效果还没到最后，就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现实的生产和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去严守这样的一些标准，这才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即将说到的这个地方呢，它是陕煤海南国际产业中心办公楼的项目，最近呢现场出现的一些内容，也让很多的一些市民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尤其是集中在扬尘方面存在很多漏洞，我们来看记者采访。
1: 建筑工地施工需严格落实扬尘六个百分百规定，通过裸土滤网覆盖、雾泡剂喷淋、场地平整、变道硬化等举措进行常态化抑尘。6月2日，记者实地走访陕煤海南国际产业中心办公楼项目的现场，看到一辆货车正倒车进入工地，按照相关要求，货车进入工地前必须先经过洗车池，确保出入口无带泥车辆污染路面。工地负责人解释称，由于工地门口面积狭小，只能把洗车池设置在侧边。
2: 红线离我的基坑编织户编的边一共可能只有2米多、3米左右，这一个都放不下。
1: 当记者指出车辆进出并未经过洗车池时，不一会儿就有工人拿着水管出来冲洗门口路面上的泥痕。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裸露土地并未覆盖防尘网，一旦刮风，灰尘沙土将随风扬起，整个区域都会尘土漫天，雾泡机也未启动。而装土作业本就要求施法操作，该工地却完全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3: 还没有用，他没有开，我们刚看到是没有开，我们现在要求他们企业先马上开起来。
1: 现场记者还注意到，喷淋系统有的地方能清晰看到水雾，有的地方则完全没有水雾。工地负责人辩称是角度和光线折射的原因。就在他解释的过程中，原本看不见的水雾的地方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他又改口说是水管水压的问题。
3: 他这个喷淋的话，这边确实是出水雾，那个状态不是很好，像那边的话就很大。
2: 方向不一样，你就看对面这一样，但是斜着你看看那边就可以看得到。一点，它这个水的系统，它不是阀门，它管径这些都有区别的。哪一个喷头如果有问题，就说这有问题，那就有点较真了。
4: 大了呀？
5: 你现在大了呀？你现在我们看得到了呀？
2: 水龙头的水也有大一会小一会这种区别。
3: 就是施工的时候啊，
2: 我现场啥都没动，东西都是正常的。
1: 按照相关规定，非道路移动机械必须取得环保标并悬挂在车内才能在工地作业。然而负责人发来的车辆环保标照片显示，标牌竟然是在办公室里拍下的。美兰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月27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对该工地的违规施工行为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在6月1日前整改到位。6月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的却是一项都没有整改。6月3日，美兰分局工作人员再次联系记者，并发来工地整改后的图片。洗车池已移至工地门口，雾泡机开始工作，喷淋系统也能清晰看到水雾。这样的整改速度确实很快，那么问题来了，明明能做到能做好，为什么非要在曝光和反复督促之后才动起来呢？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0: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这个短片反映的问题呢，一方面就是雾泡机没启用啊，这个洗车池也没有启用啊，除此之外呢，这个一些这个裸露也没有进行一些掩盖。其实呢，刚才说的这些典型问题刚好

0: 跟我们的6个百分百冲突了。本来呢，这6个百分百它就是我们的底线，我们的红线。可是就本片而言，这个项目确实存在很多的一些监管方面的漏洞，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1: 这个工地的这个6个百分百落实不到位啊，主要还是这个项目方对这个环保工作认识的一个偏差。他们觉得这个平时把这个雾泡啊、这些喷淋设施啊、还有这些冲洗的设备都用起来，会增加他们的一个成本。
0: 是，
1: 所以他们在我们这个监管不到的时候啊，通常就是把这些行为都省略掉了，所以才会造成这个大气这个管控的这个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一个情况。这个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对这些在建工地，特别是在这个挖土这个土方期的一个管理管控上，这个加大它的一个巡查的一个力度。
0: 这个短片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哈，我们来梳理一下。5月27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给他们下了整改通知书，哎，但是呢后来啊没有任何动静，最后第二轮督促才有了一些有效的变化。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在想，是不是我们的监管有时候也比较被动，怎么能化被动为主动，就联合其他各部门，真正的让我们的这个职能涵盖范围之内更加的有力有效。
1: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生态环境部门的执法权，这个是移交到了这个综合执法部门去。在平时的这个监管日常过程中，如果是配合的这些项目方，他也会这个积极的整改他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他们这个可能觉得这个生态环境部门不具备处罚权，所以有时候跟他们点出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整改也不是那么的及时。在下步的工作中，我们将这个联合这个执法是吧，在现场啊对他的进行一个督促和进行一个整改，这个加大这个力度。
0: 所以说呢，这个中间有一些细节，比方说呢，我们一些重型的这种机械，它是必须要求张贴环保标，但是呢您会发现，我就是说就这个细节来讲，这个态度方面是不是我们应该去反思一下。那最后发现就在办公桌上就随便拍了这么一张，这个从哪个角度来讲都解释不通。那所以说我们不管是核查手段还是监管手段甚至处罚手段，如果是他确实屡屡不改，或者是改了又犯，怎么办？
1: 这个一定是要通过执法对他们进行一个查处。这个屡禁不改的一个行为还是这个坚决不能姑息的。
0: 对，所以说呢，说到这里，不得不聊，因为呢，我们海口有天然的这种自然禀赋，啊，我们的空气，我们的阳光，我们的蓝天，啊，尤其是呢，这个网友也调侃哈，说，每年呢，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些排名的比拼，是吧？跟我们产生这个强劲对手的是拉萨，我相信您圈里也会流行这样的一种话，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一片蓝天，我们的每一寸优良的空气怎么去呵护，不光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咱们每个公民每一个企业主体都应该有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来继续梳理内容，接下来即将聊到这个话题呢，也是在我们的身边哈，非常的普遍啊，大小餐饮机构难免离不开油污啊，这样的一些油烟的排放合不合规啊，跟我们的空气质量的这种关系密切相关。那说到这里呢，前不久我们的记者团队也是跟着啊美兰区生态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啊来到了一些现场去调查，涉及到一些连锁机构啊，很多呢这种油烟的清理台长很清晰啊，然后设施很完备，但是呢集中在一些比方说一些小餐馆一些小餐饮机构，这种问题呢依然是比较突出啊。来吧，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餐饮油烟污染治理是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6月2日，记者与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工作人员深入桂林阳片区的多家餐饮店，实地探访餐饮油烟污染整治情况。连锁餐饮品牌18碗正值午餐高峰，透过透明厨房可以看到后厨人员正在有序备餐出餐，餐馆负责人主动出示了专业清洗油烟设备公司

0: 的维护记录，并告诉记者，他们每三个月定时清洗一次油烟一体机。
1: 这个网上搞卫生，上面的那个板子也会拿下来洗，
2: 确实搞得到位。三个月，
3: 我们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就是洗油烟机的公司。
4: 多久洗一次？
3: 三个月。
0: 随后，检查人员来到一家名为“乳羊馆”的大排档，工作人员进入厨房检查油烟一体机，发现叶轮和烟道状况尚可。但当要求出示清洗台账时，餐馆工作人员却告知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2: 没有，那清洗台账嘛，你们到时候就是你们清洗那个灶台的时候要做那个台账记录。
5: 没有啊，那这个找我们老板找的是那种接师傅的。
0: 而口福鸡餐馆的后厨问题尤为突出，后厨墙面有一大片黑色重油污结痂，高温已将油污烤焦，这种地方最容易藏污纳垢，油烟隔山缝隙已被厚重的老油垢完全堵塞，由于油污堆积过后已经出现滴油现象，不仅严重影响卫生，更极易引发火灾。
6: 他是做卫生的，是做的。
2: 你看着臭眼不见的，是不是？
6: 他是做的，但是每天他这个长时间都要接
2: 触。这很明显是很久没做，你看这边，
5: 那油它都在往下滴了。
0: 按照相关法规，从事餐饮服务经营主体需落实油烟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确保油烟达标排放，必须安装与经营规模相匹配、符合国家标准的油烟净化设施，并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定期维护，建立油烟净化设施清洗维护台账，明确清洗周期、清洗人员、清洗内容，并做好记录，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一年。本次检查反映出桂林洋片区的餐饮油烟治理中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连锁企业制度较为规范，而部分中小型餐饮单位在油烟净化设施维护和台账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短板。油烟治理不是一桩了之，关键在常态运行、按时清洗、有账可查。唯有常态化清理后厨油污，才能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区域蓝天环境。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8: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像餐饮机构的这种油烟的问题，就不光是说从生态的角度啊，从消防的角度也不容松懈。那说到这里呢，中间确实涉及到一些，比方说小餐饮机构，其实呢原因也很简单，能够理解啊，为了能够压缩成本，可能在净化的设施配备方面，可能在清洗的过程方面，他就偷工减料了。首先呢，我们要表明，这个像这种餐饮机构，它市场准入，它主要还是在市场监管部门哈。就比方说，它一开始又没有配备齐，而你们只是做一个监管。
9: 这个由市场监管局进行他们的审批，这个审批他们安装这个合规的油烟设施，然后后期的话是由这个综合执法部门来进行这个对设施的一个运维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监管。我们是作为这个牵头单位，这个协调他们这个对油烟设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的一个统筹。
8: 所以呢，这就涉及到这样的一些餐饮机构，他们的这种台账的管理怎么能够更规范、更清晰？而你们的日常的监督管理怎么能够无盲区？你怎么看？
9: 我们这个平时啊，就是通过这个日常的网格这个巡查，对这些餐饮进行一些小微的一些进行的一个和大中型的进行一个分类的一个指导。对小微的，特别是这个一些家装的一些设施吧，包括一些清洗，我们会不定期的上门进行一个检查，会检查看一下它的这个台账的一个管控做的是否到位，和它的设施是否清洁到位，然后对这个发现的这问题吧，然后能够及时的一个进行一个整改，确保这个整改的一个效果。
8: 对，这就涉及到可能跟市场监管部门要有更有效的一种联动。这里呢就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啊，它主要是比方说一些连锁机构，这方面呢相对来说做的还是比较完备，而一些这种一些小型的餐饮机构，它呢这个体量很多，但是呢

0: 它的规模又不大，
1: 是。
0: 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在市场的这种淘汰过程当中啊，它的变化，它又非常的明显。那说到这里，你们怎么保证这种工作的监管能够紧跟他们的节奏啊？有，比方说，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清晰的监管的台账。
2: 这个我们平时对这些市场上的这些餐饮啊，实施一个网格化的管理，对他们这个包括我们会同这个市场监管，还有综合执法，都是对这个叫做分片重点包干，就是说每人负责一块，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管控。
0: 那说到这里，除了政府的职能部门之外，像有一些公众，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公众监督，媒体曝光，如果是老百姓有这样的一些线索，怎么能够向你们投诉呢？
2: 这个通常情况下，如果是存在这个油烟扰民的问题，然后可以通常拨这个12345这个热线进行一个投诉，我们会进行的一个及时的处理和反馈。
0: 这里呢，我想向你考证一个内容。我看到哈，这是我们海口有一个关于规范餐饮服务单位油烟污染防治工作的通告，这里呢是征求意见稿。这个现在这个工作推进的怎么样？尤其是比方说具体到我们的美兰，生态环保，是不是也是一个工作的重点？怎么开展？
2: 这个日常我们这个公告发了以后吧，就是我们就会按照公告要求的一些监管的内容，告知了商户，这个让他们这个在一些油烟敏感区是不能够进行做餐饮的，比如像那些以前现在的后续新建的一些商住一体的楼，如果达不到没有商业烟道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他做这个餐饮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些市场主体，它确实有主动性，比方说准不准入、合不合规。我前期呢，我想，如果是有政府的工作人员能够做一个指导，更好了。那他是找市场监管，还是找你们呢？
2: 那主要找我们生态环境局来进行一个这个指导。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涵盖到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啊，我相信呢，大家伙儿您会发现，不光是跟我们的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其实呢，跟咱们每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也是直接挂钩。这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朋友们稍事休息，夜声纠纷，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也可以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局长吴亮，吴局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今天呢，除了吴局长，此外还包括我们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关心关切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也是你们日常职能范围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尤其是呢，集中在市场上这样的一些汽修企业。当然了，它也分等级哈，有大有小，体量很庞大。那在汽修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这个废机油啊、废轮胎啊、这个废蓄电池啊，那它在整个，比方说储存环节，这个报废环节， 运输环节

0: 它都是有一套非常严苛的标准的，因为每一个环节如果是出现纰漏，就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土壤或者是水源造成严重的污染。所以说，在这方面，不管是省级，包括我们市级，力度都是非常的大。尤其是呢，接下来我们即将聊的这个内容，也是我们最近呢，还政府这个极力推进的一项非常核心的事件。那说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的关注到。近期的一次检查涵盖到几个地方啊？这几个地方呢存在非常明显的一些漏洞，比方说有一些东西呢它不能直接放到地面的，哎，它就放到地面了。有些呢这个危废品它有一个专门的储存空间的，但是呢它的标准又没达到，甚至有些地方呢，哎，它有一些严苛的一些要求，比方说可追溯、可溯源，但是呢种种环节发现。我们在监管方面依然存在很大的短板，来看记者调查。
1: 6月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执法人员开展危废专项检查，在丰田展通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危废库房现场查出多处不合规问题，悬挂的标志牌图片没有二维码，这样的标志牌不符合最新规范要求。
2: 他这个可能是直接从网上自己去搜的。而不是，就是说通过我们那些转运单位啊，或者是什么直接去拿过来。
1: 这家公司名为丰田展通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主要产生废机油、废机油滤芯、废机油壶等危险废物。当工作人员去查看危废间时，发现天那水没有防渗漏设施，直接就放在地上；干电池应该放在架子上，但也直接放在地上。天那水含甲苯、乙酸、乙酯等，若无防渗漏托盘，无法收集泄漏液，会腐蚀水泥地面，渗入土壤或地下水。电池漏液会直接污染地面，且可能与其他危废发生反应。
3: 它不能，是不能直接接触地面，它必须
4: 要
3: 搞
4: 架
3: 架
4: 子放
3: 子。
4: 起，都是发生渗漏了。它这个液体，它是需要有那个防渗措施的，有防渗漏的地坪漆也是可以的。
1: 随后，工作人员来到一家名为“长城欧拉”的售后维修点进行核查，隐患问题同样突出。危废间紧邻喷漆房区域，杂乱堆放着纸箱、报刊、塑料桶、作业工具等杂物。工作人员指出，这种堆放方式不符合危废管理规范。
5: 是有个储力间，这是存放的。
1: 在另一个角落的桌面上摆放着各种调漆桶，地面零散滴落着各种颜色的漆剂。工作人员表示，调漆作业应当在密闭空间内进行。记者便发现了一间专用的调漆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外面调漆呢？
6: 它要在里面密闭空间里面调漆。
4: 这些都是要规制好的，不能全部就是丢在门口这样子。
1: 进入危废间专用车库，各类危险废物并未分类放置，而是随意混装混堆。更令人意外的是，工作人员发现这个危废专用间竟然没有做到密闭。面对问询，长城欧拉售后负责人抱有侥幸心理地说，没有密闭，也从来没有漏过水。
7: 不漏水啊，我没有漏水进来
5: 的，这是我们要求是必须要
4: 密封，
5: 我们不需要搞到外面呀、我们不需要加气
7: 说直接在这里直接
5: 打泡沫胶，对啊，就是有个支撑点来打个泡沫胶就可以了呀。
4: 所谓的危险废物要分类放好，就全部这样一堆在这里，那你其他的这些跟那些有什么？那你那些电池要怎么放？
7: 电池的话，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外面放的，我们这边搭
4: 你放外面也是不合法。
1: 危险废物管理没有差不多，只有合规与不合规。标志上的一个二维码，地上的一个托盘，房间的一扇密闭门，都是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的关键一环。部分汽修企业对危废法规认知不足，日常管理敷衍，是乱象反复出现的主要原因。
8: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这一条短片，直接曝光了两家企业，这两家企业呢，其实啊，在消费者心中，还是比较有品牌性的。那说到这里，那他们暴露出来的这种典型的问题，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尤其是在我们的日常监管当中，这种情况是一个个别现象，还是说就全区而言，这是一个顽疾？
9: 主持人，这个视频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啊，这个

0: 也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主要就是体现在这个 4S 店，包括这个汽修厂对这些环保的一些法规的一些认知上还是存在的偏差。然后另外一个对这个环保的这些设施上设施的话，他们也是需要一定的投入的，所以他们就难免会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能够得过且过，或者是做的七七八八能过得了关，他就觉得认为就可以了，
1: 但是中间呢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捕捉到哈，就是，企业人员说没漏啊，这种态度呢，其实能够感觉到，这种生态环保以及我们守法守规的意识，它是明显存在问题的。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让工作真正的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就是红线，就是底线，怎么能够让他们？哎，真正的能够意识到，啊，尤其是我们工作程序啊、区域设置各个方面，它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土壤、地下水以及空气的质量的。
0: 对这个轻微的违法行为，我们会要求他厉行厉改。如果对这个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那我们将移交执法部门对他进行处罚。对。
1: 好，说到这里呢，我还专门的去。搜寻了一下，因为海口这几年来哈，针对这方面，动作也很大，海口市汽修行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指南修编，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目前这项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这份指导性的文件，您觉得哈，如果是针对，尤其是一些这种危废品，是不是下一步？我们有更重点的一些工作要铺开。
0: 这个下一步啊，我们也是要加强对这个规定的一个宣传、这个告知，这个会建一个学习的一个管理群，把这些经营的这些 4S 店和这些汽修厂啊，这个拉进群里面，平时对他们加强这些法规的一些宣传。
1: 那宣传是一方面，这个刚才我们不光是说探讨这个话题，包括之前像竞速。其实依然是大家在环保理念方面，还是有待于去扭转和提升。
0: 是。
1: 当然了，这也不光是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这个一家的责任，也涵盖到方方面面。怎么能够让我们，形成这样的一种全民皆兵的意识形态，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啊，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人翁。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非常特殊的板块啊，叫做向局长提问。这个板块呢，这段时间，网络上确实有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的留言，因为呢，通过这么一个端口，我们就可以直接的问我们各职能局的一把手，而且呢，近期啊，我们叶城纠风呢也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升级。我相信这个板块在未来将会成为连接咱们政府部门以及广大群众的一个非常高效啊且有力的渠道。所以说呢，今天啊通过这么一个渠道，我们大家伙对于美兰区的生态环保事业有哪些想问的、想了解的，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给我们的留言。当然了，每一个问题啊不见得都能够摆到台面上啊，但是呢我们。工作团队啊将会进行一个梳理，如果是能够有机会在电视端啊，在网络端给大家见面，我们呢都会一一的进行回复啊。如果是有些问题呢，确实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在后台也会及时的回复大家。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向局长提问时间。今天呢，各位网友啊，面对的是吴亮局长啊。第一个问题说，前段时间带家人去北港岛游玩，环境很美，但是呢，发现啊，这个水里有很多腐烂的水葫芦，大片大片的散发臭味，十分影响这里的颜值。希望政府能够想办法清理清理。这个不光是北港岛，其实在海南，只要有水的地方，好像这种情况还比较特殊。它本身它的繁殖能力很强，生命力很旺，所以说呢，每年也是一个固定性的动作进行清理。那这网友说到了北港岛。

0: 您了解吗？
1: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北港岛的这个水葫芦啊，都是从这个外海，这从上游的这个文昌方向，这个通过这个潮汐和洋流的一个作用，这个飘到这个北港岛造成的一个淤积，然后这个体量还比较大，然后这个发现这样的情况以后吧，我们属地的这个政府也组织了力量对它进行了一个清理，利用了将近一星期的时间，把这些大面积的这些水葫芦啊全部清理干净了。
0: 清理干净了，那就全区而言，其他的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各乡镇，这种情况好像也比较普遍。那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管理当中，是不是一个常规的动作？比方说，每年到什么时候进行一个集中清理？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的只是一些纯人工或者是机械化的动作，那是不是跟一些相关的科研机构，进行一些联动？这东西，它是不是能够，怎么能够更有效的去从根儿上解决？
1: 这个资源化一个利用的这是个资源化利用的话题啊，就是这个对水葫芦这个利用，这个外省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说利用它这个水葫芦来做一些这个纺织，对于它的提炼它的这个纤维啊，来做这个纺织的一个产业。但是我们要引进这个产业的话，还必须要考察一下本地的一个实际情况，还要需要后期的一个调研和一个后期的一个评估，是这样
0: 这个东西也得考虑它的这种社会效益以及市场效益
1: 是
0: 啊，那就是一个体系的一个问题
1: 是，
0: 了啊。好，继续梳理内容，看看另外朋友说到海淀岛武东路新海大桥桥下有人播放高音喇叭扰民，可以投诉给你们吗？新海大桥。
1: 这个出现这个高音扰民的一个情况，按照这个自然这个噪音污染防治法和这个自然处罚法，是由这个公安部门来牵头。平时我们会会同街道，还有这个综合执法，这进行一个协同的一个管理。如果老百姓发现有这个高音扰民的一个情况，可以直接拨打12345进行一个投诉。受理情况后，我们属地的这个部门会前往这个现场进行一个规劝，让他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整改。如果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这个没收这个他的一个这个喇叭。
0: 其实噪音也是生态环保部门涵盖的日常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是。
0: 那不，这个高考期间这个话题呢，又让大家格外的去关注。但是呢，我们更呼吁大家哈，这不光是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能够大家伙呢，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娱乐需求，是吧？老百姓又唱又跳，那就证明这心情很好，是吧？我们幸福指数很高。但是呢，前提就是我们不能影响到别人啊，因为这方面，就是海口呢也是先行先试，探索了很多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呢，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去把咱们的这一份生态环保，尤其是集中在噪音这一块，能够有效的去控制，我们共享幸福生活。来，再来看接下来这条内容，说我家旁边有一家饭店，规模还挺大，油烟也很大，一直怀疑他们油烟超标，请问你们都会进行检测吗？他提到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就是比方说你们检测这样的一些信息怎么能够公开查询，就是你们有没有涵盖到，他们有没有达标，就作为周边的群众可能更关切。
1: 这个主要是，首先我们要核查它的这个。

0: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1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2: 曾经的你，蓝莲花，
13: 蓝莲花，
12: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3: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市区温度是26到31摄氏度，乡镇温度25到32摄氏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在明天6月11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3摄氏度。6月12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3摄氏度。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荐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在14:10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 我是卓子。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呢，为您推出的这样的一档与城市

0: 管理有关的节目直播城市管家，欢迎您的实时关注。每天下午的两点，我们都会和您共同来见证城市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的是收音机调频 FM101.8 来进行播出。咱们可以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朋友通过的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收听或者是回听节目内容。
1: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我们节目一直所倡导的理念就是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大家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连线，0898-66801318和6680131，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一问题可以告诉给我们。那么同时也可以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自主填报，在下方的城市问题投诉当中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通过自主填报的这种方式进行上传，在下方的投诉进展查询的这个板块去查询到相关的一些问题最新处理的结果照片，非常的方便啊！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于城市管理的支持和参与。那么首先我们将会跟大家共同来关注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一些办件受理的情况，以及在6月9号数据的汇总信息，进入到管家梳理的环节当中。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 一起连线到作息管家吴浩。你好吴浩。
3: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9号的数据。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9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311宗，当天处理率为70.56%，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73宗，小区和卫生管理问题294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0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4宗。以上是6月9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也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啊！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反馈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情况。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5: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进入到管家告诉你，我们首先呢来跟大家关注到，在高考期间，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是多措并举，做好高考的保障工作。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叶平，给我们做详细介绍。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很高兴在节目当中跟您连线哈。我们也是看到，在近一段时间，包括在考前就已经做了充足的一个准备工作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基本情况怎么样？是否还会遇到一些噪音啊，包括出行方面的一些特殊情况呢？
1: 嗯，好的。这两天我们都有安排人员在考点，然后在学校周边我们都有安排人去值守，然后广场舞的那个噪音也明显的下降了，然后环境卫生、我们都有在重点的都有安排人去整治。
0: 就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群众日常所受理到的一些情况和诉求，有没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说以前可能常态化的啊，或者说阶段性会有存在这些情况？

0: 然后我们得到的一些提前的准备，或者说在这个中间有快速的一个响应和解决呢？
1: 有，我们都有安排人24小时值守，然后我们都
0: 嗯，
1: 会快速的去处置。
0: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啊？具体是哪一种情况哈？我们如何处理的？
1: 就比如说有一些商业的那些噪音啊，然后我们都会第一安排时间人去现场制止，然后他让他现场整改。
0: 嗯，整个的过程应该说最近几天是非常平稳的。
1: 对对对，都很正常，我
0: 嗯，
1: 们都有安排人员去值守。
0: 是。那么除了像高考期间哈，马上到中考期间的话，整个两个时间节点都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想知道接下来的这个安排是怎么样的啊？重点的工作，包括我们如何的去更好的以及。这个更能够快速的去解决接下来到的这个中考期间整个的出行也好包括噪音也好的一些问题呢。
1: 我们都考试期间，我们都有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就是比如1、2、3、4、5投诉啊，我们都会做到投诉不空档，处置不拖延。然后接到市民的投诉后，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核查，然后现场去制止。
0: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感谢您，再见。就是我们在整个期间，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秀英区辖区之内，如果说您确实遇到了，相关这种噪音扰民或者说是影响到我们出行考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随时通过拨打12345热线，通过这种快速联动的这种方式多部门一块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都是可以的。
2: 没错，那同时呢，其实随着高考接近尾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重点关注的关于中考这一块，其实相关的单位和各部门呢，也是在积极的做好一些关于中考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工作，能够确保中考呢，也能够像高考一样万无一失，给更多的一些考生提供到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环境。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山执法分局为考生来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这样的一则内容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是提前的制定好了关于高考的保障方案，来加强辖区内的考场周边的巡查管控力度，同时呢，也为了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那么我们也在这儿呢，和大家共同会在稍后的时间来连线一下来自于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的执法工作人员哈，和我们来介绍一下琼山分局在营造良好考试环境这方面的一些所做的内容，包括在前面进行的一个方案的部署，那再到咱们在高考期间关于咱们这个考生考点的一个考试的情况的维护。同时呢，我们在这边也提醒更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接下来中考期间，如果遇到了关于这个考场周边的噪音问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依然是可以来通过拨打直播12345的热线来进行投诉和关注的。好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马上来连线来自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的执法协调监督科副科长厉祥群。厉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哎，您
3: 观众朋
2: 好。
3: 友们，大家好。
2: 来和您共同的关注一下关于咱们高考啊，其实高考呢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也知道很多考生为了这样的一次高考呢，可以说是辛辛苦苦3年的时间。那么同时，我们社会各界相关部门呢，也为了能够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休息环境，咱们都采取了很多的一些硬核的措施。那在稍后的时间，您先来问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静音护考方面，咱们琼山分局在考前会做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在考中的时候，咱们又是如何来进行监管的？
3: 好的，我来首先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静音护考的工作。为了给这个考生营造良好的、安静的备考、休息和考试的环境，我们琼山分局从5月27号开始啊，就联合白天就联合公安、社区等多部门提前约谈了海南中学、琼山华侨中学和琼山中学等考点，一公里范围内的沿街商铺、在建工地等。这个逐一发放了这个温馨提示，然后明确要求说。

0: 经营的施工和遗落类的高音噪音行为要全部的暂停，还有这个安排人员全天候的定点值守、流动巡查，针对这些背街小巷、居民区、夜宵摊点位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区域，采取了定点蹲守加机动巡查的方式，加密巡查频次，紧盯夜间施工噪音喧哗扰民、车辆乱鸣离等这些问题，确保考生啊夜间能够安心休息，白天考场能够正常的确保那个安定考场。
1: 好的，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简单的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个这个关于这两天咱们在整个在这个静音护考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案例来和我们说一说。
0: 在我们崇山区这边的三个考点里面，这些时段呢，通过巡查值守还有投诉处置，这个全程都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这个比较突发的一些状况。
1: 也就是说，其实社会各界都是非常咱们支持咱们的这个工作的哈。对于这个静音护考呢，大家下了很多的功夫。那么在这边，其实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每年在高考之前或者是高考中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咱们的考生忘记带准考证了，忘记带身份证了，或者是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干扰因素。那么咱们这边会不会有一些快速的反应机制的建立，来帮助考生应对这些突发情况呢？
0: 这个是有的。我们已经跟公安啊等这个部门配套的应急处置已经建立起来了。若考生不慎遗忘了这个身份准考证等，现在这些我们向我们求助，而我们现场执法队员会第一时间对接这个考点入口的这个有个公安便民服务岗，现场就能够这个完成身份核验、开具临时证明，同时打通这个证件补办绿色通道。专人全程协助，不让考生耽误入场。
1: 那这两天有发生这种类似的突发情况吗？
0: 没有，在我们这边崇山分局这个片区这边没有。
1: 好的。那高考结束之后，接下来我们会关注到就是中考嘛。那在中考即将来临的时候，咱们崇山分局会继续做好哪些保驾护航的一些工作呢？
0: 接下来我们会沿用本次高考行之有效的静音管控、联勤值守、应急处置等这个模式，及时落实好全域这个静音巡查、夜间重点值守、投诉限期处置等措施。当然结合中考考生年龄偏小的特点，进一步优化这个服务便民服务，增加引导帮扶力量，反复开展这个应急演练，细化处置流程。另外也持续加大周边这个宣传力度，呼吁市民共同护考，全程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全程护航中考顺利进行。
1: 那我想问一下，就咱们这个中考的这样的一个静音护考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0: 中考应该是在25号到27号这三天嘛。然后我们会提前一周进入这个模式
1: 啊，静音护考的模式哈，也就是中考前的前一周开始，咱们就要求我们周边的一些商户啊，包括一些广场舞啊，或者是一些工地来实行这种静音护考的模式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厉科长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介绍，谢谢您，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我们也同样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关注更多的在这个重点时间段相关部门的这种服务保障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也希望我们很多的家长和考生如果遇到了问题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寻求帮助，我们也会联动多部门帮助大家去跟进和解决问题。那么同样高考的最后一天的时间，海口的各个考点还是非常的热闹的。首先考点之外是暖意涌动，志愿者们依然搭着便民的帐篷备好清凉物资，执勤人员就位值守，还有市民暖心守候，全程上下的是同心聚力共护学子的逐梦路。高考期间，海口市多部门呢是联动履职，聚焦交通电力环卫还有设备保障等等的这种重点区域，去精准落实护考的举措，来筑牢高考的安全防线。
1: 没错，在这边呢，我们还特别采访到了像是咱们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四中队的民警李民警，他告诉我们他说他们通过定点值守、还有动态巡查以及交通疏导等等措施，正在全方位的守护。

0: 辅导考生平安复考。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也是提前做了一些相关的部署，在各个考点周边设置了限速还有禁鸣的一些警示标识，
1: 是的，
0: 定点来进行守护，同时呢也疏导更多的一些车流和人流，保持交通的畅通，严查交通违法行为，来全力保障考生的复考之路是安全的，是安静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啊，在华侨中学高中部的考点啊，环卫清障排水送水等等这种作业车辆是随时待命，环卫工人常态化去清扫周边的一些路面，净化考试的环境。海口市考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说，各考点是提前完成了空调、供电、广播、监控等设备的检修和调试，配齐了防暑、医疗、应急的物资，保障考场的环境舒适、设备稳定，通过落实人性化的护考政策，为伤残的这种考生开通绿色的通道，提供专属的便利服务。
0: 没错，那今年呢，咱们全市共设置了14个考点，各个考点结合到实际，推出了一些特色的暖心服务。比如说，我们在海口市的第一中学高中部呢，这个考点就实行了电工24小时全程值守，来依托校内的检修、应急发电以及校外支援三重保障，来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供电模式，杜绝的就是用电方面出现了问题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新增的长留中学的考点，也是提前在线上发布了应考指南，并且呢提醒咱们更多的一些考生朋友要关注到天气，还有就是预留复考时间，并且呢明确了安检细则，助力到考生能够顺利的走入到考场。
1: 是的，在今年海口广泛发动社会力量，依托爱心助考清囊驿站，开展了爱心送考，还有考点值守、防暑、帮扶等等的志愿服务，来聚焦全民护考的温暖合力。那么在6月9号清晨的6时许哈、啊，市第四中学高中部考点的爱心助考清囊驿站已经就位，志愿者们是搭帐篷啊，还有马放饮用水啊、扇子、纸巾这种便民的物资，为考生提供这种补给，也为烈日下值守的交警、环卫工人等等这种一线工作者送上了慰问。
0: 没错，那为了帮助咱们的考生以更加优质的状态来迎接到高考，咱们看到爱心助考清凉驿站当中也是对接了省团委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来招募组建了心理咨询专业志愿服务团队。12355青少年服务台海口分站的心理咨询师呢也介绍到说，针对于考前的紧张情况、情绪波动等等问题，专业的志愿者会在站点来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1:1的心理疏导，帮助他们能够从容应考。另外呢，他们也说到哈，像是站点这样的一些服务呢，不仅是有降温降暑的物理关怀，同时呢也有解决大家焦虑的心理关怀，特别的贴心，也特别的实用，在场的家长呢也是连连称赞。那另外呢，在这边我们还要特别说的是，连日来社会各界呢都是以这种实际行动加入到了护考行列里面，大家的自觉响应为高考静音的提示不大声喧哗，途经到高考路段的时候也是禁止鸣笛，那市民和群众呢是以这样的一种实践行动吧，守护了一张高考静音的安全网，护航到考生的复考之路。那同时呢，相关部门也是精准筹划来筑牢底线保障，并且呢到这个社会各个阶层都是在传递着社会的温情，再到志愿者无私奉献彰显人文关怀，那海口呢也是凝心聚力来擦亮了温情善治的民生底色。
1: 14:29，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半点宣传，在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
2: 每节大本奖和澳大本奖万分多管脂肪盲杯酸碱杯包括高温气会叫会地达会温刚摄入正解盲行乐观经济来地用用盲行另家不仅爱到家国美肺腐盖烧酒红酱红霞让后年爱酸母和对酱汁杯来现连击抓几方现在抓连盲杯酸碱杯而么第六那能够防护这地盲杯该酸碱杯呢，还好是为地健康为人为，还好是健康该速度会速度每节大本奖和澳大本奖。

0: 完盘乐观，脂肪忙不算减肥。一多该能防护。第一点，蔬果外行，尤其的圣天刚傍暗，以忙外交该高风险，要想先得该落打刚落后，减少恢复暴露。二的暴露的恢复及大后脚要吩咐挂忙剂，另一就对面都要求足量两地的保护，季节要按到撒梅撒香开马的条要带上猛料。第三点的减少路收档流量及对令忙行社地的福建落地间行楼。即心理环境，第一点万分多管，两起心理帮带数后非格中气界接对，比现讲非古界轮海分不掉，为博好博对行零零。二的两起的话对，隔两抛晒寒间，对地直播中气零，应该至少每打够五节要适当的话对这事，并送到中气里边，迅速辅助该梦内更有行，送播该用对话接对博零等有需要。现话现代，雷达就地排队要红上，多红五站排队少，我对搞讲每台数后嘅高级二楼防止接队。第，好电视里拉搭，你别地非家嘅办馆多了咧，就是地没压力，避免起这位都应该接队中去。我必须大众嘅速队中去。现对过对时目别严密的改，我的后帮暗算改面盲又缓日子。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行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古城香鸡。
4: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14:37，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过后继续锁定此刻正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 我是竹子。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您通过的是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通过在微信上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实时的反应反馈，或者是可以来拨打直播12345的投诉电话啊，大家来第一时间来快速的处理。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跟大家共同关注到，近日海口正式对外发布了4条全新升级的海洋主题旅游线路啊。那么这一次所发布的线路涵盖到了海口市内的2条深度的体验线，另外的话还串联起了海口的经济圈2条跨市的联动线啊，真正的实现了从海口出发，玩转海口经济圈精华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下面就来连线到记者孙小金，给我们介绍一下，哎，这4条的线路啊，具体是哪4条，怎么玩能够玩得更好？你好，小金。
2: 主持人你好。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线路的情况。
2: 好的，那么记者了解到，这4条线路呢，也是各有特色，自然活力自在游的行程景点呢，包括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口火山口公园、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海口骑楼老街，为游客打造体验丰富的休闲活力行程。生态科普休闲游，行经这个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科技馆、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让游客呢在科普研学当中领略椰城生态之美。侨乡海岸探寻游与咖啡古村休闲游，为市民游客安排了跨市联动的2日游行程。侨乡海岸探寻游第一天呢，是来到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海控窑城、曲口渡口北港岛；第二天呢，前往这个文昌库前老街、西北书院、木兰湾、铜鼓岭。咖啡古村休闲游的第一天呢，是来到这个西海岸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观海台、假日海滩、龙山寮村；第二天游玩澄迈桥头地瓜文化村、雷公岛、福山咖啡小镇，还有美兰双塔。那游客呢可以沿途的探访海口、文昌、澄迈的自然风光还有文化底蕴。6月7号呢，海口市2026年68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呢，在海南科技馆举办，现场呢开设了互动科普展，并且同步的推荐了海洋旅游线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关注。海口市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4条精心设计的海洋主题旅游线路，向外界展现了海口作为滨海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和有这个丰富的一个资源。那么未来呢，海口也将会继续的深耕海洋文旅融合，推出更多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为海南海洋旅游年贡献。

0: 现海口力量。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金为我们带到的相关报道内容。
2: 是的，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这四条路线哈，在实际游玩之后看一看这四条官方所推出的这个路线是否能够更加从容的啊，更加有效率的去玩到海口的一些精华景区。同时我们看到2026的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赛邀请赛也即将拉开帷幕。那么今天记者也是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到，作为赛事的预热活动，行星海岛 Insland 粉丝专场音乐会将会在6月12号到14号精彩上演，也是以动感的旋律为龙舟盛会提前去点燃全程的热情，打造赛事加演艺加商圈消费加滨海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文旅模式。
1: 那我们了解到呢，这次专场的音乐会共计是有四场的，那演出的时间统一为每日的19点到晚上的22点，设置了两大演出场地，分别是在日月广场的东区水瓶座，另外一个是在世纪公园的云洞大草坪。那咱们的市民和游客呢是可以免费参与到其中的，这是属于公益性质的粉丝应援歌友会，在现场呢会设置多个演艺环节，当中也包括了比如说翻唱啊，还有一些粉丝开麦等等相关的内容，让音乐爱好者大家能够同台竞技，同台交流，尽情高歌。另外呢，就是古典交融旋律，活力点燃椰城，这次音乐会还会紧扣龙舟赛这样的一个主题，将传统的民俗体育和潮流音乐相结合，串联起海口核心文旅场景。连续3天的音乐狂欢旨在丰富咱们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呢，也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营造一个浓厚的热烈氛围。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6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4: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3: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4: 做出省会贡献。
2: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基层治理的一些新举措和新做法啊。海口呢是持续以党建引领和美小区的建设，具体怎么做的，我们记者走访到了海口多个住宅小区，随处可以见到温馨鲜活的和美景象。小区议事堂之内啊，是多方围坐去进行磋商，共同破解治理难题。住户呢亲手这个可以通过手机的这个点击，就可以在线上去进行缴费的维修，智慧服务便捷省心。公益课堂也是能够让居民就近去学习，欢聚闲谈。物业服务联系着千家万户，也关乎着这个基层治理的效能和群众的幸福指数。去年以来，海口呢也是启动了党建引领和美小区这样的一个建设哈，以党建赋能激活基层治理的这个动能，来持续去推进小区老旧设施的升级、物业服务品质化优化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作为，让治理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在椰城大地绘就一幅幅共治共享、邻里和睦的民生幸福画卷。
1: 那么在6月2号上午呢，我们也是走入到了龙华区的农垦东大院小区，拎着新鲜瓜果蔬菜的一些居民啊，也是采买归来。他们首先呢迈入到崭新的新装电梯的时候，

0: 键就可以直达到五楼的家门口，非常的方便。在采访的时候他们也非常欣喜，对记者说到，说加装电梯之后啊，这个生活非常的方便，日常的像是买菜呀、下楼散步再也不用费劲儿的爬楼梯了。那么这样的一份出行便利的背后呢，就离不开小区意识协商机制的见效和落地。那么在去年的7月份，农垦东大院小区计划加装9部电梯，因为不同楼层的居民诉求是不一样的，工作推进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小区党支部的引领之下，居民代表还有物业人员以及网格员齐聚到农垦议事堂。那么在这儿呢，大家面对面的沟通诉求，来交换思想，并且协商一致，最终也是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如今呢，电梯也已经竣工投用了，为居民的出行平添了太多的便利。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居民吴多雄，他说啊，现在小区当中有啥愁事儿、烦事儿，大家呢都会默认的走入到这个议事堂里面，一起来商量，一起来想办法解决问题。
1: 是的，另外的话，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龙华区的置地花园小区里的议事堂，它就非常好的去化解了居民的一些技能筹判。还有像琼山区的家园夜风水运小区，也是以四方联席会议啊，去破解了小区的治理堵点。美兰区的诚心立院小区是依托这种物业用房，打造了专属的议事场所。其实每一个小区或多或少吧，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吧，就是在小区因地制宜去搭建了这种协商议事的这种阵地，去汇聚了多方力量，共同来进行共商共治，有事找党支部啊，遇事就去议事堂，也是成为了许多小区居民里的一种共识。
0: 没错，其实在这边呢，我们再和大家举一个例子，是在秀英区的海秀街道长秀社区，在这边呢有君悦府小区啊，就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依托小区党支部联动到了业委会还有物业，搭建起了线上加线下的双轨议事平台。这样一来，在这儿生活的居民，大家有什么心声都可以有处可诉说，诉求呢也能够得到回应。那另外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小区业委会的主任，他说在线下呢，业主的议事堂成为了大家面对面沟通交流的主阵地。在线上呢，物业服务工作群也是全天候的来为居民解答着解决着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样一来呢，居民在这儿生活的幸福感就更强了。那么其实这样说来啊，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居民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议事堂，它的存在对于我们的居民的生活提供到了不少的便利哈。比如说在龙华区的四季华庭小区的居民张华，他呢就打开了会服务的平台，他说在这个平台当中呢，点击几下就可以完成到物业费的缴纳。那么这个小区呢是聚焦到了群众的诉求，依托智慧物业指挥中心和会服务线上平台，以智慧科技来赋能提升治理能效，稳步的推进智慧平安小区建设。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四季华庭小区的物业负责人也是介绍说，在小区的这个智慧物业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小区各处的一些车道闸、智能门禁、监控探头这种智能设备的运行情况，实现了全域可视化的管理。这些设备啊，不仅方便了居民的出行，还将数据同步去接入到了公安的系统，为这种治安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小区呢也是主动对接了辖区派出所，建立起了网格加这种警格的联动机制，让安全的防线变得更加的牢固。
0: 没错，那再和大家说说琼山区的家园夜风水运小区哈，在这边呢，业主是在微信群留言之后，小区党支部的书记就能够在线上很快的回复了。像这样啊，指尖当中即时即答是成为了这个小区的常态。那业主呢，也是通过微信群反映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路灯需要维修了，车辆乱停乱放了，还有高空抛物等等这种类似生活当中常遇到的小问题。那么小区的党支部、业委会还有物业三方会同步接单，后台专人来梳理工单，限时处置，跟踪反馈。那么在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他们是依托线上的社群搭建起了便民沟通平台，既方便了日常的服务和管理，同时又能够高效的回应到群众诉求。那么这个小区呢，坚持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双驱动、创新治理模式，来完善了硬件配套，不断的推进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等

0: 等快速通道的使用呢，让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大家的进出更加方便了。还有就是悬在上空当中的痛啊，这个高空抛物监控全天候的进行守护，让大家更安心了。还有就是物联网充电桩的扫码即时即用，以及同步配备的一些感应喷淋系统，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便利也舒心了。大事小事在群里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反馈和解决，那么小区的配套也越来越好了，居住的幸福感一年比一年强。
1: 从多元共治、数字赋能到服务惠民，一个个小区呢是持续优化居住环境，来升级便民服务，来融洽邻里关系，成为了海口以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赋能基层治理的鲜活缩影。在下一步，海口将会继续把这种党的政治优势包括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挥好小区党群阵地服务群众凝聚民心的枢纽，打造更多有温度、有质感、有特色的和美小区。
0: 好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就是咱们海口启动了第12届的童心话禁毒漫画大赛。今日呢，是由市团委、市教育局还有市少工委、市禁毒反恐打私专项工作办公室联合来启动的青椰艺术节之海口市第12届童心话禁毒的漫画大赛，面向全市的青少年来征集一些优秀的禁毒漫画作品。关于这样的一次活动，稍后的时间来马上请进我们的记者方文，让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第12届童心话禁毒漫画大赛的相关内容。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次大赛也是以凝聚青春力量，共建无毒椰城为主题，旨在通过漫画创作引导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也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那么在比赛中也是分为了中学组和小学组两个组别，全市的各中小学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作品的要求是突出要主题鲜明、格调健康，还有我们这个突出识毒、防毒、拒毒的核心元素。那漫画作品的这个作品纸张大小是不受限制，建议是四开画纸，形式为单幅、四格或者是多格，彩色、黑白都可以。那参赛作品必须是参赛者本人创作，无版权纠纷。全市各中小学的小学的一个校团以及队的组织都可以组织学生去进行创作，同时积极推报优秀的作品到团市委或各团区委，截稿的时间为6月16号，来稿不退。那么参赛选手可以关注椰青会的微信公众账号去获取相关的一个报名信息。那大赛也会按中学组和小学组去分别进行评奖，每组设置1等奖20名、2等奖30名、3等奖40名、优秀奖60名，颁发证书。每组同时设置这个我们的一些优秀组织奖5名，会颁发牌匾。那获奖选手的指导老师会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证书，获奖优秀作品还将在团市委的官方微博还有网站等平台以及海南青少年活动中心进行宣传展览。那么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方文为我们带到的相关报道。那同时呢，我们全市的一些青少年儿童啊，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这样的一次绘画的行列当中，来用我们的童心铸就到禁毒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让我们能够在阳光之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到这里14:55，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那么稍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直播12345的特别直播节目，会有职能部门上线来在线解答市民朋友的相关问题和诉求，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和关注，也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海口之声去做更多的内容了解。
0: 好的，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2点钟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0: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1: 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1: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4: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

0: 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8: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9: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7: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12345栏目依然是迎来了两位上线嘉宾，他们呢分别是来自于我们海口市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二位嘉宾，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初呢跟大家共同介绍一下，欢迎海口市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4级主任科员武华告，欢迎您武主任。
1: 啊，听众朋友好，啊，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是，以及还有我们海口市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规划建设组组长冯学文，欢迎您，冯组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二位非常年轻，带着我们秀英的朝气和活力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比较特殊，到差不多是6月18号左右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半年的时间。
1: 对，
0: 其实这半年以来，相信咱们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应该做了不少大事儿哈，就是我们从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道上面都有看到，比如说像一些项目的开工，比如说我们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方面的一些改革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专班的生成，那这些方方面面啊，都是在体现着我们的秀英速度，给大家传递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投资和这个置业的一些信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二位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做一做分享咱们秀云区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包括呢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市民朋友的一些咨询问题，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进行解答了。嗯，
1: 好的。
0: 是，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营商环境和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等的方面遇到问题，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12345在线播报，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一看在过去一天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嗯，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2026年6月9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067件，满意率93.61%，其中咨询类4576件，投诉类

0: 3744件，求助类1405件，建议类43件，其他类299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644件，主要涉及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报销跟我们失业金申请的条件与相关的途径。第二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76件，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207件，招生和考试问题171件，房地产交易问题109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我们占道经营问题307件，物业管理问题292件，违章停放问题241件，退费纠纷问题190件。我们占道经营问题主要涉及到我们休闲区永秀花园的周边和我们龙华区新华北路的周边存在这个占道经营情况。今天休闲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做客我们直播1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营商环境问题、政务服务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同时预祝广大的考生取得好的成绩。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345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目前的节目呢，除了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之外呢，也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上来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区来进行留言，看一看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是和我们的营商环境服务有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可以在我们的弹幕里面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点赞啊，包括分享我们的直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目前休闲区营商环境建设的一些相关情况。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这个网友留言对于二位颜值的肯定了这个颜值的肯定是一方面啊，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能看到的是我们工作的这个非常努力非常积极的一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就要请二位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了。我们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今年以来休闲区营商环境建设的一个整体推进情况，包括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及服务市场主体和保障项目落地方面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的成效。
2: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呢，我们休闲区是稳步的推进我们营商环境的一个建设，持续的深化放管服，然后呢，在这个政务服务啊、市场主体服务啊、项目落地保障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一个成效。一个是我们政务服务方面呢，我们提质增效，然后我们印发了我们休闲区1345热线轮值回访的一个工作机制，然后起草了我们这个热线这个重复疑难问题处置工作机制，依托我们的固定加指定的轮值模式来攻坚复杂诉求，推动群众企业的诉求从程序办结转向实际性的一个转变。同时呢，我们梳理区镇还有街道三级的这个标准化的政务服务事项有822项，常态化的开展我们楼小二政策宣讲，积极的推进我们的政务进小区的服务，推动我们的政务服务下沉基层，实现就近可办，终身呢推进我们无证明城市高效办成一件事，极简审批以及工程领域的以函代证等改革的举措，累计已经办理了我们政务的事项有40000余件，其中线上的办件有35000余件，将我们最长的一个审批时长压缩到了3个工作日，完成了主题的集成服务办件有8200余件，精准的赋能了我们的市场主体。同时我们配备了540名的服务专员来对接我们服务的539个企业与项目，上线了12项的惠企政策。同时我们有健全我们的诉求闭环处置的机制，累计受理了我们营商环境的问题办件有104件，办结率达到了77.8%。然后专项的治理我们的这个新冠不理旧账的问题，切实的破解我们企业发展的难题。同时我们也全力护航我们的项目落地，搭建了一个线上服务的社群，组建专属帮办代办的一个团队，今年已经推动了9个工程项目落地见效。此外呢，我们也创新我们的智慧监管的一个模式，落地16个信用应用场景，113个综合监管场景，然后大力的推行我们的综合查一次的模式，有效的降低了我们企业的经营成本，持续的擦亮我们休营的营商环境底色。
1: 嗯，是的。那总的来说的话，也是办了很多的这个落地见效的一些实事啊。说到了咱们的营商环境，其实和我们的一些企业落地，包括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应该说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有很多的服务啊，都是老百姓日常密切关注的，或者是高频去办理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呢，我们会相信我们的营商环境服务的建设和我们的12345热线的联动可以说是非常紧密的，因为经常我们的老百姓了解不到说我这个事儿该怎么办的时候，会打12345热线去反馈，那么12345热线呢就会派工单啊到咱们的营商环境建设的这个服务行列当中去，给我们的百姓解答相关的问题。那么通过咱们的这个大数据啊，包括日常的一些这个办件的回访，包括回复，我们其实也想了解一下当前大家最关心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是什么呢？都集中在哪些类型上面？我们建立了怎样的这种受理、派单，包括处置、回访的一个闭环机制？
3: 我们主要统计了2026年1月到现在5月的一个12345办件情况，我们一共是有1402件，其中咨询类有1285件，占比保最多。占比了91.7%，投诉类68件，救助类22件，建议类18件，其他类就7件，其中还有那个表扬感谢类有2件。
1: 嗯，
3: 办件的那个办件量排名前5了，主要有房屋租赁证备的备案也有525件，人才福利有150件，人才服务有62件，保障性住房有50件。经营许可证这个有44件。
1: 嗯，
3: 在处理诉求上，我们主要建立了由那个受理到回访的一个闭环的一个管理机制。一开始我们接到工单会立刻进行登记，按职责精准派送到对应的科室，承办单位限时办结。如遇到复杂的问题，就联合几个部门一起进行处置，如果还无法进行一个处置，将提及至区政府的层面进行统筹处理。办结前我们会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我们当事人进行沟通，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个连带的一个问题就可以进行办结，如果问题将对比较复杂，我们就需要进行延期，同时也会定期告知我们当事人的一个节点的一个办结情况。
1: 嗯，
3: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到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依靠这一套机制，我们的响应率、满意率和解决率都做到了100%，确保每一件诉求都可以得到妥善的一个处置。
1: 嗯，是在办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市民朋友的一些这个难点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大家周一到周五上班，然后呢可能没有办法去现场办理相关的业务。那么我们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这一边应该也是开通了一些像这个周六周日的这个服务窗口啊，方便于大家去办理一些高频的事项。那这个我记得是在咱们的政务服务中心，对不对？就是在这边它其实就是已经开通了窗口，方便于大家去集中办理相关的一些诉求，就是方便了老百姓办事的这个需求。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这个优化政务服务上面实现了办证办事少跑路啊，这个少跑腿的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是来结合数据一起看一看，像咱们的1到5月啊热线的数据上面也反馈了，像这个房屋的租赁备案，包括保障性住房和营商经营许可证啊，这些都是我们群众办理的一个高频事项。那么针对于这些高频的业务，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周六周日的一个不打烊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改革呢？具体是通过了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精简材料，压缩办理的环节的呢？
2: 好，我们针对我们的这个房屋租赁备案啊，这个保障性住房以及经营许可类的一些高频事项，我们秀云区是推出了多项的一个便民改革。一个是这个房屋租赁备案呢，实行这个材料一次性的一个递交，全员共享，并且上线了我们这个房屋租赁的无感自办、智能快办的一个零跑动的服务。
1: 嗯，
2: 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安居房、保障性的住房以及我们的娱乐场所啊之类的这个经营许可，我们已经集成了一个这个一件事一次办的这么一个服务告知承诺制的一个方式，去压减了我们这个材料以及压减我们的环节。第三个就是这个政务服务进小区，下沉了我们的服务到基层，依托这个海一办 APP、这个全程网办培训物业管家帮办代办，可以大幅的减少了材料，压缩了环节，也减少了我们的居民群众的跑动，把我们的政务大厅搬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1: 嗯，是的啊，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更方便了。就是之前我们有了解过这个无感置办这样的一个流程，尤其是针对于像这个租房而言，这个需要办理这个租房证明的一些朋友，而且有学区上学这个需求的朋友而言，应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2: 是的
1: 啊，我们是通过手机短信去发送，提前应该是30个工作日，对不对？然后去发送了这个需要延续这个居住申请的一个信息。

0: 机，然后就可以就是直接有这个链接到了我们的海一办的小程序上面，可以直接一键申请啊、
1: 嗯。
0: 目前来讲的话，这样的一项服务，大家的这个反馈情况如何呢？
1: 对于群众来讲，其实这个反馈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上线了这个无岗置办了以后呢，他们就不用再去做这个租赁证的一个延续的一个申请的一个工作，只需要在我们手机上通过我们发送的短信链接点一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房东跟承租这个客人之间相互做了一个脸部识别，就可以去续签，可以去续证，
0: 嗯，
1: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所以我们的群众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是，像这样的方式，除了这个租赁证的一个办理之外，还有延伸到一些其他的业务上面吗？
1: 对，我们现在也在逐步的去拓展我们的这个应用场景。当然，如果大家有关心，我们后续也欢迎大家提出更多的一个意见建议。
0: 嗯，
1: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群众的一个诉求，再去看我们能不能够制定上线一些更适宜的一些应用场景，更方便大家去置办快办、
0: 嗯。是的，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线上政务渠道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了。从以前可能只能办理几个事项，到现在是一些高频事项，基本上是全覆盖。
1: 对，
0: 我们呢也是依托了这个各大政务网站啊，像海一办 APP。包括海南政务服务网就可以去办理了。那现在的这个阶段啊，哪些的高频个人业务，包括小微商户的业务是支持全程网办的？我们在这个筛选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的点呢？
1: 好，这个目前我们顺序这个房屋租赁备案、这个残疾证的办理、医师的职业资格认定、教师资格认定等21项的个人高频业务，以及我们小微商户营业执照的办理、变更、注销等30余项的一个事项呢，都是可以通过我们海一办的 APP、海南政务服务网全程网办。而且我们针对老年群体呢，我们也开设了一个便民专窗、绿色通道，安排专人提供了一个引导、帮办代办的一个服务，保留了传统的办事方式，然后手把手的协助操作，尽全力保障我们老年人办事的一个便捷。
0: 嗯，刚才看到我们的粉丝啊，叫做一丫丫留言，他问说，哎，现在政务大厅周末还能办业务吗？这个能是肯定能的哈，但是我们可能需要请二位来给我们再细化一下，就是说办理业务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是有一个上班时间段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是什么时间？
1: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周末实行了周末不打烊，大家可以在周六的时间段啊，然后到我们的政务大厅来，提供你们需要这个申办的一个事项。如果是可以当场即办的，
0: 嗯，
1: 我们可以给大家当场办结。如果不可以，那我们会受理下来，帮大家去推进后续的一个办理的事项，
0: 嗯，
1: 也会告诉大家这个办理的一个情况。
0: 嗯，周六的话就是工作时间，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啊，全天。
1: 对
0: 哦，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及时的去我们的政务大厅来进行事项的办理。我们再来聊回咱们的政务服务优化方面的一个相关的话题哈。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营商环境的这个服务和建设，有的时候啊，可能需要联系到多个部门去共同协商去解决。就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有了解到，对于一些企业的诉求，我们是成立了一些工作小组，对吧？这个工作小组里面有我们营商环境建设的工作人员，也有关于这个园区服务的人员，包括综合行政执法的人员啊，有这样的一个小组去到我们的企业来了解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痛点，来集中攻坚和解决。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跨部门和跨区域的办事可以说也是变得较为普遍了啊。和以前相比，我也了解到我们秀云区其实也是和很多的这个省外的一些区域，包括我们省内的一些区域是签立了一个合作的协议，我们是可以直接跨区域去进行办理的哈。
1: 对，
0: 这个按理来说应该是曾经会有难点和堵点的一件事儿，那我们现在也是在主力疏通了，所以目前的话，我们这个业务的覆盖范围包括覆盖情况，是否也有更进一步的扩大？
1: 目前我们秀云区推行了这个一川通办、全程通办以及跨省的通办，已经打破了这个地域和部门的一个壁垒啊，覆盖了不动产的业务，还有房屋租赁备案，还有各类证照、人才服务等高频事项，都可以实现我们的跨区域的一个办理。办理时候，仅凭我们的有效身份证件，依托我们数据共享，免交重复的材料。
0: 嗯，
1: 部分事项内支持我们融券受理。大家如果需要办理这个房屋租赁备案呢、证照、人才以及相关的业务呢，可以通过海一办的 APP、海南政务服务网线上申办，也可以就近前往我们的政务服务中心或者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线下办理。
0: 嗯，哎，我们最近有什么这种像跨区域通办的一些例子吗？
1: 最近的话应该是有一些，如果大家需要对这方面的业务有疑虑，我们也可以就这些给大家推出一批在我们秀云审批公众号上给大家去宣传、宣讲，然后大家可以更细致的了解到。
0: 哦，就是想这个跨区域能办什么，其实我们公众号就能查到。
1: 对对对对，我们公众号可以给大家推一期这样的一个普及。

0: 的一个知识，
1: 我觉得还是挺需要的。对，因为目前看下来，这个周末不打烊的一个服务，包括跨区域通办的服务，是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个服务。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坚持下去，且要不断的优化啊，这样才能够不断的去满足大家的一个办事的需求。那么再来聊到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时长的延伸和错峰办事儿的方面，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周末不打烊之外呢，秀英区也是布置了24小时的一个自助服务区哈。这个区呢是在我们的政务大厅，应该就是能看到的。那另外的话，像这个自助服务区，我们是否也会延伸到这个各镇街的一些这种办事窗口，来方便于这个镇街的一些群众的办理呢？
0: 对。目前我们区的24小时的自助服务区是可以办我们的居住，这个居住证的这个签注啊，社保业务以及营业执照的这个打印等高频的业务，运行了以后就可以实现方便我们群众的错峰办事，大幅的减少我们跑腿和等候的时间，而且不受我们的办事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影响。
1: 嗯嗯，
0: 我们24小时随时都可以办理业务，我们的这个办事的体验感会提升的比较明显。
1: 嗯，
0: 目前确实我们的点位是比较少，但是后续我们会依据这个我们的这个规划的一个情况啊，计划先行在我们的这个镇街便民服务中心点去增设我们的点位，或者是优化我们的自助售位，
1: 嗯，
0: 让它可以更好的为我们大家服务。
1: 是因为现在的很多这个办理事项应该都是下放到镇街了，
0: 对，
1: 所以除了24小时的这个自助服务区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要对于一些从事这个相关服务的人员也进行培训？
0: 对，我们有这个24小时的自助服务区以后，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对他进行一定的一个业务培训，让他对一些有来这个24小时服务区来使用的一些群众啊，可以给他去指导使用。
1: 嗯，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办理证照啊，这个流程清晰，材料简单，这是大家最渴望的。但有的时候，有些的这个相关事项，他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这种材料不清楚，或者是我们的群众不知道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我们的12345热线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进行咨询和预约呢？包括咱们现在的一个政务服务窗口。是否也有这种免费帮办或者是代办的这样的一些业务
0: 啊？目前我们除了12345的热线以外，大家可以通过海一办的 APP、 海南政务服务网去查看我们的办事指南，或者是拨打我们政务服务中心的咨询电话6862-3105啊，由我们的政务中心的服务人员进一步给大家进行解答。我们区里面的政务服务窗口呢，也提供了导引帮办代办的一个服务，工作人员呢会协助大家来梳理材料，讲解办理流程，代办服务全程也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
1: 嗯，是的，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吴主任的这个分享啊。那个在咱们的秀英区呢，这个刚才所提到的一些高频事项，应该是市民朋友啊，相当于是个人业务。那么我们很多的一大部分的精力，应该也是集中在了这个工程啊，包括园区的这个服务上面。尤其咱们秀英区还有很多的园区啊，现在也是正在发展，形成一些产业的集群，
0: 是的，
1: 包括一些这个正在建设的项目。我们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有这种拿地基开工的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高频的速度，所以也对我们的这个政务的理解，包括我们的服务，是产生了一些极大的考验，对我们来讲应该说是挑战。那么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通过一些案例来剖析，看看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经营办企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去帮助他来理清思路，去更好的去进行生产和经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秀英区的一位市民朋友反映，他是一个产业园区的总的代理商啊，他呢和房东签订了租赁合同，对外招租。目前呢，租客想要注册公司，但是需要办理房屋租赁证，所以他现在有一些诉求。第一个诉求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三方关系之下，他能不能够去帮助租户来办理房屋租赁证？第二个呢，就是说到了希望这个工作人员可以联系他，告知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流程，因为我相信这个未来应该也是他会经常遇到的一个事项。市民朋友想要摸清楚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算是细则啊，包括它的这个风险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也想请二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针对这个市民反映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平常的这个租赁证的业务办理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对于这个房东权属人，他把房产出租给了我们代理商，由我们代理商招租以后再租给我们的租客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我们的这个房东提供他的不动产权证书 还有营业执照、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并且我们房东与代理商的这个租赁合同。

0: 这个是他们需要提供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代理商与租客之间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证照、营业执照和法人的身份证，以及他们的租赁合同和租客的身份证，那他们就可以由他们双方亲自到场办理，或者是线上申请。如果需要委托其他人呢，他们可以分别提供委托书，由被委托人来现场来进行办理，都是可以。但是鉴于他这个这个代理商他的量比较大，其实我们秀林还有一种做法，这个可能是不同于其他区的一个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对于他手上持有的这种可出租的房源比较多的，我们可以为企业量身定做，做出一个比较简便的一个方式，避免企业要为了这个租客反复跑或者多次跑。我们把企业的材料进行复用，企业只需要提供一个介绍信，然后呢和这个租客的这个相关的材料，我们也可以为他简化他的办事流程，进一步优化他的办事体验。
1: 就创新点出现了哈，就是专门是方便于这种算是一对多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对
1: 啊，是，那相当于是其实我们的这位市民朋友，他只要和我们的营商环境建设局联系的话，他其实就可以一次性的把这个相关的一些事项，包括未来他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都给解决掉了。
0: 对，
1: 嗯，是的。哎，这个和我们的所谓的像这个楼小二或者是这个齐小二的这个服务是相通的吗？会有类似的这种方式吗？
0: 对，其实我们楼小二就是进驻我们的楼宇了。进驻楼宇就是帮助我们楼宇的企业，你需要办理的业务，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楼宇下面，我们的楼小二就可以帮大家去进行受理或者是帮忙代办，
1: 相当于是住点了，
0: 对
1: 吧？对，
0: 住点。
1: 一个人住在这里。
0: 对对对、
1: 但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是联系从您的这个角度来建议哈，这个我们这位市民朋友像是他是直接线下办理会比较快捷呢，还是说直接从线上的走线上的这种渠道会更好一些呢？
0: 其实他从线下或者线上都可以。当然他从线上对于企业和这个租客个人来讲会更方便。但是如果他确实他手上存有的可出租的房源量比较大，我倒是建议他还是跟我们线下来对接，我们为企业来收取他可复用的材料，确认无误以后，企业就不需要再多次反复跑。
1: 明白了，就是这样的话，因为涉及到这个多方关系，还是线下这个材料去确认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对，
1: 好，我们明白了。我们再来关注啊，市民朋友反映，他是永万路福秀小区的租户，说这个小区呢是属于经济适用房。市民表示，在办理租赁证的时候被告知了这个小区没有办法办理租赁证，所以他有点不太理解，怎么这个经济适用房就没有办法去办理租赁证呢？像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
0: 这种情形下确实是不符合办理的一个条件。这是因为我们海南省的这个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上是明确规定了，第41条就有说到，保障性住房只能自住，它不得出租、转租或者是转借、调换，所以它不能作为经营性用房，也不得违反规定去转让。因此，它这个经济适用房是属于保障性住房，是确实是无法办理租赁证的。
1: 明白。所以说，有些市民朋友他本来说想要租在这个永万路上去，比如说是在附近的学区就学的话，可能像这样的一些经济适用房，它是没有办法去办理租赁证的。
0: 对的，
1: 就咱们就可以不用再考虑这个方面了。
0: 对的，
1: 就是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哈，那如果是自住，这咱肯定是没得说了。
0: 是，
1: 好，那么也请咱们的这个市民朋友还是在我觉得再想一想，再考虑一下吧，看这个租赁房屋如果真的是有上学需求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及时更换才好，否则的话入学时间这个房屋租赁的时间不达标的话，可能在入学方面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市民反映说他是2025年11月到2026年5月份申请到了秀云区的安居房资格，但是啊并没有购买安居房，在5月份购买了商品房，他现在想申请住房补贴，却被告知说在2025年11月到2026年5月期间的住房补贴是不能申请的，所以他想了解一下，就是他和这个安居房的资格之间他是有什么挂钩关系的吗？如果想要申领的话，他需要做什么？
0: 对，他讲的这个情况确实存在了一定的冲突。因为根据我们海口市的引进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它有规定，人才或者其配偶已经在本市享受购买公有住房、政府统建的一些经济适用房啊、限价商品房啊、单位集资房等这些的，或者是相关的公共租赁住房的一个补贴的，他是不得再申请这个租赁住房的补贴和购房的补贴，因为他之前已经取得了这个安居房的一个购买资格，虽然他还没买，但是呢他如果想去继续申领这个人才补贴的话，他先得把他这个资格注销。所以他可以去线下提出他自愿放弃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安居房的这个购买资格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的为他去申办这个人才住房补贴申请。
1: 那像他注销的话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吗？
0: 对，这个到线下以后我们可以跟

0: 市民对接进一步给他提供具体的一个要求，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他提出一个书面申请，然后我们再结合他原来的办件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可以为他注销了相应的资格。
1: 明白，这个书面申请是他必须手写，还是说必须要经过这个公证机关公证
0: 啊？不需要，
1: 不要，
0: 只要他本人提出的书面的就可以了。
1: 哦，明白，那就是说需要到咱们的政务大厅一趟了。
0: 对
1: 啊，这还是比较好办理的。
0: 对，
1: 是。那这个事儿其实目前看来应该不难补贴，不难去解决。
0: 对，
1: 但是很多市民朋友可能他会遗忘或者不了解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冲突啊，所以说呢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其实也是给很多的已经取得了安居房资格的市民朋友们提了个醒。就是安居房我们有资格可以购买，咱们是可以买的，但是如果说您有了这个资格又买了商品房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资格还是要及时注销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
1: 啊，否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影响。是的，那么我们当下呢也是接到了和解答了很多市民朋友的一些疑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1: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6: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0: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够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
17: 海南有我。

0: 瞧，地球妈妈在发愁。妈妈，老师说垃圾要分类，电池不能随便乱丢的。爸爸，不要随地乱丢烟头，烫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哦。
1: 不要让下一代来教育你，而是我们应该留给他们更好的天空。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共勉，爱护环境，低碳生活。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

0: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2: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3: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以及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关注节目的内容。今天呢，依然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职能局上线时间，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海口市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四级主任科员武华告，以及海口市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规划建设组组长冯学文。再次欢迎二位啊。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秀云区的一些这个新的做法，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的过程和一些重点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我们营商环境建设局在这个改革赋能包括释放企业活力方面的一些相关工作哈。在此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留言啊，也是通过二位的解答了解到了目前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的一些基本情况啊。基本上通过二位的解答，大家也是很清楚很明了的了解到了和自己有关的一些事项到底该如何办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看一位市民朋友的这个反馈啊。有市民说呢，他的企业是在秀云区人员安全原证件啊，并非是在海口市考取的，所以想要了解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这个公司包括他的这个人员是否可以办理危化证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危化证的办理应该说是很多这个工业企业他必须要办理的一类证件。那这个人员的安全的学习包括这个资格的获取也是我们审核的很关键的一环。那么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这个外省考取的资格和我们的这个海口市或者我们海南省所考取的资格它是否会冲突以及能否正式正常使用的一个问题。
1: 它这个危化证它人员的一个证件主要是安全员的审核这一块，安全员的审核证件它无论是市级还是省级的一个公告的一个考试，只要你考完之后，它的证照是由我们应急部统一颁发的。所以说你只要取得了我们的安全员证件，它都可以申请我们的危化证。它是不受理无论是地域或者说
0: 没有区域的限制
1: 这个限制的。
0: 那像这个安全员的证，它是需要定期进行学习或者是换证的吗？这个应该是需要的吧。
1: 对，它有个我们叫在线教育，它会有定期去有学习，并且它还会有个分级分类，会根据你那个等级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资质去分类的。
0: 明白啊。就是说地域考取没有限制，但是它的这个从业的时间它是有限制的，这个要注意的是这件事情哈。所以说这位市民朋友他如果要办证的话，应该这个证件都是可用的。我们是大概几个工作日能办下来呢？
1: 只要材料齐全的话，我们三个工作日内都可以把它审核下来的。
0: 哦，三个工作日。
1: 对
0: 啊，我们可以邮寄吗？有邮寄服务吗？
2: 有的，
0: 现在都有哈。
1: 主要是我们都主要是以线上审批嘛，你从线上申报就可以了。
0: 有需要就是可以邮寄。明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市民朋友反映说他的公司地址是在秀英区的秀英街道办的辖区，他表示呢，这个经营执照法人变更之后呢，他想了解一下这个消防经营许可证是否需要变更，包括变更办理的材料和地址是什么啊？希望能够了解到啊这个问题。这个是营业执照的变更啊，导致于这个消防经营许可其他的一系列这个证照的一个变更。目前的话，我们是否需要办理包括相关的一些流程？
2: 他现在这个法人变更以后啊，他是需要重新的去办理他的公共聚集场所的一个投入使用，以及营业前的一个消防安全检查的一个意见书。第二个就是办理的材料呢，按照这个新办材料来准备，他可

0: 可以在我们的海南中文服务网去搜索公众聚集场所的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去查看这个事项的一个办理材料，以及线上来申办。这个线下呢，也可以准备材料到我们的这个政务中心来进行线下的一个办理。
1: 像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话，比如说我们市民有咨询，是否也会提前告知他？比如说他说我的营业法人变更了，那么咱们在了解到市民的一些诉求之后，是否也会提前发出提示？这个相关的需要变更的一些证件或者是一些材料都有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提前服务吗？
0: 如果是线下我们有对接的一些企业，我们肯定会去提前告知他有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他是线上申办的企业，并且跟我们线下不接触的话，肯定我们目前没有一个这么比较靠前那个一个预告的一个机制。但是后续我们可以去探索。
1: 好的。那么咱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个便民利企，包括改革赋能方面的一些工作和任务了哈。那么说到了这个放管服务改革，我们经常也会提到几个关键词，比如说是这个高校办成一件事，比如说像是这个一枚公章管审批，又或者是一件事一次办等等。这说多了，其实就是一个主旨，就是希望老百姓能够资料少一点，跑腿少一点，但是我们的服务呢能办得更快一点，我们的这个效率要提得更高一点。那么相较于这个传统的一些模式，咱们现在的高校办成一件事儿，包括流程的简化和审批，我们已经进行到了哪个地步了呢？
0: 对，目前我们秀英区呢，按照这个省市的统一要求啊，我们都是集中的推出了好几批的高校办成一件事。其中我想举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秀英区推出的这个娱乐场所的以及这个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呢，我们其实已经推出了一件事一次办，也就是集成式的一个服务办理。因为在办理这些事项当中呢，他们涉及到好几个环节，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原来这个娱乐场所非学科类的这个办学机构呢，他们涉及到的原来有五个事项，比如说你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呀，租赁证啊，还有你的办学许可证啊，还有你的经营许可啊，或者甚至于你的这个大型广告牌的设置啊，这些事项可能我们的经营主体都需要去申办到。我们现在把这些事项全部集成在一起，一次材料我们就可以一次办，把它的这个申办环节从25个减到了5个，我们的这个申办材料缩减了50%，然后我们的这个办理的这个时长啊也缩减了一半以上。所以这个是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企业去开设这一类的一个市场经营业态的时候呢，可以更快速的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相应的各类的一些证照和许可。
1: 是跟以前相比时间省了一大半。
0: 对，
1: 但是我相信这个一大半的时间省下来的应该也不是终点哈。
0: 对，
1: 我们还在探索怎么样还能够更高效更优化我们的服务的一个流程啊，能够让这个效率再提高一些。那么近期呢，秀英区也是核发了全市的首张独立护理站许可证，就这个证件的发布应该说也是填补了行业的空白。它对于这个想要像这个办理这个护理业务，尤其是私人护理业务的这个一些企业或者个人而言，它是一个很好的提示。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啊，我们在这个创新审批落地方面啊，咱们是如何去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判断，包括部门的联动的呢？
0: 好，这个我们在第一次啊了解到这个企业有这个诉求去申办这个独立的护理站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核查了，全市首例。然后呢，目前是没有人去申办过。然后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通过多个方式来解决。第一个是政策的研判，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小组，然后呢，以及法务来研判这个在法规上是否可行。然后法规上我们核查并没有限制。第二个就是加强对这个行业主管部门的一个联动。我们对省市的这个卫健部门啊，寻求他们的支持，这个专函去咨询这一个问题，然后明确了是可以去设立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为企业提供了全程的一个一对一的一个指导，指导他们梳理相关的这个申办材料清单，并且最终以最短的时限去帮他们去压缩办理，然后出具了我们首张全市的独立的护理站的一个经营许可。
1: 是的，在这个办理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您目前说下来可能只是三言两语的几句，非常的简短，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沟通啊，包括和很多部门的一个协作。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办理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推进了一个信用体系和医疗健康服务的深度融合。信用体系这个我们都了解哈，这是像企业办企，如果这个诚信积分高的话，那它的这个办事就会更便利。那么这一次信用体系和健康服务的这个融合，我们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相应的捆绑的？包括咱们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 算是办理的一个平衡的。
0: 嗯嗯，其实这次我们也是结合我们这个首家申办了这个独立护理站的企业，然后我们政府啊，我们的作为政府部门跟他们一起联动创新推出的精液分。

0: 加上我们的居家护理，
1: 嗯，
0: 就是结深度的契合了它的业务范围，而且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非常贴合的，所以我们推出了金叶分家这个居家护理一个信用惠民的一个模式，按照这个市民呢他的信用等级啊落实我们梯度的优惠服务，
1: 嗯，
0: 根据他们的这个套餐，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信用等级，你可以享受什么样的一个优惠。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把这个场景应用以后，我们也同步搭建了我们政府监管啊、企业自律啊、群众可以去公开监督的一个闭环监管的一个体系。这个这样的话可以去更好的提高我们企业的一个服务质量，也是更好的深化我们放管服务的同时呢，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实现了企业发展、群众受益、安全有兜底的这么一个共赢的一个局面。
1: 是，这不止企业有金叶分，个人也有金叶分哈，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自己的金叶分。就我记得之前是查过，好像如果说通过这个志愿服务或者是通过一些这个事项，我们的金叶分是可以增长的。
0: 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哈，就是这个在享受便民服务方面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大的实惠。那这是个人方面，那企业方面其实这个金叶分也同样重要，因为企业经营靠的就是诚信，我们在这个诚信信用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可以通过它的这个等级或者它的这个分数来判断我们对于它的这个服务包括对于它的这个监管应该是放在了哪一个维度上面哈。那么目前来讲的话，企业如果守信的话，我们是可以享受哪些这种专属的福利呢？
2: 我们信用区目前主要是共实施了16个应用的信用场景吧，主要是覆盖了市场服务、文旅跟民生等市民群众的常用领域，在企业端也有政务服务跟营商环境上的一个优化。对于守信企业来说，其实他们体感最大的主要是省心跟省钱。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在办事效率上，从剪材料到免跑腿，例如我们推出的这个无感置办加信用免审，就是为我们信用好的企业去进行开绿灯。以前例如我们的公众场所卫生许可证到期取阅需要自己记时间提前准备好材料来我们现场，或者说他们自己线上去提前的那个续约，现在是系统会自动识别它的那个红档，它的一个信用优良，证照到期前会发送短信进行提醒，他们可以直接根据我们短信上的一个提醒，然后进行一个点击，直接从手机端进行了我们免审快办，企业动动手指就可以直接续上，就不需要我们来中大厅进行一个零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一个零跑动。第二点，在他们日常经营上也可以从我们的严管到了进行一个优待，我们推出的信用加综合裁次这个服务，对于信用评价高的企业，我们大幅减少了我们检查的频次，让企业可以安心的搞经营，不用减少打扰。而对于信用低的企业呢，我们就会加强我们的检查力度，避免我们它可能一些企业经营行为造成我们市场的一个破坏。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守信进行激励，而失信进行惩戒的一个差异化监管，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守信企业得到享受到了一个无事不扰的一个营商环境。第三点，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发展空间上，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找政策到让企业享红利的一个服务，例如我们在我们融商聊的一个信用社区，我们建立了一个商户的一个信用档案。信用等级高的商户可以在我们政府的宣传的推介上啊，在我们的政策扶持上都能享受到第一梯队的一个优先权，可以让他们品牌第一时间让大家都知晓，然后让他们的客源更加的一个稳固。同时在我们特色产业的发展上，守信企业可以也能够享受到便利，例如我们13的一个石斛产业，我们建立了一个也利用了我们评价体系，信用优良的企业在农业的项目申报和政策的资金扶持上都能够享受到一个优先的一个政策的倾斜跟资金的帮助，可以让他们更快的发展好我们助农企业。
1: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信用越好，我们的这个服务包括享受到福利是越多的哈。所以在这儿的话，我真的很想就是代替所有的企业代表们问一句，就是这个信用它怎么能涨上来呢？啊，就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认定的这种方式，就是怎么样它的这个信用分可以比如说或者是持平它不会降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够有这个增长。
2: 在它的企业信用这块，主要是依托于我们海一办以同时也是我们金叶分的一个平台，它主要是平常它要做好我们的经营服务，不要减少投诉，然后少遇到检查的时候进行配合，然后做好他的他正常日常的安全生产经营，他的金额就慢慢的就会涨上来了。
1: 就是每年他都会有这个变动的是吗？
2: 对。
1: 是这样。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像这个人员的安全呀，税务的及时缴纳呀，包括这个企业的一些这个设备的运维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它其实都是和我们的信用

0: 挂钩起来的啊，这个些都做好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些检查也好，包括服务也好，只会说是越来越便利啊，给大家能够带来的这个实惠也是越来越多的。那么从这个集成审批，再到新业态的准入啊，再到我们的信用赋能，我们应该说持续是在做减法的啊。这个减法呢，是我们对外的审批的流程上面，但是我们对内的这个服务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其实是一直在做加法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针对于像企业的开办，包括一些项目的筹备阶段的痛点和难点，都会有一些创新的举措，包括创新的探索。其中呢，就包括了面向餐饮等行业所推出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前置的服务。那么现在呢，秀云区也是创新推出了餐饮行业多部门联合会诊，包括清单式的一个前置指导的服务。像这样的一个运行模式覆盖的范围，我们能够为餐饮的商户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实际困难的解决呢？
1: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秀英前段时间推出的，这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前置服务。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餐饮啊，以及其他行业的一些企业啊，它在它的这个项目选址，然后呢项目筹备的阶段，我们就已经进行介入了。像我们之前这个了解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它的项目筹备阶段呢，避免这个企业出现这个选址盲目啊，标准不清，然后流程不熟，又要多头跑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是联动了多个部门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联合会诊，然后呢清单式的指导我们的企业如何去选到合规的址，并且在我们的装饰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去符合消防啊，然后排水排污相关的一些装修的一个要求，并且包括后续的证照的一个办理，审批事项的一些申办，我们都给他指导的非常明确。如果企业有疑问，我们也及时的有专人跟他们一对一的全程跟踪，然后了解企业的诉求，去指导他进行下一步的问题的一个解决。这个是我们推出的一个做法。
0: 嗯，感觉这个前置的话，其实也是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后续一些问题的产生。因为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经常会有一些市民朋友反馈说，哎，这个餐馆他选的位置不合理，他的那个油烟管道直接就是冲着我小区里排的，我生活会造成困扰。但是我们如果提前去做这些事儿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提前把这个事儿给避免了啊。这个选址啊选得好，那么未来经营的过程当中问题就会少，大家在去进行就餐的过程当中呢，才会更加的舒适，也不会打扰到附近的一些居民朋友们。
1: 对，
0: 是。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说到了这个咱们秀云区的工程建设项目啊，最近呢也是有很大一批的这个工程项目是集体在开工啊，大家在开足马力去抢抓这个工期。那么近期我们也看到了咱们海南协同康复医疗装备制造中心的项目是顺利的完成了审批和落地。我们了解到这个项目其实在审批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很多一些复杂的问题的，但是我们是组建了专班啊，有这种跨部门协同的机制来破除了这些堵点，能够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落地，快速的施工。能不能请您二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这过程当中的一些难点和堵点，我们都是如何一一解决的？
2: 在这个企业来向我们申报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欢迎他们，但是一经了解，他其实面临的许多问题很难进行一个推进。像我们控规入库的问题，我们的所有项目审批都依据我们的控规进行一个审批，所以因为他没入库，我们就成立了我们的一个项目服务专班，制定我们一起一策的一个服务方案。我们秀云区积极向上的一个争取，多次对接我们海口市的自然资源规划局和市发改委等多部门，推动我们海口市药谷北城市更新综合规划这个片区的规划加快编制并完成入库。在入库之前，我们也在对接我们的上级部门，我们探索一个合规的路径，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我们先行开展我们的技术审查，为我们后续审批奠定了基础。同时因为它刚好卡在了我们的一个药谷北片区的一个审批边界，针对这个审批边界的问题，我们也积极跟我们高新区进行一个沟通，明确了我们这个片区的一个范围跟审批权限。我们通过联席会议和综合踏勘的一个方式，理清我们的属地管理跟我们功能的一个职责，所以避免我们那个交叉审批推诿扯皮。所以在此一系列的那个流程上，我们同时依据它的一个产业属性， 作为我们的高端医疗器械，同时它的内容也是一个我们的厂房加冷库的一个特点，制定了我们的一个审批的一个方案，同时我们也是集结对接专家，然后进行那个方案的一个评审，确保它的方案是符合我们的规划，且是。

0: 是符合他的一个自身的一个产业定位的一个需求，我们全程跟踪，然后提前介入指导企业，然后完善他一个方案的一个申报材料，同时这样子在我们多方协同之下，然后才可以顺利的核发这个项目的一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 嗯，明白。其实也是多方协调的一个结果，把这些难点和堵点都一一化解了。那我相信不只是说在这一个项目上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专班一起一策的措施，而是每一个落地的或者是即将想要落地秀英的这个企业，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啊，提供给他们，让这个企业能够快速落地、快速生产、快速投用啊。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区域经济，包括这个产业的集群来讲啊，它一定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也聊了很多。很多人经常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营商环境和我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关系非常大，和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不只是我们个人所办理的，这样的一些个人的业务，那么还包含了一些企业的业务。因为落地之后啊，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就业创业啊，包括像这个个人的生活，也会带来一些很大的变化和不同。那也相信啊，今天这个高考的最后一天，咱们秀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相当于是也是带着一份答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对，给大家进行了这个集中的一个展示。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话，咱们秀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也会有更好的这个答卷陆续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话，其实我们也想请吴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咱们下一步的一个整体的工作计划，包括咱们后续的一些打算。
2: 好，我们秀英区呢一直在持续啊不遗余力的多维度推进我们的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工作啊。我们接下来有几个方面是我们重点去推进的，一个就是进一步串通我们政企沟通的一个渠道，常态化的开展我们这个政企面对面的活动，同时呢也组织我们的干部抓好他们这个专项的培训，提升他们的履职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企业的诉求闭环处置的一个机制，常态化的去回头看我们企业所提出的诉求与问题，推动我们这些问题批量的去解决，深耕我们这些创新案例和做法。我们力争看我们下半年可以再争取打造两到三个省级以上的一些典型的一些创新案例，可以去支持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优化我们的审批服务，推进我们的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改革，落地我们多级极简审批、一证多职、以行代证等改革创新的一个深化和延伸，创新我们的政务加物业的便民服务模式，推动我们的政务服务可以就近办、尽快办。第三个就是深化改革和我们的场景创新，细化我们以行代证的审批标准啊，嵌入我们的信用分级的一个审批，落地我们信用加的多类应用场景，同时抓好我们这个诚信宣传、信用监管工作。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升级我们的这个监管与服务体系啊，因为我们这个综合查一次啊，是我们秀英在全市乃至全省首先提出的。我们呢会进一步深化我们的互联网加监管和这个综合查一次，包括后面推出的这个预约式的一个检查服务，还有法制体检这方面的一些做法啊，也健全我们的疑难诉求的处置机制，打造我们的标杆案例，推动我们的热线办理工作呢，也从这个重办结率转向我们重解决率去转变，进一步为我们所有的广大市民和我们的企业创造一个更加优良的一个营商环境。
1: 是。这个今天的这期节目是正好卡在咱们疯狂运作快半年的一个时间段哈，我们也希望在快满一年的时候我们还能再见到二位，然后可以和二位再好好的聊一聊这半年以来我们的变化，包括我们的这个目标有没有达成。当然了，大家也共同期待有一些这个新的创新案例和场景的出现，给大家一些更好的这个解决日常办事的一些思路和好的做法。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啊，也是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海口市秀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上线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同时也要为大家来进行预告，在6月12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相关负责人呢，也会做客直播间，共同关注优化营商环境，包括高效审批办理等等的民生热点，在线回应市民关切，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锁定和收听。感谢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富强民主

0: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0: 事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看了，别看了。
0: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1度，乡镇的气温25到32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1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6月12号星期五，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听古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

0: 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守候在收音机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5到5:00为大家直播，线上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各位也要是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哈，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调频 FM 101.8来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云听客户端以及在海口客户端都是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在线下我们的同行亲子活动亲子游也是不定期的为大家组织开展。那么我们的线下亲子活动呢，在这两天还有朋友在问有没有关于这个爱护牙齿的主题活动啊，或者是关于我们的这个防拐的知识活动啊。那么这个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像防拐活动一般每年在六一期间举办，那如果像是什么爱牙主题的呀，或者是关于生长发育身高的骨龄监测啊，这类型的一些亲子健康活动呢，我们也是不定期的举办的。大家关注海口之声，关注

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我们活动线下的亲子活动帖或者是亲子游的活动帖，都是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的。当然在今天节目开始也要预告一下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了。因为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6月10号了，咱们的高考学子呢马上也要战斗到最后了，也要再一次的祝愿咱们的高考学子呢是金榜题名。那我们线下的亲子活动呢一般在6月份的时候就会开始进行一个招募，在7月份8月份会有不同线路的一些亲子游，比如说在今年的7月20号到25号是我们的第三季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在去年的7月份和8月份，我们分别推出了第一季和第二季，深受大家的好评。其实，罗伊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游的这条路线。大家呢是可以陪我们的孩子深入到国家级的科研重地中国天眼，到这样的一个天眼小镇去，还有呢就是可以去动手的复制天眼模型，探索宇宙星辰，看到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的时候呢，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去言语表达。但是呢我们在第一季第二季陪伴大家去的时候，包括罗伊在此前去踩线的时候，每一次在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走到制高点去看这个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的时候，你的那种感觉是跟你坐车坐到半山腰再走上去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像我们第一季第二季，我都会跟孩子们说不准坐车，你们必须要跟着罗伊老师一块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上去。因为当时咱们的科学家们在找这个可以安置咱们这样的一个中国天眼的这个国之重器的项目的时候，走了多少的高山跋山涉水，然后终于选址在贵州。那么还有呢，去到我们的贵州亲子研学游的时候，还可以走进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还可以去到中国溶洞之王了解喀斯特地貌，在地心博物馆去探秘地质奇观，还会去到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去感受别样的民族风情。而坝林河大桥还有像桥梁科技馆都会让孩子们了解到咱们中国桥建核心技术和工艺。而贵州省博物馆青岩古镇还有蜡染体验青云市集吃美食，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安排的非常的丰富，但是又不会那么的赶那么的累。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在7月20到25号陪着孩子跟着我们同声同行一块去同行贵州的话呢，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贵州两个字，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小助手17284043 17284043就可以咨询报名了。我们把脚印连成甜蜜的事，当然我们还要预告一下我们另外一条路线，但是预告这条路线的时候，罗伊为什么又小尴尬的笑了一下，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暑假开辟的一条新的同行亲子游路线，这是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10天9晚，8月10号出发，8月19号返回。我们是在6月5号中午发布的招募帖，不到24小时就已经是爆满了。这条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真的非常的不错，涵盖了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还有是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像是伊昭公路、独库公路，还有包括像是在营地哈，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核心区的营地布拉克营地去住上一个晚上，感受一下星辰大海，看一看能不能有这个运气看到银河。还有包括我们在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里边，罗伊是个人非常非常主张，就是建议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海南西安坡体验馆，我们这个栏目合作伙伴，我说把这个沙漠加进去吧，因为曾经去腾格里沙漠徒步了52公里的一个五湖穿越的，我是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有
有机会的话，就是自己或者带着孩子站在沙漠上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的这种感受，然后呢去滑沙啊，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有安排的一些内容，包括带孩子们到这个大草原，到这个牧民家去做客，去学着怎么做这个新疆的馕啊，这个塔巴馕，大家都爱吃新疆。

的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去挤羊奶呀，抱小羊啊，喝一些地道的牧民家的下午茶呀，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有安排的一些美育体验。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新疆之美，新疆之大，大美新疆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元素都等着我们去发现，包括像独山子大峡谷也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还有这个军垦博物馆，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先辈们啊，我们这些前辈们是怎么去开垦新疆，然后有很多的一些老物件呀，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看了之后能让我们的一些父辈们感受怀念曾经的一些岁月更多的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军垦博物馆，因为它是全国唯一一座以新中国屯垦戍边历史为核心的这个专业的博物馆，每一件实物，每一张老照片都是再现了老一辈的军垦战士的一个屯垦戈壁的这种艰难的历程。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带着孩子去看世界的同时，也要让我们的孩子理解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要感受一下在极端的条件下开拓绿洲的这种勇气，懂得艰苦奋斗和集体奉献的这种精神。那我觉得带孩子们出去看世间的大不同，它不仅仅是看，还有更多的一种体会和收获和一种这种认知，包括感动的提升。因为这不是一堂历史课堂，而是一次震撼的吃苦教育，就是连接现在和未来和这个过去的一个精神的丰碑。那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同行新疆之旅多了一份厚重的家国情怀。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们跟着我们一块去走进博物馆，再走出博物馆，看新疆的绿洲和蓝天，看我们中华，这个心里边就会多了一份敬仰和感恩。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同行新疆之旅也会有了根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的新疆行程还去了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就是元素非常的多哈。在设计这样的一些行程的时候呢，真的是想让大家不用那么累啊。也是我们的行程摒弃了这种一坐车就六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的这种车程，基本上平均下来是 1.5 到 2.5 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下一个目的地了那可能在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和从这个沙漠回乌鲁木齐的时候，这两条路这个时间的时候稍微会长一点点，但是除此之外呢是 1.5 到 2.5 个小时，所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那我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如果说收音机前朋友也想带着孩子说有没有机会我们也一块跟着同声同行去新疆呢，那这个只能是看，如果万一有人临时退出的话呢，作为候补家庭替补上可以先来加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线下的粉丝群当中，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注明新疆，可以作为候补家庭来看能不能替补上了。我们的新疆之行还会去果子沟大桥，元素非常的多，不能一口气的为大家介绍完，但是呢如果想看到我们具体的活动的招募帖的话呢，是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的招募帖我们还会去到火焰山，还会去到葡萄沟这个吐鲁番，然后去葡萄沟去摘葡萄，呵呵，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期待的。好的，一口气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线下的这个同行亲子研学友了想报名想咨询，微信搜索17284043，走入我们今天线上同声时光吧，每日一课同声秀场和成长天使。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聆听的科普小知识又是什么呢每日一课我们今天这样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这个蜜蜂到底是怎么酿蜜的在我们的同声秀场呢会聆听到的同声作品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为我们讲述故事的是鱼香小朋友，讲述的是灰老鼠照镜子。成长天使我们今天会关注到的几则内容是关于有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公布了，我们要一起的来学习知晓去提高警惕。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今天要聊到的第二个内容，也是在节目后半段时间要说到的，就是女儿是需要底线教育，男孩我们的儿子需要阳光教育。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这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呢？因为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是直接影响到孩子日后的成长的，所以该怎么去选择我们对孩子

子的一个教育方式，在节目的后半段也会共同分享。先走入到今天每日一课吧，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蜜蜂到底是怎么酿蜜的。

0: 同行，每日一课。
1: 蜜蜂是怎么酿蜜的？听广播的小朋友，蜜蜂啊是一种非常勤劳的昆虫，它们过着大家庭的生活，也就是好多的蜜蜂啊住在同一个蜂巢里。在这个大家庭里啊，蜜蜂的分工是不同的，其中啊有许许多多的工蜂，这些工蜂是最为繁忙的，它们要建造蜂巢，要寻找蜜源，还要采粉酿蜜，打扫蜂房，抚育幼蜂，伺候母蜂，另外还要保卫家庭，一切工作呀都是由这些工蜂来完成的。春天到来的时候，许多的花都开了，每天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成群的工蜂啊就会飞出蜂房，它们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不停地钻进花里，然后啊把管子一样的喙，也就是嘴，伸进花耳里，再用喙里面的舌头一伸一伸地吸着花儿底部渗出来的甜汁儿，吸完一朵又一朵，直到装满肚子里的蜜味为止。然后啊，他们把采来的甜汁儿送回家里。据科学家们的统计啊，工蜂采100克的甜汁儿，得要飞行45万千米。另外呀，蜜蜂在采集甜汁儿的时候，身上会沾着许多的花粉，它们飞舞在百花丛中的时候，就为各种植物传粉，使农作物增产，提高了产量。这可是小蜜蜂们的功劳啊！这些工蜂啊，回到家里以后，把甜汁儿吐在空蜂房里。到了晚上啊，年幼的工蜂把甜汁儿吸到自己的蜜胃里，过一会儿再吐出来，由另一只工蜂吸进去，再吐出来，要经过100到240次这样的反复，这些甜汁儿啊才能变成蜜汁儿的。然后工蜂们不停地扇动翅膀，使蜜汁儿里的水分很快地蒸发，酿成蜂蜜。最后在这些装着蜂蜜的蜂房口上，再封上蜡盖儿，把蜂蜜储藏起来，这样一来啊，蜂蜜就算酿成了。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我们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蜜蜂是怎么酿蜜的，小小的蜜蜂是怎么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这个劳作为大家奉上了香甜的蜜汁。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走入到同声秀场。同声秀场今天聆听到的故事是灰老鼠照镜子，讲述故事的朋友呢是我们的同声小主播苏余香，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同声。
2: 我想说好普通话，
3: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4: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2: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5: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4: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6: 大家好，我叫苏余香，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灰老鼠照镜子。

灰老鼠在屋里偷东西，发现梳妆台上有个大镜子。哎呀，镜子里怎么有个大怪物呀，盯着我寸步不离。瞧呀，这家伙长得多丑啊，他有一张尖尖的嘴巴，两只小小的眼睛，还有几根细小的胡子和一条细长的尾巴。哼，这家伙一定比魔鬼还坏，好像在监视我的行动呢。灰老鼠嘟嘴，他也嘟嘴。灰老鼠生气，他也生气。灰老鼠扭腰，他也扭腰。灰老鼠哭泣，他也哭泣。灰老鼠非常恼火，喂，这是我的地盘，你怎么来到我的地盘偷东西啊？镜子里的老鼠也非常恼火，喂，这是我的地盘，你怎么来到我的地盘偷东西啊？灰老鼠心想，哟，这家伙也太霸道了吧，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于是挥起拳头打过去，镜子里的老鼠也不甘示弱，也挥起拳头打过来。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几下子镜子就被打成了碎玻璃。咦，镜子里的怪物怎么不见了？打不过我，跑了。灰老鼠洋洋得意，想跟我斗，没门儿。可是镜子里的怪物到底是谁？他得问问他自己。

0: 谢谢可爱的鱼香为我们带来的灰老鼠照镜子。灰老鼠到最后都不知道镜子里的怪物到底是谁，那个把他吓得这么惨的那个怪物到底是谁呢？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继续把生活当中喜欢的故事和文字哈转化成有声语言发送到17284043，进入半点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穷

0: 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4: 来小郑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5: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1: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2: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3: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1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是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成长贴士的一些内容，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爸爸妈妈们需要关注到的一些焦点育儿话题。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以及海南新加坡体验馆的支持。那我们线下的亲子活动呢和亲子游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贵州和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大家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招募帖，发送贵州或者是新疆呢，也可以直接的来进行咨询报名了。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走入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首先关注到的第一则内容是和近期大家关注到的焦点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有关，就是关于咱们这个高考时节。那么今天是6月10号了，孩子们真的是奋笔疾书，一直坚持着奋战，在5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考试的科目就要结束了真的咱们的高考学子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呢，是近日公安部这个网安局是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在今天节目呢也是跟大家来共同的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案例呢是在2026年的6月7号，广东省潮州市的网民沈某红为了博取关注吸粉还有引流，使用了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文，并配文带都带了，那发个抖音吧，然后之后发布了，误导了大量的网民也引发了关注和讨论，造成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是依法对沈某红做出了行政处罚。虽然 AI 给我们生活也带来很多的一些便捷的帮助哈，但是呢真的不要使用 AI 去生成一些相应的图片相应的视频，然后呢再去配上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虚假的一些文字去引发大家的关注，吸粉引流一定要走正道。再来看第二个案例，是在2026年的6月7号，河南省驻马店市民这个网民吴某帅为了博取关注，使用了 AI 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的图片，并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误导了大量的网民的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是依法对吴某帅做出了行政处罚。案例三是在6月4号的时候，湖南省郴州市网民李某仪为了博取关注，在互联网平台编造并发布了虚假的高考答案信息以及教唆高考带手机舞弊的不当内容，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是依法对李某仪做出了行政处罚。案例四是在6月4号的时候也是在湖南省，有一位网民叫刘某涛的，在互联网平台谎称自己有高考答案出售，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是依法对刘某涛做出了行政处罚。在6月6号的时候，湖南省一位网民钱某兰为了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编造并发布了高考压力大又死人了这样的一则谣言信息，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非常不良的一些社会影响。目前属地机关呢，公安机关已经是依法对钱某兰做出了行政处罚。案例6是在6月3号的时候呢，山东

0: 省聊城市的网民夏某硕，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买到了2026年的高考答案，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和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对夏某硕做出了行政的处罚。在6月5号山东省菏泽市的网民张某维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所谓的2026年高考答案的谣言信息，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维做出了行政处罚。在6月4号的时候呢，同样是在山东省菏泽市网民张某轩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2026年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和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是依法对张某轩做出了行政处罚。安利酒是在5月21号的时候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网民曾某金为了博取关注，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2026年的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是依法对曾某金做出了行政处罚。在4月12号河北省衡水市网民袁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通过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信息，谎称自己有高考试题，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是依法对袁某做出了行政处罚。今天节目的成长贴士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公安部的网安局公布的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都是发生在这最近的4、5、6这三个月里头。我们给大家分享，就是想给大家提醒的是，网络空间真的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都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高考事关教育的公平和社会的公正，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散布谣言，干扰考试的秩序。也请广大的听众朋友，广大的网民，不要造谣，不要信谣，不传谣，共同的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一则内容，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影响极其重大，不同家庭的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到孩子日后的成长。那日常生活中呢，父母会习惯给女孩买洋娃娃，给男孩买飞机模型，这种无意识的行为恰恰反映出男孩和女孩其实是需要不同的一些教养方式的。那怎么去选择给男孩和给女孩的一些教育方式有哪些不同呢？首先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这也是作家罗松曾经在一次采访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女孩，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凌晨才回家，过了几天，父亲呢约她外出喝酒，说尽管喝，喝醉了爸爸带你回家。那一晚呢，这个女孩醉倒在这个酒吧吧台上，第二天醒来，她发现爸爸给自己写了一封信，说你记得昨天晚上喝了多少酒醉倒的吗？一共是这个2杯啤酒跟这个5角杯，然后记住这是你的极限，

就这个爸爸想告诉孩子的是，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好人，但是也有那么一些坏人，我没有办法永远在身边保护你，所以让你知道你的极限，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第二个故事呢，是关于男孩的。一个14岁的男孩呢，在书亭看到一本自己很喜欢的书，可是身上没有带那么多的钱，于是呢，偷偷的把书藏进了怀里，不料呢，却被老板发现了，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很快呢，孩子的父亲赶到了，男孩低着头等待爸爸的大骂，但是没想到父亲没有骂他，而是对书亭的老板说，他一定是十分十分十分喜欢这本书，只是因为没有带够钱才这样做的，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出3倍的钱买下这本书。出了派出所，爸爸停下脚步，对满脸羞愧的孩子说，人这一辈子或多或少会犯错误，听着，忘记他，不要让他在你心里留下阴影，好好学习和生活，但是保证以后绝对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听完这两个故事之后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当时呢，这位作家罗松他在接受这样的一个采访的访谈里边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就是让大家应该会比较认同的话，就是给女儿最好的保护是底线教育，给儿子最好的保护是阳光教育。对于给女孩的一个底线教育呢，其实有4点特别重要。第一个底线教育就是身体的底线。就是何为身体底线教育呢？就是作为父母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女儿说，不要为任何事情出卖或者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第二个底线教育就是生活的底线。在某乎上看过一个故事，这女儿考上大学之后，爸爸给她寄钱，问她1200够不够，孩子就是一个月的伙食费嘛，这女儿回答说够了，然后爸爸说想买什么就买啊，别亏了自己。这女儿听了之后呢，半天不吱声，爸爸就觉得很奇怪，问她怎么了。这女儿说室友和我一样，每个月呢家里也是给1200块钱的生活费，但是她生活质量比我高，每天都有零食吃，每周都去外面消费爸爸就说她是不是在打工，你不要去会耽误学习。那女儿回复他说，他没有在打工，是在谈恋爱。有一次他约会回来跟我说，其实他不喜欢那个男生，只是喜欢他替自己买单而已。这室友还说我傻，可惜了这张脸，如果他有我这样漂亮的脸蛋，根本就不用向家里要钱。这位父亲呢，放下电话，立即给女儿打了1500块钱，又给女儿发了一个信息，说从这个月起，每个月呢，我给你1500哈，多出的300块，你是可以买零食，买你想要的。还有，如果你恋爱了，你就告诉我，爸爸每个月再多给你500块钱作为你的恋爱经费。但请你一定要记住，每次约会都不要忘了带上自己的钱包。那你看这个获得高赞的，就是高点赞的这则故事，这个爸爸分享的这个事例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去点赞，去认可，去给他点上这样的一个大拇指？那这位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在给他的女儿灌输一个生活底线，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因为经济独立的女人是最有尊严的，经济不独立，人格便不独立，人格不独立了，爱情也就不独立了。教会我们女儿的第三个底线教育就是感情底线。作家七七她曾经有一段惨痛的恋爱经历，她曾经写过说，我一直以为妥协一些，将就一些，这个世界就会为我让出一席之地，后来才知道你永远无法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所以呢，这位作家他给他女儿强调的一个底线就是情感底线哈，就是不要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更不要为他无底线的牺牲自己，因为你永远无法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第四个底线教育呢，就是生命底线啊。我们在一生当中哈，总会遇到很多很多好人，但是也会遇到恶人。当遭遇到恶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能力和歹徒斗争，你就应该打迂回的战斗，不管手中的东西有多么的重要都不应该和他发生正面冲突。最好的选择应该是舍财保命，因为生命高于一切呀。孩子们，没有什么物品会比你的生命更重要。而且呢，我们一生中也可能会遇到一些伤心事，但是不管遇到多大的伤心事，都不能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自杀是解决问题

中最最愚蠢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家有女儿的，我们家有小公主的，我们一定要给她这四个教育哈，底线教育，一个是身体底线，一个是生活底线，再有就是情感啊，这个感情底线，最后生命底线。那如果家里面养的是调皮捣蛋的儿子呢，那给他的最好的保护是阳光教育。这阳光教育里边也有几点非常的重要，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阳光教育呢是冒险教育。现在很多的家长总是这么教育孩子的，说那你太危险啦，你不能去这个地方，不能待啊、会有危险。就是缺乏冒险精神的孩子往往习惯于墨守成规，也就是说他的性格比较弱，又不善于创新。所以呢，冒险教育其实没有触犯到原则问题的这种让孩子去试一试，为什么不可以呢？第二个给孩子给儿子的阳光教育是规则教育。在冒险教育的基础上呢，必须要增加一个规则教育，用规则来平衡冒险。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往最坏的结果想一想，这个最坏的结果如果能接受，那我们就可以试一试，如果这个最坏的结果承受不了，那就绝对不要去做。第三个给予我们儿子的阳光教育，那就是挫折教育啊，因为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我们看到的极端的一些事件啊，极端的一些选择的结果啊，往往是缺乏了一些挫折教育。生活中打倒我们的绝对其实不是挫折，而是面对挫折的时候那种消极的逃避的态度。所以我们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孩子们哈，学会每一次遇到困难和挫折都转化成一次学习的机会，而且一定要相信，当这个一扇门关了，另一扇门一定会打开，或者你自己要去打开那扇关闭的门。给予儿子第四个阳光教育是独立教育啊。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父亲教他做人的故事，就是他爸在暗恋他，在他暗恋一个姑娘的时候说，一个姑娘不会因为你专一痴情而喜欢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喜欢你。这个朋友呢就是说醍醐灌顶啊。那么在之前呢，他爸爸在他小的时候有问过他说，怎么才让别人尊重你呢？啊，那我尊重别人，别人就会尊重我。孩子这么回答，爸爸说错啦，是实力。就是说他这个朋友分享，他爸爸呢是不大不小的一个职务，但说话从来是轻声细语，但是呢，只给他递过一句狠话，说不要妄想我会给你报销发票。这句话成了他的做事的准则。教育孩子独立哈，真的是胜过教他处处争当第一。所以我们家如果有养儿子的啊，一定要记得给予他阳光教育、冒险教育、规则教育，还有独立教育以及挫折教育，都非常非常的关键。养男孩跟养女孩相对来说，这个教养方式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希望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呢，也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些许的参考和触动。刷新微信平台，敏然发来信息说，刚才很有感触，谢谢主播给我们做的分享。对于女孩来说，身体底线和生命底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生命底线我觉得对于男孩女孩都重要。今天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父母真的是比较费心，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当别人的爸爸妈妈呀。那所以我们共同的学习、共同的交流、共同的分享，旨在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更有一颗向上的、向善的一颗心态去面对这繁杂的生活。小野一安发来信息，想请问一下，新疆亲子研学游的话，孩子15岁能够单独报名参加吗？我们是亲子研学游，是需要有家长的陪伴。因为我一直都有一个理念，包括我们同声同行的理念，就是快乐同行的路上，孩子还是需要有家人的一个陪伴的。忙碌了一年的工作，孩子也忙碌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我们总是要挤出一些时间来把这样的一个公休、这样的一个假期放在陪伴孩子看世界大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时间节点上，而且呢亲子陪伴的

旅行跟孩子单独去旅行，这种体验感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再来看到汉云墨发来信息说，请问一下，贵州亲子研学游是最晚能到什么时候报名呢？现在还确定不了假期。我们的报名是这样的，就是报满即止，不是说等到大家都把假期请下来了才可以去报名。目前我们贵州亲子研学游的报名是近半了，还剩下有大概是五六组家庭的名额就已经是满了。也欢迎各位哈，如果线下想关注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朋友，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新疆或者是发送贵州，就可以看到我们活动的具体的招募帖及咨询报名方式，也可以直接的搜索17284043 17284043，注明同声同行或者是注明贵州新疆也是可以咨询报名的。但是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在发布活动招募帖的不到24小时已经是爆满了啊。大家是如果想去新疆的话，只能是说看作为候补家庭，如果万一有家庭临时退出的话呢，可以去作为候补家庭替补上。贵州目前还有这个名额，也欢迎各位，我们可以有缘一起同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罗伊，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单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

0: 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3: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2: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3: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2: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古代典籍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哈，说两种蔬菜最美味，这就是春初早酒和秋末晚松。今儿呢，我们就来说说春天的韭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我们说到了春初早酒和秋末晚松哈，两种特别美味的蔬菜。
1: 没错。
0: 在哪个典籍里记载？谁说的他们俩最好吃啊？
1: 这就是在史书之中啊记载，就是南北朝的时候啊，这个南朝齐呀、啊，南朝不是宋、齐、梁、陈嘛？这是齐啊。齐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啊，就是有一个文惠太子，是个太子，他呢问国子博士，这个人叫周勇，就问周勇。问了这么一句话啊，这史书记载的原话是：“菜食何谓最盛？”就是用白话文说就是，什么菜味道最好？
0: 最好吃啊！
1: 哎，对，这个呢，这国子博士周勇呢也不含糊啊，也不含糊，张嘴就来啊，回答了八个字啊，这个八个字就一直到今天那就成为经典了。春初早酒。秋末晚松
0: 春天的韭菜
1: 啊，
0: 秋末冬初的大白菜。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哎，这不能说是春天的韭菜，还有呢，早酒。
0: 就是第一茬韭菜。
1: 哎，第一茬韭菜。
0: 他说这两个蔬菜是最好吃的。
1: 哎，他回答了两种啊，而且呢，春秋全有了啊。
0: 那应时当令，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韭菜哈。其实中国人吃韭菜的历史已经很长了。
1: 哎，对。
0: 您说齐那个时候就开始吃了。
1: 对对。
0: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

0: 这个韭菜的，还有一个人爱吃就是杜甫啊。
1: 啊。
0: 从他的诗里，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了。他说：“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
1: 对
0: ”
1: 啊，就说夜里就去搅这韭菜去吧，
0: 而且是，
1: 顶着
0: 那，
1: 雨哈，
0: 蒙蒙细雨，春天的细雨哈。
1: 对，
0: 剪这个韭菜，想必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味。
1: 这肯定是这一种食物对老饕的一种诱惑呀，
0: 老饕哈，
1: 啊，呵，
0: 就是。
1: 饕餮的饕，
0: 就是吃主的
1: 哎，
0: 一
1: 吃
0: 种
1: 主，
0: 诱
1: 对，
0: 惑
1: 非常
0: 哈。
1: 好吃的人啊，
0: 那我们也知道哈，在东汉末年的时候，有一首民谣里面也说到韭菜了。他
1: 对。
0: 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利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1: 哎，对，
0: ”这怎么还说到韭菜的事儿了呢？
1: 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种韭菜它是极其的，就是不怕被伤害，可以一年之中被收割很多次。
0: 对，你说他说发如韭嘛，像韭菜一样哈，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头茬的韭菜最好，那也就意味着还有二茬、三茬，它可以不断的割，然后又不断的长，这是韭菜本身的一种，可以说是生长能力。
1: 对，生长能力非常强。
0: 我们说哈，这个韭菜是头茬为贵，所以说春天的韭菜还是那个道理，因为它都蕴含在芽里呢。
1: 啊，对，一冬天的营养啊，
0: 对，所以第一次萌发出来的肯定是里面的精华最充足的时候。
1: 最生机勃勃的时候啊，
0: 那我们如今到菜市场或者是超市去选购韭菜的时候，发现其实它们的种类也不大一样，叶有宽一点的，有窄一点的那韭菜是怎么分类的？
1: 这韭菜分类的，你要从蔬菜学的角度上来说呀，它是根据极其细微的差别啊，宽一点儿、窄一点儿，包括叶尖儿的形状啊，锋利一点儿、钝一点儿啊，包括这个根儿的颜色啊，有的发青一点儿，有的发紫一点儿啊，等等等等啊，分几十个韭菜品种。那但是咱们老百姓呢，从外行的角度上来说，一般的习惯上，比如说这个什么白根的韭菜，那青根的，咱们习惯上叫白根的哈，啊，那白根的韭菜啊，那个是紫根的啊，说那紫根的味儿冲啊，然后有宽叶的，有窄叶的，那宽叶的就是咱们最常见的就是马连韭啊，这个宽叶就看着呢就是特别痛快，但是呢这个韭菜呢味儿不浓，
0: 就没有那个窄叶的味儿
1: 哎，
0: 浓。
1: 对，没有窄叶紫根的那个味儿浓。
0: 它的口味上还是会略有差别
1: 哎，
0: 的。
1: 对，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在菜市场上啊，就是怎么识别这个头茬韭菜，就是你抓起一捆来，你看那个韭菜的尖儿，那尖儿是平的，那就是不是头茬儿，
0: 因为它被割过了，
1: 啊，被割过
0: 不是头
1: 了，
0: 茬，
1: 不是
0: 他要
1: 头茬
0: 说这
1: 的，
0: 是头茬韭菜，那蒙您呢
1: 对，
0: 哈，不同的韭菜这个口味也不一样。
1: 是。
0: 那您说这宽叶的适合怎么做？窄叶的适合怎么做？
1: 这个一般的来说，我跟你讲啊，像这个辣味儿比较强的人，这强的这个特别适合于啊做馅儿。它经过这个蒸煮以后，它那个窜的香味儿还保留得很好啊。而那个呢，像马连韭这样韭菜的味道不太浓的，适合于炒着吃。
0: 味道也不会那么冲，
1: 哎，味道不至于那么冲。
0: 而且它本身要宽的话，口感可能还
1: 哎，
0: 好，
1: 口感
0: 比
1: 好，
0: 较肉头。
1: 哎，对，
0: 这是宽窄韭菜，我们采用不同的这个烹饪方法哈。说到韭菜了，还有一个衍生品种叫韭黄，但是如今在菜市场上卖的都是蒜黄。
1: 啊，对，
0: 您要是不知道，你可能就按韭黄买了，但实际上它是蒜黄。为什么现在蒜黄独霸天下？曾经的韭黄哪儿去了？
1: 这是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啊，像我遇到的是很多老年人，就是不止一位就跟我在说现在满大街全都是蒜黄，到了冬天的时候，要想找这个韭黄啊，真是比当天还难啊，说太难了。这个呢，它这个没有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咱们呢，就是也不是说有这个权威的这种说法啊，但是呢。就是根据我小的时候啊，还有这些老人来回忆来说，比如我小的时候，那就是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但是每年。

0: 到冬天的时候，在这个菜站啊，那会儿竟是菜站啊，都有卖这个韭黄的，跟卖别的菜不一样。别的菜啊，都是一堆乱七八糟，论斤卖，唯独这个韭黄啊，论的绺
1: 论柳哈，
0: 啊，
1: 他给你分好了。
0: 对，这就一绺吧的直径吧，也差不多有那么不到1寸，
1: 1块钱硬币。
0: 嗨。就有那么粗细，然后呢，它不是用皮筋儿，不是用草绳扎的，
1: 那用什么扎呢？
0: 啊，它是用那个草纸啊，裁成啊差不多1寸宽的小纸条，给它卷起来，啊，然
1: 唯
0: 后，
1: 恐他把他勒伤了。
0: 哎，对，摆的是规规矩矩、整整齐齐的，啊，这么一绺一绺一绺摆着，啊，每一绺呢，它论绺卖，不上秤腰，
1: 上秤腰可能又磕秤盘子上了，
0: 对，因为这。他这东西呢，就是说太少了，就是说
1: 很金贵。
0: 2毛钱
1: 那时候2毛钱是不是就挺贵的
0: 啊？
1: 菜？
0: 那是那土豆、萝卜都几分钱一斤，
1: 但是这韭黄2毛钱一绺。
0: 还真是个钱的。你像我小的时候，这个带皮的猪肉1块2毛6一斤，就是买个2、3毛钱的这猪肉就做一次菜，就根本就没什么问题。二两肉呢？
1: 就是它这个价钱就跟二两肉差不
0: 哎，
1: 多，
0: 对对，差不多相当于二两肉的价钱。
1: 那为什么韭黄会卖得那么贵呢？
0: 哎，从那个时候就可以推断出来，这个东西产量是相当相当低的。
1: 产量低，
0: 可见就成本也很高。这样呢，就是现在来说呢，就是农民就不爱弄它了。
1: 蒜黄来得更简单，成本更低。
0: 哎，对。
1: 那他们的培育方式有差别吗？比如说韭黄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0: 这个韭黄啊。实际上呢，它是冬天的时候啊，过去啊，像它也是用这温室，用温室呢，像过去的这温室啊，就实际上就是比现在的这个就是还要，实际上还要更麻烦一点。你看过去啊，它不像现在都是那塑料薄膜的大棚，过去都是那种玻璃的啊，冬天里面都生上火，要成本比现在我估计还要高。它呢就是。本来呀，就是这个韭菜，它到冬天，就是它应该在室外的话，就是凋零了啊。然后呢，在冬天呢，就是这一茬儿，比如它要培养这个韭黄了，这个时候啊，比如你屋里面有火，就是空气的温度啊，差不多够了。但是呢，由于这个大地它是从底下往上寒，
1: 天寒地冻嘛。
0: 对对对，在地层的深处它是很寒冷的。它这个寒气再往上反，等于这个韭菜的根，它就遇到这个寒气，就是它就不爱长。所以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温室里面，它既要有这个取暖设备，过去一般都是生这煤炉子什么的啊，有这取暖设备，而且呢，这个韭菜的根要培这个马粪，这个马粪呢，要培完了以后呢，让它自己。就是在这个韭菜根附近，要腐熟发酵，
1: 产生热量嘛，
0: 哎，产生热量，同时提供养分。
1: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
0: 对，为什么要用马粪呢？就这马粪啊，就这种它的肥力它不是非常的强，
1: 比较温和，
0: 里面草非常多啊。它如果肥力太强的话呢，它固然提供温度了，同时那韭菜根也给烧死了。
1: 所以说嘛，这个尺度的拿捏哈，
0: 对，
1: 最后多种选择可能找到了一种很合适的这种肥料。
0: 哎，对啊，说你这必须得用马粪啊，而且呢是必须又得保证温室内的温度，还得保证这个韭菜根的温度，
1: 所以说呀，它成本就高了，
0: 都
1: 人
0: 是，
1: 力成本、培养的成本哈，所以才卖得那么贵。
0: 没错，
1: 过去卖那么贵哈，2毛钱一绺的这个韭菜，怎么吃它呀？这么金贵，不能说一下就下锅炒了吧？
0: 哎，因为下锅也没法炒，下锅就没了
1: 不
0: 啊！
1: 够一盘菜。
0: 哎，对，无一例外，绝对是做馅儿。冬天过去的当家菜，大白菜、白菜、猪肉，然后这个韭黄的末
1: 韭黄的沫别看不多哈，但是放那么一点儿，你就感觉不一样。
0: 哎呀，咱们管它叫什么？叫借味儿。哎呀，这个味儿这叫浓啊！啊，一个饺子里面有一点儿啊， 这个饺子最后。

0: 咬一口，是吧？清香袭人。
1: 嗯，就画龙点睛了。
0: 哎，对，
1: 别看只吃借个味儿，这个味儿借得很好。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它这价格不菲，最后冬天的时候就是家家都要买它，
1: 哦，
0: 尤其是吃这春节的饺子，
1: 嗯，
0: 更少不了它。
1: 里面一定要有这样一抹鹅黄色的
0: 对，
1: 韭黄。
0: 是。
1: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今天跟您聊聊韭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韭黄的培育成本确实是挺高的，
0: 对，很麻烦，
1: 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我们在菜市场看不到韭黄了，
0: 对，
1: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另一片鹅黄，那就是蒜黄。
0: 对，
1: 啊，可能很多朋友就没有吃过韭黄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吃过韭黄，也吃过蒜黄，您比比这两种黄，它有什么区别呀？
0: 这么跟您说吧，这个蒜黄啊，它熟了以后，这个味道啊，不是太可人。
1: 哦，因为带着蒜的那个气
0: 哎，
1: 哈，嗯，
0: 对，
1: 蒜气比较
0: 所
1: 浓。
0: 以呢，它是无法替代韭黄的。
1: 哦。
0: 它韭黄，它这种香气，它是很清新的这种香气。
1: 嗯，
0: 这个蒜的那个味道，它熟了以后，这味道就不好
1: 嗯，所以没有对比，没有鉴别
0: 了。
1: 哈。曾经吃过韭黄的人，在吃蒜黄就觉得，哎呀，差远了。那这个韭黄就没法再恢复了。
0: 有一个办法，就是您
1: 嗯，
0: 自己的家庭为单位恢复，
1: 这家庭为单位恢复，我怎么恢复啊？
0: 就自个儿种
1: 我还找麻烦去。
0: 啊，自个儿种，家里用就不用麻烦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您用一个什么呀？就是装海鲜的那种白的塑料泡沫箱子，
1: 哎，当个容器，当个花盆儿
0: 当个
1: 啊。
0: 容器。您呢，都家里是冬天封闭阳台也行，
1: 嗯。
0: 那是最好的。没有封闭阳台，在屋里窗台上也行。
1: 哦。
0: 因为啊，您这个土少，而且呢，你这个箱子的周围呀，都是在热空气的烘烤之下。
1: 对，您家住20楼，也来不了地下的寒气。
0: 所以它呢，韭菜根儿的这个温度啊，它是够的，
1: 嗯。嗯。
0: 就不用麻烦了。
1: 啊、
0: 哈哈哈！
1: 哦。啊。
0: 啊，您呢只需要在网上
1: 嗯，
0: 或者到种子商店，您自己买点韭菜籽儿。
1: 哦，韭菜籽儿，
0: 哎，对，
1: 嗯，
0: 比如您春天就给它种上，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减少啊收割。
1: 嗯，
0: 啊，
1: 就别老去捡它去，
0: 对，
1: 嗯，
0: 你因为你家里头啊，就是本身相对的来说呢，它的营养物质啊就少，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土嘛，
1: 就这么一点
0: 哎，
1: 儿，
0: 就这么一点土
1: 嗯，
0: 啊。一个你要经常薄肥勤施，
1: 嗯，
0: 多上点肥，
1: 我上什么肥呢？
0: 上什么肥啊？就是市场上你看见啊，哪有卖这个麻酱渣的？就
1: 哦，
0: 是香油房
1: 嗯，
0: 啊，跟他买这麻酱渣
1: 嗯，
0: 啊，可便宜了，
1: 他也卖
0: 一
1: 啊，
0: 块钱一斤。
1: 哦，
0: 啊，现在呢，由于芝麻涨价啊，
1: 嗯，
0: 可能是有的地方涨到了1.5块啊。
1: 哦，
0: 您跟他买1斤2斤的就行，啊，然后呢，把这个麻酱渣儿，然后呢放在空的呀这饮料瓶里面，然后呢，搁上那么1-2块就行，啊，它都是一小块小块的，
1: 哦。
0: 啊，每块那么1-2公分啊2-3公分见方，
1: 嗯，
0: 一小块小块的，塞在饮料瓶里，然后呢，您要灌上1/3的水，
1: 啊，
0: 把盖儿拧上，
1: 发酵，
0: 太阳底下暴晒。对，
1: 啊，
0: 这样呢，为什么拧上盖儿呢？防止这臭味儿出来。
1: 嗯，
0: 啊，
1: 因为我们在家里哈，
0: 哎，
1: 还
0: 彻，
1: 是要
0: 哈
1: 清新宜
0: 哈，
1: 人的，
0: 对，
1: 嗯，
0: 没错，彻底发酵了以后，然后呢，在你浇水的时候，就跟水兑在一起，
1: 浇就行了，
0: 对，薄肥勤施。
1: 哦。薄肥勤施，这勤到什么程度啊？
0: 现在的就是这个干了，
1: 啊，我就浇点儿，
0: 浇点，
1: 干了我就
0: 干
1: 浇
0: 了
1: 点
0: 浇点，
1: 儿。
0: 薄
1: 啊，
0: 肥勤施。
1: 那我剩下那些麻酱渣放哪儿都行，它也不会变质吧？
0: 不会啊，
1: 啊，
0: 它干燥了以后，它什么味道都没有啊，还
1: 嗯，
0: 有一点那种芝麻酱的那种香气
1: 啊，
0: 啊。
1: 薄肥勤施，
0: 对，
1: 那是不是这个光照也有要求啊？
0: 光照有要求啊，
1: 嗯，
0: 就是冬天的，就是正常的光照就行
1: 嗯，
0: 啊。这个是减少收割啊，
1: 嗯。
0: 比如说是春天种完了以后，这个韭菜呢，就是一般的来说，就是不是太讲究的人，
1: 嗯，
0: 可能一年能收个4、5次、5、6次。
1: 嗯，就是不断的剪它，头茬儿茬
0: 对，
1: 哈，
0: 你要是为了保证它第二年还像前一年生长得这么好，
1: 嗯，嗯，
0: 就是给它呢收割呢不要超过3次，
1: 哦，
0: 这么着它不影响它第二年的生长。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收割的比较好。

0: 要少，不超过3次。然后到冬天的这一次，给它剪完了以后，
1: 嗯，就
0: 这个，
1: 彻底剪的就差不多齐根儿了那种
0: 哎，就是不要绞得太苦
1: 啊。
0: 啊，就是底下有一段就是白根儿
1: 嗯，
0: 啊，绞到白根儿那儿就行了。
1: 嗯，
0: 绞完了以后，这个时候也很简单啊，这就是
1: 嗯，
0: 农民教我的啊。
1: 啊，
0: 你去很容易找到那种小商品市场，经常它有黑颜色的塑料袋儿，
1: 有，
0: 还特别大，
1: 对，
0: 啊，
1: 有
0: 给
1: 啊，
0: 它罩在这个泡沫的纸箱子上，
1: 哦，就是让它避光，
0: 哎，让它避光。
1: 嗯，
0: 然后呢，只有浇水的时候撩开一个缝儿，
1: 嗯。
0: 啊，这撩开这个缝儿浇水的这一刹那，就不会影响这个韭菜的颜色。
1: 不会说话，哎呀，这韭菜变绿了。
0: 哎，只要它不见光，
1: 嗯，
0: 它长出来就是黄的，
1: 哦，
0: 啊，然后呢，你肥水都跟得上，
1: 嗯，
0: 啊，然后呢，是你看吧，就是很短的时间，个把月，就长得挺老高
1: 哦，
0: 啊，啊，这个时候您冬天的时候，春节前，您给它弄完了以后，
1: 嗯，
0: 不需要多少，但是您这
1: 我
0: 饺
1: 们
0: 子，
1: 是借味儿
0: 哎，对，
1: 嘛，是
0: 自给
1: 吧？
0: 自足，
1: 啊，那就是家里能培育出这种韭黄了。
0: 啊，对，无
1: 嗯，
0: 公害的还是。
1: 对，纯绿色的，连化肥，您施那肥都是绿
0: 哎，
1: 色
0: 都
1: 的，
0: 是绿色的，
1: 啊，
0: 而且呢，是您找不着泡沫箱子，花盆也行，啊。总而言之啊，就是您种上几个韭菜，最后冬天的时候包饺子放进去啊，
1: 嗯，
0: 画龙点睛。
1: 对，画龙点睛
0: 嗯。
1: 哈，嗯，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市里生活的人群哈，是远离土地的，更没有什么去种庄稼的这种经
0: 哎，
1: 验。
0: 对。
1: 但是如果能在我们的居室里种一点这种花花草草，你去体会一个种子变成芽苗，最后长出来的这种过程，这种期待，其实是一件挺让人愉悦的事情。
0: 是是是，而且
1: 哦。
0: 呢，最后你在吃您的成果的时候，就是肯定就是除了味道之外，您还有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满足。
1: 对，说春华秋实哈，
0: 嗯，
1: 为什么说会有丰收的喜悦？
0: 嗯，
1: 农民会有丰收的喜悦，那是因为春天播种，然后夏天不断的去培养，到秋天真的收获了，他会有一种自己付出然后获得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很多人无缘有这样的喜悦，
0: 哎，对。
1: 但是我们把这种东西缩小一点哈，
0: 是是
1: 弄
0: 是，
1: 一个精致版的，
0: 对，
1: 您
0: 这
1: 也感受一下这种喜悦。
0: 迷你版的，
1: 哈哈哈，我们真的
0: 啊，
1: 希望
0: 嗯，
1: 哈，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迷你版的田园在心里。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就是你看为什么这个每年的春天，这个皇帝都要去耕这个1亩3分地，
1: 对，你说它是象征性的吧？啊，但是他也去真的去
0: 他
1: 耕
0: 也
1: 种
0: 真
1: 了。
0: 去耕了，啊，
1: 嗯嗯
0: 这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家里面一样，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了。
1: 嗯。
0: 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孩子，从小让他们培养尊重农民、尊重农民生产出来的这些个蔬菜瓜果，包括
1: 嗯，
0: 粮食等等等等。
1: 对，谁知盘中餐，
0: 哎，
1: 粒粒皆辛
0: 对
1: 苦
0: 对
1: 哈。
0: 对，
1: 悯农的这种情怀哈，
0: 是是是，
1: 是需要你去见证一个东西的成长，看见它从种子变成盘子里的食材的过程的。
0: 对，对对对，
1: 你知道，
0: 嗯。
1: 哦，要经历这么久，我要等待这么久，它才来到我的面前，
0: 对，
1: 你就知道有多不易这个过
0: 没
1: 程。
0: 错，我们生活之中提到的这个园艺啊，
1: 嗯，
0: 我们不要把它狭隘的认为就是养花儿
1: 嗯，哦。
0: 啊，还有包括农业园艺。
1: 农业园艺
0: 哎，对，
1: 哈，其实你看哈，经常有的朋友去买绿植，
0: 嗯，
1: 然后就摆在桌子上。
0: 嗯，
1: 哎呀，其实我们真的很向往绿色。有一天我无意间走到一个饭店，
0: 嗯，
1: 我往它窗台上一看，哎呦，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绿色的这个
0: 嗯。
1: 植物种在就是一个玻璃的这个盆里头
0: 嗯，
1: 哈。我想这是什么呢？我又仔细看，原来那是一颗胡萝卜。
0: 是吧？
1: 啊，就这个叶子特别好看，
0: 嗯，
1: 因为我们不知道胡萝卜的叶子是
0: 嗯
1: 什么样子，只吃过
0: 嗯
1: 洗得很干净的胡
0: 嗯嗯嗯嗯嗯，
1: 萝卜。哦，又后来你发现这么一丛绿色，原来它的根就是一个胡萝
0: 哎
1: 卜。
0: 呀，还有我告诉你，
1: 啊，
0: 这花盆里啊，你要种上几颗花生，
1: 嗯，
0: 哎呀，漂亮极了。花生米就可以。
1: 其实您都不用去买绿植店里好
0: 啊，
1: 几十块钱一盆儿，
0: 哎呦
1: 身边
0: 啊！
1: 很多食材都是种子。
0: 可好看了，而且开黄花，
1: 嗯。
0: 而且你呢，弄一盆，你经常给松松土，最后它花生结的还特别多。
1: 何乐而不为？我
0: 对
1: 们
0: 对
1: 倒
0: 对，
1: 是不缺那2颗花生，但我们需要的是生活的情趣
0: 哎对，
1: 和对自然和生命的理解。
0: 是是是。
1: 嗯，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

0: 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说说韭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啊，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在上期节目中呢，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韭菜的话题，说到了韭黄，还说到了韭菜的生长周期。其实韭菜有很多种。
1: 对，
0: 很多老人还会怀念另一种韭菜，冻子货，这就是野鸡脖。
1: 对对对。
0: 您给大家讲讲什么是野鸡脖，什么是冻子货。
1: 这个呢是传统的一种说法。就是把温室叫冻子。所以呢它这个温室里面出来的这个货就叫冻子货。
0: 原来的这个温室不是大棚。
1: 不是大棚。它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是最早啊，它是就是在地下挖。然后呢上面的比如说是最早没有塑料布，也没有玻璃。是用的薄纸。
0: 就一层薄纸。
1: 你想这个薄纸它保温性能就更差了。所以说早期的时候这个温室就这冻子培育出来的东西就更金贵了。这个
0: 野鸡脖。
1: 野鸡脖它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冻子货。就是它是完全是在冬天的时候蔬菜非常缺少的时候就是不计成本培育出来的这么一种韭菜的独特的一个品种。
0: 不计成本哈。
1: 对。
0: 就说明它的消费群体应该是很高端的。
1: 对对对。它呢首先你在这冬天的就是温室里面，首先你这个植这个韭菜啊，然后呢冬天呢由于这个大地的温度很低，就是里面我能够生点这个火啊，能够保证空气的温度，但是地温很容易上，很就是很难
0: 上来。
1: 对，
0: 天寒地
1: 冻，越往下它越冷。
0: 对。
1: 这个韭菜根儿它那儿如果说温度低的话，它呢就生命的它活力它就低，
0: 不爱长，
1: 它就不爱长。这韭菜根呢，这也是古代的这个农民啊，就是也不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就是发现了一种，就是既能够个提供啊，就是肥料，又可以提高地温的这么一种材料。
0: 这就是马粪。
1: 这就是马粪。他发现呢，就是马粪呢，它的相对的来说就是它的肥力不是特别的强，
0: 较为温和。
1: 较为温和。然后利用它的自然发酵会产生热量。产生热量就很恰当，又不至于呢就是温度过高。

0: 而且肥力又不是太强，也不至于把韭菜根儿呢给烧死啊。这么着，地温又够了，肥力也有了啊，然后温度啊都够了啊。这个时候呢，开始生长，采用的是紫根韭菜。生长的过程之中，这韭菜冒出来以后，比如它出来点籽啊，这个时候呢，还要用这细沙子再往上面再培一点，就是让覆盖上一点，让这韭菜再往上长。长呢，就是说这是见不着光的地方呢，它又不变紫了，它又变白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变白了哈，然后呢把这个
1: 沙
0: 沙
1: 子
0: 子，然后。
1: 再撤下来。
0: 哎，沙子这个地方，先让它再长一长，再继续往高了长，然后它又变得紫一点，这个时候再给培上，再给培上，然后再往上，它就是培的地方，就是下面有紫的嘛，在上面，比如变紫了，再培上，它的紫色它不退回去了，啊，又变白了。然后呢，有青的地方，有白的地方，有紫的地方，特别像色彩斑斓的野鸡的脖子。
1: 叫彩虹韭菜，
0: 哈
1: 哈
0: 哈
1: 哈哈哈，
0: 哈，啊，叫野鸡脖，
1: 所以说这种韭菜的名字哈，就叫野鸡脖，
0: 对，而且呢，就是这种韭菜啊，就是它长得就是很短，啊，就是一拃多长，啊，很短，很粗壮，啊，就是也很昂贵，
1: 对，因为它这个培养的成本确实是比较高哈。那这样的韭菜谁吃？怎么吃呢？
0: 这好，这是没有例外哈。跟这个韭黄一样，冬天的时候包饺子，而且主要是针对的就是这个大白菜猪肉馅儿。大白菜大家都知道啊，它水嘟嘟的，是吧？它的味道太单一了，
1: 寡
0: 很
1: 淡，
0: 寡淡。这时候你把这个五色韭也好，不是啊，这个野鸡脖，还有一个还有这有的地方叫五色韭，
1: 这也很恰当，
0: 啊，
1: 这
0: 因为
1: 名
0: 颜
1: 字，
0: 色很丰富啊，比如像东北管它叫五色韭，
1: 五色韭、野鸡脖，说的都是这种韭菜哈。
0: 对的对，
1: 老北京人多会吃啊！您上期不是说到了吗？古代典籍中记载，两种最好吃的蔬菜：春出早韭，秋末晚松。
0: 没错，
1: 我们把这两者给结合了，大白菜猪肉馅的饺子，然后里面要有韭菜。
0: 你想这春节的时候，这个你说多好
1: 那这野鸡脖的价钱也特别贵吧？
0: 吧？哎，对，这个应该是就是追着那个韭黄。
1: 都是韭菜中比较高端的，品类
0: 哎，
1: 哈。
0: 对，因为呢，就是他们之所以贵，就是这种人工干预的这成分太大了。
1: 不是说我撒上这就自己长吧？
0: 对对
1: 不
0: 对
1: 是哈，得不断的去照料它，
0: 对，对，
1: 去调节它。
0: 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很难大面积种植，就是你人力照顾它跟不上。
1: 所以叫动子货嘛，只能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去种它。
0: 对对对。
1: 那说到这个韭菜的衍生品种哈，除了这个野鸡脖、韭黄，还有一种菜叫韭菜苔。这韭菜苔是韭菜长到什么阶段出现的这么一个品种？
0: 就是韭菜到秋天了，该打籽儿了，开花儿，长的那个挺，
1: 就是花下面的那个。
0: 哎，对对对，那个挺是啊，一个圆柱形的哈，稍微带点棱儿，
1: 对，带点棱儿。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得拿捏好尺度？要不它就会变老变柴吧？
0: 哎，对，总而言之呢，就是很好判断，就是只要这个上面那花苞。只要不破开，它就是非常嫩的。
1: 一破开就不行
0: 一
1: 了，
0: 破开就不行了，
1: 太老了。
0: 一破开以后，恨不得你掐下去一半儿，那上面的一小段儿可能还行。
1: 底下那个就太韧了。
0: 啊，对，如果等到上面这个破开以后，花儿全开了，你能看见青颜色的籽儿了，那就从上到下都不能吃
1: 对，你只能吃韭菜花了。
0: 了。哈哈。
1: 那个韭菜花是不是也得拿捏好尺度，也不能开得太旺吧？
0: 哎，这韭菜花你就看都变青了，哎，你就可以了。用那个东西，过去现在也是一样。这农民家呀，家里都有那小磨，用那个小磨，然后跟盐一起给它磨了，
1: 就是韭菜花儿。
0: 就是高盐食品韭菜花，你就可以涮羊肉用
1: 对，涮羊肉可以放在芝麻酱做调料。
0: 了。哎，对，其实现在的你也可以自己买韭菜花，然后自己家里有那粉碎机。给它打喽，
1: 然后放盐。
0: 然后玩命加盐，然后呢，保证放一年不坏。
1: 对，因为是高盐的食
0: 哎，
1: 品，不易腐败
0: 您
1: 哈。
0: 就可以呢吃涮羊肉时候自己做的韭菜花。
1: 但是得少放。

0: 确实是因为李老师说玩命放盐嘛，确实是高盐食品
1: 高盐食
0: 哈。
1: 品，
0: 长期吃大量吃是不利于身体健
1: 对对
0: 康
1: 对
0: 的。
1: 对，
0: 这么算来，韭菜真的浑身都是宝。
1: 对，
0: 从根儿到叶儿，
1: 啊，
0: 到韭菜苔，到韭菜花儿，
1: 是，
0: 都是可以吃的。
1: 而且呢，就是关键是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它啊，它就是这个，所以说韭菜也是在中国就是非常有文化内涵的一种植物。
0: 对呀，要不都入了世了吗？
1: 哈
0: 杜甫都喜欢吃吗？夜雨
1: 哈，
0: 剪春韭，新炊见黄粱哈。
1: 是，
0: 还有一句话，大家听着也耳熟，叫"黄瓜韭菜两头香"，
1: 对，
0: 这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呀，不是说那黄瓜的头和黄瓜尾巴香，知道吧？而是指的呢，它们的生长季节，春季和秋季的黄瓜和韭菜是最好吃的，
0: 哦，春季和秋季的黄瓜和韭菜。
1: 是指的生长季的两头。
0: 我们不说春初早酒吗？
1: 嗯。
0: 到了秋天，这韭菜是不是就没法吃了？
1: 哎，到秋天又行了。到秋天的时候呢，它昼夜温差又大了，它的品质又提升了。
0: 那合着是中间那段6月酒臭死狗，
1: 哎，对，
0: 就是夏天那韭菜是不能
1: 对，
0: 吃的。
1: 最炎热的时候，它的品质不好啊。
0: 它的品质为啥不好了呢？
1: 主要是因为就说是以高温，还有就是昼夜温差呀，
0: 没那么大。
1: 没有那么大，它的品质就降低了。
0: 所
1: 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从这个韭菜生长来说。就是最炎热的时候，就是它自己啊，就生长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它就不太长了，就是生命的活性它就降低
0: 它属于一种带电的状
1: 了。
0: 态，你吃起来它可能也比较温吞。
1: 哎，对，它是春秋两季的时候，它就特别愿意生长，它的生长机能啊，就是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就是活力更强。
1: 哎，对，就是总而言之呢，就这个植物是这样。它在它适合生长的这个温度和季节里面长出来的，它自然就品质好
0: 对，所以也讲究个应时当令儿
1: 的。
0: 哈。
1: 啊，对，
0: 所以大家也要吃两头香的这个黄瓜和
1: 和
0: 韭
1: 韭
0: 菜，
1: 菜，
0: 就是春天和秋天的黄瓜和韭菜
1: 没错。
0: 是比较好吃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儿呢，和大家聊聊韭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我们说到韭菜哈，其实做法非常的多。记得您在以前有说到小馆里的一道菜，就是韭菜炒墨鱼蛋。
1: 对，乌鱼蛋，
0: 乌鱼蛋哈，其实不仅仅是炒乌鱼蛋，像什么韭菜摊鸡蛋啊。还有您前不久吃的这个韭菜炒小河虾 呀，
1: 对对对，韭菜炒的鱿鱼丝啊，
0: 家常菜我们也经常会做哈，
1: 对。
0: 用到韭菜，但我们发现和它配伍的这些东西还是有共同的特点的，
1: 是的，因为啊，它这个韭菜呢，它自身的味道啊，就是很张扬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跟一些个海鲜的东西结合呀，它能把海鲜的这个腥气去掉，然后呢，还会助长啊这海鲜的香气。
0: 确实是这么一个双赢的状态
1: 对
0: 哈。
1: 对对
0: 那您说说您前两天吃的那韭菜炒小河虾
1: 对，
0: 吧，您怎么做的？味道怎么样？家人欢迎吗？
1: 哎呀，其实我一直就惦记这道菜，就是前年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就是河北的易县，就是狼牙山呐，狼牙山五壮士嘛，那个地方我们在那个湖边儿，就是吃了一次农家饭，就是用湖里面捞出来的小河虾，然后跟韭菜一起炒，哎呀，让我想了2年，
0: 吃完就惦记上了，
1: 惦记
0: 说
1: 上
0: 明
1: 了，
0: 很好吃，很鲜哈。
1: 是啊是啊，然后呢？正好前几天呀，我在这个市场上，因为我经常逛菜市场啊，很难见到这种啊，就是活蹦乱跳的小河虾，
0: 非常新鲜。
1: 然后里面有是很多都是活蹦乱跳的，然后不动的呢也都是特别新鲜，都是身体明亮明亮的，没有绝对没有这个发红的掉头的，
0: 就几乎透明的那种感
1: 哎，
0: 觉，
1: 对对对，特别新鲜。然后呢，我就呢买了点回来以后，又买了点韭菜啊，回来以后呢就是。克隆了一下这个农家菜，韭菜炒这个小河虾，
0: 您这小河虾就直接下锅了，还是又焯了一下啊？
1: 没有焯，就是先用清水啊，就是漂洗几次，因为它身上就是腥气比较重，活的嘛，然后经过漂洗几次以后，你看到最后水完全变清了。

0: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把水给它控干净啊。这个时候呢，油呢反正稍微的呢宽一点儿，因为它这小龙虾里面存着很多水啊。这个时候呢，给它下锅变红了，然后下韭菜段儿啊，然后呢就是加一点盐，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就没有放其他的东西，
0: 哎，对，然
1: 就
0: 后
1: 很鲜了。
0: 哎呀，很鲜很鲜。
1: 家人特欢迎吗？
0: 对，像我太太平时很少吃韭菜，她觉得吃完了有气味啊。
1: 有挥发油的成
0: 哎，
1: 分，韭
0: 对对
1: 菜
0: 对，
1: 这味儿确实是比较冲哈。
0: 哎，但一吃这个啊，说觉着韭菜的这个味道啊，
1: 也没有那么冲
0: 哎，
1: 了。
0: 没那么冲了啊，是很清香的一个味道啊，小河虾的也没有那么腥了啊。
1: 什么叫相得益彰啊？就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哈。
0: 是是，
1: 在饮食中，我们可以体味出很多这个道理哈。
0: 是，而且你看一下，就是古人他留下的，就是那些菜单子，那些老的菜单子啊。我们到今天看完以后，完全你给继承下来，说不要轻易的去改变它，就这些配伍啊，
1: 是
0: 都完。
1: 经过实践检验了的。
0: 对对对对，你不要认为你比古人还聪明。
1: 对，你这它不是随便就写上了哈，
0: 对，
1: 经过不断的实践
0: 是，
1: 检验，
0: 对，
1: 生活中的积累，
0: 千百年来啊，无数人的实践。
1: 锤炼出来的饮食真理。
0: 对。
1: 所以经典搭配哈，我们也可以引用到家庭的膳食中来。
0: 没错，
1: 如果您在逛菜市场的时候看到非常新鲜的小河虾，您就也买点韭菜，
0: 对，
1: 如法炮制，按照李老师介绍的方法哈，自己也炒一道这个韭菜炒小河虾。
0: 哎，对，这一个关键在哪儿呢？这个韭菜啊，下锅一断生，立刻就出来，啊，千万不能让这韭菜出汤，
1: 不能炒老了。
0: 哎，炒老了这韭菜的味儿又变了，又变得不好了，
1: 所以分寸的拿捏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说到一道韭菜做的这个家庭美食哈，我们再说说这个韭菜的食疗作用。韭菜还有一名字叫起阳草，
0: 对，
1: 啊，它确实有这方面的功效。
0: 哎，这就是中医认为的，你知道吗？韭菜就是对男性的机能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就称它叫起阳草。
1: 所以是有这方面食疗作
0: 对
1: 用
0: 对
1: 的。
0: 对，所以像中医呢，就是尤其就是建议啊，就是韭菜应该是男性啊餐桌上经常出现的蔬菜。
1: 经常出现的
0: 对，
1: 哈，对，我们要就是利用它这一部分的食疗作用
0: 对，
1: 哈。说到韭菜了，说到我们家庭的餐桌要经常出现它，但是很多朋友现在吃韭菜的时候啊，都会有顾虑，就觉得，这个农药是不是上的有点多呀？吃了之后是不是对身体不利呀？李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种顾虑啊，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有一次啊，在电视上，一个农民还在就是跟城里人说：“我告诉你们呀，你们呀，千万别吃韭菜啊！说这个韭菜是农药最多的，因为什么呢？你这别的蔬菜啊，它就往叶上喷一喷，这韭菜啊，它是叶上面它很少这个有害虫。”
1: 就直接喷，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比较刺激的气味儿哈。
0: 哎，对，害虫不是特别的多，它这害虫啊，是这个韭菜白线虫，是存在于土壤之中，它专门吃根儿。
1: 那我们怎么对付这个土壤中的这种白线虫呢？
0: 哎，这就是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农药，就是直接灌在土里面，就是随着就是在浇水的时候，把这个高浓度的农药就兑在水里头。这个时候，等于是土壤之中，全都是高残留的这种农药。
1: 就等于是灌根儿，
0: 其实本来呢，就是国家要求啊，要采用低毒的农药。这种农药呢，就是残留的时间短，这就对这个韭菜来说呢，相对的来说，就是它的农药含量比较低，而且呢，就是容易被分解啊。但是呢，就是很多的农民，因为这个低毒的农药，就是在生长期春夏秋的时候，他要使用多次，才能达到消灭这个白
1: 白
0: 线
1: 线
0: 虫
1: 虫的
0: 作用
1: 效果，
0: 效果。这个时候呢，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还有
1: 时间
0: 哎，
1: 成本，
0: 对，时间成本，还有一个农药，这成本，农药很贵，越是毒低的，这农药越贵。

0: 那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有相当多的农民啊，这不在少数，
0: 嗯，
1: 买这个高浓度的，这一个春夏秋一年用一次，
0: 一劳永逸。
1: 啊，它在土壤之中高残留，
0: 嗯。
1: 甚至这个在土壤之中2年之内都不会长这白线虫。
0: 哦，可见这个药效有多强。
1: 你可以想象，整个土壤都是毒的。
0: 那是不是说这片土地种完了韭菜，可能种别的都不长，或者说长得不好
1: 它
0: 呀？
1: 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啊，它才会就是被分解一部分，
0: 嗯。
1: 比如说随着地下水渗漏到地层深处，能
0: 哦。
1: 够减少。所以说这个毒害是相当相当大的。
0: 嗯。
1: 就是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就是很难分辨说哪个韭菜是用的低毒农药灌的根，
0: 对呀，
1: 哪个是高毒的，
0: 我
1: 那
0: 们
1: 怎么
0: 再
1: 办？
0: 火眼金睛也看不出来它是怎么来的呀？
1: 怎么办？
0: 嗯，
1: 就是呢，我们就是说有一个相对就是中和保守的一个办法，就是这个要多浸泡一些时间。
0: 哦，多浸泡，
1: 哎，对，
0: 最好还是用流水浸泡，
1: 哎，对，
0: 就是浪费点水。
1: 对，因为它采用的甭管是低毒的还有高毒的这种农药呢，基本上是易溶于水
0: 嗯，哦。在水里就可以被溶
1: 的，
0: 解，
1: 溶解一部分，
0: 啊，
1: 但是同时呢，就是也会流失一部分营养物质，
0: 嗯，
1: 这个
0: 两
1: 没。
0: 害相权嘛，
1: 哎，对，这没有
0: 嗯，
1: 办法，虽然是这我们不能投鼠忌器，是吧？
0: 嗯，因噎废食，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流失点营养就流失点营养。
0: 对，我们借个味儿，是
1: 哎，
0: 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呢，一定要充分的浸泡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就是还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有一点条件的话，就是前面说过，我们自己家里小范围的种一点儿，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说我们，一个呢是到。郊区就是农民家，自己家的菜园子里面
0: 嗯，
1: 去，就是农民自己吃的，他基本上是不上药的。
0: 哦，
1: 而且呢，很多农民家里都要种韭菜。
0: 他自己吃，
1: 对，因为韭菜啊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蔬菜，
0: 嗯。
1: 所以家里基本上都要种。从农民家里头，比如到家里去，很多农民，比如招待你吃完饭啊，都有
0: 嗯，
1: 农家饭。然后多给人点钱，说我买您点菜，
0: 啊，
1: 啊，有农，
0: 买您自个儿种的、
1: 哎，
0: 自个儿吃的
1: 自
0: 那
1: 己
0: 个，
1: 家菜园的菜，
0: 嗯，
1: 没农药、没化肥的，卖相不好看、有虫子眼的，
0: 对，
1: 啊，收点回去。
0: 嗯，
1: 我有的农民就跟我说过嘛，说现在城里人可尖了啊，说一年到我这不是一周啊，到我这儿开着车，到我这儿自己家的菜园子里头收一次菜，
0: 嗯。
1: 然后给我放一点钱啊，然后呢回去吃一礼拜，吃完了下礼拜又来了。专门买我们家自己吃的菜，
0: 哦，
1: 就是没农药、没化肥。
0: 嗯，这也确实是哈，
1: 对，
0: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李老师说了这么多解决办法啊，如果您也不能自己在家里种，你也没有条件去农家院儿，您那个工作比较忙，路途又比较远，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您借个味儿，
1: 这个味
0: 这
1: 儿，
0: 个东西不能长期的吃，
1: 对对
0: 大量的吃，我们讲究营养均衡嘛。
1: 对，对。
0: 你要搭配着来，想的时候呢，稍微买点吃吃，感觉一下就行了，不能天天吃韭菜盒子。
1: 是是是啊，
0: 哦，
1: 另外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还是，我们就说在它味道最美的季节，
0: 嗯，
1: 春天、秋天，
0: 对，尝一尝就
1: 尝尝，
0: 行了。
1: 对，
0: 嗯，你念着它的好，以后还想吃。
1: 是是是啊，
0: 嗯。
1: 尽量呢，就是说减少一点啊，就是我们吸收这个农药的这种几率啊，
0: 就是春天的、秋天的好吃的时候，我们吃那么两顿哈，一直怀着这个念想，想着韭菜的美味，这就够了
1: 啊，对，
0: 啊。那在今后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开辟出时间哈，和您说美味的韭菜。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4: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3: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4: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只能报 50%。 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只能报 30%。
3: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5: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6: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5: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6: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5: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6: 曾经的你，蓝莲花，
7: 蓝莲花，
6: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5: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

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时间的18:08，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晚上好，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到6点半，我们的节目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海口的骑楼老街啊，前五个月到现在为止接待的游客已经突破了千万人次，千万的客流呢也是见证了百年骑楼的新生。那么在这个近段时间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的统计，到5月31号，骑楼老街的累计接待游客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达到了1009.18万人次，较25年的同期的715.57万人次，同比是增长了41.11%。
1: 没错，那说到这边呢，咱们也不妨来采访一下哈，就是在骑楼老街当中的一些老面孔，比如说吴日彪炸排骨，他们就说了，他说今年的生意非常的好，
0: 是
1: 可以用火爆两个字来形容，
0: 去哪儿就排队。
1: 对，没错，就是说到这个吴日彪的炸排骨，很多的一些老海口的朋友大家非常的熟悉，很好吃，算是当之无愧的排队王。那么蒜香四溢的排骨，除了排骨以外，还有什么鱿鱼圈啊、鸡翅啊，另外呢还有牛肉等等哈，外皮是炸得金黄酥脆，里面一咬上去多汁儿哈，忍不住的就想吞口水了，对不对？那老板呢也是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手里面根本就不敢停下手中的活儿，因为呢在这样的一条老街当中，他们是经营了20多年，他也是亲眼的见证了这条百年老街从原来的冷清到现在热闹的转变。他说呢，以前啊游客来到这儿就是拍拍照就走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来这儿呢不仅能吃还能玩还能逛，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自然而然我们的生意也好了很多。
0: 嗯，是的。哎呀，好了之后的这个唯一对于我来讲的难点就是排队的时间越来
1: 越
0: 长了。我现在是只要去骑楼老街，我肯定是会去吴志彪的这个蒜香排骨去排一排队，买一点现炸出来的排骨的。
1: 是的，
0: 因为现炸出来的确实好吃。
1: 是。
0: 那么老字号焕发新生啊，新业态也在不断的涌现。比如说25年年底所开业的椰城喜路老爸茶楼，就凭借着老爸茶加上原创演出的沉浸式消费模式，迅速成为了老街的网红打卡点。那这个茶楼的负责人就说，他当时就是看中了老街越来越旺的人气，开业才半年营业额就超出了预期。那现在呢，像周末和节假日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是满座的，很多游客都是专门冲着边吃老爸茶边看演出来的，这周末呀甚至还要提前预约。
1: 没错，我们的记者呢在这样的一条老街当中也是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群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游客，来自于北京的游客王阿姨啊，她呢就和自己的孩子父母共同转了一圈，来到这儿呢，她说在老街里面逛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之前啊只是听说过骑楼老街的南洋风情，但是这次来了体验一下，果然是名不虚传。她呢就一边给这个孩子买椰子冻，一边还告诉我们说，来到这儿首先呢让我们映入眼帘的是建筑非常的漂亮，另外呢在这还可以买到非常地道的海南特色小吃，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不仅能纳凉，还能够看看琼剧的演出，非常的热闹。而且啊他说他们晚上的时候啊一直是逛到了10点多，这孩子都舍不得走。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啊，就是来了这儿以后真的你会发现脚是不愿意离开的，
0: 要不就住在民宿吧。
1: 对，因为我是真的看到很多的一些小红书当中的一些游客，他们就会发一些帖子说干脆就自己选择住在了骑楼老街的民宿，也就是说他们一抬眼透过这个窗帘就可以看到骑楼老街的样子，白天的时候逛，晚上的时候看，
0: 是的，
1: 特别好。
0: 没错，那随着现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持续推进，这个老街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玩了啊，比如说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游客，我们简称他为伊卡啊。对，因为他的名字太长了。前不久呢就刚参加完了在海口举办的国际标准化会议，是特意抽出时间来逛骑楼老街的。那这里的建筑呢对于很多的外国朋友而言特别有特色，

0: 环境也很舒适，消费也很便捷。那他呢就买了很多的这个椰雕和李锦的文创产品回去送给他的朋友们啊。那么在这个千万客流的背后呢，也是老街在文化活化和业态升级上的持续发力。从今年以来呢，老街也是先后引进了全聚德、古越、龙山、东阿阿胶等80余家中华老字号以及省市老字号品牌，打造了博爱路的老字号聚集区。那么同时呢，还大力发展文化家的新业态，推出了老爸茶加上演绎、非遗加时尚等等的多种消费场景，让游客在感受历史文化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现代的消费体验。
1: 没错，还有很多的一些游客朋友告诉我们啊，其实他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在骑楼晚上的时候来逛一逛，因为呢他们会发现到了晚上骑楼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完全和白天是不一样的，算是另外的一种休闲娱乐的体验了。那么说到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老街注入到了强劲的活力。那么依托于一眼百年、一夜南洋、一街灯火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骑楼老街呢实施了夜游量化提升工程，通过智能光影技术将建筑艺术和街区的文化深度融合起来，这样呢打造的就是沉浸式的夜游体验了。比如说在一些重大的这种节庆的时间节点，像是五一啊、11都会举办类似的一些灯光秀，另外呢还会举办一些比如说这种非遗的时尚大秀等等，目的呢也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一些游客和市民来到这儿进行参观，让夜晚的老街流光溢彩。
0: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老街还通过成立全市首家景区综合党委，整合了公安、交警、消防、文旅等多方的资源，实施放心消费6%100%的标准，不断提升管理精细化的水平和服务质量，为游客营造了安全、舒适、放心的消费环境。
1: 没错，
0: 那这个千万客流啊，它只是一个新的起点，下半年的时候呢，骑楼老街还将会继续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举办更有特色、有影响力的文旅活动，进一步的去丰富业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努力将骑楼老街打造成为海南自贸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重要展示窗口，能够让百年骑楼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彩。
2: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3: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0: 咱们继续的来跟大家说说咱们海口的变化哈、啊。为了能够推动政策利好与消费福利的双向赋能，持续激活海南本土消费活力，6月6号到6月21号，中缅海南区域的6家门店会正式开启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的一个主题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精准聚焦了海南岛内的居民消费群体，联合多品牌升级消费服务体系，依托岛民专属消费券、惊喜折上折，还有专属特购区、幸运大抽奖等优惠活动，打造了覆盖面广、体验感强、福利丰厚的岛民专属消费盛宴。
1: 来说说这样的一次盛宴当中，咱们很多的一些岛民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一些食物。

0: 实惠的用品哈。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一位市民告诉我们，他就一次性的给家人配齐了礼物，比如说口红、香水、皮带、奶粉全都有，省心又省钱。那么他是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内呢，可以说是满载而归的。他也是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众多的一些海南岛的岛民啊，切身的一个感受就是，免税购物不仅呢是富穷旅客的专属福利，同时呢，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咱们海南岛民的全新消费选择，实实在在的优惠，便捷舒心的体验，让大家呢是感受到了自贸港发展带来的消费红利。那这样的一份让我们海南岛的岛民们点赞的消费便利，是来自于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的升级。从2025年11月1号海南岛离岛免税新政实施以来，在政策的带动之下，免税业态迎来了扩容升级新机遇，免税的商品品类扩展到了47类。那么岛内的居民呢，一年内只需要一次出岛，就可以不限次数的购买机构具体的商品，政策享惠面可以说是在不断扩大当中。
1: 是的。那么整个的福利啊非常的重磅，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的活动期间呢，中缅海南区域联动品牌与渠道资源，推出了覆盖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 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 CDF 三亚凤凰机场免税店以及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琼海博鳌免税店的一个多重礼的活动。海南岛内的居民呢，可以凭借有效的证件去领取岛民专属的消费券，最高呢是可以立减500元。同时呢，也是推出了多款限量护肤美妆特价组的这个大礼包啊。那么目前来说，咱们的启动仪式是已经举办了。那么活动当天呢，还正式的公布了将每个月的6号定为了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专属岛民狂欢日，并且呢，也升级了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先锋岛民卡全年专享权益。凭借这个先锋岛民卡，我们就可以享受餐饮优惠、超值换购、品牌到店等等这些礼遇。同时呢，6月期间呢，海南岛民到海口市的中缅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还可以领取19.9元的无门槛消费券啊，尽享福利再加码。
0: 哎，没错，我们来这儿呢，来转一转哈，你会发现呢，这边呢，我们的岛民只需要出岛一次，全年就能够享受到机构计提，非常的方便，而且店里面还会有一些专门的消费券和折扣，比网上是便宜了不少。所以呢，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岛民朋友周末的时候都会有空来转一转。那如今呢，便捷的流程再加上丰富的品类和优惠的力度，让免税好物充实了岛民的日常消费购物车。那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了多项的消费福利，不仅呢设置了专属的折扣礼遇，还会有一些超低换购区域，顾客朋友到店任意消费就可以获得冰激凌啊、甜品啊等等，还能够享受到周周特色活动、月月专属优惠券的券包，等等好礼，可以说是层层福利加码，来提升了消费体验。还有就是非常火爆的 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啊，这边呢也会有一些限时到店前100位海南岛岛民凭着有效的身份证件领取清凉礼包这样的一些服务。还有就是咱们海口的日月广场免税店推出的是暖心福利，到店消费既可以来享受到咖啡饮品，现场打卡免费领取国潮好礼。那么新客年度首单消费66元就会返您66元的无门槛消费券，可以说是福利多多。那如果说我们的岛民朋友现在啊，或者是即将要出发去往到美兰机场的话，来到美兰机场的免税店呢，这边是聚焦到了消费场景升级，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试吃试饮的活动，还会有送礼优惠等等一些活动，全方位的优化了岛民的购物体验。
1: 哎呀，现在的这个购物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0: 是的，
1: 尤其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很多考生呢，咱们就是可以凭借着参与金榜题名的专属换购的活动，本人凭借高考的准考证去购买指定的数码产品，那就可以想到最高是600元的立减优惠啊。同时呢，像这个三亚凤凰机场的免税店的师生专属折扣消费是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那可以说是用这种暖心的福利来致敬青春、感念师恩，能够让免税好物去承载美好的心意。那

0: 这一次的主题活动呢，也是聚焦了免税家的这个创新布局，持续赋能消费体制升级，围绕居民日常高频的消费场景，汇聚了全品类的优质免税好物，全方面的去满足家庭日常的采购、个人品质消费，还有礼品选购等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同时呢，也是创新联动了海南省内的景区、酒店、银行等等的多方资源，打造多业态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推动了免税消费从旅游专属转变为了岛民日常，持续改善海南岛内居民消费体验，提升生活品质，为海南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不过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一句哈，因为这个现在呢，很多的这个消费福利确实是我们商家啊，或者是政府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和实惠，但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他也会去套用这样的一些福利，去有一些这种虚假诈骗的信息发给您，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尤其要注意。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高考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录取完毕之前，也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不法分子的一些诈骗陷阱。
1: 没错，而且刚才呢咱们提到啊，就是比如说今年参加高考的一些孩子们可以凭借着高考的准考证购买一些商品，除了购买商品以外，这个准考证其实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很多的一些景区景点凭借着准考证呢也会有一些优惠，所以呢这个准考证啊一定要收好，而且呢相关的这种个人信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保密。接下来比如说我们填报志愿啊、密码和账号等等啊，这些都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如果遇到了一些可疑的疑似诈骗的这种电话呀、信息呀，那一定要注意甄别。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25，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

0: 到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海口 Voice Radio。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

0: 那我就去报名了。
1: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赋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
2: 孝：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赋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赋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赋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3: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赋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4: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赋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8: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0: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8: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1: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 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

0: 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一到五月份的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4: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7: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6: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7: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9: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8: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0: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1: 那我们的小麦近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近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0: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2: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 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

0: 然就散去了。
1: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2: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3: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5: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4: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越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7: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9: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8: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9: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1: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0: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2: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0: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1对1的志愿指导。
0: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3: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3: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

0: 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先进，强党性，建新功，促发展学习交流会举行；见贤思齐，坚定信念，勇担使命，求真务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冯飞讲话，刘晓明、李荣灿、杨进柏出席。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范少军、李湖、骆清明、陈国强、张勇、梁某参加相关活动。范少军调研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项目。封关半年，海口答卷，政策红利落地生金，生物医药借势突围。关注高考有力保障暖心服务，海口考区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海口台消息，6月9日，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先进，强党性，建新功，促发展学习交流会在海口举行。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省级领导出席。中央第三

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观看专题片《足迹里的政绩官》，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依次交流发言。海南商发团队从零起步，仅用878天建成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实现首发圆满成功和16连捷。海南省第5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护士长邢少云坚守麻风护理。

0: 融入国家使命，为深海科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冯飞强调，学先进是手段，强党性是根本，建新功是关键，促发展是目标，四者是一个有机整体，辩证统一，互促共进。学先进就要见贤思齐，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找差距，明方向，添动力，汲取榜样力量，深入开展宣传，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强党性就要坚定信念，把对党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品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锤炼党性作为终身课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建新功就要勇担使命，立足岗位，拼搏实干，服务大局，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平凡业绩，在项目建设主战场，改革攻坚最前沿，服务群众第一线，埋头苦干，锚定战略目标不动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促发展就要求真务实，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部署，贯彻好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持续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海口台消息，6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并举行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揭牌仪式。市委书记范少军、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李胡、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明、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见证签约并揭牌。根据协议，双方将遵循政府引导、高校主导、优势互补、权责明晰、协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校地各自优势，在科研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培养、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扶持培育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医疗、教育、科研资源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高水平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医疗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揭牌仪式上，海口市人民医院加挂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牌子，将以建设及高水平医疗服务、医学人才培养、临床科学研究于一体的海南大学直属附属医院为目标，打造区域领先的医学中心和医教研协同创新平台，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医疗卫生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能级。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市政协主席梁某等参加相关活动。
0: 海口台消息，6月9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前往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项目进行调研，现场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项目位于观澜湖度假区，一期规划布局环岛首发驿站、国际赛道体验区、品牌展示销售区、汽车生活体验区等功能板块，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项目已与国内外多家相关行业权威机构与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今年4月，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国际合作中心海南在这里揭牌成立。范少军实地查看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建设进展，听取运营思路、产业招引、商业模式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提前布局业态，站在全市发展大局的角度谋划推进，提升招商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有效集聚，使其成为海口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明确工作思路，做足前期准备，围绕赛事举办、改装维修、

0: 展示销售等业态，研究制定不同阶段的配套支持政策，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市场开发和运营管理，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产业。要严守安全底线，保证施工质量，加强项目实施保障，按照时序节点高标准施工建设，与片区开发、产业导入等工作统筹推进，确保如期投用，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注入新动能。市领导陈建军、冯勇参加调研。
1: 政策有真金，落地见红利。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口国家高新区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园区生物医药企业稳生产、强研发、拓市场、上规模，全力全速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借势突围，向千亿级集群目标迈进。眼下，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企业迎来政策密集兑现期，正加足马力扩大产能，提升竞争力。6月5日，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的意大利进口片剂智能包装生产线完成调试，预计7月投产。整套生产线核心设备进口价约1600万元，凭借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直接减免关税约130万元。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厂长冼海燕：
2: 对企业的发展的帮助主要有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免税政策减少进口环节成本，直接提升企业的利润空间。
1: 海南舒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国外进口的迷迭香叶原料，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也实现了降本增效。企业计划继续抢抓政策红利，加大投资力度。海南舒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杨诗琪：
3: 我们的现在的订单也在大幅度的上升，那后续我们可能有扩产扩能的一个计划，然后新增2到3条的生产线去作为我们的一个销售储备。
1: 通关便利化同样给生物医药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在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进口原料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符合条件的货物竞予放行，到港入库时间由5至7天缩短至2至3天。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采购供应链负责人何霞：
4: 通关效率提升，减少了仓储、物流等隐性成本。
1: 记者从海口国家高新区了解到，在加工增值政策方面，2026年1至4月，园区5家企业维利、万特、舒普、赞邦、云子的加工增值产品二线出区615票，货值1.07亿元，核销关税174万元。在零关税政策方面，2月，农夫山泉自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地进口板式热交换机、无菌干包系统、压盖机、家电机等生产设备，进口货值约6063.1万元，免征关税259万元。海南自贸港政策让企业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吸引了更多国内外行业优质企业落户园区。今年一季度，园区新增注册企业900余家，26个项目相继落地。5月1日，百维泰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入驻园区，正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百维泰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章贵：
5: 我们会依托海南自贸港和海口国家高新区，加快推进百维泰生物科技海南生产基地建设，推动企业向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升级。
1: 2026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生物医药产业专场上，海南澄净若水生物科学有限公司签约落户，项目聚焦创新性产品研发，总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海南澄净若水生物科学有限公司董事长 Gerald Matthias Laminate：
6: 来到这边呢，是确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我这边一旦项目上有任何的问题呢，园区都是很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所以我非常高兴，我也期待和希望我们的项目未来

0: 才会大获成功。
1: 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徐明倩：
0: 我们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的政策红利，叠加高新区生物医药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周期服务，进一步激活区域创新活力，助推高新区生物医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高度。
2: 海口台消息，6月4日，一批重约400公斤的马来西亚榴莲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办结通关手续。这是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上线后，海南口岸首票享受中国与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政策的进口货物。6月1日，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这标志着在 RCEP 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原产地正实现电子联网。实现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后，企业可通过系统进行无纸化申报，无需录入原产地资料，海关系统可对接马来西亚官方传输的数据，实现自动核验。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符合原产地标准的榴莲可享受 20% 关税减免。如今电子化数据实时比对，原产地电子信息互联互通，合规货品快速完成审核，进口成本随之下降，助力马来西亚货物顺畅享惠。依托中马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的上线，整体申报流程大幅精简，方便了很多。嘉顺达杨浦供应链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表示，为保障政策顺利落地实施，海口美兰机场海关提前摸排辖区企业进口马来西亚货物情况，主动对接企业，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及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充分释放惠企政策红利，吸引更多原产于马来西亚的优质货品从美兰机场入境，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海口台消息，随着2026年海南高考大幕的落下，海口考区的考务及服务保障工作也划上句号，顺利实现平安高考的目标。连日来，我市多部门精心部署，周密安排，协同保障，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暖心护考，全市上下共同为高考保驾护航。高考不仅是高三学子人生的重要考试，也是海口的城市大考。考前，海口供电、公安、环卫、城管、交管、市场监管、住建、医疗、交通、团市委、12345热线等多个部门及单位全面压实考务责任，细化服务举措，迅速启动高考护航行动。其中，海口供电部门为各考点定制一校一案保供电方案。高考期间，121名保电人员、22辆应急发电车在考点24小时待命，确保突发情况零延时复电。与此同时，海口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严查噪音扰民、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高考期间实现全天候管控。海口交管部门在全市14个考点优化交通组织，布置多层级警力分流疏导，铁骑队员随时待命，为遇到突发状况的考生提供应急接送服务。市市场监管部门对考点周边酒店、餐饮店开展巡查，督导经营者规范食材加工，杜绝高风险食品，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每日驻点抽检食材，监管人员全程在岗值守。此外，市生态环境联合住建部门对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噪音开展常态化巡查，严控高噪音扬尘作业。全市环卫企业精心组织部署，扎实做好考点周边道路保洁及环境整治工作。14家省市医疗单位调配14辆救护车，42名医务人员全天候驻守各考点。高考期间，海口爱心涌动，全程护考，市公交公司开展爱心送考行动， 组织1600余辆常规公交。

0: 及部分出租车开展送烤服务。多家爱心企业、市民自发加入近千台爱心送烤车辆，在各烤点、考生住宿点循环摆渡，贴心服务考生。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开设高考服务专席，第一时间回应考生和家长诉求。考场外，青年志愿者成为城市一道亮丽风景线。团市委联合51家单位，在全市各个考点设立志愿服务站，连续18年开展爱心助考清凉驿站活动。志愿者们发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配备医药箱、冰袋，同时提供1对1心理疏导、志愿咨询等服务。一道道防线，一份份温情，汇聚成椰城海口最温暖的护考力量。海口用细致、贴心、暖心的全方位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了安全、有序、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青春。
1: 今年海口火山荔枝采收期间，秀英区永兴镇创新开展无人机鲜果空运试点工作，有效破解了山区果园路况受限、鲜果外运困难的问题，借助科技手段减少了果品损耗，提升了产销效率，以智能化装备赋能荔枝产业，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活力。6月5日上午，永兴镇博任村的荔枝园内，晚熟荔枝挂满枝头，果农肖在泽和家人在林间忙碌穿梭，动作娴熟地采摘火山荔枝王，希望能快摘快运，早点把新鲜的火山荔枝销往全国各地。永兴镇博任村种植户肖在泽：
2: 一天的话可能要1000多斤，这块地路不通，所以每次都是我一个人扛着出去的，大概有400-500米吧，才会到有路通的地方。而且在过人家的地的那里的时候，它就是会有这些树枝啊卡住这个筐啊什么的，它就很难挤得出去，所以比较艰难。一扛到外面还要再休息一个2-3分钟才能缓过来。荔枝运出去的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们有4-5年了吧。
1: 随着无人机平稳降落，肖在泽和工作人员将荔枝放入专用货舱，随后无人机缓缓升空，沿着既定航线精准飞向指定卸货点。永兴镇博任村种植户肖在泽：
2: 从这里运到收购点1公里多，用无人机几分钟它就来回了，很方便。不需要无人机的话呢，我就要搬出去以后再用3轮车再拉到收购点嘛，耗时要1个小时来回了。
1: 记者在博任村的卸货点看到，随着无人机的嗡嗡声由远及近，从肖在泽家果园空运来的这批荔枝精准落在平地上，完好无损。海南翔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川红：
3: 这个农户他实际的距离是1.4公里，无人机飞过来可能就飞个1分钟就可以飞100多斤出来了，对于他们来说是效率提高了，这样子也会保鲜，运输过程中就不会磕磕碰碰，这个果的损耗率就比较低，运输成本1斤在2毛钱左右。
1: 永兴镇是海口火山荔枝的主要产区之一，辖区内优质果园大多分布在山区，普遍存在山路陡峭、路面狭窄等情况，大型运输车辆难以直接抵达果园，传统的人工运输方式容易造成荔枝磕碰损伤，降低新鲜度。此次试点采用果园分装、无人机定点运输、物流点打包外运的两头对接标准化模式，打通了山区荔枝出园的最后1公里，实现了高效、低损、快速、安全的空中转运。永兴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肖成宁：
4: 前期的话我们也是做了那个大量的宣传嘛，然后农户也意识到那个科技赋能带来的便利，只要农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会跟航空这边派出无人机跟他们进行运输，目前大概有70-80户，占比大概有10%左右吧。
1: 除了智慧运输，无人机还可开展精准植保作业，有效解决果园管护中的痛点问题。数据显示，无人机植保可节水80%以上，省药30%至50%，单日作业效率是人工的20倍以上，能大幅提升果园管护效率，有效降低农户作业成本，为农户带来切实的收益，也为火山荔枝的品牌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
0: 海口台消息，为提升海秀快速路交通事故处置

0: 效率，破解易引发拥堵等问题。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近日正式启用快速路事故处理专岗，推动交管服务窗口前移，实现轻微事故就近办、快速办、一次办。该专岗位于秀英区海盛路，紧邻海秀快速路出口匝道，实行24小时值班。目前主要办理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和现场责任认定两项业务。驾驶人按规范拍照取证，快速撤离主线后，可直接到专岗办结相关手续，最大限度减少事故车辆占用道路时间，保障快速路通行顺畅。同时，办案民警现场定责并答疑解惑，及时化解事故纠纷，避免群众多头跑、反复跑。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专岗的设立具有多重便民成效。专岗紧邻快速路匝道，事故车辆可第一时间就近处置，无需长途绕行。同时，通过快撤、快处、快结机制，有效缩短事故处置时间，让快速路真正快起来，将警务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路段，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感和满意度。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车辆在海秀快速路发生轻微剐蹭事故，请严格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原则。完成取证并安全撤离主线后，可直接导航海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快速路中队事故处理岗前往专岗办结，无需等待，无需往返。
1: 海口台消息，近日，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市禁毒反恐打私专项工作办公室联合启动青椰艺术节之海口市第12届同心画禁毒漫画大赛，面向全市青少年征集优秀禁毒漫画作品。本次大赛以凝聚青春力量、共建无毒椰城为主题，旨在通过漫画创作引导青少年识毒、防毒、剧毒，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比赛分中学组、初、高中和小学组两个组别，全市各中小学校在校学生均可参与。作品要求主题鲜明，格调健康，突出识毒、防毒、剧毒核心元素。漫画作品纸张大小不受限制，建议四开画纸，形式为单幅、四格或多格，彩色、黑白均可。参赛作品须为参赛者本人原创，无版权纠纷。全市各中小学校团队组织可自行组织学生创作，并积极推报优秀作品至团市委或各团区委。截稿时间为6月16日，来稿不退。参赛选手可关注椰青会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信息。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漫画大赛这一寓教于乐的形式，让禁毒意识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凝聚青春力量，共建无毒椰城。
0: 下面请听简讯。记者从省考试局了解到，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工作及第二次征集志愿工作即将开始，有意补报第二次征集志愿的考生，需于6月11日8点至12日17点登录省考试局官网填报征集志愿。2026年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暨全省巡回宣讲活动正在举办，赛事吸引了全省200余名选手踊跃报名，历经层层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6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线下决赛。
2: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3摄氏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 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生。

0: 感谢收听，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丽丽别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菜，够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海南有我。
16: 你起开！
1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8: 你起开，别推我！
1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6: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8: 大哥，救我呀！
1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后

0: 指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谚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四条海洋主题旅游线路发布，从海口出发，玩转海口经济圈。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近日海口市旅文局正式对外发布四条全新升级的海洋主题旅游线路。据介绍，此次发布的线路涵盖海口市内的2条深度体验线，以及串联海口经济圈的2条跨市联动线，真正实现了从海口出发，玩转海口经济圈精华。四条线路各有特色，自然活力自在游的行程景点包括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口火山口公园、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海口骑楼老街，为游客打造体验丰富的休闲活力行程。生态科普休闲游行经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科技馆、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让游客在科普研学中领略椰城生态之美。侨乡海岸探寻游与咖啡谷村休闲游为市民游客安排了跨市联动的2日游行程。侨乡海岸探寻游第一天来到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海控窑城、曲口、渡口、北港岛，第二天前往文昌铺前老街、西北书院、木兰湾、铜鼓岭。咖啡谷村休闲游第一天行经西海岸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

观海台、假日海滩、荣山寮村，第二天游玩澄迈桥头、地瓜文化村、雷公岛、福山咖啡小镇、美廊双塔，游客可沿途探访海口、文昌、澄迈的自然风光与文化底蕴。6月7日，海口市2026年六八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在海南科技馆举办，现场开设了互动科普展，并同步推介海洋旅游线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关注。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四条精心设计的海洋主题旅游线路向外界展现了海口作为滨海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与丰富资源。未来海口将继续深耕海洋文旅融合，推出更多高品质旅游产品，为海南海洋旅游年贡献海口力量。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快评环节，让生态美与旅游旺同频共振。今年是海南海洋旅游年，海口发布四条海洋主题旅游线路，既展示了椰城滨海文旅新成果，更向社会各界传递了海洋保护理念。这诠释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保护与发展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生态美与旅游旺可以相互促进，同频共振。传统观念中，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很容易形成对立，而海口立足热带滨海，特色资源禀赋，开发旅游线路，实现了保护意识与旅游体验的双赢。四条线路既涵盖了海口市内的深度体验线，又包括串联海口经济圈的二条跨市联动线。在经济效益方面，线路全新升级，资源串珠成链，能够拉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让旅游旺集聚的人气和财气，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推动政府和企业更好地扛起社会责任，在海洋保护上投入更多。从社会效益方面看，海洋相关景区景点由单纯的观光游览地升级为现成的生态课堂，让市民游客在亲海玩海时得到海洋保护理念的浸润，从而润物无声地引导群众成为生态文明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凝聚广泛社会共识，保护的生态美恰恰厚植了海洋旅游的根基。海口的实践有力证明，生态美与旅游旺并非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二者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可以相互成就。当更多群众在悦享蔚蓝之时自觉成为守护者，当滨海特色资源因旅游的繁荣得到更好呵护，海洋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双向奔赴便能进一步用好，守护好宝贵的蔚蓝家底，推动海口海洋旅游产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擘画十五五海洋经济及海洋文化新蓝图。6月8日，省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2030年暨海南省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2026-2030年专场对上述规划和方案进行深度解读。会上介绍，规划锚定131战略为核心框架，意义是指一个战略目标即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三是指三大高地，即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地、海洋国际合作高地。一是指一条底线，即牢牢守住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底线。规划以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作为核心结构性指标，力争到2030年这一比重达到45%以上，到2035年超过50%。同时明确其他主要指标，深海装备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深海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集装箱吞吐量从453万标箱跃升至1000万标箱，深水网箱养殖水体达到1200万立方米，同时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稳定在99%以上，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国家下达目标。规划还围绕三大高

地与一条底线部署重点任务，建设国家海洋生态文明试验区。在海洋产业空间格局上，规划坚持全省一盘棋，海口聚焦发展海洋现代服务业、海洋油气和生物制造，三亚以崖州湾科技城为核心，发展深海科技、水产南繁和海洋旅游。儋州杨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临港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东部滨海经济带，海口联动澄迈、文昌、琼海、万宁西部滨海经济带，儋州联动临高、昌江、东方南部滨海经济带，三亚联动陵水、乐东，实现功能互补、差异化发展。方案则首次系统提炼出了静海之味、亲海共生、闯海敢为、向海互鉴、守海互江五大海南海洋文化基因，并提出了南海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全面建成、海洋文化标识体系成熟运用、海洋文化活化利用效能全面提升、海洋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实现跃升四个方面的具体目标。方案部署了八大重点任务，分别为南海文化遗产系统保护、海洋文化研究与标识体系构建、海洋文化传播与品牌培育、海洋科普教育与意识提升、海洋文化设施与阵地建设、海洋文化数字化与产业创新、海洋文化旅游融合、海洋文化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标志着海南海洋文化建设进入系统推进、全域覆盖、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为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海口一小区实现从源头到龙头全接管。海口台消息，6月8日下午，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与海口市智诚集团服务的蓝城印象小区正式签订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服务协议。此次协议的签订意味着海口市城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印发实施以来，该小区成为海口市首个实现供水全移交管理的居民住宅小区，后续水费收缴、二次供水运维、供水设施检修等工作均由水务公司全权负责，真正达成从源头到龙头一站式专业化管护。开源水务公司客服中心经理洪威介绍，抄表到户后，业主可通过海口开源水务微信公众号、海易办、支付宝等线上渠道查询用水账单、缴纳水费、办理用水业务，既能解决公摊水费争议问题，又能有效化解各类用水纠纷。该小区二次供水设施设备达到地方标准并通过验收，双方已签署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服务协议，后续公司将派驻专项服务团队入驻，完善设施台账，健全应急联动机制，提前排查处置供水隐患，并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小区供水水池每年清洗，水质检测频次均不少于两次，全方位保障居民饮水安全。此次供水管理权全面移交后，开源水务公司将逐户与小区业主签订公用水合同书，建立一对一公用水契约关系，全面落实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针对小区内部二次供水系统及相关设施设备，实行水务企业为主、原管理单位为辅的联动管理模式，及日常设施巡检由原管理单位负责，若出现管网滴漏、可能引发停水等问题，则由开源水务公司到场处置。蓝城印象小区共计1304户居民，小区一期此前采用常规抄表计费模式，二期则实行预购用水模式，全面实现抄表到户后，业主可随时线上缴费，能有效避免突发断水问题。海口市智诚集团蓝城印象小区物业服务中心主任马学成介绍，以往小区供水巡检、漏水排查与维修工作均由物业承担，受专业技术限制，部分漏水问题无法及时精准排查、妥善处置，
签订协议后，该小区物业

将全力配合水务公司开展日常巡检、隐患上报、业主沟通等联动工作，进一步提升小区业主的居住品质与生活便利度。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擘画向海图强心蓝图。今年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当天，海口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围绕海南自贸港深海产业发展核心承载地总体定位，对外发布海口市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亮出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与施工图。近年来，坐拥785.06平方公里辽阔海域、160.17公里绵长海岸线的海口，紧扣守护蔚蓝、向海图强理念，持续深耕海洋加融合发展模式，以生态为底、产业为核、科创为翼，推动渔村转型、产业升级、生态提质深度融合，全力书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6月7日傍晚，夕阳余晖在荣山寮村的沙滩与海面镀上绚烂的金色，海岸边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大大小小的帐篷，晚风中飘来轻柔的旋律，伴着烟火袅袅的沙滩美食，勾勒出惬意的滨海图景。浪漫的海湾生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打卡。当晚，荣山寮村渔家乐文霞小院餐厅内烟火气升腾，余三代陈衍胜和家人忙着招呼前来品尝渔家风味的客人。陈衍胜说，以前出海靠天吃饭，现在守着家门口的好生态、好风景，在家就能稳定增收。每逢节假日，小院常常一席难求，火爆的经营景象正成为海口渔民转型增收的生动缩影。记者了解到，如今的荣山寮村已培育各类经营主体60余家，依托绵长的沙滩、绝美的落日景观，打造沙滩渔市、滨海露营、渔家餐饮、民宿体验等新业态。昔日渔民变身摊主、店长、文旅从业者，延续百年渔市传统，让新鲜渔货对接文旅客流，实现捕鱼卖鲜向观景兴业转型，成为海口滨海渔文旅新晋网红打卡地。位于美兰区的北港岛同样活力满满，村民逐步摒弃粗放赶海、滩涂捕捞的发展模式，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科普培训，自觉辨识滩涂物种，避让生态敏感区域，主动守护海草床等核心生态资源。在今年65环境日海南主场活动中，北港岛村民手工制作的废旧渔网潮包、手工贝壳文创惊艳亮相，让传统渔家老手艺焕发全新商业活力。北港青创旅游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元金告诉记者，这些渔网包是村里阿姨用闲置渔网线手工编织的，美观耐用，绿色低碳。该村传统的渔网修补技艺已转化为特色增收产业，村里编织能手史清慧常常现场教学，耐心答疑，助力渔文化传播推广。如今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北港岛孵化了生态赶海、湿地观鸟、渔文化研学等新业态，不少村民转型为生态导览员、民宿经营者、文创从业者，实现护海与增收双向赋能。优良的海洋生态基底为蓝色科创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聚焦海洋经济发展赛道，重点深耕生物医药、智慧海洋等领域，持续推动传统海洋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聚力构建多元化、现代化的海洋产业体系。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低值资源高值化利用。6月5日，记者走进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透明可视化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巡检设备。据了解，企业依托鱼鳞、鱼皮等海洋副产物，实现小分子泰国产化量产。作为省内专

京特新首批邓领企业及国家蓝色粮仓科技创新示范基地，该企业手握140余项专利、80余项企业标准、20余个产品体系，产品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高新区已集聚海南华研、九芝堂、精润珍珠等龙头企业，覆盖海洋生物多肽、中药制剂、珍珠制品等领域，形成互补共生、特色鲜明的海洋生物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放眼全市，涉海四上企业超600家，各类经营主体正积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推动海洋产业不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赛道加速迈进。智慧海洋产业同样亮点纷呈，中电科、国海、信通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深耕智慧海洋赛道，搭建集环境监测、灾害预警、渔业管控于一体的大数据平台，其自主研发的警戒潮位标识系统落地应用，企业研发的海洋专属交问大模型可提供食鱼、科普、气象预报等便民服务，为海口海洋精细化治理注入科创动能。在荣山辽村西侧海域，一个个深水网箱如银盘般铺展，俨然一片规模化海上牧场。肥硕的菌槽鱼在周长80余米的网箱内自由游动。渔民黄文禄告诉记者，科技赋能让渔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如今用手机就能实时监测网箱情况，每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数据显示，荣山辽村海上牧场2024年收益3050万元，2025年收益增至3780万元，生态养殖富民成效凸显。产业兴旺的背后，是海口持之以恒的海洋生态守护之功。作为全省首个全域省级美丽海湾城市，我市依托陆海空三位一体环卫模式，常态化开展岸滩巡查、海湾保洁、海漂垃圾治理，全域统筹管护滨海资源，让全市近岸海域水质常年保持优良水平。同时，各类志愿服务团队、民间公益组织、热心市民持续参与海湾生态保护，常态化开展净滩行动、生态科普、海岸巡查等志愿活动，逐渐形成全民护海、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去年，公益组织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联动荣山辽村启动让鱼回家护海行动，践行垃圾不落海、打捞带回港理念，集结40余位村民组建常态化护海小组，引导渔民出海作业时同步打捞海漂垃圾，将护海责任融入日常，至今已累计清理海洋垃圾2.1万斤。6月6日，海口携手广东徐闻开展跨区域联合净滩行动，两地工作人员、志愿者携手清理琼州海峡沿岸海漂垃圾，规整岸线环境，打破地域壁垒，构建起跨区域、全社会协同的海洋生态共治新格局。持续的生态修复有效提升了区域生物多样性。目前，东寨港鸟类物种增至230种，五原河风湖保护案例入选全球典型，北港岛案例入选生态环境部2025年美丽中国我市行动者先进典型，逐梦深蓝起新城，向海图强再出发。根据海口市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我市将以海口湾为核心，联动秀英港打造滨海活力展示区，东翼依托江东新区、东寨港打造海洋经济开放门户，西翼依托西海岸、新海港打造滨海经济展示带，力争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500亿元，涉海科技创新平台超35家，创建人海和谐生态展示区，建设海口全域美丽海湾，建设国际海洋交流合作区，实现资源互补、产业共建。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从荣山辽村渔民变店主的渔旅融合，到北港岛废旧渔网变潮包的文创巧思，再到渔民主动打捞海上垃圾，守护蔚蓝海岸，海口的向海图强既有产业的高大上，
也有余。

村的烟火气。我想问问大家，如果让你选择一种方式参与守护蔚蓝，你会最想尝试哪一种？是去荣山聊看落日，吃渔家饭，支持渔村转型，还是报名参加一次海滩净滩志愿行动，又或是买一个废旧渔网改造的包包，为海洋减速出一份力？欢迎分享你的选择，也聊聊你与海口大海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前往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温柔晚风邂逅。

0: 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5: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6: 啊，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啊，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啊，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啊、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

0: 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啊，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1: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2: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1: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3: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1: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4: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营造这个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1: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龙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

0: 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1: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2: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那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热情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4: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

0: 灵怎知景色美如许。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3: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4: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3: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5: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加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3: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

0: 目总经理李荣光。
1: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2: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井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3: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 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4: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焦灼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5: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石管建设。

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9: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8: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9: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8: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9: 没错，咱们的保障啊，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

0: 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1: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2: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3: 少了，少很多，
4: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5: 以前这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1: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6: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7: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1: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8: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原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9: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8: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 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3: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

0: 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2: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以及五月中旬还将有两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3: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0000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4: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森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让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枯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5: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0: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4: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6: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

0: 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2: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2: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4: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是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2: 道贡村以

0: 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1: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0: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2: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0: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3: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4: 据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据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大家据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5: 大哥救我呀。
1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

0: 海口新闻
1: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

0: 求真务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冯飞讲话，刘晓明、李荣灿、杨进柏出席。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范少军、李湖、骆清明、陈国强、张勇、梁某参加相关活动。范少军调研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项目。封关半年，海口答卷，政策红利落地生金，生物医药借势突围。关注高考有力保障暖心服务，海口考区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海口台消息，6月9日，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先进、强党性、建新功、促发展学习交流会在海口举行。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省级领导出席。中央第三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观看专题片《足迹里的政绩观》，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依次交流发言。海南商发团队从零起步，仅用878天建成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实现首发圆满成功和16连捷。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护士长邢少云坚守麻风护理工作30余年，用仁爱打破偏见，用创新破解顽疾。三沙市纪检监察干部邢军坚守祖国蓝色海疆，用生命诠释以身许党的无限忠诚。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杜梦然将个人梦想融入国家使命，为深海科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冯飞强调，学先进是手段，强党性是根本，建新功是关键，促发展是目标，四者是一个有机整体，辩证统一，互促共进。学先进就要见贤思齐，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找差距，明方向，添动力，汲取榜样力量，深入开展宣传，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强党性就要坚定信念，把对党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品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锤炼党性作为终身课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建新功就要勇担使命，立足岗位，拼搏实干，服务大局，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平凡业绩，在项目建设主战场、改革攻坚最前沿，服务群众第一线，埋头苦干，锚定战略目标不动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促发展就要求真务实，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部署，贯彻好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持续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海口台消息，6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并举行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揭牌仪式。市委书记范少军、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李湖、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明、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见证签约并揭牌。根据协议，双方将遵循政府引导、高校主导、优势互补、权责明晰、协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校地各自优势，在科研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培养、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扶持培育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医疗、教育、科研资源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 高水平。

0: 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医疗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揭牌仪式上，海口市人民医院加挂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牌子，将以建设及高水平医疗服务、医学人才培养、临床科学研究于一体的海南大学直属附属医院为目标，打造区域领先的医学中心和医教研协同创新平台，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医疗卫生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能级。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市政协主席梁某等参加相关活动。
1: 海口台消息，6月9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前往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项目进行调研，现场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项目位于观澜湖度假区，一期规划布局环岛首发驿站、国际赛道体验区、品牌展示销售区、汽车生活体验区等功能板块，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项目已与国内外多家相关行业、权威机构与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今年4月，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国际合作中心海南在这里揭牌成立。范少军实地查看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建设进展，听取运营思路、产业招引、商业模式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提前布局业态，站在全市发展大局的角度谋划推进，提升招商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有效集聚，使其成为海口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明确工作思路，做足前期准备，围绕赛事举办、改装维修、展示销售等业态，研究制定不同阶段的配套支持政策，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市场开发和运营管理，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产业。要严守安全底线，保证施工质量，加强项目实施保障，按照时序节点高标准施工建设，与片区开发、产业导入等工作统筹推进，确保如期投用，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建设注入新动能。市领导陈建军、冯勇参加调研。
0: 政策有真金，落地见红利。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口国家高新区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园区生物医药企业稳生产、强研发、拓市场、上规模，全力全速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借势突围，向千亿级集群目标迈进。眼下，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企业迎来政策密集兑现期，正加足马力扩大产能，提升竞争力。6月5日，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的意大利进口片剂智能包装生产线完成调试，预计7月投产。整套生产线核心设备进口价约1600万元，凭借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直接减免关税约130万元。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厂长冼海燕：
2: 对企业的发展的帮助主要有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免税政策减少进口环节成本，直接提升企业的利润空间。
0: 海南舒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国外进口的迷迭香叶原料，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也实现了降本增效。企业计划继续抢抓政策红利，加大投资力度。海南舒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杨诗琪：
3: 我们的现在的订单也在大幅度的上升，那后续我们可能有扩产扩能的一个计划，然后新增2到3条的生产线去作为我们的一个销售储备。
0: 通关便利化同样给生物医药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在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进口原料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符合条件的货物竞予放行，到港入库时间由5至7天缩短至2至3天。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采购供应链负责人何霞：
4: 通关效率提升，减少了仓储、物流等隐性成本。
0: 记者从海口国家高新区了解到，

0: 在加工增值政策方面，2026年1至4月，园区五家企业维利、万特、舒普、赞邦、云子的加工增值产品二线出区615票，货值1.07亿元，核销关税174万元。在零关税政策方面，2月，农夫山泉自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地进口板式热交换机、无菌干包系统、压盖机、家电机等生产设备，进口货值约6063.1万元，免征关税259万元。海南自贸港政策让企业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吸引了更多国内外行业优质企业落户园区。今年一季度，园区新增注册企业900余家，26个项目相继落地。5月1日，百维泰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入驻园区，正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百维泰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章贵：
1: 我们会依托海南自贸港和海口国家高新区，加快推进百维泰生物科技海南生产基地建设，推动企业向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升级。
0: 2026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生物医药产业专场上，海南澄净若水生物科学有限公司签约落户，项目聚焦创新性产品研发，总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海南澄净若水生物科学有限公司董事长 Gerald Matthias Laminate：
2: 来到这边呢，是确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我这边一旦项目上有任何的问题呢，园区都是很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所以我非常高兴，我也期待和希望我们的项目未来会大获成功。
0: 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徐明倩：
3: 我们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的政策红利，叠加高新区生物医药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周期服务，进一步激活区域创新活力，助推高新区生物医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高度。
4: 海口台消息，6月4日，一批重约400公斤的马来西亚榴莲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办结通关手续。这是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上线后，海南口岸首票享受中国与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政策的进口货物。6月1日，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这标志着在 RCEP 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原产地正实现电子联网。实现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后，企业可通过系统进行无纸化申报，无需录入原产地资料，海关系统可对接马来西亚官方传输的数据，实现自动核验。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符合原产地标准的榴莲可享受 20% 关税减免。如今电子化数据实时比对，原产地电子信息互联互通，合规货品快速完成审核，进口成本随之下降，助力马来西亚货物顺畅享惠。依托中马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的上线，整体申报流程大幅精简，方便了很多。嘉顺达杨浦供应链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表示，为保障政策顺利落地实施，海口美兰机场海关提前摸排辖区企业进口马来西亚货物情况，主动对接企业，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及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充分释放惠企政策红利，吸引更多原产于马来西亚的优质货品从美兰机场入境，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0: 海口台消息，随着2026年海南高考大幕的落下，海口考区的考务及服务保障工作也划上句号，顺利实现平安高考的目标。连日来，我市多部门精心部署，周密安排，协同保障，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暖心护考，全市上下共同为高考保驾护航。 高考不仅是高三学子人生的重要考试，也是海口的城市大考。考前，海口供电、公安、环卫、城管、交管、市场监管、住建、医疗、交通、团市委、12345热线等多个部门及单位全面压实考务责任，细化服务举措，迅速启动高考护航行动。其中，海口供电部门为各考点定制一校一案保供电方案。高考期间，121名保电人员、22辆应急发电车在考点24小时待命，确保突发情况零延时复电。与此同时，海口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严查噪音扰民、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高考期间实现全天候管控，海口交管部门在全市14个考点优化交通组织，布置多层级警力分流疏导，铁骑队员随时待命，为遇到突发状况的考生提供应急接送服务。市市场监管部门对考点周边酒店、餐饮店开展巡查，督导经营者规范食材加工，杜绝高风险食品，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每日驻点抽检食材，监管人员全程在岗值守。此外，市生态环境联合住建部门对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噪音开展常态化巡查，严控高噪音扬尘作业。全市环卫企业精心组织部署，扎实做好考点周边道路保洁及环境整治工作。14家省市医疗单位调配14辆救护车，42名医务人员全天候驻守各考点。高考期间，海口爱心涌动，全程护考，市公交公司开展爱心送考行动，组织1600余辆常规公交及部分出租车开展送考服务。多家爱心企业、市民自发加入，近千台爱心送考车辆在各考点、考生住宿点循环摆渡，贴心服务考生。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开设高考服务专席，第一时间回应考生和家长诉求。考场外，青年志愿者成为城市一道亮丽风景线。团市委联合51家单位在全市各个考点设立志愿服务站，连续18年开展爱心助考清凉驿站活动。志愿者们发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配备医药箱、冰袋，同时提供一对一心理疏导、志愿咨询等服务。一道道防线，一份份温情，汇聚成椰城海口最温暖的护考力量。海口用细致、贴心、暖心的全方位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了安全、有序、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青春。
4: 今年海口火山荔枝采收期间，秀英区永兴镇创新开展无人机鲜果空运试点工作，有效破解了山区果园路况受限、鲜果外运困难的问题，借助科技手段减少了果品损耗，提升了产销效率，以智能化装备赋能荔枝产业，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活力。6月5日上午，永兴镇博任村的荔枝园内晚熟荔枝挂满枝头，果农肖在泽和家人在林间忙碌穿梭，动作娴熟地采摘火山荔枝王，希望能快摘快运，早点把新鲜的火山荔枝销往全国各地。永兴镇博任村种植户肖在泽：
5: 一天的话可能要1000多斤，这块地路不通，所以每次都是我一个人扛着出去的，大概有400-500米吧才会到有路通的地方，而且在过人家的地的那里的时候，它就是会有这些树枝啊卡住这个筐啊什么的，它就很难挤得出去，所以比较艰难，一扛到外面还要再休息一个2-3分钟才能缓过来。荔枝运出去的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们有4-5年了吧。
4: 随着无人机平稳降落，肖在泽和工作人员将荔枝放入专用货舱，随后无人机缓缓升空，沿着既定航线精准飞向指定卸货点。永兴镇博任村种植户肖在泽：
5: 从这里运到收购点1公里多，用无人机几分钟它就来回了，很方便。 不需要无人机的话呢，我就要搬出去以后再用三轮车再拉到收购点嘛，耗时要1个小时来回了。
4: 记者在博任村的卸货点看到，随着无人机的嗡嗡声。

0: 生由远及近，从萧寨泽家果园空运来的这批荔枝精准落在平地上，完好无损。海南祥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川红：
1: 这个农户他实际的距离是1.4公里，无人机飞过来可能就飞个1分钟就可以飞100多斤出来了，对于他们来说是效率提高了，这样子也会保鲜，运输过程中就不会磕磕碰碰，这个果的损耗率就比较低，运输成本1斤在2毛钱左右。
0: 永兴镇是海口火山荔枝的主要产区之一，辖区内优质果园大多分布在山区，普遍存在山路陡峭、路面狭窄等情况，大型运输车辆难以直接抵达果园。传统的人工运输方式容易造成荔枝磕碰损伤，降低新鲜度。此次试点采用果园分装、无人机定点运输、物流点打包外运的两头对接标准化模式，打通了山区荔枝出园的最后1公里，实现了高效、低损、快速、安全的空中转运。永兴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肖成宁：
2: 前期的话，我们也是做了那个大量的宣传嘛，然后农户也意识到那个科技赋能带来的便利，只要农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会跟航空这边派出无人机跟他们进行运输。目前大概有70-80户，占比大概有10%左右吧。
0: 除了智慧运输，无人机还可开展精准植保作业，有效解决果园管护中的痛点问题。数据显示，无人机植保可节水80%以上，省药30%至50%，单日作业效率是人工的20倍以上，能大幅提升果园管护效率，有效降低农户作业成本，为农户带来切实的收益，也为火山荔枝的品牌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
3: 海口台消息，为提升海秀快速路交通事故处置效率，破解易引发拥堵等问题，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近日正式启用快速路事故处理专岗，推动交管服务窗口前移，实现轻微事故就近办、快速办、一次办。该专岗位于秀英区海盛路，紧邻海秀快速路出口匝道，实行24小时值班。目前主要办理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和现场责任认定两项业务。驾驶人按规范拍照取证，快速撤离主线后，可直接到专岗办结相关手续，最大限度减少事故车辆占用道路时间，保障快速路通行顺畅。同时，办案民警现场定责并答疑解惑，及时化解事故纠纷，避免群众多头跑、反复跑。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专岗的设立具有多重便民成效。专岗紧邻快速路匝道，事故车辆可第一时间就近处置，无需长途绕行。同时，通过快撤、快处、快结机制，有效缩短事故处置时间，让快速路真正快起来，将警务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路段，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感和满意度。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车辆在海秀快速路发生轻微剐蹭事故，请严格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原则。完成取证并安全撤离主线后，可直接导航海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快速路中队事故处理岗，前往专岗办结，无需等待，无需往返。
0: 海口台消息，近日，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市禁毒反恐打私专项工作办公室联合启动青椰艺术节之海口市第12届同心画禁毒漫画大赛，面向全市青少年征集优秀禁毒漫画作品。本次大赛以凝聚青春力量、共建无毒椰城为主题，旨在通过漫画创作引导青少年识毒、防毒、剧毒，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比赛分中学组、初高中和小学组两个组别，全市各中小学校在校学生均可参与。作品要求主题鲜明，格调健康，突出识毒、防毒、剧毒核心元素。漫画作品纸张大小不受限制，建议四开画纸，形式为单幅、四格或多格，彩色、黑白均可。参赛作品须为参赛者本人原创，无版权纠纷， 全。

0: 是各中小学校团队组织，可自行组织学生创作，并积极推报优秀作品至团市委或各团区委。截稿时间为6月16日，来稿不退。参赛选手可关注椰青会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信息。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漫画大赛这一寓教于乐的形式，让禁毒意识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凝聚青春力量，共建无毒椰城。
1: 下面请听简讯。记者从省考试局了解到，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工作及第二次征集志愿工作即将开始，有意补报第二次征集志愿的考生，需于6月11日8点至12日17点登录省考试局官网填报征集志愿。2026年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暨全省巡回宣讲活动正在举办，赛事吸引了全省200余名选手踊跃报名，历经层层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6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线下决赛。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3摄氏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生成，感谢收听，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

0: 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8: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9: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8: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9: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8: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9: 1018编辑室。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四条海洋主题旅游线路发布，从海口出发，玩转海口经济圈。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近日海口市旅文局正式对外发布四条全新升级的海洋主题旅游线路。据介绍，此次发布的线路涵盖海口市内的2条深度体验线，以及串联海口经济圈的2条跨市联动线，真正实现了从海口出发，玩转海口经济圈精华。四条线路各有特色，自然活力自在游的行程景点包括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口火山口公园、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海口骑楼老街，为游客打造体验丰富的休闲活力行程。生态科普休闲游行经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科技馆、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让游客在科普研学中领略椰城生态之美。侨乡海岸探寻游与咖啡古村休闲游为市民游客安排了跨市联动的2日游行程。侨乡海岸探寻游第一天来到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海控窑城、曲口、渡口、北港岛，第二天前往文昌铺前老街、西北书院、木兰湾、铜鼓岭。咖啡古村休闲游第一天行经西海岸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观海台、假日海滩、荣山寮村，第二天游玩澄迈桥头、地瓜文化村、雷公岛、福山咖啡小镇、美廊双塔，游客可沿途探访海口、文昌、澄迈的自然风光与文化底蕴。6月7日，海口市2026年68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在海南科技馆举办，现场开设了互动科普展，并同步推介海洋旅游线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关注。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四条精心设计的海洋主题旅游线路向外界展现了海口作为滨海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与丰富资源， 未来海口将继续深耕海洋文旅融合，推出更多高品质旅游产品，为海南海洋旅游。

年贡献海口力量。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快评环节，让生态美与旅游旺同频共振。今年是海南海洋旅游年，海口发布四条海洋主题旅游线路，既展示了椰城滨海文旅新成果，更向社会各界传递了海洋保护理念。这诠释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保护与发展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生态美与旅游旺可以相互促进，同频共振。传统观念中，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很容易形成对立，而海口立足热带滨海，特色资源禀赋，开发旅游线路，实现了保护意识与旅游体验的双赢。四条线路既涵盖了海口市内的深度体验线，又包括串联海口经济圈的二条跨市联动线。在经济效益方面，线路全新升级，资源串珠成链，能够拉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让旅游旺集聚的人气和财气，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推动政府和企业更好地扛起社会责任，在海洋保护上投入更多。从社会效益方面看，海洋相关景区景点由单纯的观光游览地升级为现成的生态课堂，让市民游客在亲海玩海时得到海洋保护理念的浸润，从而润物无声地引导群众成为生态文明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凝聚广泛社会共识，保护的生态美恰恰厚植了海洋旅游的根基。海口的实践有力证明，生态美与旅游旺并非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二者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可以相互成就。当更多群众在悦享蔚蓝之时自觉成为守护者，当滨海特色资源因旅游的繁荣得到更好呵护，海洋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双向奔赴便能进一步用好，守护好宝贵的蔚蓝家底，推动海口海洋旅游产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擘画十五五海洋经济及海洋文化新蓝图。6月8日，省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2030年暨海南省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2026-2030年专场对上述规划和方案进行深度解读。会上介绍，规划锚定131战略为核心框架，意义是指一个战略目标即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三是指三大高地，即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地、海洋国际合作高地。一是指一条底线，即牢牢守住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底线。规划以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作为核心结构性指标，力争到2030年这一比重达到45%以上，到2035年超过50%。同时明确其他主要指标，深海装备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深海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集装箱吞吐量从453万标箱跃升至1000万标箱，深水网箱养殖水体达到1200万立方米，同时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稳定在99%以上，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国家下达目标。规划还围绕三大高地与一条底线部署重点任务，建设国家海洋生态文明试验区。在海洋产业空间格局上，规划坚持全省一盘棋，海口聚焦发展海洋现代服务业、海洋油气和生物制造，三亚以崖州湾科技城为核心发展深海科技、水产南繁和海洋旅游，儋州杨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临港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东部滨海经济带，海口联动澄迈、文昌、琼海、万宁西部滨海经济带，儋州联动临高、昌江、东方南部滨海经济带，三亚联动临水、乐东，实现功能互补、差异化发展。方案则首次系统提炼出了近海之

为亲海共生、闯海敢为、向海护舰、守海护江五大海南海洋文化基因，并提出了南海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全面建成、海洋文化标识体系成熟运用、海洋文化活化利用效能全面提升、海洋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实现跃升四个方面的具体目标。方案部署了八大重点任务，分别为南海文化遗产系统保护、海洋文化研究与标识体系构建、海洋文化传播与品牌培育、海洋科普教育与意识提升、海洋文化设施与阵地建设、海洋文化数字化与产业创新、海洋文化旅游融合、海洋文化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标志着海南海洋文化建设进入系统推进、全域覆盖、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为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海口一小区实现从源头到龙头全接管。海口台消息，6月8日下午，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与海口市智诚集团服务的蓝城印象小区正式签订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服务协议。此次协议的签订意味着海口市城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印发实施以来，该小区成为海口市首个实现供水全移交管理的居民住宅小区，后续水费收缴、二次供水运维、供水设施检修等工作均由水务公司全权负责，真正达成从源头到龙头一站式专业化管护。开源水务公司客服中心经理洪威介绍，抄表到户后，业主可通过海口开源水务微信公众号、海易办、支付宝等线上渠道查询用水账单、缴纳水费、办理用水业务，既能解决公摊水费争议问题，又能有效化解各类用水纠纷。该小区二次供水设施设备达到地方标准并通过验收，双方已签署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服务协议，后续公司将派驻专项服务团队入驻，完善设施台账，健全应急联动机制，提前排查处置供水隐患，并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小区供水水池每年清洗，水质检测频次均不少于两次，全方位保障居民饮水安全。此次供水管理权全面移交后，开源水务公司将逐户与小区业主签订公用水合同书，建立一对一公用水契约关系，全面落实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针对小区内部二次供水系统及相关设施设备，实行水务企业为主、原管理单位为辅的联动管理模式，及日常设施巡检由原管理单位负责，若出现管网滴漏、可能引发停水等问题，则由开源水务公司到场处置。蓝城印象小区共计1304户居民，小区一期此前采用常规抄表计费模式，二期则实行预购用水模式。全面实现抄表到户后，业主可随时线上缴费，能有效避免突发断水问题。海口市智诚集团蓝城印象小区物业服务中心主任马学成介绍，以往小区供水巡检、漏水排查与维修工作均由物业承担，受专业技术限制，部分漏水问题无法及时精准排查、妥善处置。签订协议后，该小区物业将全力配合水务公司开展日常巡检、隐患上报、业主沟通等联动工作，进一步提升小区业主的居住品质与生活便利度。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擘画向海图强新蓝图。今年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当天，海口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围绕海南自贸港深海产业发展核心承载地总体定位，对外发布海口市“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亮出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与施工图，
近年来，坐拥785.06平方公里

辽阔海域，160.17公里绵长海岸线的海口，紧扣守护蔚蓝向海图强理念，持续深耕海洋加融合发展模式，以生态为底，产业为核，科创为翼，推动渔村转型、产业升级、生态提质深度融合，全力书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6月7日傍晚，夕阳余晖在荣山寮村的沙滩与海面镀上绚烂的金色，海岸边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大大小小的帐篷，晚风中飘来轻柔的旋律，伴着烟火袅袅的沙滩美食，勾勒出惬意的滨海图景，浪漫的海湾生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打卡。当晚，荣山寮村渔家乐文霞小院餐厅内烟火气升腾，渔三代陈衍胜和家人忙着招呼前来品尝渔家风味的客人。陈衍胜说，以前出海靠天吃饭，现在守着家门口的好生态好风景，在家就能稳定增收，每逢节假日小院常常一席难求，火爆的经营景象正成为海口渔民转型增收的生动缩影。记者了解到，如今的荣山寮村已培育各类经营主体60余家，依托绵长的沙滩、绝美的落日景观，打造沙滩渔市、滨海露营、渔家餐饮、民宿体验等新业态。昔日渔民变身摊主、店长、文旅从业者，延续百年渔市传统，让新鲜渔货对接文旅客流，实现捕鱼卖鲜向观景兴业转型，成为海口滨海渔文旅新晋网红打卡地。位于美兰区的北港岛同样活力满满，村民逐步摒弃粗放赶海、滩涂捕捞的发展模式，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科普培训，自觉辨识滩涂物种，避让生态敏感区域，主动守护海草床等核心生态资源。在今年65环境日海南主场活动中，北港岛村民手工制作的废旧渔网潮包、手工贝壳文创惊艳亮相，让传统渔家老手艺焕发全新商业活力。北港青创旅游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元金告诉记者，这些渔网包是村里阿姨用闲置渔网线手工编织的，美观耐用，绿色低碳。该村传统的渔网修补技艺已转化为特色增收产业，村里编织能手史清慧常常现场教学，耐心答疑，助力渔文化传播推广。如今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北港岛孵化了生态赶海、湿地观鸟、渔文化研学等新业态，不少村民转型为生态导览员、民宿经营者、文创从业者，实现护海与增收双向赋能。优良的海洋生态基底为蓝色科创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聚焦海洋经济发展赛道，重点深耕生物医药、智慧海洋等领域，持续推动传统海洋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聚力构建多元化、现代化的海洋产业体系，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低值资源高值化利用。6月5日，记者走进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透明可视化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巡检设备。据了解，企业依托鱼鳞、鱼皮等海洋副产物，实现小分子泰国产化量产。作为省内专精特新首批邓铃企业及国家蓝色粮仓科技创新示范基地，该企业手握140余项专利、80余项企业标准、20余个产品体系，产品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高新区已集聚海南华研、九芝堂、精润珍珠等龙头企业，覆盖海洋生物多肽、中药制剂、珍珠制品等领域，形成互补共生、特色鲜明的海洋生物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放眼全市，涉海四上企业超600家，各类经营主体正积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推动海洋产业不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赛道加速迈进。智慧海洋产业同样亮点纷呈，中电科、国海信通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0: 资深耕智慧海洋赛道，搭建集环境监测、灾害预警、渔业管控于一体的大数据平台，其自主研发的警戒潮位标识系统落地应用，企业研发的海洋专属交问大模型，可提供时渔、科普、气象预报等便民服务，为海口海洋精细化治理注入科创动能。在荣山寮村西侧海域，一个个深水网箱如银盘般铺展，俨然一片规模化海上牧场。肥硕的军槽鱼在周长80余米的网箱内自由游动。渔民黄文禄告诉记者，科技赋能让渔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如今用手机就能实时监测网箱情况，每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数据显示，荣山寮村海上牧场2024年收益3050万元，2025年收益增至3780万元，生态养殖富民成效凸显。产业兴旺的背后，是海口持之以恒的海洋生态守护之功。作为全省首个全域省级美丽海湾城市，我市依托陆海空三位一体环卫模式，常态化开展岸滩巡查、海湾保洁、海漂垃圾治理，全域统筹管护滨海资源，让全市近岸海域水质常年保持优良水平。同时，各类志愿服务团队、民间公益组织、热心市民持续参与海湾生态保护，常态化开展净滩行动、生态科普、海岸巡查等志愿活动，逐渐形成全民护海、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去年，公益组织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联动荣山寮村启动让鱼回家护海行动，践行垃圾不落海、打捞带回港理念，集结40余位村民组建常态化护海小组，引导渔民出海，作业时同步打捞海漂垃圾，将护海责任融入日常，至今已累计清理海洋垃圾2.1万斤。6月6日，海口携手广东徐闻开展跨区域联合净滩行动，两地工作人员、志愿者携手清理琼州海峡沿岸海漂垃圾，规整岸线环境，打破地域壁垒，构建起跨区域、全社会协同的海洋生态共治新格局。持续的生态修复有效提升了区域生物多样性。目前，东寨港鸟类物种增至230种，五原河风湖保护案例入选全球典型，北港岛案例入选生态环境部2025年美丽中国我市行动者先进典型，逐梦深蓝起新城，向海图强再出发。根据海口市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我市将以海口湾为核心，联动秀英港打造滨海活力展示区，东翼依托江东新区，东寨港打造海洋经济开放门户，西翼依托西海岸新海港打造滨海经济展示带，力争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500亿元，涉海科技创新平台超35家，创建人海和谐生态展示区，建设海口全域美丽海湾，建设国际海洋交流合作区，实现资源互补、产业共建。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从荣山寮村渔民变店主的渔旅融合，到北港岛废旧渔网变潮包的文创巧思，再到渔民主动打捞海上垃圾，守护蔚蓝海岸，海口的向海图强既有产业的高大上，也有渔村的烟火气。我想问问大家，如果让你选择一种方式参与守护蔚蓝，你会最想尝试哪一种？是去荣山寮看落日、吃渔家饭、支持渔村转型，还是报名参加一次海滩净滩志愿行动，又或是买一个废旧渔网改造的包包，为海洋减速出一份力？欢迎分享你的选择，也聊聊你与海口大海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在节目中啊，要和大家聊聊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一种食品哈，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喝酸奶，但是大家对于酸奶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去超市的时候哈，走到那个冷链的专柜，发现哎呦，这酸奶名目繁多，什么名字都有，比如说有叫酸奶的，有叫酸牛乳，还有叫发酵乳的，还有叫发酵牛奶，还有优酪乳、酸酪乳的，词汇特别特别的多，他就有点含糊了。他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酸奶呀？还是有的它不是酸奶啊？
1: 其实老老实实都叫酸奶就行了。我也是觉着让人家觉着很晕，其实这些都是酸奶。
0: 哦，这些都是酸奶。
1: 那个、对，他用那个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着比较洋气，他们就叫优格。然后呢，把台湾的叫法跟英文的名字搭在一起，叫优酪乳。我觉得都很绕嘴，还不如我们酸奶听起来痛快呢。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酸奶，品种很多，在买的过程当中，比如看那个标签呀，蛋白质含量在2.5%，甚至更高一些，它的这些成分在。旁边添加的东西并不是很复杂，就可以放心的喝。
0: 哦，就是它花样再怎么变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酸奶。
1: 都是酸奶。这个中间吧，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能说心态不。

0: 好吧，但追求的不一样。我发现他愿意买特别贵的，
1: 对，
0: 然后那个名字有别于我们普通的
1: 什么酪啊，
0: 简简单单的酸奶。我小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喝得上，能喝得上就那种瓷罐的，
1: 嗯，
0: 大罐大肚肚挺大那个罐，那一罐酸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罐，基本上一顿饭就够了。
1: 嗯，
0: 就那么大的一个量，它是每天来完了。

0: 当年来，当年卖，卖完瓶子回收就走，太简单的了。5毛钱，当时那一罐又好喝又凉，完了酸奶那个味儿又正，非常简单。这是现在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吧？他不管花多少钱，这种五花八门的，你看他在那选呀选呀，自己拿不定主意。
1: 对，
0: 实际上就是酸奶。
1: 这也是给大家澄清了哈。虽然名目繁多，虽然花样不少，什么优格呀、优酪乳啊，又是这个酸酪乳啊，其实都是酸奶啊。
0: 我还要提醒一句，这是挺关键的。
1: 嗯。
0: 就我看见有一些，包括什么水果啊，或者叫大枣酸奶、什么香蕉酸奶、风味的这些，那个我觉得倒真的得不必了。
1: 就是它属于花色的酸奶了，
0: 花色，你在它最后的一个成分，就配料表里边，
1: 嗯，
0: 最后一个成分可能是香精。就
1: 哦，
0: 最终，因为你那个果粒呀，在里边存放保质期那么长，
1: 对
0: 它
1: 呀，
0: 哪有那个果粒的味道了？
1: 嗯，
0: 这个如果添加了以后，再比酸奶的价格再高的话，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买酸奶，
1: 就原味的酸
0: 原味
1: 奶，
0: 的酸奶就够了。现在
1: 嗯。
0: 加这些水果，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1: 对，就是花色的酸奶，一个是价位高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可能不是来自新鲜的食材，而来自香精。我们说这些都是酸奶哈，超市里还有一种叫活乳酸菌饮料。
0: 哎，它这你后边两个字很关键，
1: 嗯。
0: 它是饮料。在以前几年，就是这个标签没有那么大管理力度的时候，它把那饮料俩字写的特别小。好多家长就是在火车上，我们有营养老师看见哈，他给孩子喝一罐，就喝的不计量的那样当水。他呢，妈妈以为在这个旅途当中，孩子很辛苦，给他喝点酸奶，增加点营养。但是他没想到，他喝的是乳酸饮料。
1: 哦，
0: 这个在蛋白质的方面，比起那酸奶没法比。就它的所有的成分，跟我们平常说的纯的酸奶，不是一个东西。就划分起来，纯酸奶就应该算乳制品，这个就应该算饮料。但
1: 哦，
0: 是它比碳酸饮料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就比碳酸饮料要好。最起码它里边有乳酸菌，
1: 嗯，
0: 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成分。可是它的水太多了，真
1: 哦，
0: 正奶制品的干物质太少，
1: 而
0: 而
1: 且
0: 且很
1: 它的
0: 甜。
1: 糖分要
0: 糖分
1: 高。
0: 特别高，
1: 嗯，
0: 小孩喝这个为什么爱喝呀？酸、甜、
1: 甜，
0: 适口，尤其你再稍微冷藏一下，酸酸甜甜的又比较凉爽，但实际上不能把它当做酸奶喝，或
1: 哦，
0: 者说不太值得喝。
1: 看有些大人也在喝这种饮料哈，因为它一瓶也不多，小塑料瓶啊，然后喝了之后还觉得这个能帮助消化。
0: 倒是，就说它帮助消化这个乳酸菌有一点点这个功能吧，
1: 嗯，但是同时你又摄入了大量的糖，这个利与弊你还是自己要权衡一下的。嗯，
0: 你补充的这个真好，还是说你到底哪个合适？
1: 嗯，是促进您消化了，但是您这糖又吃进来
0: 太
1: 了。
0: 多了，
1: 嗯，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哈，酸奶还有乳酸菌饮料，它不是一个东西哈。还有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说那是酸奶的营养价值高啊，还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高
0: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分，
1: 啊？哦。
0: 就是从营养成分上来说，酸奶跟牛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具体到某一种品牌，你可能会觉着那个酸奶的成分比牛奶呀低。就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成分表的话，问题是在酸奶里边加糖了。酸奶里
1: 哦，
0: 边其实也加糖，不光那乳酸饮料加。因为它不加糖，你自己在家做酸奶你会有体会。不加糖的话，它那种酸是不可口的，
1: 太酸
0: 太
1: 了，
0: 酸
1: 不
0: 了
1: 好喝，实在是难以下咽。
0: 它简单的说就
1: 嗯，
0: 是同100克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加，我可能就高。那
1: 嗯，
0: 你加了糖了，糖的占了一定的数量了，
1: 对，
0: 它可能其他的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就会低一
1: 相
0: 些，
1: 应的就减
0: 相应
1: 少
0: 的
1: 了。
0: 低一些。但是从这个被人体的吸收利用率上来讲，酸奶一点不弱一个这个牛奶。牛奶有一部分，好多朋友他对牛奶乳糖不耐受，喝完了真的特别难受，腹痛啊、腹泻呀，这一类朋友就可以很大方的转化成为酸奶，不要纠
1: 哦，
0: 结。
1: 嗯，
0: 那你喝酸奶跟牛奶一样，没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倒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后来才发现，就去社区，我才知道好多叔叔阿姨他没有想到酸奶里有那么多的糖。
1: 哦，他觉得这是酸口的，
0: 对呀，它通常白糖也要加到7%呢，
1: 哦，
0: 就是要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不算少了，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买酸奶。

0: 没有想到木糖醇呀，
1: 嗯，
0: 或者不加这个甜味剂的呀，可能还真的不好卖。
1: 对，
0: 所以他一般都给改成加这个木糖醇。
1: 嗯，
0: 所以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朋友买个酸奶机，然后自己在家做，就慢慢能知道那个酸味是能接受的。
1: 嗯，
0: 啊，做酸奶没别的不是，没别的毛病，毛病就是加了一部分的，
1: 就是
0: 糖
1: 稍微的高一点，
0: 糖稍微高了一些，确实是，
1: 哦、
0: 嗯。
1: 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酸奶品种繁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发酵乳啊、发酵牛奶呀、优酪乳啊、酸酪乳之外哈，现在还有很多新式的产品，比如说布丁、布林、慕斯、韩式酸奶、日式酸奶、希腊酸奶，什么农家鲜酪、奶酪布丁，就各式各样的。而且你买了这种什么奶酪布丁的这个酸奶，你打开之后哈，你发现它也不是浆状的、糊状的。
0: 嗯，
1: 它就是像那个，真的像布丁啵啵的那种感觉。
0: 它这个东西好像在卖的时候，好像跟酸奶不是一个柜台哈，
1: 它好
0: 是
1: 像
0: 吧？
1: 就是喝酸奶是挨着放的。
0: 就很迷惑人。
1: 啊，对。
0: 我就想说这个，如果它跟酸奶虽然不在一个柜台，但是它紧挨着，让大家感觉这一部分全是奶乳制品，这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它属于是叫严格的讲叫含奶的甜点，不是酸奶。不是，
1: 嗯。
0: 这主要说明它什么问题呀、啊？口感特别丰富哈，
1: 嗯，
0: 很吸引人来吃，品种也很多。它的蛋白质要比这个酸奶要低。就
1: 哦，
0: 刚才我们跟说那个，那什么乳酸饮料，其实就是看它的蛋白质，它就会很低，含的有时候是一呀，甚至都不足。那么它的脂肪比这个酸奶要高，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小吃
1: 哦，什么
0: 都很
1: 布
0: 好
1: 丁
0: 吃，
1: 啊、奶酪啊、
0: 对。
1: 奶什么希腊酸奶、慕斯、布林之
0: 啊，
1: 类
0: 对
1: 的。
0: 对对，它的蛋白质低，但它的脂肪要比普通的牛奶要高，比酸奶
1: 哦，
0: 也高。
1: 嗯，
0: 它达到一般是6%到8%，
1: 就是脂肪含量。
0: 脂肪含量。可是我们牛奶的脂肪含量是3%，酸奶呢也差不多，还会有的会低一点，就在这左右。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吃这个，糖还有吧，肯
1: 对，
0: 定，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吃这些东西比较少，但我觉着肯定不会不甜。
1: 它不会很寡淡的，
0: 对呀，它一定有甜味儿。那
1: 嗯。
0: 你想想，蛋白质比较低，然后热量还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这种东西，如果女孩子实在没食欲呀，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哈，
1: 吃点甜食，
0: 偶尔尝尝没
1: 嗯，
0: 有问题。但是替代它用酸奶作为当成这种早餐不合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孕妇啊，
1: 哦，
0: 孕妇她食欲不太好，然后又想吃些乳制品，觉得有营养。我真见过这样的，她在这个整个怀孕的早期，她比较喜欢吃这东西，然后她就问这些是酸奶吗？或者有没有酸奶的成分？那我们只能告诉她，肯定有这个牛奶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不能跟牛奶、酸奶作为在营养上不能比啊。偶尔吃吃有提一点食欲，长期肯定会有问题，因为
1: 对，
0: 现在我们的准妈妈
1: 嗯，
0: 血糖说高就高，这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1: 对，我身边的人就平时很正常，然后他
0: 对
1: 就妊
0: 对，
1: 娠糖尿病，
0: 哎，这不少。
1: 啊，
0: 现在原来是这个指标，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时候高。那你等于生完宝宝以后，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1: 哦，
0: 没有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也有两条路，万一有问题就是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大家基本就没问题是可以的。
1: 嗯。
0: 可你在一旦高了以后，你在吃东西上就会变得很纠结，因为整个过程10个月，这些小小的零食别不当回事儿，脂肪也高啊，糖也高啊。能少吃还，我觉着还是踏踏实实喝酸奶吧。
1: 对，就是这个量的积累哈，有一天它会发生一个质变，等你到质变的时候再回头，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
0: 就
1: 了。
0: 后悔啊，当时还不如少吃呢。
1: 对，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那原味的酸奶，
0: 挺好。
1: 而且价钱也相对比较便宜。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添杂的东西多的话，价格再提高的话，那真是被有人说我们钱多人傻了，
1: 对，
0: 是
1: 就
0: 吧？
1: 被忽悠了。
0: 对对。
1: 嗯，关于酸奶的话题和问题啊，还有很多，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聊聊喝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去超市了，超市搞促销，这个酸奶呢，它可能就在大厅的那个地方卖，它没有放在冷链的那个专柜来卖。很多朋友说，哎，这酸奶里不是有什么乳酸菌什么的吗？那如果你在这儿卖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这种菌会不会死掉啊？
0: 对，其实有道理。如果说是那个活菌酸，

0: 酸奶在室温下持续，它会产酸。
1: 嗯。
0: 在这产酸过程中，最后自己生长的也会受到，就是这个菌呀，慢慢受到抑制，而逐渐就没了，就死亡了。所以酸奶必须从运输到买都有一个冷链的，
1: 哦。
0: 包括买到家以后也不能放在室温，最好也放在冰箱里储存。所以在大厅里边或者在那种促销
1: 或者
0: 的。
1: 是门口儿，
0: 很有问
1: 超市
0: 题
1: 门
0: 的，
1: 口儿。
0: 我们只能说是他们不太懂，不能说他们有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买到家的时候，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么丰富、那么好的酸奶了，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个酸奶，
1: 对。
0: 所以还有问题。
1: 哦，说到这儿哈，就是如果您再看着这种促销买不买，您心里得画个问号了。
0: 对，我们有的朋友就提问，就问他们说这酸奶必须都在冷链环境，你们在室温下买肯定不对了。我们回家就不说坏吧，也不没品质了。他们会挪回去的。如
1: 是
0: 果
1: 吧？
0: 真的有我们有朋友这样问，他会回去的，证明他也不是完全不懂，也知
1: 对，
0: 道这个必须在冰
1: 他有
0: 柜，
1: 的时候就是
0: 可能
1: 欺负
0: 着
1: 您不
0: 急。
1: 懂。
0: 哎，他也一个着急，想马上就是拿
1: 啊，
0: 出来以后，可能围观的人会更多一
1: 对，
0: 些。
1: 它是一种促销的
0: 对，
1: 手段。
0: 这不对的，这种做法不对。我倒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回家这关也要把握住，必须要搁在冰箱冷藏。
1: 对，您别和蔬菜什么一块儿放，就给忘
0: 对，
1: 了。
0: 放在室温不好。
1: 啊，放在冰箱里冷藏哈，这
0: 对
1: 样
0: 对，
1: 会更有力的保存酸奶中的益生菌。
0: 对，
1: 说到酸奶必须在冷链的条件下生产和保存，那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超市里看见一种酸奶，它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就保质期不再是14天比较长。那这种酸奶的出现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不应该买呢？
0: 这种酸奶出现啊，也是最近，原来都没有。实际上它就不会变酸了，它因为它的一系列的工艺不会变酸了，倒是好了。它这个我们想从中间得到的这个益生菌呀，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你
1: 啊，
0: 就
1: 没
0: 别
1: 有
0: 指
1: 了。
0: 着从它当中得益生菌了。
1: 嗯。
0: 可是有一点，比如它钙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还在，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就绝对的不行啊，不应该生产。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刨去这个冷链的环节呀，它有好多在边远地区的人，或者说出差不方便的人，他最起码可以，
1: 对奶制品的需求可以满
0: 可以
1: 足。
0: 满足。这话说的对，可以满足。它那个风味还在。再有一个呢，它保质期长了，不至于让你那么纠结。好像说我买酸奶只能买一家，买不了几天呀，半个月呀就不能喝了。这个时间，它出现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喝到它，让更远的人喝到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是从酸奶本身意义，我们想从它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呀、乳酸菌啊，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
1: 如果您喝酸奶是为了就是让它促进胃肠的蠕动啊，想获得它的乳酸菌的话，那保质期很长的这种酸奶当然不是您的选择。
0: 不是首选，最起码在，比如说你上超市很方便，现在就在这个市里边工作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保质期短的，
1: 这样更合适。
0: 包括我们的鲜牛奶，那也是巴氏消毒的，要比那个高温消毒的营养素要多一些，
1: 因为毕竟它生产的周期要短，
0: 对，
1: 它更为新鲜哈。说到酸奶，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这就是复原乳做的酸奶。什么是复原乳做的酸奶啊？它会影响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
0: 其
1: 吗？
0: 实最简单的、通俗的来说，这复原乳就是用奶粉做的，用奶粉做的，完了在奶粉里头加水，然后呢再接种乳酸菌制成的这种酸奶，就叫我们平常说的复原乳做的酸奶。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那营养价值也在。你想，它的最原始的原料还是奶粉，也不妨碍这些乳酸菌的繁殖。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点，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必须要看它那原料那奶粉怎么样。如果它奶粉品质很好，那它这个复原乳的酸奶就会好一些。它奶粉质量要有问题，这你可能最后这个也不是，这倒不是特纠结，因为特别差的奶粉，它还真做不出来酸奶。它这发酵啊，整个一个过程啊，它必须要保证那个开始那个奶粉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所以大家买着这种酸奶倒不必太纠结。
1: 其实这个，比如说是复原乳做的酸奶，我们在哪能看出来？
0: 它标注配料表里头不会标鲜奶，它会标奶粉。
1: 哦，奶粉
0: 是有标注的。嗯。

0: 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个奶粉本来就很好做的酸奶，和我们用牛奶做的酸奶，其实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1: 如果说是用复原乳做的酸奶和牛奶，要追根儿的话，我倒是觉着可能，刚才我说了那些都不太受妨碍哈。可是追根儿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爱喝鲜奶，而不是特别多的选择冲奶粉。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再有，它可能营养素奶粉比鲜奶一些维生素啊，
0: 还是要流失
1: 一些。
0: 哦，
1: 您是这样吧？咱们捋一下这思路哈。
0: 嗯，
1: 如果有条件买直接的酸奶，那是最好。如果说看见这个复原乳，今天就买了它了，也今天就喝了它，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说。
0: 哦，还有哈，很多朋友去买酸奶的时候，推销员会这样说，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低的这个酸奶，没有加乳清粉，这个会更天然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出配料表，说的你看你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低呀，是吧？你这酸奶说不好啊，但是人家推销的人说我们这没加乳清粉，他那高的加了乳清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乳清粉啊。
1: 他觉得他没加乳清粉，他就更接近天然哈。其实这就是说，推销的人比较矫情了一点。乳清粉这个加了，它也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奶酪时候析出来的一些，这析出的乳清当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完了提取回收而成的。这个乳清粉说实在的，人家也是优质蛋白当中的成分，不像我们婴儿，其实婴儿更多的
0: 配
1: 我
0: 方奶
1: 配
0: 粉。
1: 方奶粉当中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粉，它更比起来那个酪蛋白呀，更容易被这个婴儿消化吸收。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奶源好的话，你做出来这个酸奶，额不额外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0: 纠结，
1: 纠结。
0: 嗯。
1: 但是如果人家加了的话，你也不要受那个推销员说他不加它就更天然，也不是这个问题。
0: 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要掌握这种知识哈，知道乳清粉是什么，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很多朋友还会问哈，说徐静老师，原来您教过我们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看配料表，我看这酸奶啊也有好多食品添加剂呀，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它加了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有好多字儿我还不太熟悉，不太认识，是不是酸奶也不好啊？
1: 其实酸奶中的呀，大家特别纠结的，像果胶啊、卡拉胶啊，其实这些东西呀，真的不用纠结。我们苹果里边也有果胶，而且像这个海藻里边提取出来的物质就是这个卡拉胶，它就从海藻中间提出来的。比起我们其他的，我们见过的太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酸奶当中这都不是个事儿，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除非你要说比较纠结的话，不喜欢哪怕植物中的这些胶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你也反感，你看见这些不认识的字，你心里就不好受的话，还是我说的，60几块钱那个酸奶机，现在的电器呀，真的除了手电筒，人说就有酸奶机了。我后来一想，也真这么回事儿。最便宜的酸奶机，它就是一恒温，特别便宜，几十块钱，还是我们自己做，家里做的，保证这些都没有，所有的这个它所有的添加的东
0: 食品
1: 西
0: 添加剂
1: 都
0: 没
1: 没有。
0: 有。
1: 但是口感来说呀，比起外边买那个差一点，就是你得接受几天，你才能觉着啊，这个也还行。你要是又想要口感，然后又觉得吃着比较爽、比较舒服，又不想让它添加这些它本不添加不行的东西，这还真
0: 这
1: 做
0: 就
1: 不
0: 是
1: 到。
0: 要求有点多了，
1: 做
0: 甘
1: 不
0: 蔗
1: 到。
0: 没有两头甜。
1: 那些小零食，最简单的说，它要比现在卖的那些冷饮，您看看吧，就是卖那个冰棍、雪糕那个柜子里边那个食物成分表，或者说食物配料表，那真的是了不得。大大小小能好几排，几乎都密密麻麻的三四排，你不照样有时候也给孩子吃吗？这个其实才是应该纠正的，就是我们在日常中应该改正的。
0: 对，就是酸奶总体而言哈，这点食品添加剂还是可以被我们接受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种营养，你还是觉得吃它你很开心，我愿意吃它。如果完全是吃的像吃药一样，那饮食对于我们来说就太痛苦了。也非常感谢徐静老师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贡献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10: 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最近一项来自中国科研团队的成果引发广泛关注，全球首张针对中国人的全生命周期脑结构正常参考图谱正式发布，它被形象地称为中国人的脑地图。这或许意味着未来医生在评估脑健康、诊断阿尔茨海默、帕金森等疾病时，可以有属于中国的标尺。这项研究呢，毫无疑问登上国际顶级期刊，听起来前景无限。然而，就在上周，我们走进北京天坛医院，专访这项研究的核心负责人刘亚欧主任的时候，他却格外认真地对我们说，请媒体不要过度解读。那么一边是患者和公众的殷切期待，一边是科学家的冷静审视，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刘亚欧主任详细的分析。
13: 刘主任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你好。
13: 特别荣幸能够采访您。其实我们就普通患者来讲，现在因为沉浸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经常会看到阿尔茨海默或者说是帕金森这样的疾病，好像总有一天我要得这个病一样。要是得了这样一个病，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去瞧？如果我们这个团队研究出了关于中国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脑的地图，对我们中国人的诊治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首先想请您从这方面给我们的普通听友做一个介绍。
14: 谢谢主持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做这个研究是因为也是启发于很多比如日常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你知道高血压有一个标准，对吧？比如80到120是正常值，

0: 高于140，可能就是高血压了。你比如儿童发育是这个七滚八爬周走，这孩子不走路，你就知道有问题了，脑子没有正常值。就是比如说我正常的脑子，比如在3岁的时候应该多大呀？到50岁应该什么样子呀？不知道。这其实是我这个工作不是做了1年2年了，是非常非常多年。就我们一直想做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能不能有一个，就是个正常人脑的这么一个数值，或者说这么一个标准。有了这个标准，你就更好来判断你的这个脑子是正常还是异常，对吧？就跟你白细，包括检验科，你比如你抽个血，也知道这个白细胞高了，那可能感染了，对吧？但是脑子，你不知道它这个到底有多大的这个正常值是什么，只有知道正常才知道异常嘛。然后你知道异常之后，你不就能更好的来客观的来判断疾病了吗？
1: 有证据。
0: 对，有证据了。你比如 AD，比如阿尔茨海默氏病，那它是海马萎缩。当然 AD 有很多种啊，我们只是说从科学上讲，它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萎缩模式，但它海马是它一个核心。那你比如说一个60岁的人来我这儿做检查，哎，你平时用眼睛你可能看不出它这个海马萎缩，但是你用我们的脑图表一量，它是低于正常值，而且低得非常厉害，那你就可能要考虑它是不是有些这种神经退行疾病。当然，AD 就是其中的一种选
1: 做一个非常准确的生物学方面的标记，
0: 择。
1: 是吗？
0: 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你要说准确，我们也不敢说有那么的准确，因为你白细胞4000到1万，这范围很大的。那我们其实正常人的范围也是很大的，而且我们只是做了将近3万人，我们中国14亿，对吧？那我们怎么能代表就是这么多人？我觉得我们很想客观地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们非常害怕，就是说把这个东西过度解读。从我的角度啊，因为当然这个工作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包括外媒也有很多的报道。但是从我个人来讲，就是说我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医学科这个科研工作者，我就特别害怕在媒体过度解读。
1: 我理
0: 所以
1: 解。
0: 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微博呀，什么什么小红书都没有。
1: 确实，科学家他有时候需要孤独一点。
0: 那就是我们特别害怕很多东西，尤其大众，他对东西不是很理解，很容易过度解读。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跟您这边交流也是，
1: 好
0: 希
1: 的。
0: 望能很客观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情况，包括我们这个脑图表的这个局限性，很多的问题，我也会跟您来汇报。
1: 好的。那这个脑图谱究竟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我们怎么来描述这个我们的成果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成果的具体的体现方式，我们是有一个脑健康体检报告，就是说你的那个脑子扫完之后，它会告诉你每一个结构你偏离的情况，就是而且我们会在那个脑子里边给你标出来，比如说额叶萎缩，我们就会在额叶给你标出来，这儿有萎缩了，比如海马有萎缩，丘脑有萎缩，或者你皮层厚度变薄了，或者你变厚了。就是每一个结构都会有一个正常参考值，你扫完你的大脑之后呢，就会标出你是不是在这个正常参考值，以及你偏离的程度，会给你一个类似于表格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除了表格呢，还会在这个真正的这个脑子里面帮你标出来，跟表格对应的哪些脑区有问题。
1: 我们是总结了3万名正常的人的头颅和那个患者啊，
0: 不，
1: 这个样本是
0: 我们样本是这样，就我在我们 Nature Neuroscience 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将近找了25000个正常人，是从4岁到85岁，覆盖了34个省，包括港澳台，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正常人，你要有足够的样本，有足够的覆盖面，包括足够的年龄段，所以我们基于这些人做了这个正常人的这个参考值，我们当时呢还采集了4000多个患者，然后我们初步在这篇文章当中已经展示了这4000多个患者偏离这个正常值的情况，然后就用它来，做一部分的提示或者诊断。
1: 所以这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脑地图。如果说未来这个样本量更大，它还会不断完善。
0: 我们要做全球人的脑地图，但我要拿到国外的这个脑的这个图像，欧美人家已经做了自己。他们用了 UKB 的数据，如果大家知道的话，UKB 是公开的一个数据集嘛。他们主要用了 UKB 和一些西方人的数据，做了这个欧美人的。我们这个工作当中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发现，就是第一，刚才跟您谈到，就是我们建立了整个中国人的这个正常参考值，

0: 然后呢，第二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我们比较了东西方的差异，
1: 嗯。
0: 因为欧美那脑图表也已经发表出来了，就我们发现我们跟欧美人就是发育和老化这个轨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就不要这个按照
1: 鸡娃，
0: 完全，而且你不要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包括诊断疾病和这个，包括对于我觉得对于你生活和这个未来的指导吧，这是第二个比较大的贡献吧，就我们认为的。
1: 那还有吗？
0: 那第三个贡献就是疾病诊断个体化吧，就是以前你看你诊断一个疾病怎么来诊断？那比如说我判断某一个人有脑萎缩，那就是我看一眼，我说哎，你看，看起来有点萎缩了，脑室比较大，皮层比较薄，但是这都是主观的。你看你判断这人有脑萎缩，跟我可能就觉得人没有脑萎缩，那你要有一个标尺啊。那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标尺。更重要的是，以前你比如你要就是测量这个值的时候，你跟谁比呀？以前都是叫组比较，你要找一群病人，现在不用了，你只要有一个病人来，我把它放到图表里边，这就是个体化诊，我能看到每一个人他的变化，就是从组水平到了个体水平，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不能，因为每个人的差异很大。
1: 听您说到这儿，我觉得好像都迫不及待的想要推广到各个医院去，让更多的患者可以尽早的确定他是不是得的这种病或者是那种病。那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是很顺利吗？
0: 我
1: 到
0: 觉
1: 目
0: 得
1: 前为
0: 还
1: 止。
0: 是非常顺利的。但是我们自己，我刚才跟您谈过了，我们非常客观的想说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呢，我们没法确定你得什么病，诊断一个病不是靠我一个影像就能解决的。你比如你诊断 AD，那是要有，比如 PET 扫描，看你有没有 Aβ，有没有套的沉积，看你要做认知量表，对吧？那不是一个核磁都能解决的，我们核磁只是磁共振检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MR 检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更多的说，给您提示一下你的所谓的脑健康状态，以及可能得疾病的倾向。但真正你确诊任何疾病，我们通过影像是很难给你，就是单独基于影像来给你来确诊任何疾病的，它只是其中的一环嘛。那你诊断疾病还是要靠医生。
2: 我们查阅国际上脑科学成像的一些研究数据，样本量大小不一。天坛医院刘亚欧团队这次2万多高质量、全年龄段覆盖34省份的磁共振影像，这可能是全球脑科学家都十分羡慕的数据了。可是，临床诊断并不是统计学，它关乎个体的生命健康。医生需要的是一把经过充分验证的极端的标尺，尤其是在14亿中国人面前。刘主任，这个影响深远的脑地图医学工程，目前站在了伟大且必要的起点上，它已经出发了，而前方的道路依然漫长。
1: 那这项工作是如何开始的？
0: 首先我们都会有伦理的这个批准，然后呢，我们会招募很多的正常志愿者，经过他的允许之后，来我们医院做一个扫描，或者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研究系统的各个医院做一个扫描，然后我们会把他们匿名之后，就把他这个图像我们进行建模分析，然后建立一个正常参考值。对，这个工作非常的艰苦，
1: 是。
0: 对，非常的艰苦，这个叫做冷板凳吧。
1: 这个时间大概持续了几年？
0: 你要说从最早的数据，我觉得都有10年左右了。就是从最早的这些正常人的采集，那很多很多，因为有很多的中心，他们也都是一些回顾性的数据，就是他以前有正常人，他说这次我贡献给你们这个，那十几年前的数据都有。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研究，我们正在也在做，就是10年前或者20年前这些人跟我们现在这些人，其实这个脑的参考值也在变化。就是说，可能就是70后的正常值跟80后的正常值可能就不一样，但我没有证据啊，我只是我们初步的发现。另外比较好玩的就是说，当时不是发现东西方的差异吗？但我们发现就是说，你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城市，比如北京市区、郊区这些的人的脑的这个发育和老化都是不太一样的。下一步我们想收集更多的人。我们想有，比如超过10万人，这样我们样本量就够了，我们就能做一些统计，看看不同的区域对于这个发育和老化的影响。
1: 哇，我让我想起了马克思的那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啊，是吧？就是我的社会关系不一样，我这个人就是不一样。
0: 而这个。

0: 脑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我觉得是一种
1: 哦，
0: 表现，就是你各种各样的作用，你的这个亲子关系、你的原生家庭、周围的环境，都对你的大脑有影响。我觉得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希望能让你的大脑更健康吧，或者某些东西哪些对于这个老化，或者说对于这个发育是有利的，对吧？那我们就是不是应该增加这些有益的东西？
1: 跟传统的那些影像分析去做对比的话。就这次我们构建的这个脑地图，它的突破或者说它关键的那个技术创新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回可以不用那么依靠医生的经验了，还是说两个都一起？
0: 我觉得是两个整合在一起吧。你可以
1: 嗯。
0: 结合客观和主观，因为我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就是关于脑图表和脑重大疾病的个体化诊断。其实我第二部分，之前不管央视和北京电视台都报道过很多，我们做人工智能，我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做，影像的人工智能。其实我未来的工作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脑图表的工作整合在一起，就是人工智能可以学习医生的经验。脑图表是很客观的一些指标，下一步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人工智能加脑图表。
1: 那如果是使用这个标准之后，像阿尔茨海默或者是帕金森这样的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它有没有预计方面的提升？
0: 我现在确实没有一个数据，而且我觉得可能要在大规模临床应用当中来检验吧，所以我还不太敢说。对于诊断准确度啊，或者早期诊断率的这个影响有多大？觉得可能更容易筛选出一些高危人群吧。比如任何一个人来了之后，比如看你的这个变化，更倾向于哪种疾病？就是说，因为你每个疾病的这个变化的这种所谓的 pattern 和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会看你的这种基于脑图表的那种变化的 pattern，更像于哪种病？比如更像帕金森的变化，还是更像阿尔茨海默病的变化？还是比如像这个脑小血管病的变化，我们也现在只能做到这些。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做随访，基于脑图表，就是比如这些偏离值的情况，它是不是真的发展成了 AD，或者说它是不是真的，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也需要实践的检验。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就脑健康的报告，起码下一步我们正在做的就会大概告诉你，基于你的脑的改变，可能更倾向于某三种或者五种疾病。那你可能是不是？当然，你可以去，比如找医生去看一看，或者第二就是你可能在某些生活方式或者在某些方面，是不是要注意一些？我是因为我是这个脑图表的这个发明人，或者说这个科研工作者，我当然相信这个脑图表是有作用，但是我觉得我还相对客观，我会跳出这个范围，看到它的很多的局限性。
1: 哎，其实把自己拽出来，说不准能够看到这个脑图表以后更广阔的前景，就不要沉浸在其中
0: 那肯定，那肯定的。我们那叫物质嘛，对吧？我们不能太执着于每个事儿，尤其是你自己一直在做的事儿，你要特别注意，别走错方向。所以我特别，像脑图表，我最爱讲的就是给我的孩子讲，就是我要让他看，听他觉得有没有意义，他懂不懂？他们是未来嘛，对吧？对，我会让这些毫无相关的人，让他们听一听，他们想要什么，以及我们下一步脑图表应该再往哪做。比如脑图表，现在我们做的其实只是结构项的脑图表，就只是你皮层厚度，比如每一个脑区的体积或者形态的这些脑图表。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包括你脑血流的脑图表，那你正常的时候脑的血流正常是什么样的？那说你缺血了，没有正常值啊，你怎么就知道你缺血了呢？而且还要包括脑功能的图表，比如看你这个功能激活状态、功能连接的状态，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做的。当然，这个工作可能又是好几年。对，每一个工作，我们都很辛苦。但我们真的想做点事儿吧，也给老百姓或者给国家做点贡献。这不是这个
1: 我
0: 是
1: 知
0: 隐
1: 道。
0: 虚的，是真的想做点事儿，因为真的是国家培养了我们呀。
1: 我知道，我也理解。
0: 总有这个情怀。
1: 对，我很多年前看到神经方面的一位老师就说我们人啊，对这个大脑，就是医学家对大脑的研究，可能都不如人类对太空的研究多，因为大脑你又不能说把它切开来一点一点去做，所以这个工作肯定推进的会比较慢，
0: 对，
1: 这个时间
0: 我
1: 可
0: 们
1: 能
0: 要
1: 也
0: 有
1: 会
0: 耐心。
1: 对比较长， 既然他推进的比较慢，我觉得没。

0: 每个在其中的参与者，他们就都是孤勇者，或者说是勇者，不管是科研人员还是我们的患者。这回有没有跟患者接触？有没有一些患者让您感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呢？
1: 有啊，我们虽然是放射科，但是我们其实平时还会接触到患者，而我自己也会出门诊。
0: 就或者说用这个量表去跟患者去解读一些东西。
1: 现在我们医院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我们也转化很多企业嘛，就现在都在安装的过程中。我们院现在自己已经开始试用了，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志愿者来用，患者因为还涉及了很多的问题，当然比如收费，包括拿证，对，我们要拿医疗器械证吧，对吧？就是这些都很漫长的，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也都是，给一些志愿者来用，或者在一些体检中心，对吧？在这些地方开始。
2: 从宏伟的科学蓝图到切实的临床应用，这条路从来不是独行的跑道，而是一座多方来共同搭建的桥梁。科研工作者勾勒出彼岸的轮廓，而真正让天堑变通途的是政策的支撑、资源的浇灌，以及不同学科之间握手交融的智慧。这样，结构脑图表当中闪烁的星光，才能够驱散患者以及家属们的迷茫。
0: 我们说一说，就是国际同行有哪些反馈吧。国际上也没有特别好的治阿尔茨海默或者是帕金森这种灵丹妙药啊。
1: 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篇文章，首先因为《Nature Neuroscience》是非常顶级的刊物，对吧？Nature 下边神经科学的顶刊就是《Nature Neuroscience》。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其实国际上确实非常关注，包括我们和国际的很多合作者也都在讨论整个的这个脑图表在全球应用的情况。我们现在其实正在做，就是把我们的图表融成一个全球的脑图表，就做一个东西方在一起的脑图表，然后把其中有差异的做成个性化的，把这种大家共同的东西呢，做成一个共性的这么一个事情。大家还要知道，在欧美还有很多的华人，那这些华人，他其实在用这个脑健康评价的时候，他似乎应该用我们的脑图表，比用这个西方的脑图表更好啊。因为西方的脑图表当中好像只有不到1%的，就是这种亚裔或者说这种华人，如何跟欧美或者全球合作，我们建成全球的脑图表。当然更重要的是，欧美人得 AD 和我们中国人得 AD，如何用这些脑图表来看它偏离值的差异，其实最终还是要关注到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嘛。所以我们，想我们的研究不希望仅仅是适用于中国人，应该是成为全球的，能服务于全球的这个正常人和患者。
0: 或者也要提供我们的中国标准，
1: 我觉得起码让未来的，如果未来有一个全球的脑图表当中，不会少了中国。
0: 是，我觉得肯定会有啊，就像您比对的，我们成熟的要晚，衰老的也
1: 也
0: 晚，
1: 会晚一些。对，
0: 对，
1: 从结构上来讲，我只能这么，因为我们做的是脑结构的嘛，那功能上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做，因为能够拿到这么多的数据不太容易，就是你构建一个脑图表，从方法学，从这个数据量都是很难的。你不能说我弄500个人就叫脑图表，那至少得几万人，而且你的覆盖面要很广，所以其实西方人也很难拿到这么好的功能的数据，他们也在做，我们也在做。我们当然从科学性来讲，我们也在竞争，谁能更早的构建出这个人的功能图表。当然从合作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共同的解决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
0: 那我又从这个问题又想到，就是除了和国际的医生我们共同合作之外，有没有可能和其他的学科，是吧？就是看完脑子之后，我们再看看血液，看完血液之后再看看其他的那些，可以吗？
1: 我们其实在联系，当然我个人经历也有限，而且我的这个知识水平也有限，所以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这第一。第二，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或者说这么大的能量做这么多的工作，但起码我们现在在做的，或者说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做的，就是在几个发育和老化的这个节点，我们看它背后的这些，比如基因、蛋白、代谢的变化，来看为什么，比如我们不同的人的节点就不太一样，比如每个老化的节点和发育的节点的差异，以及这些疾病偏离的这些生物学基础。就我们现在确实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也是我本人的好奇心， 我想也是很多人的这个想知道的。我当然希望将来这个脑图表会结合多组学的信息，来构建一个更全面的脑健康的评估的方式。
0: 嗯，最后几个问题吧，您觉得就是关于这些政策方面的支持，您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投入吗？
1: 我觉得从政策上，我希望就是说我们整个现在数据的隐私都很重要嘛，
0: 嗯，
1: 能不能把这数据做得更大一些，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只有3万个健康被试，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采样到比如说1%或者1000%，比如我们做到10万的健康被试，而且有这种区域性的代表性，因为我们怎么能够代表这个所谓的中国人的脑图表，我们之前只是区域上的代表，比如我们覆盖了34个省包括港澳台，但我们更想的是覆盖不同的经济地区，所以这些特别需要这种政策上的帮助，或者说流行病学专家的参与，就我们真正能够代表大家，因为现在这3万只是我们只能找到这些了，我们只有这些。
0: 嗯，
1: 对。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巩固国。

0: 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3: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4: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5: 当我们的劳动中更多的可以借助机器和 AI 的力量，当劳动越来越多的被 AI 替代，你是否有扪心自问，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价值？今天我们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一起寻找职业身份的新锚点。杨波你好。
6: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5: 你的职业有什么新变化？当 AI 开始撰写方案、制作视频、生成设计，甚至进行初步诊疗，我们引以为豪的经验和技能是否正在算法的迭代中迅速贬值？不断向前的技术革命不是让我们被替代，而是逼我们去进化。扪心自问，人机协同时代，什么是我不可替代的劳动价值？如何从工具人进化为创造者？面对不可逆转的技术浪潮，焦虑恐慌，还是以更复杂的情感、更深的创造力拥抱一次次职业价值的重估，甚至以独一无二的我为自己发明一个职业？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时代的职业进化。我想每个人在越来越熟练的使用甚至依赖 AI 的时候，可能都会反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的职业会被 AI 取代吗？
6: 所以对大家而言，到底是为什么而工作？我想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才去工作的，而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另外一个就是 AI 替代到底真的会被替代吗？这个被替代的到底是什么？只是 AI 的出现引发了我们对职业的焦虑。而这种焦虑的根源是对被替代这样一个恐惧或者生存逻辑的一个动摇吧。
5: 可能我们有很长时候是处于一个稀缺的价值观的哈，就是我必须努力，我必须跟别人不一样，我要出类拔萃、出人头地，然后我才能有一份好工作，我才能养活自己啊。
6: 是，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些新的与时代同进步的一些思想。我想才能更好的去面对这个与AI 时代我们怎么提升职业竞争力的这么一个部分。最核心的就是人机要协同
5: 啊，
6: 对吧？
5: 对。
6: 然后还有就是强化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持续自己的能力的迭代，才可以。
5: 而且每一个人也不见得就非要把自己看成打工人或者是牛马呀，你不需要用这个来定义自己的一生啊。
6: 是，这个牛马这个词更像是一个调侃哈，就是现代年轻人喜欢用这个牛马来替代打工人。我想这个牛和马也没招惹谁哈，所以对于这个叫牛马本身而言哈，我们可能还需要给他们证明，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职业生涯当中都会处于一个叫发展初期，或者是哪怕你是感觉到别被压迫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也会有自我的收获和提升，包括你对职业的体验，

0: 或你对职业的各种技能的提升，那这些都是这个 AI 无法所替代的。我们可能要研究一下他的焦虑到底哪里来啊？我想，
1: 那你看有一个调查哈，是说，AI 全面渗透职场，有30%的职业岗位需求可能会因为 AI 重构啊。这个我们可能在一些行业里已经看到了这个趋势哈。
0: 对。
1: 然后有54.5%的打工人陷入了学不完新工具的技能焦虑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培训，包括我有一次，去。本来是做健康科普培训的，结果因为接下来是一个 AI 的培训，我作为讲师我又留下来继续去听了那个老师的分享哈，因为我也想知道，其他专业的人或者理工科的人他们是怎么用 AI 的。

0: 因为我也想知道，哎，其他专业的人或者理工科的人，他们是怎么用 AI 的？那做 PPT，这个做图、做视频，确实是好用的工具哈。
1: 效率大大提升啊。
0: 包括我们就是专门用 AI 做视频的一些融媒体的生产部门，也是说用好了 AI， 那么你原有的这个工作效率能够提升50%以上。
1: 哇，那的确是提升非常之高。
0: 那我们也是，你看在准备一期访谈的这个思路提纲，甚至是选题亮点的时候啊，AI 是可以给出很多好的想法和这个逻辑性的梳理的。
1: 对，包括建议啊，方案是吧？
0: 但是确实也会在这个你去设计一个这个活动策划，然后就是 AI，包括有一些严谨的数据的时候，AI 的那个幻想或者是不着边际、难以落地的啊，这现在的这些问题就会体现出来哈
1: 是
0: 啊，
1: 的，
0: 那所以 AI 是一个效率工具，这个可能目前哈。是大家一个比较广泛的共识哈，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用好这个效率工具的，
1: 对，所以 AI 在涉及一些，比如说伦理啊、利益平衡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判断啊，在这个层面，其实一些复杂决策的时候，它的确比人要更智能啊，对，比人思考的维度要更深刻，
0: 对，以前我们去了解一个实际的情况，或者你要准备一个什么策划呀、文案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占有大量的这个信息资料。那么现在 AI 可以非常快捷的帮你去完成这一步
1: 对，搜集资料、做文献检索啊、文献综述，我们都可以借助 AI 节省大量的时间。
0: 所以，AI 虽然一日三经哈，我们肯定也不会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在跟 AI 使用和共同这个共振的过程中哈，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融入这个未来世界哈。现在的家长要为孩子选专业，可能就会特别困惑哈。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他的专业是不是已经完全被替代了呢？
1: 这是每个家长都担心的部分。
0: 文科生可能先有这个考量哈。
1: 对。
0: 其他的职业可能也都在劫难逃啊，因为毕竟这个大学教育它的这个分科体系是基于原来工业社会的那些专业分工的
1: 是的，
0: 啊，但是现在就 AI 全面渗透职场和解放了很多岗位这个情况来看哈，你为了就业的目的，为了找工作的目的去学习，这个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不太成立的命题了。
1: 是，
0: 其实每一次科技进步啊，从交通工具的跃升，铁路的出现，到这个电灯的发明哈，或者是手机啊，它没有替代我们呀，
1: 是
0: 它
1: 我
0: 只
1: 们，
0: 是让我们的交流更快捷、更方便了
1: 对，科技也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没有改变我们，所以 AI 替代的其实是我们的任务，而不是我们的职业。多数情况下，有一些岗位的确可能会被 AI 所取代消失，但是新的岗位它也会不断的去出现。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越来越会用 AI 的时候，越不容易被时代所替代。就是你要把它当成工具来使用才可以。
0: 你的职业有什么新变化？当 AI 开始撰写方案、制作视频、生成设计，甚至进行初步诊疗。我们引以为豪的经验和技能，是否正在算法的迭代中迅速贬值？不断向前的技术革命，不是让我们被替代，而是逼我们去进化。扪心自问，人机协同时代，什么是我不可替代的劳动价值？如何从工具人进化为创造者？面对不可逆转的技术浪潮，焦虑、恐慌，还是以更复杂的情感、更深的创造力，拥抱一次次职业价值的重估，甚至以独一无二的我，为自己发明一个职业。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时代的职业进化。人类简史的那个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21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多余的人能有什么用
1: 对，多余的人有什么用？其实从我们的视角来讲，到底谁是多余的人？

0: 呢？
1: 对，
0: 嗯，
1: 什么叫多余的人呢？
0: 对，
1: 然后再一个，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吗？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来就有无用这样的一种哲学，
0: 或者无为，
1: 无为、
0: 啊、
1: 哎
0: 对，
1: 我不是一定要强调我必须有用啊，
0: 是的，
1: 可以不上班，不想上班的人也什么可以什么都不干，一样衣食无忧，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吗、嗯、
0: 对，所以他刚才说的这个多余的人就是被标签化的没有价值的人啊、然后当然这些人可能也会藏着他的一些优势，比如这些人可能这个不盲从、对吧，或者是这个他们曾经被经历过被忽视的一些状态等等等等，那这些也可以挖掘他们更好的这个角，一些视角或者优势的视角，比如那些曾经被经历过被忽视的人，他们可能更懂得那些边缘群体的需求，这在比如说我们公益的服务里边，社会心理服务方面，就是这些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品质，叫共情力。还有那些不盲从的人呢，他就比如说容易发现别人忽视的一些细节，不管是创意啊，还是后勤呐、他都能作为团队的一个特别好的短板的补充啊、对，所以从这个视角来讲，我觉得即使他是多余的人，他也有他的价值。因为价值本身就是多元的，我们不能只以效率或者功利为标准来定义这种价值或者成功。
1: 当你不需要用一个功利的标准去定义人生的时候哈，哎，不需要用这个他年薪多少啊，
0: 对，
1: 不需要用这个他家有多大的房子啊，用这样的标准来去衡量人的时候，
0: 他家当多大的官，
1: 对，那些
0: 就
1: 有的你去为了这个目标，这个世俗里的功利的目标，那些工作可能那些时间就可以被节约下来。
0: 是的，所以我们要善于发现自己隐藏的那些价值，被你自己低估和忽视的，然后才能被他人看到。在职业上，在岗位上，甚至在你未来的发展上，我想这些被低估的部分被你发现，发现自己隐藏的价值，那这些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可能是未来奋斗的起点，或者一个创新的点。
1: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被从那些本来就不应该人去做的特别重复性的劳动，特别不体现价值的事项上去。
0: 对，像流水线上的工人，有很多可以被机械手或者是机器人所取代。
1: 然后你的工作场景完全可以更安全。
0: 对，
1: 对吧？
0: 但是也有可能一些人会说，那这些工人他原本只能做这个赚钱，那他离开了这个流水线，他又通过什么方式去生存？那现在就是新就业群体，比如说这个快递呀、外卖呀，等等，类似于这些，或者滴滴，
1: 或者我觉得以前的职业的分化，跟学习教育成本很高有关系，对吧？
0: 是的。
1: 当 AI 把学习和教育成本摊平了之后。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在他自己擅长和喜欢的领域上再去做，为自己发现一条赛道，
0: 对，
1: 为自己去制造一个职业。
0: 是，比如跟艺术有关的，跟欣赏有关的，跟美有关的，跟服务他人有关的，其实都有很多需求。比如我们老龄化社会，就有很多人需要去陪老人去就医啊，去看病啊，这类的陪护的陪诊的服务等等，那这些都是新的这个时代有需要的，但是相对而言从业人数比较少的，他也不可能被机器所取代吧。
1: 对啊，有很多人是去帮助老人学手机，对吧？你要帮助人去进入这个跨越这个新的技术壁垒，那么这都是我们因为 AI 又一次站到文明累进的重要的台阶面前，然后可以去有巨大的机会的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很难去说，几年之后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啊？什么样的职业发展、职业路径就是适合你的？对吗？我觉得用这种固定化的啊，甚至僵化的思维去限定到这个贴现到现在的啊，都不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或者拥抱这个世界的姿态。
0: 对，所以我们要面向未来，拥抱这个世界。你要知道，你的核心价值在于就是人的那个部分，比如你的创造力、你的同理心、你的复杂的这种决策能力，这才是你真正的职业晋升的阶梯。

0: 或者是你把自己的人生活的啊更符合你自己的理想的那个可能啊。
1: 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想象过哈，
0: 嗯，
1: 我们未来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找一张纸，
0: 嗯，
1: 在纸上随便画，
0: 哦，
1: 画出未来5到10年你的样子，
0: 嗯
1: 啊，甚至如果你不想画，你就可以直接写文字来描述，
0: 嗯，
1: 你想你未来的10年或者5年到10年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你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你把它具象化的呈现出来，
0: 嗯，
1: 那就是你内心的那个图景，或者叫对未来的期待
0: 啊，
1: 哦，嗯，
0: 这个图景啊，
1: 嗯，
0: 是人类独特的，而不是 AI 有的，而且甚至是你作为人，然后能跟其他人啊一个共同体去共同设想的一个图景，
1: 嗯，
0: 在为这个图景去努力啊，那个过程是我们一代代不断进步的啊，
1: 是的。比如有些人喜欢家的文化或者观念，那在他的图景当中可能就有家人啊，有子女的陪伴，甚至有老人等等等等。那有些人可能他的图景当中是自己的事业，我想挣多少钱啊，我想那个有多少这个叫财富也好，或者是地位也好，类似于这样的图景。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会享受特别享受生命或者生活带来的乐趣，他的场景当中可能就是那些名山大川啊，世界各地啊等等，这样的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可以度假的地方。
0: 嗯，
1: 不论哪一种，你都要遵从你内心的这个召唤，朝着你的生活目标的那个图景去努力。
0: 嗯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目标可以去努力的时候，哈，那 AI 也是我们的工具啊，其他有我们可以获得的更多的资源。
1: 对，当你找到了你的那个人生价值的部分的时候，
0: 嗯，
1: AI 就可以帮助你或者成为你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你首先要学的就是学会怎么用 AI，嗯，对吧？
0: 对。
1: 然后
0: 有一句话挺流行的话叫做，未来只有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啊。那么会用 AI 的人可能会战胜那个不会用 AI 的人，但实际上也不见得是战胜了，可以是服务，
1: 嗯，
0: 对吧？
1: 对，就是大家掌握的工具不一样而已哈，
0: 嗯，
1: 就跟我们未来以前说的，大家在不同的岗位都是在贡献社会、贡献他人，其实是一样的。
0: 嗯，
1: 当然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些软的技能，
0: 嗯，
1: 比如这些与人相关的交流、沟通、表达，建立这个关系、共情，甚至是谈判啊，这种团队的协调管理啊等等这些技能，我想要打造这些复合技能的时候，你才能更好的与 AI 去融合，而不是把它当成替代你的这个有危险的那个部分。
0: 嗯，它不是一个威胁，嗯，
1: 对，威胁，对，
0: 嗯。那您看有一些这个像矿区啊，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生产线哈，
1: 嗯，
0: 有一些工作确实是由 AI 来实现了，嗯，因为那些工作本来就是危险程度比较高的，或者是有一些矿区根本就不适合人生存，
1: 是，
0: 嗯，
1: 对人的生命或者职业健康有损害的，比如尘肺病，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跟这个采矿业紧密关联的，
0: 嗯，
1: 还有很多这个制造橡胶的厂子里边有一些职业病就是来自于那个胶水，
0: 嗯，
1: 那种类似于氰化物或者其他的这样的合成的化学试剂带给我们的这个神经性的损伤等等，
0: 嗯，
1: 类似于这些哈，我觉得有了 AI 它在职业健康保障方面肯定对我们是有注意的，一些危险的职业就可以不用我们人类去从事了，由机器人，
0: 嗯，
1: 或者是 AI 去自动调度去从事，
0: 嗯
1: 啊，
0: 这方面啊，我们可以被替代哈，
1: 嗯，对，
0: 还有一些非常重复性的工作又非常重要的安全检查啊，
1: 嗯，
0: 日复一日啊，或者是一些重复性的报表啊，
1: 嗯，
0: 那么以前可能需要耗费很多的人力和时间去填写呀，去校对呀，啊，甚至哈要提心吊胆啊，那么交给 AI 啊，那可能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做其他更重要的工作，嗯，
1: 是。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替代品，而是我们的补充剂。
0: 嗯，
1: 它可以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替我们完成很多，或者是高效率的，或者是高成果性的，或者是阶段性的一些任务，
0: 嗯，
1: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做这些任务，节省出我们自己的时间，以让我们回归到家庭生活，回归到我们自己的人生轨迹当中。
0: 嗯，当我们可以用扫地机器人扫地，
1: 嗯，
0: 当我们的这个交通可以日行千里啊，
1: 嗯，

0: 难道不是有了更丰富的人生体验吗？
1: 对，所以科技其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未来。AI 没什么可怕的，我们现在只需要去更好的利用它，使用它，以为我们的职业生活提供更多的帮助。
0: 嗯，所以我们上半段哈先跟大家吃了吃定心丸哈AI 可以替代我们但是它替代掉的啊不见得是不好的。
1: 是的。
0: 好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哈如果 AI 确实会替代人啊那么我们该怎么更好的去生活，有哪些开拓的可能性。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

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四语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四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当我们的劳动中更多的可以借助机器和 AI 的力量，当劳动越来越多的被 AI 替代，你是否有扪心自问？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价值？节目的下面呢，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哈。职业焦虑 ，AI 会替代你我吗？AI 时代的职业进化，你的职业有什么新变化？当 AI 开始撰写方案、制作视频、生成设计，甚至进行初步诊疗，我们引以为豪的经验和技能是否正在算法的迭代中迅速贬值？不断向前的技术革命不是让我们被替代，而是逼我们去进化。扪心自问，人机协同时代，什么是我不可替代的劳动价值？如何从工具人进化为创造者？面对不可逆转的技术浪潮，焦虑恐慌，还是以更复杂的情感、更深的创造力，拥抱一次次职业价值的重估，甚至以独一无二的我，为自己发明一个职业？今夜思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节目上面呢，我们说到 AI 确实会替代人类哈，但是它替代掉的那些，可能恰恰是我们原来就干不动啊，不愿意干，或者是压根儿就不该由人去干的啊，高危的、重复的、枯燥、琐碎的工作啊。那么，其实我们很难说未来具体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啊，我们是可能会有。更方便的交流的方式，更快捷的交通，更没有壁垒的这个信息啊，那么我们可以去开拓更多的可能性哈。所以有一个观点是说 ，AI 不是在往外排挤人和替代人，因为生命如此宝贵啊，是不是啊？但是它可以往上托举人。
3: 这个托举这个词特别好。其实就如这段文字所描述哈，它在托举我们的工作与生活，让科技服务于我们自己的福祉，人类的福祉，让我们更便捷更方便，甚至节约我们的时间，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这些本质上其实都在改善我们的生活，或者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叫轨迹也好，或者是叫我们的职业轨迹也好。
2: 那我们可以用 AI 做什么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逃离一致性。就是我们的很多教育，或者是很多家长去给孩子的托举，你难道不是希望他拥有不同于你的，对吧？然后别具一格的一生吗？
3: 很多家长可能还没有想到说要跟自己不一样哈。他有可能比如说这个家长在世俗层面很成功，比如很有钱，或者是有很好的这样的受教育的背景，他其实还是希望孩子跟自己一样啊。那我们用另外一个视角来审视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 AI 的介入我们的教育能够改善孩子们原来的这种死记硬背的这样的模式，而变得更具有思考力和创造力。我想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然后遇到一些事情，他们可以自主的去思考，去讨论，去做出他们的作业或者成果向我们来呈现。我想这就是对于这些小朋友的或者孩子们的一个特别有益的教学训练。让他们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面对问题不惧怕问题，并且能够提出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人。
2: 既有具

0: 去实践那个解决方案的勇气哈。
1: 是的，
0: 找到相关的资源。所以你看，过去是说，我们要找到风口，要找到机会哈。但是可供 AI 学习的人类经验越多的地方，可能就越容易被替代啊。所以也有可能有一种可能是说，我们一生的使命是要找到一个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立锥之地。
1: 自己独特的技能，
0: 对，自己独特的价值、独特的技能，一个独特的活法。哪怕你就是去爬名山大川，那古有徐霞客，现在也有很多人啊，是吧？我们也有听友是以前是做会计工作的，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就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他就基本上常年在滑雪了
1: 真棒这是一个很享受生活的人，所以虽然之前做的是会计专业哈，但是与滑雪联系起来，我们也觉得他的人生好像有运动、有健康，有更丰富的时间和体验，那这些都是人类特别宝贵的这个部分。我想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心态上也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和调试。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要考虑，我们要持续学习的这种理念要跟之前不太一样。之前大家可能就是我懂得这个技术吧，在这个领域可能相对来说其他人很难学习到。但是现在有了
0: 我
1: AI 之后，
0: 有职业护城河，
1: 对，
0: 那现在没有护城河。
1: 对，现在 AI 打破了职业护城河，AI 都可以做一个倾听师了。你想，那我们咨询师的一些职业功能可能就会要被取代，所以我们要告别一招先吃天下的这个模式，而变成终身的持续的学习，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我们之前没有的或者不了解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降低我们的焦虑值，提升我们的竞争力。AI 替代与否，其实我们都不需要焦虑的，对吧？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们每个人，即使离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我们可能还有自己的辅助技能可以帮助大家去做些什么事儿啊？我
0: 或者你知道有一个，就网友说要自己养宠物啊，对吧？然后拍宠物的视频，交那个猫的税，就是说你养猫，你要交税，要发这个猫可爱的视频。哎，其实你给这个社会也提供了一些治愈和交流。
1: 是的，我就经常去遛猫去。这个让别人看这个直播的视频嘛，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灵的抚慰，对吧？所以除了你本职的工作之外，你还可以有很多技能你自己没有发现的，这时候你可以去探索了。我觉得这个对每个人而言，成长性都是特别关键的。第三个，在心态方面，可能就要去考虑这个一些这个权益的问题和保障的部分哈，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呢，有可能是有职业风险的，我们自己并不清楚这些职业风险。我们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有很多职业它是要站立的，有很多职业它是要坐着的。那你难道会说坐着的就比站立好吗？那不见得，坐着的职业病可能会更多，对吧？比如说腰椎、颈椎的问题
0: 对
1: 等
0: 呀，
1: 等这些，
0: 对。
1: 所以那个并不是每一种职业。就是从我们原来考虑的，可能就是它带给我们的，丰沛感、成功性、金钱是否足够多？那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其实就是把这种权益的意识融入其中然后理解我们的整个这个职业所带来的这个可能性，它的优势、劣势、可能的风险、职业病、职业风险等等等等。我想这才能让我们更全面的去升级我们的心态。有了这三点，我想我们在心态调整方面就会改善得很好。
0: 有了很好的心态哈，你可能才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去拥抱未来的状态哈。那么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啊。过去我们可能会想，我要把自己训练成、训练进啊某一个学校啊，然后遵循这个社会的这个标准，我要在什么时候安家立业、娶妻生子哈。可能这样的方式会让我们更有安全感啊，更有这个群体性，但是我们非常乐意见到大家在生活中去更多的追求独特性了。
1: 是的，独特性代表了我们的生命与众不同，代表了我们跟他人之间的

0: 区别与联系。而这种独特性呢，未来也会滋生出新的产业或者新的经济形态，来服务于我们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
1: 然后你的那个价值也会在其中体现出来哈。
0: 是的，因为有了这些独特的个性需求，所以未来的很多就业可能都会跟这些独特的需求有关。比如有些人他要养宠物，特别是狗狗，那就需要去遛狗，那可能就会滋生出一批新的这个职业，去专门去训练或者遛这些狗啊，等等等等，类似于这些新兴的领域，也会有更多的职业啊，符合我们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啊。
1: 分工可能会更细，
0: 是，
1: 然后更细致入微，然后
0: 对。
1: 每个人也都因为别人提供的这个价值，你能享受到更好的生活状态，
0: 是。
1: 你的职业有什么新变化？当 AI 开始撰写方案、制作视频、生成设计，甚至进行初步诊疗，我们引以为豪的经验和技能，是否正在算法的迭代中迅速贬值？不断向前的技术革命，不是让我们被替代，而是逼我们去进化。扪心自问，人机协同时代，什么是我不可替代的劳动价值？如何从工具人进化为创造者？面对不可逆转的技术浪潮，焦虑、恐慌，还是以更复杂的情感、更深的创造力，拥抱一次次职业价值的重估，甚至以独一无二的我，为自己发明一个职业？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时代的职业进化。有一位叫曹德志的先生哈，他不是985或者211的毕业生，但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二本学校的工业设计的孩子，曾经做过蛋糕师，干过二手房的中介，他现在在做那种微缩复原的老房子，这个需求是他发明出来的。这个可能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在做啊，一个可能非常旧的这个老宅的，被它完全复原成一个微缩的景观，这完全是个定制化的需求
0: 对，这个就是一个独特化的、具有个性化的这样一个技术呈现。
1: 对，
0: 而且你看他的经历那么丰沛，做过蛋糕，做过房屋的销售等等等等，
1: 这才能让他理解房子，然
0: 对，
1: 后呢，又用一个可以模型化的方式哈，可以模具化的方式，
0: 对，实
1: 去
0: 体化的
1: 呈现出
0: 这
1: 来。
0: 些老宅，我想对这些老宅的主人或者这个使用者而言，用这样的形态来呈现，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留存的纪念。
1: 对，
0: 所以肯定很多人也愿意花钱去，让帮着这个叫他们自己来做这样一个老宅的这个模型复原。
1: 那这种微场景的设计师哈，这是曹德志给自己这一行起的一个名字哈。我们说他之所以是微场景啊，就是这个需求可能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非常个性化的需求。他要完成的是，哎，你通过照片要去建模哈，建完模你要把它模型化啊，要去生产，要去销售，他有一整套的流程，对吧？他实际上自己给自己发明了一个职业。
0: 是，这个就特别棒。我觉得这就是紧贴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都有个性化的需求之后，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需要，来呈现这个老宅或者是居住的这个房子的样态。那通过这个
1: 场景
0: 微
1: 设
0: 场
1: 计
0: 景
1: 师，
0: 设计师这个职业，又可以呈现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成果，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儿
1: 对，但
0: 啊。
1: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他的是，哎，你根据自己曾经的经验积累，发现了你自己的独特之处啊，你的多种能力和你去获取资源的能力，然后呢，发现一个可能非常细分的市场的需求，
0: 是的，
1: 然后把它真正能够变现出来，
0: 对，用行动来实现，然后成为一种职业，能够养家糊口，甚至是为我们赚更多的这个财富啊。
1: 因为你看，我们以前找工作的模式是啊，我要找个世界500强。我要找个大企业，难怕入错行是吧？我要
0: 对，
1: 选一个行业啊，这都是一个我要选赛道，选一个规模化的。但是在其中，在大厂其中，每个人又会觉得自己的个性被抹杀
0: 对，对，
1: 了。
0: 每个人更像是一个螺丝钉，大厂中的螺丝钉。我只负责整个产业链当中的某一个环节啊，然后只负。

0: 则那一个，在那个领域里边我非常精深，我是专家，但是对整个产业的样貌就看不清楚了，就像盲人摸象一样。
1: 嗯，
0: 我们可能只摸到了象的那个某一个部分，比如那个耳朵，但是我们不知道象牙在哪里。
1: 嗯嗯啊，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任何一份职业它不会是长治久安的，它肯定是会随着这个时代去发展变化的。
0: 嗯，
1: 那像您说的这个，我要持续学习，
0: 嗯，
1: 它就会变成一种原生动力，是吧？
0: 是，
1: 我要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
0: 对，
1: 我要有把我的一个想法，一个仅仅停留在我脑中的想法，去变成现实的这样的行动力。
0: 是的，所以这个对于每个人而言，我想都是特别重要的，与时代紧密结合，或者是跟紧时代的步伐，不断的去学习新的知识、技能和本领，再结合自己过往的这个职业经历或者个性特征，来设计出一个全新的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这样一个岗位，
1: 嗯，
0: 或者是职业。我想我想对于我们职业而言，也不可能就是说我们找不到工作，或者我们销售不出去产品，一定有人会有需要来找到我们，甚至是很多人会有自己的个性需要找到我们，来设计对应的部分内容。
1: 嗯嗯，而且你看，我记得有一个猫粮的企业品牌哈，
0: 嗯，
1: 它那个从业者都是养猫的，
0: 嗯，
1: 你只有自己养猫，自己用猫砂，你才去知道那
0: 个
1: 要
0: 哪
1: 个
0: 品牌的好，
1: 然后那个你要解决的实际性的问题是什么？
0: 对
1: 啊，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当你有成为这个复合型斜杠青年的这个意愿哈，
0: 嗯，
1: 那么可能你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个小困难啊，一个小需求，你就会去发现一个新的市场的可能性。
0: 对，任何发明创造都是这么来的，都是因为有了需求来推动，然后变成了我们今天现在拿在手里的产品
1: 啊。嗯，所以你看金庸之所以写出那么多武侠小说哈，这个跟他的人生经历和他在这些方面的多重的积累有关系哈。然后能做出一个好猫砂的人
0: 一定养了不少猫我们举例，有些猫砂可能就是特别细，猫就容易带出来，那这就是有问题的。那还有一些猫砂呢，它可能颗粒很大但是它吸水性不好，它容易散，那这就是问题，它盖不住物味等等等等。所以只有真正养过猫的人才知道哪一款猫砂是最适合的，最有性价比的。
1: 所以你看，只有在真正的这个生活的体验中哈，你才会有这样的经验和智慧哈。
0: 是，
1: 这些能力往往又有可能迁移。
0: 是，
1: 而我们是说，我们可以去拥有那些可以迁移的能力，可以累进的技能。然后这些可能是让我们逐渐成为了所谓的我。所谓的我是什么？我觉得人总要回答自己这个命题，对吧？那 AI 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积累的都是别人的数据，那你是谁呢？
0: 对，
1: 对吧？
0: 我是谁？我来这个世界做什么？
1: 做什么？ 对，我是否愿意无怨无悔的，然后重复的把我这一生过一遍又一遍？
0: 肯定没有人愿意。
1: 我总想要不一样的，是吧？但是起码说这是一个命题，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是你真正要过的，还是说你想逃离的？
0: 对的。
1: 嗯，
0: 当你发现了你的生活并不如你满意，想逃离的时候，其实也是你开始启动学习去变革和改变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晚。因为有些人可能还停滞在原来的那个生活状态里边，没有看到世界的发展和变革。当我们意识到这个时代不断在发展，不断在变革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跟着变的时候，那你才意识到叫什么变是永恒的主题
1: 啊。对，唯一不变的只有改变。
0: 对。
1: 但是所谓的我就是过去一切经验的总和但是我所经历的一切组合成了此刻，少一点都不是我。所以有一个米其林的大厨师说，我这一餐怎么能不贵呢？对吧？你吃到的是我所有的经历我的审美，
0: 包括用心去做的这位这个餐食。
1: 对，那所以我是我接触过的人接触过的物，感受过的情爱，迷失过的痛苦等等哈。我所经历的一切组合成了此刻的我。那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性都有机会帮着他在 未来通过 AI 的赋能和工具去把

0: 它最称职的，然后最有价值的那个闪光点给发明出来。
1: 嗯
0: 啊，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实际上，您看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么多东西我都不需要啊，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甚至你在家里囤积的、收藏的，你都会觉得你早晚是要清空的。
1: 对，是多余的，
0: 是多余的
1: 啊。
0: 当很多可以工业化、规模化的这个产品可替代的情况下，那我怎么去找到我的独特性，去提供我独特的服务和价值？
1: 对，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或者是我们还没有机会来发现。你可以试着静下来想一想，我自己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自己擅长什么？我从小到大我最喜欢什么？当你把这几个问题梳理清楚的时候，其实你对自己独特性的部分已经有了一个最初的一个认识。那在这之后，你需要做的事儿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做一些职业测评，或者是个性的这个叫心理测评的报告，就能知道我个性当中其实我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特征的人。我适合于哪个领域或者职业方向？那在未来的这个职业选择，或者是在一些岗位选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更好的这个叫指向性和对我们自己最有价值的那个选择。就会做出一个对我们自己最负责任的选择。
0: 但是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我怎么能保持着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去主动的探索，做一个自然型的人啊？就是我自己就能每天给自己点三把火，而不是说我就是
1: 不用扬鞭自奋蹄的。
0: 对，就是还有一种精神状态是说，哎呀，我没有价值啊，我不行啊，我不能啊，我特别困顿，或者我特别悲观啊，就这种心态上和精神状态上。
1: 第一个我们要允许第二种状况的
0: 发生，
1: 对，允许，先允
0: 许
1: 发生，然后再一个就是改变。那怎么改变呢？如果我们是第二种情况，我们有一点抑郁，有点焦虑啊，那都是正常的。生活当中谁又没有抑郁和焦虑的时候呢？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去改善。那改善的第一步就是回到当下。比如用一些稳定化的技术。你可以看看周围有哪几种五种颜色构成的东西，你分别去报一下这五种颜色是什么，这就可以立即回到当下。当你回到当下的时候，你的情绪状态自然就会有所好转。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转变心境和心态，发现一些身边的美好。比如你可以看看身边，现在此刻可能是晚间哈，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那你周围有什么好的东西呢？你房间里有没有绿植呢？你周围有没有小宠物呢？你的旁边有没有爱人或者小孩儿呢？那这些可能都是你的能够刺激你得到积极情绪和价值，分泌那些神经递质，比如说多巴胺的这个元素。所以第一步是允许，负向的存在。第二步转变。那如果你是第一种，就是特别积极乐观开朗的人，其实我们不需要给你任何的指引，你也能做得很好了，对吧？
0: 对，所以这个AI 在这个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支撑哈。也可以问问到时候我该怎么做哈。如果你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啊，那么我问你有这个豆包的智能体哈。我问豆包的智能体，对，那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我遇到什么样的困惑，我存在职业焦虑啊，那您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哈。
1: 是的，就直接去问他，他可能会以特别抚慰人心的话语告诉你一些这个理想中的结果，但是具体的行动还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把握。AI 只是我们的工具，但是它不能够替代我们自己的决策和人生。
0: 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在 AI 的托举下去生动活泼地创造自己的人生。好，非常感谢国家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抖音神曲。第一首歌来听《若月亮没来》。《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啊，其实是发行于2024年的一首流行歌曲。那在2024年的某一档音乐节目当中，由杨宗纬、保时捷还有王宇宙共同演绎，用一段流利的 rap 说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心声，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喜欢。相信你也早早的被这首歌刷屏过。三个人的声音十分和谐，歌曲瞬间抓住了听众的耳朵，旋律柔和悠扬，沙沙的温柔的女声的韵味十足，宝石老舅的那一句月亮月亮啊你不懂啊等等的一句歌词，让这首的歌得到了一些形式上或者说品质上的升华。在抖音等等社交平台当中，网民纷纷借助这首歌作为 BGM， 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不甘委屈。歌曲当中描写的烦恼与浪漫，是站在当代人的视角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小美满这首歌，这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周深的演唱。2024年，这首歌一经发行就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歌曲用轻松童真的创作风格，描绘了简单的生活场景，口琴声的加入使得这首歌多了一份温暖与惬意。再加上周深干净的嗓音，让人从歌曲当中感受到了，即使是生活当中微小的事也很幸福，倡导人们珍惜平凡日子里的美好。

暮色回响，这是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歌曲，作为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这首歌以其悠扬的动人的旋律和充满哲理的歌词，成功地将听众带入到了一个充满温情与力量的音乐世界。张韶涵用她空灵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深情演绎了歌曲当中对亲情的思念与无法挽回的遗憾，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的力量。歌曲从银河娓娓道来，又以空灵飘渺的尘埃缓缓终止，旋律优美，并且的音域跨度是非常的大，展现了张韶涵卓越的音乐才华和深厚的情感表达。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抖音神曲啊，听听这首《苹果香》。在前段时间，这首洗脑神曲《苹果香》爆红网络，各大的平台都掀起了翻唱热潮，甚至连外国的网友也在问：六星街在哪？真的有湖蓝色的院墙吗？巴扬和冬不拉是什么？现在网上有关啊。

果香的歌词浏览量已是超过了600亿次。61岁的自己竟能够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思乡曲走红网络，引发亿万网友的共鸣，真是非常的难得。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抖音歌曲叫做《如果爱忘了》，这是作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这首歌其实它发行于2011年，由戚薇来进行演唱，但是这首歌再次翻红是因为2024年在《生生不息嘉年华》这档节目当中，有汪苏泷和单依纯倾情的演唱。歌曲当中男女生的深情对唱，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汪苏泷的二次编曲在歌曲的副歌部分加入了 rap， 再加上单依纯丝滑的转音，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将情感的宣泄也推向了高潮。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这年头还有多少人看武侠小说吗？应该很少了啊，都是各种穿越、玄幻、仙侠，各种各样的新式的题材。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小看武侠小说长大的，那个武侠小说就是我们现在讲叫成人的童话，对吧？但对于那时候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正好符合了那种自己想要快意闯天下的那种跃动感，恨不得化身小说中的各种大侠，在诡谲的江湖当中闯荡一番天地，闯出一番名号的这样的一种幻想。那在众多的武侠小说作家当中，尤其是金谷良温啊，这个四大小说名家当中，我个人最偏爱的，始终最偏爱的，其他作家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就是古龙。对，我独爱古龙。很多人说古龙的小说是不能细读的，我承认，因为这个话呀，乍一听好像是在贬低他，但其实我觉得说这番话的人是真正懂古龙的人。金庸的小说你可以细读，可以拿它来研究历史背景，做地理考据啊，去研读他的武功体系，甚至自己跟着学上个一招半招，你读了十遍都能发现很多新的细节埋在这个叙述当中。甚至有人专门出书去分析金庸小说里面的历史错误，洋洋洒洒也能写出个几十万字，这事儿在金庸迷里是常态，但是古龙的不行。你说你要真的较真儿哈，这个小李飞刀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楚留香是怎么做到在水下游那么长时间闭住气的？那些打斗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个过程一招一式是什么样的？你就发现这个路呢走不通，你越想越崩溃，最后只能是放弃追问，乖乖回去享受那个氛围。那问题就来了，明明他经不起推敲，不能细想，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跟我一样迷古龙迷得七荤八素的呢？迷到难以自拔呢？我认识一个跟我同号的朋友，他的大学宿舍床头摆了三本古龙的书，轮流的读，读完一遍又从头来。我说你都快背下来了，为什么还读呢？他说每次读感觉都不一样。他也说不清楚是哪儿不一样，但就是不一样，每次读他都有新的沉浸感。这个就是古龙的魅力所在，也是今天想聊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古龙的小说他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没写什么，那些他有意识选择了沉默的不做详细表达的地方。简单说，留白。

留白这个概念本来是画论里的说法，咱们中国山水画里边就经常有大片的空白，不是说画家懒或者他不会，恰恰相反，这个留白是经过精心算计的。这空白留在哪儿，留多少，留成个什么形状，都是学问，都是功夫。空白留对了呢，整张画就活了，气韵流通啊，看起来天辽地阔，意境无穷。空白要是留错了，那就是画面有一块空，显得画家好像不知道怎么收尾。那把这个放到文学里呢，留白的意思也差不多，就是作者有意识的不说完，不解释满，不交代清楚。人家既没忘，也不是不能说，就是故意留着，留的目的是让读者自己去填补，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参与进去，共同完成那个文本。所以古龙用这招用的是炉火纯青，而且特别自然，不留痕迹。他不会写人物当下的心理活动，你得自己猜。他也从来不写打斗的具体过程，只写开始和结果。中间那段，在很多的小说作家笔下，在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最精彩的、最昂扬的那些时刻，全部都缺席了。他也不解释一个人为啥就做了，突然间的做了某个决定，只是告诉你他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就接着往下推了。这种写法你换个角度看，简直就是偷懒，就是作者的不负责任啊，对吧？故事都没讲完整就交货了。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极度的自信。我就给你留了一个入口，走进去之后，里面的世界你自个儿进去探索。我相信你进得去，也相信你从里边出来之后，你所经历的会比我直接告诉你的更会有意思。

那读古龙的人第一感受往往就是这句话怎么这么短，一风吹过他还活着，就这么两句话，你要放到普通的武侠小说里，那怎么着也得花个两三百字写清楚个来龙去脉啊！夜风从哪个方向来，带来什么样的气息，吹过了什么地方，他之前是受了什么伤，伤势到现在如何啊？为什么这种情况下还没死，是靠运气啊还是靠硬撑啊，他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在想什么，古龙不就给你这两句，两句之后就已经换了场景了，或者出现新的情节，之前那个生死关头就这么给带过去了。当然短句本身不代表一定就是留白，很多作者也写短句子，文瑞安也常写啊，不见得有留白的效果。古龙的短句是经过设计的留白，每一句话和下一句话之间都有一段

没说出来的空间，就像是两块石头之间的缝，这个缝隙里边有很多东西，你得自个儿去挖。于是读者在读的过程当中就自动调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那个空间，填什么填多少都取决于读者自己。所以每个人读古龙其实读到的都是稍微不同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想象填补进去。你知道吗？这是一套很神奇的机制啊，就你以为你在读古龙，其实你也在写古龙，用的是你自己的想象力做的笔，写的是咱们自个儿理解的那个版本。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很少直接回答，他会给你看每一件事儿。就是李寻欢每天都喝酒，喝得很多，但是从来不醉，或者说别人可能也看不出来他到底醉了没有。他喜欢拿小刀削苹果，削出来的苹果皮是完整的一条，从头到尾不断，削完了随手就扔掉，看都不看。他说话的时候呢，经常带着笑容，但是你有分不清这个笑到底是真心的，还是用来挡在脸上遮蔽自己内心的。所有这些细节都不是在解释李寻欢，而是在暗示李寻欢，给我们留些线索，让我们去推理，去组装这个人。所以每个读者在脑子里拼出来的李寻欢，跟古龙自己脑子里他的那个版本未必一样。当然这不重要，因为那个读者自己拼出来的版本，对他而言就是真实的，是有温度的，也是有深度的。而且因为古龙自己没说清楚，所以这个人物就永远都有被重新解读的空间，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过时，不会被后来的读者说这个人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看你读古龙的小说，在20岁读一遍，30岁再读一遍，到40岁再读一遍，可能同样是你在看这个人，李寻欢就变得不同了。因为每次带进去的这个参照系不一样，你自己的人生阅历经验不同，所以填进去的内容也就不一样。20岁可能你看小李探花真潇洒，活得真自在，30岁会觉得他很可怜，那种笑是装出来的，而40岁之后会突然意识到他其实是清醒的，活得很自在。但是清醒的他也不知道能怎么办，所以干脆就狂喝酒。人物本身没变，文字本身没变，可是看的人变了，往里边填的东西变了。古龙当初留的那个空，大到可以装下好几代读者各自的人生。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古龙从日本借鉴了一些手法，然后他呢也常写剧本，所以他这个短剧啊有的时候更像是电影的脚本，所以画面感极为清晰。然后他的这个小说里边呢常常出现大量的突然这个词儿，或者有突然的这种感觉，事情突然发生了，人突然出现了，局面突然逆转了，感情突然就上头了，上一段还在插科打诨，下一段就掏心掏肺告白了。中间那个心理变化，那个过渡期，他是不写的。

你如果是一个比例不足的人，或者有那么点不太自信的人啊，用"突然"这个词儿会让人看起来感觉节奏太快，来不及铺垫，技术上有缺陷，觉得突兀不幸福。但是古龙用"突然"，有的时候确实是节奏太快，但是更多时候那个"突然"是有意为之的。为什么他老是写"突然"？因为生活就是突然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他的书迷在给古龙找借口，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认真的看法。真实的情感往往就是没有预告的，你心里边来不及过那300个字的准备，他就来了。啊，你以为你对一个人没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时刻，对方随口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你就发现情况不对了，感情就在你没注意的时候早就悄悄生长出来了。危险也是一样，真实的危险，他也不会跟你提前打招呼。你遭遇困境的时候，那个真实的转机，它也不会按照剧本来出现。用突然就是在尝试贴近这种生活的真实质感，是那种没有充足准备就被时间推着往前走的感觉。当然，古龙有没有偷懒的地方，他肯定有。喝多了，他就，对吧？有的时候他虽然是文思如泉涌，啊，可是实在是喝大了，没那么多劲儿，啊，他就随手就那么写了。这也是一个辩证的看法，他有偷懒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因为欣赏他就把他所有问题都合理化了，确实很多地方写的特随性，有些细节前后也对不上啊，有的人物出来晃了一圈，然后就没了，不做任何交代。但是这些缺陷很奇妙的跟他的优点呢缠绕在一块儿，共同构成了那个独特的古龙风格。你要把缺点都拿掉的话，你就觉得也不对味儿了。

武龙是爱喝酒的，所以他笔下的主角几乎没有不喝酒的。而且不光是喝酒这个事儿，他写喝酒写得很仔细啊，什么酒，什么温度，用的是什么杯子，在什么时候喝，配的是什么吃食，跟谁喝，怎么喝，所有细节他都特别舍得画笔墨。有时候你看他小说里面啊，你会突然觉得他写的其实是一种生活哲学，喝酒喝得特别认真，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当下，甭管这个当下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得好好的喝一杯，这个喝一杯这个事儿不能马虎。他说喝酒的人心里在想什么，他又通常不直说。他把留白用在了情绪表达上，酒是一个载体，是一个情绪的容器，是个信号。我们看到一个人端起酒杯，沉默的一杯接一杯的喝，咱们就知道这个人心里一定有事儿，有不能说的东西往里压着，拿酒往下送。但是具体那个事儿是什么，古龙不直接讲，我们要根据上下文自己推。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推出来答案之后，会比古龙直接告诉我们更加触动人心。因为推的过程当中，自己会带入进去，会有自己的经验，会想到自己在某个晚上一个人坐着发呆的感受，会想起自己某一次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啥都没说的那个时刻。就是古龙给了个壳，然后咱们自己装进去自己的肉，这俩东西合在一块儿，就产生了那种奇特的共鸣感。就这样的阅读体验啊，会让人觉得古龙特别懂我。有一段时间流行了很久的古龙所谓金句啊，在网络聊天室刚刚盛行的时候，在互联网刚刚发展初期，大量的人拿着一堆古龙的金句在聊天室里边彼此的去我抛一个你接一个，就感觉瞬间找到了知己。因为古龙懂我们，我们拿这个东西形成了彼此的认可，然后你也懂我，我也懂你。就是读古龙这个行为给了人们一个机会去触碰自己平时不太会主动去碰的那些情绪，他做着一个引子，一个药引子，真正对于每个人起作用的都是各自身体里边埋藏的东西。

在古龙的所有作品里，孤独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几乎贯穿了他所有重要的小说，几乎每个主角都是孤独的，而且往往是表面看不出来的孤独，更难受的孤独。你说楚留香啊，香帅风流，有朋友，有红颜知己，走到哪儿都是热热闹闹的，但他骨子里也是孤独的。有些事儿他没法跟任何人说，也不知道该跟谁说。陆小芳也一样，四条眉毛自带喜感啊，嬉皮笑脸之下，他也是一个真正难以被触及的人。李寻欢就更明显，那个孤独甚至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把剥离开，那就不是他了。甚至很多的反派那些大 boss， 孤独程度往往更深更绝，因为他们要做一个反派，连示弱倾诉的对象都没有，连感受孤独的资格都得藏起来。但是孤独不在古龙的小说中直接出现啊，他很少写说他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孤独。他写的是啥？我记得有一个句子到现在我都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什么叫无聊，无聊就是无人可聊，无话可聊，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那这话他说过啊，但是很少，而少即便是说了，也是为了解释

无聊。他会写一个人走在路上，月亮很大，风很冷，远处的酒馆有人在唱歌，灯光从窗户缝里露出来，他路过，脚步慢了一下，然后继续走，没进去。就这样，然后你感受他是孤独还是不孤独。所以读者看到这些东西时候，调用的就是自己对孤独的理解和记忆，是自己一个人走夜路的感觉，是曾经有这样一个热闹的场合，但最终自己选择了不去的那一次的记忆，没什么道理可讲的落寞。所以古龙在这个方面的描述孤独时候的这种留白，让读者自己的孤独找到了一个共鸣的落脚点，让人觉得有人理解。虽然那只不过是一个小说里的人物，而写这个人物的作者也早都不在了，但是我和他有共鸣。

很多人会把金大侠和古大侠放在一块比，这个本身其实是很难有一个定论的，因为两个人压根就是非常不同类型的作家，用同一把尺子量是不公平的。金庸是一个建筑师，能盖出那种宏大建筑的建筑师，他搭的东西什么梁柱榫卯都交代得很清楚，结构严谨，任何一个角落的细节呢往往都经得起推敲，又可以参观，又可以住人，还能考古，可以做学术研究。所以看金庸的小说，读者更像是游客，作者负责的是导游的部分，把该看的都指给你看，背景历史都介绍清楚。而古龙是画家，画写意山水那种画家，特别敢留白的那种，他就给你看几笔，浓淡干湿也很有讲究，但是剩下大片的空白你得自个儿体会，他不给你解释。走进去能不能住人不好说，地基可能都不那么扎实，但是那几笔气韵啊，劲道，说不太清楚的意境，会让你看着直发呆。这两种方式都是成立的，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不适合，或者是你喜不喜欢。喜欢秩序感的，喜欢细节，喜欢宏大叙事，喜欢所有问题都能找着答案的，大概会更偏爱金庸。而喜欢氛围感，喜欢意境，喜欢留着那一部分自个儿去填补的读者，显然更偏爱古龙。当然说实话，大多数爱古侠的人两个人都喜欢，只不过喜欢的方式不一样，面向不一样，然后会存在程度的不同。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不得不说一个经常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留白听起来就是写的少。那么少写呢，应该比多写更轻松，门槛更低，是不是古龙写小说就没那么费力气呢？但留白其实是需要非常强的控制力的，他需要对整个文本有非常准确的感知和判断，很清楚的知道哪儿可以不写，哪些绝对不能不写，对吧？你如果不该留白的地方留白了，那就是漏洞啊，读者就会从那个洞里掉出去，他不愿意接着往下看，跟着你接着往前走啊。该留白的地方硬要写满，写得密不透风，那就把读者的想象空间全堵死了，读起来就憋气沉闷。古龙很显然是练过这种控制力的，而且练得相当好。他这气氛紧张的时候话不能多啊，话一多节奏就断了，那个险峻的感觉就散了。他知道情绪最高的时候，一句话可能比一段话更有力量，字儿多了就会稀释掉那个力道。当人物关系最复杂最难以言说的时刻，一个动作描写可能比三页的心理分析都更加准确，更能传达那种微妙。这些判断不是随便就能做对的。古龙早期的小说也写得比较普通，跟他成熟期的作品比起来哈，几乎就像是两个人写的。留白的技术是后来慢慢练出来的，那是花了真时间付出了真代价的。当然有一点听起来颇有些自傲，还看小说看出个优越感哈，但我觉得是真的，就是古龙这种留白的写法决定了他不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作家，他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是有门槛的，是有要求的，是要经过筛选的。如果一个人看书习惯是被作者手把手的领着走，习惯了所有问题都在里边直接有明确的答案被给出来啊，习惯情节每一步都得交代清楚，没有遗漏，那你看古龙就觉得特痛苦，甚至觉得我花时间读了一个没写完的东西，因为他确实不给这些，他就给一半，另一半得靠自己来，而且他对此毫无歉意。这就让读者被迫接受了他这个要求，就是你要愿意主动参与，愿意调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力，愿意带着自己的生活进入文本啊，允许文本和自己的理解来相互渗透，要做一个主动的读者，而不是等着被动接受信息的人。这也能解释清楚为啥古龙有一批非常死忠的粉丝，就我们这种人啊，爱他爱得特别深，因为在读古龙的时候投入了大量自己的东西，这种参与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就读完之后是觉得这个故事有自己的一部分嵌到里边去了，我不光是消费了一件产品，我是跟这个作者共同完成的一件事。而读不进去的人呢，往往不是说古龙写的不好，只是他们习惯了那样的阅读方式，跟古龙的写法不在一个频道上，双方需要的东西对不上，那就是不匹配吧。

古龙的对话也是特别有留白技巧的，跟大多数作家的写法都不太一样。他的对话也很短，语言很跳跃，上下两句之间能跨越很大的信息量和情绪量，而且不做任何解释。两个人表面上说的是东，实际里边聊的是西，而真正想表达的又在第三个方向，可是谁都没明说，大家却心知肚明，就这么八竿子打不着的继续聊了下去。这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常见的吧，因为我们说话往往也都不是直线的，是绕弯的，是迂回的啊。我跟你说甲的时候暗示的是乙啊，我聊闲天的时候可能在传达一个态度，我看上去是在开玩笑，但实际上包裹了一句真心话。古龙的对话就学了这个，在武侠小说里还原了真实的对话质感。而金庸的人物说话目的性都是比较强的，读者很容易知道这段话在做什么啊，是推动情节呀，还是交代背景啊。古龙的对话功能性是模糊的，有时候我们一整段读完都还说不清楚这两个人到底谈了什么，但是觉得气氛变了，关系变了，一定有什么隐秘的东西被这番话给触动了。可他不给注解，他不会在对话后面加一段补充说明，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想的其实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得自个儿体会。所以读他的小说，那么多的人物对话是需要读者有一定的耐心和敏感度的，得慢下来把一句话反复的看上几遍。有时候一句话乍一读觉得很普通，可往后读过几段回头了再看，哦，这里边藏了好几层东西。人家走路一块你路过的石头踢开之后发现下面有东西，有一种延迟发现的感觉，这是一种特别的爽感，有一种解谜一样的

的成就感，而且谜底从来都不是唯一的答案。古龙小说里边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处理也是和他的留白哲学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不太在乎地理上的精确性，某个城市、某条街道、某个客栈，往往随便给你个名字，加上一两句描写就继续走情节了。甚至就省事儿，直接叫什么无名客栈等等之类的，你其他的你得自个儿找补。这跟金庸那种可以拿着地图去研究对照考据的写法完全不同。他写地理是真实的延伸，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有桃花岛，有云南大理，有西域番僧，有中原王朝。而古龙的地理是情绪的投影，他写一个地方从来不是要给你一份精确的说明书，是给你一种感觉，一种调子，让你知道这个场景它到底是冷的还是暖的，是危险的还是平静的，这个才是他真正在乎的事。时间处理上也是很模糊的，两件大事之间隔了多久他往往不说，或者是很含糊的给略过去，过了些日子，不知道多久之后，那是另一个秋天的故事了，就这么被弹性的拉伸或者压缩了。但这种模糊又是服务于一种整体氛围的，就是他的江湖从来就不是一个按照严格日历和精确地图来运转的世界，更接近是一个梦境或者一段记忆。梦里边时间是扭曲的，地点也是跳跃的，细节是模糊的，但是情绪感受反而是清晰的，甚至异常清晰。就古龙的小说营造的就是这种质感，细节可以不精确，但情绪必须是准确的。

而且为啥看古龙的小说能把自己给装进去啊？因为他的武侠故事虽然把背景放在古代，什么江湖啊、镖局啊、客栈啊，都是古典的包装，但他真正写的那些精神困境，放在今天看是极其现代的，甚至是非常当代的。孤独感，在人群当中格格不入的感觉，身份认同的困惑，渴望被真正理解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或者也不确定开了口对方能不能真的听懂，用玩笑来掩盖自己真实的情绪，用洒脱包裹内心的脆弱，用独行侠的姿态回避那种需要依赖别人的恐惧，这些东西你说起来任何朝代都有，但是没有哪个武侠作家把他们写得像古龙这么的赤裸，这么现代，这么的毫不客气。就是他把现代人的各种情绪困境放到了武侠的壳子里，拿江湖和侠客做包装，让刀光剑影做包装纸，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来感受这些情绪，去试探这些困境。我们不用在生活里真实的去面对，但是可以在小说里真切的接触到那种感受的核心。就是用古代的皮说现代的心，又不点破，不说我这写的其实是你，让我们自个儿对号入座。所以真正被古龙触动的这些读者，往往能在他的笔下的某个人物身上看到自己一些不太愿意被人看见的侧面，用微笑掩盖脆弱的侧面，那个热闹着但是格格不入的侧面。古龙没有说李寻欢就是你，他只是写了李寻欢，剩下的共鸣你自己来，而且是他就写了往那一摆，你不请自来拦都拦不住。古龙的很多作品都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今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超过五十年，那个年代的很多流行读物现在已经完全没人看了，要么是时代隔阂太大，要么因为内容太具体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换了当代的土壤就活不下去，但古龙的小说还是有人读的。这也跟留白有关，内容如果填得太满，密度太高，时代感就会非常强，会服务于特定时代的特定读者，过了那个时代就显得陈旧很隔阂。但是留白的不一样，每个时代的读者都可以把自己这个时代经历的内容填到那个空白里，让那个文本和自己产生连接，让它活在自己所处的语境中。因为空白意味着一种弹性和开放性，它让文本不被时间钉死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坐标上。所以古龙写了一个个有孤独感的、有内伤的、看起来潇洒其实很脆弱的人，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放在当下这个时代更多了，更普遍了，更难被好好理解了。于是每个时代的读者都在古龙的角色里找到了某种对应，找到了一些共鸣的切入点，然后把自个儿的经历装到那个角色里，让阅读发生。而且古龙的语言本身也帮了大忙，他的文字有节奏感，读起来很顺，不是说写的浅或者没内容，是这个节奏和人的阅读节奏是非常契合的，它不会让人读着累，不会在语言关卡上停下来，能很顺畅的被带着往前走，这本身也是一种本事。

大伙都知道古龙的晚年状态是很差的，甚至他都算不上晚年，英年早逝啊，喝酒太多，健康崩了，写作质量也明显下滑，很多晚期的作品被读者批评粗糙，少了早期的灵气儿。但是即便是他晚期那些不那么完整甚至有点潦草的作品，还是有大量的人愿意读，依然觉得里边有味道，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氛围，就说明他建立的那套东西，那套留白的方式跟气质已经成了很稳定的一种风格基因，就哪怕具体的技巧退步了，但是骨架还在，气息还在，稍微带点进去读者就能够 get 到。这古龙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很多东西根本说不清楚，你说读的是内容是故事，但真正让人放不下的往往是他怎么让你自己去想，怎么让这个读小说的人自己发动起来，参与进来，贡献出自己的那一部分。他给我们看一扇门，门是什么样子，门是什么做的，门后面大概有什么气味，然后就给你这些，但门后边真正有什么他不说，他让你自己推门进去，就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很奇怪的向导，指了个方向就走了，剩下的路你自己来，对吧？你得自个儿腿儿，自个儿看，得自己这些年积累一下所有的经验。所以推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的东西一半甚至一多半是自个儿带进去的。这种边界的模糊就是非常高级的一种阅读体验。它让古龙的小说永远没有一个确定的封闭的唯一版本，每个人读到的古龙都是那个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古龙，都是经过自己这块透镜折射过的古龙。这就是他特别高明的区别于大多数武侠作家的最根本的东西，推开了里面就是你的江湖，是古龙和你联手打造的江湖，两个江湖叠在一块，说不清楚哪个是真的。而在古龙笔下，在古龙和读者之间，也没必要说清楚。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暮色回响，这是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歌曲，作为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这首歌以其悠扬的动人的旋律和充满哲理的歌词，成功地将听众带入到了一个充满温情与力量的音乐世界。张韶涵用她空灵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深情演绎了歌曲当中对亲情的思念与无法挽回的遗憾，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的力量。歌曲从银河娓娓道来，又以空灵飘渺的尘埃缓缓终止，旋律优美，并且的音域跨度是非常的大，展现了张韶涵卓越的音乐才华和深厚的情感表达能力。

音乐导航。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抖音神曲啊，听听这首《苹果香》。在前段时间，这首洗脑神曲《苹果香》爆红网络，各大的平台都掀起了翻唱热潮，甚至连外国的网友也在问：六星街在哪？真的有湖蓝色的院墙吗？巴扬和东布拉是什么？现在网上有关啊《苹果香》的歌词浏览量已是超过了600亿次。61岁的自己竟能够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思乡曲走红网络，引发亿万网友的共鸣，真是非常的难得。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抖音歌曲叫做《如果爱忘了》，这是作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这首歌其实它发行于2011年，由戚薇来进行演唱。但是这首歌再次翻红，是因为2024年在《生生不息嘉年华》这档节目当中，有汪苏泷和单依纯倾情的演唱。歌曲当中男女生的深情对唱，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汪苏泷的二次编曲在歌曲的副歌部分加入了 rap， 再加上单依纯丝滑的转音，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将情感的宣泄也推向了高潮。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四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六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

0: 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

0: 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

0: 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 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

0: 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4: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3: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4: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3: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4: 曾经的你，蓝莲花，
5: 蓝莲花。
4: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3: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8: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后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

0: 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才能克服

0: 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

0: 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想去你给我丢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快救我呀。
4: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